戏都是瞬息万变的哦，然后很多人就在讲说，对，看到那个网络上很多人赚钱，好像感觉很容易，对不对？但是我们这些上班族啊，好像真的就是牛马一样哦。上班呢，真的感觉这个赚钱啊，真的非常的辛苦哦。不过呢，我觉得不一定是真的辛苦，可是很多时候哈，这个我所谓的辛苦是说，不，有时候我们在工作中哦，让我们觉得辛苦的，有时候不一定是工作本身，对不对？有时候反而是因为对于某些，比如说公司的规章制度啦，然后或者是有碰到有一些状况，你会觉得啊，我在这边真的工作。觉得非常的辛苦，是那个心理跟精神上的这个压力哦。最近呢，在 Line 哦，现在很多人都用 Line 嘛哦，Line 里头现在呢，他们有时候也会做一些这个民调哦。那我就看到一个民调，还蛮有趣的。他说好，他就问网友说，你曾经遇过哪种薪资违规？有时候呢，其实这个我们好像在上班族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这真的好像也是蛮平常。而且很容易会遇到的，怎么说呢？像我们以前常常呢都是责任制哈，以前的年代，但现在年轻人哪有什么责任制？我们现在呢就是权利义务都是相对等的。当然，这个的确也是我们劳基法的保障哦哈。我们现在不能再有那个以前的这个血汗工厂哈。那这个是对人权的一个保障，对于劳工朋友的健康也是很好的一个事情。但是呢，我们也会发现。好像有时候啊，我们也会看到某些新闻，对不对？哈，哎，还是会有这个恶老板、哈惯老板、哈压榨员工的老板。那我们就来看看哦，在最近啊，这个 LINE 他所做的这一个问网友投票哈，你遇过哪些薪资违规啊？哇，有16000多名网友来参与填答哦。结果第一名哦，他们我们。这些投票的网友认为，哦，最常碰到的是哪一个？就是加班了却没有加班费可以拿，或是没有拿到加班费。好，有将近30%的网友，好，是碰到这样的一个状况。不过呢，我也必须说，这个状况真的很常见啦，因为呢。很多时候，之前在节目当中，金辉有跟听众朋友们分享哦，不管呢是公家机关或是私人企业，我都有朋友碰到这样的状况，就是呢，哎，下班了，时间到了，你明明知道需要加班，然后你的主管也希望你加班，但是呢，有些呢，主管会很直白的告诉你说，哎，对不起哈，我们公司是没有加班费的哦，这是你分内的工作，这是你分内的事，所以你需要呢，责任制把它做完哈，现在已经。比较不会讲责任制了啦，在我们以前那个年代，大家都会这样讲说，就是主管就会跟你讲说，啊，这就是你的这个一个职务啊，哈，那你没有做，也没有别人会帮你做，哈，而且出包了、出事了，哦，因为你是负责人，所以你还得来扛这个责任，哦，所以呢，以前都会觉得，哎，这个好像是理所当然的，但是现在呢，其实却不是这样，而且劳基法的确是有规定的，就是包含你延迟下班。之后啊，然后延迟多长的时间，可能要给1.33倍的薪资。然后呢，如果再超过某个期间，就要给1.66倍的这一个加班费的工资。不过我自己身边碰到很多朋友，的确是没有领到的哦。那包含其实呢，有在公家机关朋友也跟我讲，他说他们因为他们那一个。部门哦，是常态性的需要加班，为什么？因为人力不足，然后他们案件量太大了。那人力不足，可是案件量这么多，你案件量又不能堆着都不消化，所以主管呢就会强迫分配给谁谁谁，就大家平分呐、啊。所以呢，几乎呢每个同事呢都是需要加班才可以来完成他的工作的，而且加班其实很多时候是还完成不了，因为像我说的嘛，人力基本上是不足的。所以呢，他们那个部门的主管呢，好，后来呢就发生了一个状况，就是呢，比如说6点时间到了，就会请他们所有在办公室的人先去打下班的卡，就打卡下班了。但是呢，大家打完卡之后呢，并不能离开，还需要继续留在办公室里工作。哇，你说这不就是非常的？不 OK 吗？哈，这当然是很不 OK 啦！哈，等一下，今天也是要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职场霸凌，这个也算。

算是一种职场霸凌哦。第二名，好，网友投票的呢是认为说，国定假日明明出勤了，叫我来上班了，却没有多给我薪水。诶，的确哦，依照我们目前劳基法的规定，如果在国定假日你要求员工来上班哦，但这边我必须讲，我们有一些工作是怎样轮班制，也就是说，其实比如说像我们有家人，他就是在那个服务业上班。那你知道服务业假日是最忙的，包含其实之前哦，就是在陪我父亲的时候，他那时候常常在医院，是医院的常客。然后我也觉得我们的医生跟护理人员非常的辛苦，因为他们也是没有假日的啊，因为生病是不分假日或平日的，对吗？而且往往是因为假日的时候，如果真的身体不舒服或有状况，诊所都没开，那你还都只能到大医院。所以我真的觉得护理人员哦，跟这些医生真的是非常的辛苦，各行各业都有这样子哦，非常认真的人。但相对的，就是因为他们这么付出，我们不是更应该多珍惜吗？哈，所以国定假日除了这一些轮班，你可能是刚好就轮到假日之外，正常来讲，你只要是请员工在国定假日来上班的话，其实是需要给假日的薪资，就是会比平日的薪资还要多的哈。那最多可能就是会给到 double 的薪水哦。那很多时候的确你看像这大概有 16.4% 的网友就说啊，没有将近 20% 的网友认为说国定假日出勤，但是呢可能没有领到多的薪资，就跟平常一样齁。这个当然其实也是不太合理的。然后第三名网友的投票是薪资的明细不清不楚。这个呢有 16.4% 的网友认为哦，薪资违规，就是我根本不知道我的薪水到底领多少齁。在这边呢，我本来以前因为金惠以前做 HR 齁。我觉得这个薪资明细不是就是应该给员工的吗？而且照理讲，你每个月的薪资明细不会差太多的呀。好，包含比如说，因为我们现在哈薪资是这样，比如说我的薪资，我们会有一个明目的薪资。所谓明目的薪资，就是可能雇主今天请我来上班，跟我约定的。比如说，假设哎，你今天来做这一个秘书的工作，然后一个月给你3万块的薪水，那我的薪水就是3万。但实际上每个月呢发薪水的时候呢，进入我口袋或进入我账户的不会是3万元。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会有很多的这一个代扣的金额啊，比如说最常见的每个月大家一定都会被扣劳保跟健保的自付额。除非您是已经劳保办了退休，然后又在重新工作的这一个比较资深的伙伴们哈，不然一般来讲，我们在上班的时候，我们是会被扣劳保的这一个自付额，然后还有呢，健保局也有每个月健保的自付额。那劳保跟健保的自付额呢，跟这个我们的薪资高低是有关的，也就是你的薪水越高，你每个月被扣的金额是越多。那这个呢，雇主呢他在发薪水的时候是被要求我需要先把这个钱扣下来，不能发给员工的，因为呢雇主要帮员工把这个扣下来的钱每个月缴到劳保局跟缴到健保局哦，所以这个钱也不是入老板的口袋啦。但是呢的确哎，这个薪资你就会，比如说我明明薪水老板跟我说是3万，可是为什么我每个月只领到26000呢？哦，可能你中间可能被代扣了某些好，比如说像我说的劳保的自付额、健保的自付额。然后有一些呢公司他们可能会有一些比如说员工福利或员工服团，那这个部分呢他们就会另外再代扣相关的一个费用。但是呢照理来讲，这一些每个月代扣的钱基本上大部分应该都是属于固定的扣，好，所以那个金额应该不会差太多。但有一些哈，也有可能是比如说像我们现在有所谓的二代健保，有时候你超过你的薪资的部分哈，然后呢有些可能是需要被代扣 20% 的二代健保费。那你说我报税我也不一定会报到
缴税税率不一定是20%啊，对不对哈？但是呢，这个我们在最后在报申报的时候呢，其实都会多退少补。

所以呢，雇主是需要去帮忙代扣这一些要给公家机关的费用。那包含其实如果有少数的朋友，我之前也有听过，就是比如说他有一些这一个欠政府的款项，好，比如说像之前的国民年金啦，哈之类的欠缴的钱呐，哈，然后呢，可能因经过这个行政法院的裁定，好，然后每个月可能他会从你的薪水里头，好，给你扣一定的比例，好，然后先来还这些应该要缴给政府的钱，好，所以政府的钱不能欠，哈哈，好，那这一些呢，其实都是代扣，但是呢，竟然也有高达16.4% 的网友这个薪资明细不清不楚，我觉得是很匪夷所思。可是我最近我真的有听到一个朋友，就网络的朋友，他就在跟我反映，我觉得这个真的让我觉得吓一跳，我没想到在现在2026年的台湾，竟然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他说怎样呢？他说我每个月的薪水，当然我必须说他可能是蓝领阶级，人家是做辛赚辛苦钱，然后他说他每个月的薪水，因为他是从外地然后来这一边工作，所以呢吃住当时来应征的时候，老板说我们有包吃包住有一个那个就是员工宿舍，当然他们不是大规模的企业，他们是小商业小企业啦，就是私人公司，然后公司可能5人以下就包含老板娘而已那老板娘，然后就小企业，那所以呢，就是可能就是老板他们的房子就会办公室嘛，然后旁边有一个那个小房间，就给他让他可以住在这一边当宿舍。可是呢，这一个年轻的朋友却跟我讲，他每个月领到的薪水只有2、3千块，我就觉得太夸张了。因为2、3千块，你要在台北生活，怎么可能真的是活不下去吧然后他就跟我讲说，因为老板娘都会跟他讲说，他的薪水被就是扣代扣扣了很多钱，所以呢，每个月实际上发给他的薪水就是只有这样，他就是从来都没有拿到过他的薪资明细。好，所以这时候怎么办呢？我当然跟他讲说，第一个就是去劳工局，哈哈，这就是劳资纠纷是可以去协调调解的那当然，为了我们自己这个劳工朋友的权益，我是鼓励他说，虽然你可能不懂，但是可能老板娘他们也觉得就是吃定你年轻啊。觉得你不懂，那明明讲好的，结果到现在，然后真的，我觉得我以前在以前年代的新闻中有看过这样的新闻，可是我很难想象到现在这个年代了，竟然还有这样的一个部分而且发生在这个北台湾，让我觉得非常的匪夷所思所以其实听众朋友，您是可以跟您的公司要求薪资明细的，就是每个月发薪水的时候，公司发给你多少钱，他为什么是发这个金额给你？那他代扣了哪些费用？其实这个是可以跟公司的这个行政部门来做申请一般是跟会计啦因为扣钱的是发薪水是会计嘛，但有公司其实是人事的部分在处理这一些，那就看公司的制度跟规章。但是呢，我还是要提醒听众朋友们，我们自己的权益还是要自己保护真的，法律是给懂得的人使用。那有时候，如果你自己觉得碰到一些很奇怪的事情，然后你又觉得说这个听起来就不合理吧，这个应该不，怎么会是这样子？怎么跟我想的都不一样那难道真的都是这样吗那你其实呢，可以去多问一下身边的人。然后我们现在1999也很方便，也可以直接打1999，各县市都有1999的电话。再不然，好像我现在我的小侄子、小侄女们，我觉得他们好厉害，比我还会用 AI 他们都会跟 AI 聊天，你可以问问 AI，AI 有时候会帮你整理，告诉你那个相关的法令规定他就会告诉你应该怎么做。好，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方法，但重点是不要让自己的权益睡着有时候可以要多关注一下。另外，也还有14.5% 的网友是碰到薪水

被延后发放，好，就是延后发薪啦。不过因为真的就是延后发薪，我觉得是对于这一个企业在经营来讲哦，员工可以做一个评估的部分。因为尤其像现在这几年哦，就是你会发现说，哎，有很多的这个经济的状况，整个经济的变化，然后景气的变化。

也是有可能存在的。那刚好，如果我们运气不好，你可能你就碰到了。那有时候呢，其实是这样，就是公司发不出来薪水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去看一下这个整体的结构。我觉得这个对我们如果是在工作的上班族或是求职者，这个是一个警讯，就是一个 sign，就是说，如果今天我这个月薪水好像老板都会迟发，像最近就是我一个好朋友，他就在跟我讲说他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老板从今年开始，以前不会，今年开始要发给他们的薪水都会晚好几天才发，然后他们就会问老板说，就当然老板还是有发，可是呢，可能就晚个5天，晚个一两个礼拜。然后他们就会去问老板嘛，老板就会跟他们讲说啊，是因为什么会计的问题，是因为什么的问题，因为谁的问题，然后因为厂商的问题，因为什么的问题。那如果刚开始只有一次两次，或许你可以评估一下。但是如果很长，你看像现在都已经1年已经过了一半了，那可如果这半年来都是这样，哇，那可能。有时候，听众朋友就要稍微注意一下。像我就建议我的朋友，我说你要去看一下你们公司的财务是不是真的是有状况。那如果是不是很稳定的话，你可能，也许有需要考虑去另谋出路。不过我也必须说，好像现在景气的确也不是很好，因为像我那个朋友，他就不敢随便乱跳槽，就是因为他觉得说，哎，现在外面的，就是你就算换工作，可能第一个薪水可能没有办法这么好，然后福利待遇当然，因为他在这家公司很久了嘛，那你换到新的公司，你的所有的年资要重新累积，所以你的员工福利当然是一定会被打折扣，这也是一定的。可是有时候其实，我觉得就是，我们是要跟老板共体时间，还是说，其实这个是一个 sign，让我们看清楚，说也许是该转换的时候，这个的确是需要去做评估的哈。因为我之前也的确有听过很好的案例哈，就是呢，有一位企业主啊，他那时候他也是因为刚好碰到那个，就是整个经济的因素，然后让他的订单被倒账，然后所以他们公司那时候就经营很困难。但这一个老板呢，他是很诚恳的去跟他的员工讲说，我们公司现在就是面临到这样的一个经济困难，那如果你们愿意跟老板一起继续拼，好，我们一起来度过这个难关。那我之后呢，我会帮你们怎样怎样就是比如说调薪或是什么，然后这个钱呢，只要后面公司赚进来，我会把它再补回来给大家。好，那当然呢，这家公司呢，那个老板是很有信用的，所以呢，后来他在起来的时候呢。他留下，他那时候有一半的员工都离职了，然后但是呢，有留下来几位是比较就愿意跟着老板一起打拼，然后他们很信任这一位老板。那当然，后来这位老板做起来了，这几位员工，他都把他们升职加薪，而且把欠的钱都有还他们，当然这是美好的结局，但是也有这种不是很美好的结局，所以这个部分真的是 by case。那聪明的听众朋友们，有时候我们就需要自己来做一下衡量，那另外还有大概也有11% 的，这一个网友有碰过公司乱扣薪资，那公司乱扣薪资呢，这一个可能跟这个没有明细其实也很像，像我也有碰过一个很夸张的他就是公司给员工扣那个什么伙食费。你知道我们有一些比较大的公司，像我们以前的科技公司有些厂里它会有这个员工餐厅，然后呢，它就是比如说我一个月30天，我就是固定给你扣，比如说我给你扣3000。的餐费，一个月给你固定给你扣3000块的餐费，那你只要上班期间，餐厅有开，你都可以直接拿着你的识别证就去员工餐厅吃饭用餐，不用付钱，因为它是一个月扣一次，然后但是呢，当然也有就是说因为后来也有员工就讲说，我又不是每天都在公司。

是吃饭。然后呢，所以后来呢，就改成了这一个就一餐扣多少钱，一餐扣多少钱这样子。好，那每一个公司的做法是不一样，但其实基本上，如果公司要这样子扣，都是需要先跟员工讲好沟通的，不是说我公司就是好像一个行政命令说你一定得在公司用餐，所以我每个月都要给你扣多少钱的餐费，不行不行的。好，因为这个是原跟那个我自己要提缴。6%的退休金是一样，员工是可以有选择权的。啊，万一有员工他就不喜欢吃员工餐，就好像我们在学校有些同学，他不喜欢吃营养午餐，他就要自己带便当啊，他就要吃外食啊，对不对？那你不能说啊，所有的人一定都只能订营养午餐哈，那这个呢，目前是没有办法这样规定的。所以公司基本上，他如果要扣员工的薪资，是需要有这个合理的、合法的名目。而且应该要把这个明细是要给员工的。好，那当然也有7.9% 的网友说：“哎呀，很幸运，我都没有遇过这类的问题耶！哇，所以这个其实也是蛮好的哈，没有碰过这类问题的这个朋友哈，算是很 lucky 啦哈。可是很多雇主其实也不知道哈，有时候我们去扣乱扣员工的一些薪资或是哈什么的哈，其实呢这个是违法的哟。因为呢在劳动部哈，其实我们在台湾我觉得有一个很好，就是我们有所谓的劳基法、劳动基准法。那劳基法其实呢在这些年来哦，我们其实呢有修过好几次。那对于这个劳工权益的保障，我自己是觉得是越来越好哈，因为法律规定本来就是这样嘛哈。我们定了出来之后，那你再 run 你会发现说，哎，哪一些可能有一些疏漏啊，或是随着时代的哈进步，或是时代的变更，哎，有一些情况以前可能没有，或者大家以前不在意，但现在其实大家就会越来越在意，或是说，哎，可能这个情况以前可能根本没有人想到就被钻漏洞了，对吗？所以这个法律就可以来补强。那劳动部其实哈，也有提醒，就是说，哎，我们在这一个雇主给薪水的时候呢，最常来看到的哈，有6种违法的样态。好，那哪6种？等一下金会一一来跟大家讲。但是呢，大家知道哇，劳动部光去年这6个样态哈，就要在2025年整年对于企业开罚的金额超过1亿300万元呢。哇，这金额很高位哦。那到底有哪些呢？第一个呢，就是没有给员工最低工资的钱。好，就像我刚刚讲的，哎，为什么老板会跟你讲说啊，我一个月至少给你3万块啦？哈，我们现在的2026年的这个最低工资，好，月薪资是29,500。也就是说，如果我今天请一个全职的员工，哈，我们以前有讲那个22K 有没有？社会新鲜人22K 一个月领22,000，哈，现在是不可能了。为什么？因为如果老板一个月只给你22,000的工资，要叫你做全职的哈，老板就违法了哦。啊，老板呢，至少每个月，如果你是全职员工的话，最低基本工资需要给到29,500，哈，这是月薪。那当然啦，除了月薪之外，还有工时，就是说我是 part time 的，我照小时来算薪水的。好，那这个的话呢，就是最低是196元。所以当然，其实有一些工作，好，是雇主跟劳工他会约定哈，按日来算薪水，好，或者是说按周来算薪水。虽然现在是比较少，但目前其实在台湾还是有的哦。像我之前就是有辅导的学生，那他们因为学历不高，然后又不喜欢念书，然后所以他们后来就去工地上班。那工地就是每天发薪水，好，他一天工作8小时，然后我给你多少钱这样子，然后你就是当天来当天做。但这个都真的是体力活，我自己真的觉得很辛苦啦哈。但因为他们年轻嘛，小孩子，然后总是觉得哎。就是我至少我有付出，然后我马上就可以看到，哎，那个薪水有进账，哈，这个对他们来讲，这也是一个很及时的一个回馈的机制，啊，那当然，如果说有跟雇主。

有约定的话，雇主跟劳工已经有约定，比如说你一天工作八个小时，我给你的薪水是1000块，那其实现在也是不行的，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一天工作八小时，你只给员工1000块的薪资，那换算下来你一个小时只有给他125块的薪资，就怎样低于刚才我讲的我们现在的最低基本工资是196元，所以雇主就已经违法了。所以呢，这个呢，劳动部就会开罚咯。所以呢，这个部分呢，其实有时候像学生啊，学生最容易被就不懂嘛，因为我只是那个，比如说我寒暑假来打工，那你可能不太懂。然后呢，有些那个如果碰到一些比较这个黑心的，可能会硬凹你，那他想说啊，你不懂啊，你也不会问，就这样子。那实际上呢，其实这个是雇主已经违法。那如果呢被检举或是被查到了，都是要被开罚的哦。那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呢，老板到底要多久给员工薪水呢？至少这个其实是有规定的至少一个月要给员工一次薪水。那你说我一个月给他4次可不可以？当然可以，这是最低标准，就是你至少一个月要让人家领到一次薪水。所以就像我们会讲说，为什么好像都是发薪日，然后每个月固定几号，5号、10号、20号，哪一天是可以领薪水的日子，那这是在月薪的部分。那像我刚刚提到，也有可能是有周薪啊，我每个礼拜给你结算的薪水，或是说刚刚我提到这个可能在工地他们是每天结算的，那每天结算，那当然可能就是你今天有来做你就有领到钱，没来做就没有领到钱。好，那这个都是 OK 的，但是至少好，你雇主一定要一个月结算一次工资给员工。好，那不能说那个我不给，好，或是说我2个月才给一次，2个月才给一次就会变成迟发薪水了。好，那这个也是目前也是违法的 NG 样态。那另外第三个就是呢，刚才很多网友有提到的，我的钱被乱扣啦，这个呢其实呢就违反了劳动基准法22条的规定。因为呢劳基法其实是规定工资应该全额直接给劳工的，所以雇主是不可以乱扣员工的薪资或是他的工资。如果他的工资或薪资短少，其实员工是可以去告雇主的那包含其实有一些实务上的这个状况，就是有些工作他可能有制服，那做制服其实需要钱嘛，对不对？那但是呢可能因为他来我这个公司服务，那所以雇主通常是因为你是员工，我可能免费提供你制服给你穿，可是你离职的时候制服要还回来啊。那很多时候他可能比如说员工他离职了，他制服就带走了，可能也没有还回来，所以雇主就把他最后一个月的薪资就把他扣掉了。好，或者是有一些像我们现在有很多的这一个驾驶的物流车之类的，那像驾驶员这些这是驾驶公司车辆，然后如果发生了车祸或是说超速收到罚单这一些呢其实呢就是很多公司它是直接扣员工的薪资其实这个应该是不行的不能自己直接扣掉应该是要跟员工另外去说好约定好如果是雇主直接就禁止扣发薪资然后短少来给付，这个就已经违反劳基法咯。那另外呢一个也蛮常见的样态，就是劳基法的23条的规定，就是呢雇主应该要备有这个劳工的工资清册，然后每个月给劳工薪水的时候要主动提供工资各个项目的计算方式的明细，不应该是要等到劳工要求的时候才发给。好，那提供的形式其实很多元，比如说你要纸本的，你要电子档，好，或是 LINE 啊，电子传输方式，其他劳工可以随时取得或列印的资料都 OK。好，但是呢你应该是要雇主主动要给员工的。所以你看像刚才我们其实提到很多

员工会讲说，我根本就每个月根本都没收过我的薪资明细，我只是觉得奇怪，我怎么这个月又被多扣钱了，然后我可能也不知道扣了什么东西，对不对？好，其实呢，这个呢，去检举雇主都要被罚款的哈。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刚才有提到哈，加班费的问题哦。那劳基法24条有规定，员工只要是在平日加班或是休息日工作之后啊，雇主都应该给加班费的。那加班费呢，是直接给现金或是补休，可以看劳工的意愿。劳工可以选择说我要补休，我不要领加班费的现金。好，但是呢，要经过雇主同意才可以更换为补休。好，那老板你不可以随便说，哎，我们是不给加班费，我们只能让你补休。像我以前碰到过一个老板就是这样，我们那时候公司真的很忙，然后呢，那老板就会一直叫你加班，那加班之后呢，他又不给你加班费，但是呢，他又怕员工去告他，所以他就跟我们讲说，你们哈，只要加班没关系，你们就尽量加，反正我们可以给你们补休。好，但问题来了，给我们补休，我们要补休的时候总是要先写请假单嘛，对不对？好，那你写请假单的时候呢，诶，这时候你的主管就会开始小以大意了，然后呢，我们加班的时数很多，所以呢，你就算呢补休，你也没办法补休完。那其实呢，依照劳基法的规定，后来就有加入了这一个，就是说，如果你的补休假没有补休完的话，哈，雇主他应该是要把这一个未补休完的这个时数当作加班费，要并入这一个津贴或薪资里，要再发还给员工的。可是，在以前哈，以前那时候真的劳基法还没有这么的这个规定这么完备的时候。然后那时候呢，我们的老板呢，他们其实就会硬凹我们。那而且他们还规定哦，你的补休假一年内，比如说他也不是说一年内，他说比如说我们现在2026年，好，你的那个加班的时数呢，你必须在2026年12月31号以前补休完。那你如果12月31号以前没有补休完，那明年你这一些补休就自动归零，就没了，你的这些加班就没了，所以呢也没钱也没假，那这基本上就是被凹了嘛。但以前我们真的比较单纯啦哈，所以其实你看现在有劳基法的保障，的确对于这一个员工来讲是比较好的哦。所以呢，其实加班费的部分哈，劳基法也有规定，计算加班费哈的当月工资总额不是用底薪来算，而是要靠劳雇双方所约定的符合工资的定义，然后在正常的工作时间之内的给付。例如全勤，如果比如说他有全勤奖金，或是呢他大夜班，我们可能会有夜班的津贴，然后再合计加班费的这个平日每小时的工资额的时候呢，这一些奖金哦跟津贴要把它计入来计算哦，不可以说哎，我给你的，比如说像我们之前也有朋友是这样，因为他都去轮大夜班，大夜班的津贴很多，像有时候有一些服务业或是我刚刚提到医院的医护人员，那夜班因为真的你让人家晚上上班，这个的确是需要更多一点津贴。可是呢，他在算奖金的时候，我说我那个朋友他在算奖金的时候呢，他们老板哦就会把他的那一个夜班的津贴全部拿掉，就用底薪来算，然后一差就差了2万块。所以有没有差很多？真的差很多哈。那有时候如果我们劳工朋友我们自己没有注意到我们自己的权益的时候呢，可能就过去，事情过去就算了哈，你就吃亏啦哈。所以有时候还是要多懂一些资讯是好的。那最后一个就是呢，国定假日的出勤，劳动部有特别讲哦，如果雇主是需要劳工在国定假日来上班的话，除了要征得劳工的同意，而且当天的工资需要 double 给付，也就是比如说我一个小时的时薪，如果假设算200块整数好了，那我现在老板叫我礼拜天来加班，他一个小时就要给我400块哦。好，那
对于月薪制的劳工而言，哈，除了假日当天的工资照给以外，然后雇主要求在工作时间如果是8个小时之内，要再加发一天的工资，而不是以他来上班的时数来计算工资哦。好，所以其实在这个部分是有蛮详细的一些相关的规定哦。那只是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是要特别的哦，来稍微留意也来注意一下。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听个音乐，等一下继续回来哟。

欢迎回来前线。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金慧跟听众朋友们来聊一聊跟职场相关的一些问题哦。那其实当然啦，因为要赚钱就得工作，对吗？所以呢，在职场，除非我自己是当老板哦，那在职场当中呢，很多时候我们会碰到很多不同的状况。然后呢，在今年2026年的7月1号哦，台湾其实正式施行了一个新的法令，就是职场霸凌防治准则。好，那为什么会有这一个职场霸凌的防治法规呢？就是因为其实大概近几年哦，我们会看到有很多让人关注的社会新闻，那很多起因为职场霸凌而导致的一些悲剧，那也引发了我们大家其实对于我们在工作的时候，我们劳工的心理健康，还有呢我们劳动的权益，其实呢是大家都非常关注的。所以呢，其实在2026年的7月1号哈，然后就正式的哈已经有这个法令的规定，然后呢正式实施职业安全卫生法，就是在职安法里头增订了一个职场霸凌防治专章的这个子法，然后希望可以让这个职场霸凌的防治哦迈入一个法治化，是有一个依据的哦。像我就先举个例啊，新闻事件我就不说了，新闻事件可能大家都印象还蛮深刻，就是之前在劳动部有个员工嘛，然后因为部长还是他的长官对他的这一个一些不当的对待哦，然后导致他就选择在他的职场当中哈，然后做了一个这一个轻生的选择。那当然其实我们也知道他这个员工是非常认真哈，劳心劳力。那事实上呢，其实像我刚刚有提到比如说我某公家机关部门的朋友他们常常因为他们部门真的老是人力不足啊，然后人力不足呢，那你又找不到新人来，可是你的工作量呢只增不减，是一直增加的。那这样的状况下，他们根本一个人可以负担的消化的这一个案件数就没有那么多嘛，所以呢主管就要求他们需要一直加班。那甚至像我刚刚讲的下班时间到某个时间的时候，因为他们没有约那一个没有约说要给加班费，主管他也怕他绩效被打不好，所以他不让他下面的员工申请加班费，然后呢所以他就会时间到了，然后就叫他们说每个人都来给我打卡，打下班的卡。那实际上员工打卡之后到他们真正离开办公室的时间可能又四五个小时以上，等于说他又多做了四五个小时以上的工作，可是呢因为他在六点就已经先打完卡下班了，可是实际上他下班离开办公室的时间可能是11点，那这个后面的时间呢，因为他就没有依据说你是加班好，所以因为主管不给你加班费嘛，所以像这个其实也是一种在我们现在如果职场霸凌法已经正式法制化的时候，这个的确就有可能会构成职场霸凌。那过去就是因为都没有这样的一个法令的规章的制度，所以以至于呢员工有没有去申诉，我跟你说他们部门的员工当然有去申诉啊，最后呢申诉的员工都怎样，是看到别的部门有缺都直接转调别的部门了，他们不要在这个主管的下面待了那有一些没办法你转不出去的，请调不了的那你就只好还是继续待在这里那所以其实现在有了这一个职场霸凌的防治法呢，其实员工就可以依据这一个法令规定，而且呢你的主管你去投诉的机关他是有机关的，所以不能再被暗扛开啊那目前呢我们劳动部这一边呢，它的这个法令依据是有建立在三个法规的依据，一个就是呢台湾的职安法，就是职业安全卫生法，因为心理健康也是属于职业安全的一个嘛那另外呢它还有两个子法，就是呢职场霸凌防治准则措施那这一个呢就是劳动部他就公告可以明白的来界定霸凌的认定，还有企业应该采行的调查的程序，这个就在这个法令规章里是有
详细的一个规定。那第三个呢，是地方主管机关受理最高负责人职场霸凌事件申诉处理办法。这个是针对老板或高层本身是霸凌者的时候呢，你有一个特殊救济的渠道。像我刚刚讲，那个比如说我们看到那一个新闻事件，哇，因为那一个主管哈，就是欺负他们的主管，就是这一个部门的最高领导者了啦。然后所以你要跟谁申诉，你申诉无门啊，你一申诉，然后呢案件，因为他就是这个部门的最主要的最高领导者了，你的案件都会到他那，他马上就把他压下来，甚至呢还变本加厉，他可以去处罚这一些检举他的人，对吗？所以呢这个不能自己又是球员又是裁判，这样是不行的哈。所以呢在这一个执法的部分呢，有另外这样的一个这一个申诉的处理办法呢，相对是对我们员工朋友的一个保障。那至于呢这一些这个霸凌的劳动的这个霸凌的应该说职场霸凌啦，因为我都会跟校园霸凌有点混在一起，但实际上是不太一样哦。因为职场霸凌的认定哦，是有一些相关的认定条件。好，就像有时候我们在学校，我们跟同学讲说，你们都一直说是霸凌，霸凌有时候其实就是不当行为。还没有到霸凌那么严重，他可能他的确有不 OK 的行为，这个是需要去检讨改进，需要跟他说的，但是可能还没有到霸凌那么严重。那霸凌不是说我们自己觉得霸凌就是霸凌哦，它是有需要在这一个法规里，它是有直接规定的这个霸凌的五大认定条件。就是说你不是只是个人的主观感受，你必须要同时符合这五个。好，第一个呢就是执行职务的过程，在这一个你说职场霸凌嘛，那你执行职务的过程呢就必须要包含在这个是在办公室里面，或者是你们去出差，或是外勤，或是远距工作。如果只是你跟这个主管你们两个人私人的过节，这个不适用职场霸凌。就比如说有时候我们人跟人相处也会有看不顺眼或不喜欢的时候，但因为那个可能是私人的事情，跟办公是无关的，所以就不能列入职场霸凌。第二个的话呢，就是两个都要是内部人员，为什么？因为他是职场霸凌嘛，所以霸凌者跟被霸凌者两个人呢可能是同一个事业单位，但是呢有可能是两个人都是同事，也有可能是主管对同事，甚至呢也有可能是下属对主管霸凌，你不要以为没有，也是有哦。那重点是你们都要是这个职场的内部人员嘛，不然怎么可能构成职场霸凌？对，就是可能是同一个职场的内部人员。另外第三个是逾越了业务的合理范围。也就是说，如果因为你知道企业在经营，他们有时候是需要有一些 KPI 的，然后他们可能会有一些这个正常的这个职场的要求，所以如果是这个公司正常的绩效要求，或是说你今天你做的那个你缴交的那个主管，他当然他是为了我们的这个案子好，比如说像我以前我们要做标案的时候，那我提出来的可能刚开始我对标案还不熟悉，所以我提出来都要给我的主管复核，那他就会跟我讲说金慧你这个弄错了，金慧你这个怎么这样写啊，你这个应该要加什么什么比较好。那其实对我们来讲，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学习成长，那这个并不是主管的故意刁难，对不对？他是希望说我们可以交出更好的东西，那这个就不算说有逾越业务的合理范围。但是如果主管他刻意给你一个不可能达成的任务，好，比如说像我说之前这一个上新闻的那个劳动部的那个案子，那个员工他已经做了半年，他跟那个主管讲说，主管你跟我讲说你要叫我在两个月内再把这个程式写出来，我就已经跟你讲这半年已经 run 了，已经测试了，然后可能是有什么什么问题，说我们是没有办法的，那这一些根本的问题不解决，你叫我要再去写出来其实是没有办法的。好，但是主管就跟他讲说什么，我不管你可不可能，我要对外面交账，
我要对外面交差，所以你就是两个月内我要看到你那个东西放在我的桌上。诶，如果今天主管是这样跟他讲，这个就是刻意交付不可能达成的任务，刻意刁难，诶，这个就逾越了业务的合理范围哈。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持续性的不当言行，好，比如说像有的主管他可能脾气很不好，或者像以前我们在办公室里有一个同事，他是男生，但你知道我们办公室大部分都是女生，那他就是呢肉麻当有趣，好，因为他是一个风流倜傥的男生，所以呢他就很常在办公室很喜欢讲黄色笑话，但因为你知道我们办公室大部分都是女生，其实女生很不喜欢听他在办公室讲黄色笑话，然后呢就有曾经有暗示过他，但是呢他可能就是习性难改吧，所以呢诶他就会有这样的不当的言行，那这个就比较不 OK。 但是呢也不是说他讲一两次这样我们就要告人家职场霸凌，也没有啦，是如果他的这一个情节重大，比如说像我还记得之前就是在新北市有发生一件这样让人家觉得很难过的，就是职务的权势性侵这个事情。然后因为呢是主管去性侵他的下属，那这个当然就是绝对肯定是这个职场霸凌，而且我自己真的觉得说这种主管早就应该把他拉下来了，这种事情应该就是要让他曝光，然后呢就是要把他拉下台，怎么还可以让他继续当主管，对不对？他还可以再危害多少人你也不知道齁。那像这种就是持续性不当言行或是情节重大，好，那这些呢情节重大的话，就像我刚刚说的，这个很严重，他可能他只有一次，可是因为非常严重，这个就算了，就可以成立了哈。然后呢，最后一个就是致使劳工的身心健康受损，比如说产生了这个精神的哈。精神的损害、生理的损害、心理的健康的损害，这些，好，让他的身心健康受损都是，好，所以呢，其实

0: 只要我们刚刚提到这五种霸凌样态，好，遭遇以下的这些行为，我们其实可以提出来哈。一个就是言语暴力啊，比如说就常常公开谩骂啊，或是公开去羞辱，或是威胁恐吓你啊，哈，或是长时间不当的来斥责哈，骂你啊，哈。然后第二个就是社交的排斥，比如说可能主管就会故意孤立你。好，比如说霸凌你的人不一定主管，有可能是同事嘛，哈，他可能就刻意孤立你，然后他就去跟别人讲讲你的一些五四三的八卦，然后叫大家不要跟你在一起，哈，然后故意排挤你，甚至呢故意不让你去参加工作必要的重要会议或活动，这个是社交排斥。另外呢，职务干预的部分就是。哎，比如说我今天要叫你做什么专案，可是我故意不把这些资料提供给你，那你怎么完成？你当然就没办法完成，对不对？然后他可能因此又去给你落井下石，哈。像这个职务干预，比如说刻意隐瞒重要的资讯，或是提供不实的工作资讯，或是利用他的职务来百般刁难你，哈。我就是不配合你，啊，你怎样？啊，你自己不能交账，啊，那是你自己去被老板骂，啊，不然你就开除，啊，不然你就自己离职，哈。啊，有时候像这个其实就已经涉及到有可能是职场霸凌了。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权力滥用，比如说，他刻意分配。跟你的能力明显不符合，或是不合理的工作目标，或是没有意义的琐事来羞辱劳工。好，比如说像现在应该很少啦，像以前我们那个年代，真的有老板会叫秘书跟他去陪酒然后我就想说哈，这个会是秘书的工作吗？哈，其实不是，可是因为秘书都长得漂漂亮亮啊，老板希望就是带出去有面子嘛。可是其实他们都没有问过说，哎，被你带出去的秘书，人家他是正常上班，你是叫他用下班时间，好，加班之外，然后你还要去做他，可能他不愿意，或是跟他的工作不相关的事嘛，这可能就权力滥用哦。那当然还有一个，就是在这一个心智里头有强调名誉跟隐私的侵害。好，刚我们讲，可能去刻意去散布一些谣言，或是未经同意就去揭露个人的隐私，因为我们现在也有个资法哈，所以对这个部分的保护哈是非常的注意的。那当然，刚刚我们有提到，针对最高负责人有一个条款，就是如果今天霸凌员工的人，他就是公司的董事长，或是公司的总经理，或是他就是这个公司的老板啦。那劳工过去去申诉，往往都会面临被吃案的困境嘛。就像我刚刚讲的，在新的法令的规定里有写到，就是如果我碰到此类情况，劳工可以直接不要跟公司申诉。那我要去跟谁申诉呢？直接去跟当地的劳工主管机关或是各县市的劳工局提起申诉就好，那也可以改由外部公权力来直接介入调查，以此来被保护劳工的权益，哈，免除内部被吃案的一个状况。那最后要跟听众朋友分享，就是劳工的法律保护跟申诉期限。没错，职场霸凌有申诉期限，啊，申诉期限就是在这个霸凌行为终了时起3年内。3年内你必须要提出来哦，如果超过了3年，可能就没有办法哈。那如果霸凌者是利用权势，比如说他就是这个公司的老板，或是他是高阶主管，那即便我已经离职了，比如说我在离职后，但在离职的1年内，你也要来提出申诉哦，哈。那这个时限呢，就需要特别注意一下。另外呢，他在这边有一个免受报复的条款，就是呢，雇主在处理员工所提出的这个职场霸凌申诉的时候呢，必须采取不公开的方式来进行，而且要确保申诉人协助调查者不会因此遭到公司的任何调职、减薪、解雇或是其他不利益的报复，啊，所以是要有保护的一个机制啦，哈。那当然，劳工朋友们对于在公司内部的调查结果如果不服，也可以在规定期限内向雇主提出申诉要求来重新审查。可是最重要的呢，还是要金花要提醒大家，不管如果可能不一定是我们，有可能是我们的家人哈，有可能是我们的朋友，如果有碰到类似 疑似职场霸凌的困扰的时候呢，第一个很重要，一定要搜证，因为你知道法律，所有法律都是讲求证据，我们一定要搜集证据，记录下发生的时间、地点或是对话。好，那对话呢，可以截图，可以录音，甚至呢，刚刚有讲嘛，因为他职场霸凌有一个重要，就是被霸凌的人，我可能是有造成我的一些身体健康或是心理的一些损失或是受伤，那这个是不是我自己说的算，是需要有医疗就诊记录，所以这个部分呢，不论是去医院就诊，是去看心理师，好，去看什么，这个可能这个资料都要先留下来。那第二个很重要就是呢，要记得寻求协助。好，如果呢公司内部公告的这个申诉信箱或是电话，然后我投诉了雇主仍然是不处理，即使老板会被劳动部罚最高150万的罚款。那有时候就像我们刚刚讲，他就是我公司的老板啊，我们公司就三个人，那怎么办？那不用担心，你不用跟你的老板去申诉，你直接去向地方的所在地的劳工局来申请，来求助，那他们就会直接上面这样子的来介入。所以呢，就是这个新的法令的规定也跟听众朋友们来分享。那重点是呢，真的我们保护我们自己的权益，然后还有一个，如果我们真的我们身边的人有遭到不当对待的时候，我真的觉得这个求助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也是因为我们就算他自己本人不知道，但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就可以把这一些知识告诉他，真的是帮他一把，不要让他因为这样子然后遭受到，他就觉得说好像他求助无门，然后又不知道怎么样有人可以帮他，那最后如果有一些不好的事情发生，我想这个都是我们非常不乐意见到的。好，那在今天呢提供这样的相关的一些最新的资讯给听众朋友们，但是当然最好还是希望我们都不要用到啦，希望我们每天都是可以在这个工作职场中，我们可以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工作。那当然，其实我觉得任何环境都是一样，每个人都有权利也有义务要维持这个友善环境，对吗？因为有时候环境友善不是靠一个人啊，是需要大家一起共同来经营的。也祝福我们听众朋友们有美好愉快的一周，最重要还是要提醒听众朋友们，我们自己的身体健康一定要记得照顾好哦，当然也要让自己有好的心情，就祝福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身体健康，每天都有好心情。前线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咯，拜拜。
1: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Meet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制作主持的《家庭学问大》。
2: 家庭不是靠个人经历就可以解析的，家庭也不是靠传统的教训规范就可以释怀的。今天的家庭充满了各样的挑战和考验，让我们用科学的精神、客观的心态以及全新的放大镜来一探家庭的奥秘。家庭学问大。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家庭学问大，这里是 News Radio， 我是吕律师。我们今天呢有很棒的这个来宾来让听众朋友呢，也许有很多每天都接触但是从来都没有认真去想过哦，这个学问也蛮大的哦。因为我们通常都说家庭很重要，我们也知道家庭学问大，可是呢在一个家庭里面呢，我们常常忽略了就是那个空间的互动跟流动啊，这个记得我小时候好像大家以前房子都是很小哈，那家庭怎么样维持那个好的互动，以前就是很挤啊，小孩子都挤在一起了哈。那我们今天呢其实对于这个空间跟我们这个居家的环境的认识呢，我们就很开心有两位非常棒的年轻新秀啊，他们是成大建筑系研究所毕业的哈，然后呢现在也有了自己的这个工作室哈，然后公司。那我们就先来欢迎这个施祥腾这个设计总监哦哈，然后还有徐文之设计，也是室内设计的总监哦，他们叫思维设计，这样算是公司。欢迎两位，
1: 谢谢
2: 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哎，那这两位呢，同样都是建筑研究所毕业的了哈。那我想说，建筑系毕业以后，每个人一定都很有梦想跟理想嘛。
1: 嗯，
0: 啊，你们当初是怎么样有这样的一个共识，或者说你们当初认为？我要做出一些让台湾人知道他们有一些欠缺，或者他们想要补足台湾的这种居家思维的这种工作理念是怎么样开始。
1: 大家好，我是思维设计的 Winnie 徐文之。那今天很荣幸可以来到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些我们在设计上的一些想法啊心得。其实我跟祥腾我们都是念成大建筑，我们本来念建筑的。那毕业之后其实我就一直做室内设计。那其实在我们毕业到现在其实也快20年了。那当然这20年间我们接触了非常多的案子。那我觉得设计跟生活其实是非常紧密的。
0: 对。
1: 因为像我们做的案子很多也是住家的设计，其实你每天的生活回到家，你待在家里的时间其实非常的长，所以如何让你的生活创造一些生活的品质，跟家里的每个角落其实每一个都需要跟你的习惯啊、你的喜好啊都息息相关，你回家应该是要很舒服很放松的，而不是让你回家说不能让自己一个放松的空间。所以其实我们在做设计，我们思维设计，其实那时候我们会定为思维设计，就是公司的名称是希望为设计的思考行为。其实设计它不是从天而降的，它也不是随随便便的就说今天啊好，我家里三房两厅两房一厅我就套一个房子给你，其实都是为了你而量身打造的。其实我们在我们公司的主旨，我们就希望说每一个空间是为我们的客户去量身定制的，因为你的习惯可能不一样，你可能喜欢我回到家我就喜欢躺在沙发上，但是有的人我回到家我喜欢去做菜，那有的人喜欢做这件事，或包括连你收纳习惯可能也都不一样哦，有可能你的衣服都是挂着的，你的衣服都是用折的，所以其实我们在设计每一个家的时候我们都会问屋主很多很详细的问题去了解你的生活，所以我觉得这些其实都息息相关。而且在其实现在疫情过后，疫情的时间大家可能因为那段时间大家都留在家里的时间很长，
0: 对，
1: 所以你会发现你待在家里的时间长了，那所有的东西其实怎么样可以符合你的需求其实很重要。你有可能在家里需要工作，
0: 对，
1: 你在家里需要休息，其实它会是一个更多的复合性的机能的。
0: 的确，的确，所以这个思维这两个，这公司的名字确实是很有知识性啊，也很有启发哈。思考你的行为，对啊，我们其实你知道，就是说我们有很多行为都是习惯来的，
1: 对，
0: 但是呢，我们从来不去了解 why how。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为什么会这样，所以大部分都是以前的人留下来的习惯这样。但就是说，如果你现在有了自己的 房子，以前都跟父母住嘛，
1: 嗯，
0: 你突然有了自己的房子，你到底想要什么样的房子？
1: 嗯，
0: 大概祥腾那时候有没有想过？
2: 哦，我们其实这第一个，我们就第一个作品就是我们自己家了。
0: 哦，真的，果然有理想有思维。
2: 刚结婚的时候，我们就想说，那我们来思考一下，我们接下来怎么运用我们自己家的空间，这样把家里整理一下，因为我们是住旧公寓，那当然老屋更新就是有一些基本的东西要处理这样子。那除了那个基础的工程以外，那当然只剩下表面会比较看使用什么材料，或者比较符合我们自己的生活嘛，那我们会自己也比较了解自己。那当然旧公寓的话就先把基本的门窗啦、跟结构跟一些管线先处理好比较重要啦。
0: 对
2: 啊，
0: 对，
2: 然后剩下就只是一些我们希望说，我们前面有一个工作室啦，有个书房，
0: 嗯，
2: 然后甚至朋友来可以先当客房这样子，然后也有我们自己的一个主卧这样子，然后我们客餐厅就比较开放，有个中岛这样，比较符合我们两个人自己的需求为主啦。对，
0: 真的哈，
2: 没错没错。
0: 我记得我小时候上学啊，然后我都在想象这间教室如果是我家的话，我要怎样去？因为以前的空间大概，比如说房子是长形的，
2: 是是。
0: 然后以前的空间就是小孩子都要睡在挤在一起嘛，
2: 没错。
0: 那我就常对对对。然后突然间想，我如果我有我自己的空间，不过刚才祥腾讲的这个，我就想到说，一个人对自己空间的认知啊。就是凭自己的需要嘛，对不对？
2: 嗯，没错。
0: 啊，但我们看听起来就是说，有了自己的个人以外，还会想到有朋友来，
1: 嗯，
0: 还要有什么样的一个那个工作的地方这样子哈。对，那这个也是很前进的，所以我要想说请问一下，
1: 嗯，
0: 因为你们两个是建筑系嘛，对不对？嗯，建筑跟室内设计要不要也让听众朋友有一个，因为我想也很多人不会去仔细去定义一下，
1: 嗯嗯，
0: 哦，建筑师跟室内设计师，然后好像这到底是如何串联在一起，还是它是分开的，还是如何去界定它？你们专业应该考题
1: 哦。其实建筑，我觉得它是从一个比较宏观的角度，因为我本身大学跟研究所都是念建筑，那在学校当然它教了我们比较多从建筑的结构行为啊，它的构造啊，那到建筑的设计，可能它是一个比较广的。那到室内，其实室内它会更多的小细节，因为我毕业之后一直是在做室内的部分。
0: 哦，对。
1: 那你就会发现室内它可能在材料的运用、色彩学，它会用的更精致。那建筑考虑的是比较大方向，例如说，整个大楼它的安全性啊，或它受法规的限制会比较多。
0: 对，
1: 那在室内，对对对，那在室内就会比较讲求我们人的需求，所以它会很多讲究人体工学，或像我们刚刚讲到你居住者的习惯跟喜好。所以我觉得是从一个宏观的大角度到一个比较细腻的、更贴近你的生活。所以其实建筑跟室内虽然它算是一个大的领域，同一个领域，但是它的细节其实它的分野会不太一样。所以我觉得建筑师做室内跟室内设计师做室内，或者是你一直在做建筑或一直在做室内人，他看的角度其实还是会不太一样。
0: 哦，没错。
1: 嗯，
0: 你这样讲我大概想说，一个就是硬件，一个是软件，是这样的吗？
1: 对，
0: 室内设计应该是比较属于这个软性思考的。
1: 嗯，
0: 然后建筑本身好像建筑就是把那个结构啊，
1: 对，它会比较硬一点，
2: 比较注重工程，比较重视它的法规、它的结构。那当然剩下外面的就是一些比较感性，我们说我们其实建筑是有理性与感性，理性就比较属于工程面，感性就属于比较美学面的东西。
0: 哦，
2: 对，所以我们其实我们那时候念大学，因为我们算有一定年纪，离开那个年代比较流行建筑系啊，建筑系比较多。
0: 对对对啊，
2: 然后室内设计师是因为近几年台湾的室内环境很好，大家都想要不管是整理旧房子或是新房子，都想要有一个找室内设计师或自己做设计，可以把它整理一下，让自己过得更舒服的。
0: 对
2: 对
0: 对
2: 对，那我们现在也有在室内设计系教书， 哦，对对对，我们除因为我们自己本身自己主系毕业，当年学的，那但是我们现在到室内设计系去教设计的时候，就是有点不太一样，会比较重视一些室内的一些技能啊，因为我们毕竟也是毕业以后，我虽然有待过建筑师事务所。也有待过营造厂，那后来我们就自己出来开公司以后都是做室内设计，那还是有一些跟于室内设计会比较细腻一些比较仔细的地方，一些细节的东西可能会去传递给这些再去教授给学生啊，对
0: 对
2: 对
0: 对，
2: 所以会有一些不太一样，
0: 这个普遍化以后哦，大家的居住品质就会比较一致哈，而且就至少就是比较符合自己需要，
2: 没错没错，
0: 因为我想到就是说因为我那时候我在美国念的叫做它叫做 Family Study， 它其实是 Human Development and Family Studies 嘛，然后我就想到说因为早期没有这个科系，它的前身都是 Home Economic， 然后那个 Home Economic 里面呢最早的时候他们都会教有关你怎么样布置你的家，我就常常是那时候在美国就看哇，他们都知道如何在哪里贴照片啊，然后那个然后这怎么样用壁纸啊，那怎么样用 fabric， 就是那个布料去装饰啊，
2: 没错，
0: 那个叫做布置嘛，对不对？
2: 对对对，
0: 哎，可是后来我就发现说那个home economic 后来就分出一个当然是食品营养，因为他就是教你怎么样吃，家庭怎样吃嘛，然后布置的部分它就变成室内设计，
2: 对对对，
0: 它就变成 interior designing，
2: 没错，
0: 这样子嘛，它就变，它不是从建筑系发出来的，好像不晓得，当然是有来源啊，跟它的那个需求啊，哈，所以，所以我觉得以前的人大概有一间厝好大的，另外啊，哈，啊有眠床啦。有衣啊，有刀啊，安尼，安是最基本的。
2: 今晚不赶快，对，现在大家都想要更好的
1: 生活的品质，追求是比较高。
0: 其中最重要，你刚刚讲那个品质里面，就是一个就是动线，这也是室内设计的。
2: 毕竟现在坪数有限，大家房价越来越高，大家都是能够在有限的坪数下做最好的规划嘛，那我们最好的利用，所以动线的规划配置都
0: 很
2: 重要，对对对，
0: 然后再来就是收纳，有一阵子哦，在哦这里藏东西那里藏东西藏到最后就觉得好乱的，然后就是你又没有办法让你心灵放松，所以我觉得这个在一个家里面很多人就看不到说这个是家庭教育的一部分嘛，可是这是一个最基本的，所以就像如果你经过你们设计完以后回家的那种很放松，然后就马上就觉得哇我好舒服的，哎，如果这样的话就可以那个什么 recharge， 你是每天啊在这里这个工作很累的时候回到家哦，不会就是很凌乱，然后又很这不知道怎么样安置你的身体，
2: 是是是，
0: 所以这很重要哈，
1: 对，其实很重要，像我们公司的另外一个主旨就是以人为本，其实我觉得人是这个空间中最重要的，
0: 对
1: 啊，所以像我们很多空间其实都会根据客户他的个性或他的喜好，像我们之前有个案例可能例如说，哎，他们家有小朋友，那我们当然就会设计说，哎，他每天小朋友他甚至可以在家里就是做什么样的活动或有什么细节，像他可能想要训练他们小朋友从小就可以画画，我们可能会有白板墙，或者是妈妈都想到以后教学的时候要帮他预留剪报墙，让他从小就开始训练，
0: 哎，好主意，
1: 特别的，
0: 对啊，哇，
1: 对，那或像我们有比较特别的客户，他可能是哎，他是比较就是属于同性的族群，但是他在家里也希望，好朋友来的时候可以展现他们家的特色，所以我们在他们家设计了一个彩虹旗的马赛克墙。所以我觉得不管是什么样，他可以在家里有一个特色的空间，或像我们之前有一对客户，他有很漂亮的女儿，他现在大家很多会在家里可能自拍啊，或早上起来他就有一个喝咖啡的空间，那我们在他们家做了一个网红角，所以其实我觉得
0: 那很棒啊，
1: 对，我觉得大家不用受限 说，哎，我的家里一定就是只有客厅、餐厅、房间这件事情。所以其实我们都会根据他的生活需求，我们可以做出，哎，他每天会在家里做什么样的活动，或做什么样的事情。
0: 真的，
1: 对啊，其实都蛮有趣的。
0: 对，突然间就觉得那个家里面的归属感就很强了，回到家就变成哇，什么都很有创意这样。对啊，你看以前人都没有想到，以前就是一面墙，你在家徒四壁，
2: 对对，不然就做柜子可以塞东西。
0: 对对对对，所以确实是一个好的室内设计的那种概念啊，它可以引导一个人不断的往前，然后把自己最棒最能够展现的哈。所以搞不好我应该也要来做一个涂鸦墙，
2: 不管是涂鸦墙或纪念品墙，有没有？
0: 对，
2: 其实就是有自己的或者是自己家庭的个性在里面，
0: 真的，所以就可以把一个家庭里面比较重要的历史文化留下来，对不对？
1: 对啊，像我们蛮多客户他可能有自己的收藏，
0: 哦，对对对，
1: 那我们就会在一开始问他说，哎，你的例如说画啊或哪，我们帮他选一个最棒。

0: 的地方，就是这个大小，或像它可能有一些模型啊、公仔啊，
1: 对，
0: 那我们都会设定好它可以放的东西，那你就不会找不到地方去收纳，或看起来就很凌乱。其实都可以在设计一开始阶段整理好。而且像刚刚讲到收纳问题，我们现在都会蛮建议客户可以有一个小的储藏室，其实它不用大，因为你看，你如果家里有换。

0: 地方放，对不对？
1: 皮箱，
0: 对呀、啊，旅行像我们都会问说，哎、欸，你们家有几咖皮箱，多大？我们都会及时帮他先考虑。
1: 对，一家四口就起码有四咖。对啊，所以真的很占空间。后来我就想说，那皮箱空的，那干脆有一些衣服就把它塞进去，
2: 很会利用空间。
1: 可是要找的时候就
2: 找不到在哪，然后出来的时候还要把它倒出来，對對對拿出来用。
1: 对啊，我就很困难，好像流浪人的。
2: 所以提早规划好就可以，其实就可以很好的收纳它的空间。
1: 没错，对，这个真的有时候。一个人的想法想不到那么多、也不那么完整不完备啊、我们都是想片面说我一时需要我就把这个补上就好了、但是如果你有一个系统的概念 对吧，所以设计师可以把一个更完整的，所以刚听文字这样讲我就想到说它不只是只有居家生活里面吃喝，就像你说早餐呢、喝咖啡的时候啊，然后你还有历史文化艺术各种的都可以在一个家里面看得见。你知道现在最头痛的老人最头痛的问题是什么吗？就是一大堆的照片要丢到哪里去。
2: 没错，
1: 对不对？
2: 充满了回忆，又不能丢，但是也不知道收哪。
1: 烦死了。
0: 没错，其实它对你都很有意义。那像最近我自己家改装啊，像我妈妈会画画，所以她其实画了很多粉彩画。那那时候她就说：“我们家客厅改装，我有粉彩画要挂哪里？”但是我帮她想了一个比较特别的方法，我把她的画呢。做成天花板的，就像我们在国外看到壁画的穹顶的概念。
1: 对对对，哇，这很棒
0: 哎！我把它做成天花板，而且它还是灯箱，它还可以当照明的功能。
1: 耶！但是你说贴在天花板上吗？还是它要经过处理？
0: 要经过处理，对，所以透过我们的设计，把它的画融合到空间里面，还有功能。所以其实，我觉得每一个东西带对你有意义的时候，我们可以把它转化成空间的元素。所以其实设计师能为你做到的事情还蛮多的，
1: 真的，而且你超乎你的想象。哇，哦，好漂亮哎！
0: 对啊，所以每个客人来的时候，我妈妈就会很得意说：“哦，你看，这是我的画。”她不用指的，就她不是一个。传统挂，
1: 他没有说这是我女儿帮我做的
0: 。
1: 哦，这是好主意耶！啊，这个这张也可以借我们 PO 到我们的介绍里面
0: 哈、啊。
1: 对，所以你知道我们的确超乎我们想象的那种创意了哈。可以美化了很多生活，而且真的又实用哎、我真的有时候有些画哦，就真的不知道挂到哪里去哦。就是有时候自己喜欢随便乱画，可是一点都不成气候的那个哈。但是有时候就会就是想说自己要收藏一下嘛，可是坦白讲也不怎么能够登堂入室。
0: 对，其实我们都可以帮你们做一些转换或怎么样考虑，它放在家里的哪一个空间是最适合的？
1: 是哦，哇，真的好棒啊！就整个像一个艺廊这样像艺术的那个策展的。空间又很那个精简，然后利落，
2: 不会复杂，但是又有他自己的特色，屋主有自己的。
1: 这好像只有去美术馆才有的，居然在家里面就有。
0: 其实我都会帮客户就是整理说，他需要什么东西，放在哪里最好。现在我们公司的客户，我们会给他一张五六页的那个有一个问卷，所以他里面其实有很多我们要跟他填的，他会把他的一些他有什么物品啊、生活习惯啊、重视的空间，其实我们都会做对他做蛮多的了解这样子。
1: 所以也要知己知彼哈，就是都清楚了以后，更容易有创意跟发挥的空间。哇，我们今天挖到宝了，两位金童玉女。那我们先喝口水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儿再回来。

0: 欢迎回到家庭学问大，这里是 Nits Radio， 我是李丽斯。我觉得哇，年轻人让我非常有盼望。他们两位，那个祥腾跟文芝啊，的确，我觉得专业还是不可想象的那个大哈，就是我们自己不会去想到。就像我们刚才讲，就前。你知道有一阵子最令人老人家痛心的说，你留下的东西年轻人没有人会 care， 而且没有人会珍惜，他们全部还是把你丢掉。这样你知道就是东西的价值观跟价值感不见了，就是没有，因为你没有身历其境的人不会去记住你觉得最宝贵的东西。那可是呢，你说如果你要留给他们，现在人的空间越来越小，没地方让你塞这么多东西，那怎么办才好？所以我有很多朋友都面对这个问题，就是说就给他丢了吧。你就现在不是流行叫断舍离吗？哪些该断，哪些该舍啊？啊，可是其实要离还是很难的，所以像这个，我相信你们也有你们的这个解方了哈。
1: 当然，有时候我们会建议客户还是可以稍微去无存精啦。但是我们怎么样帮他，就是把这些重点呢，跟摆到对的位置？我觉得摆到对的位置其实很重要。
0: 没错，对啊，就像你刚给我看你妈妈的那些，还有你们家可能也是他们的收藏嘛哈。那如果其实一个人从小就看这些都看习惯，他就会觉得有亲切感，有质感。如果他看了然后他没有感觉，我记得以前就是譬如说他们家挂的那个国画，现代人没有挂国画了，对不对？以前早期那种可能感觉一个家就要挂一幅哇很大幅的国画，就觉得才叫气派。你现在如果去到那样的家，就觉得那已经是太旧了。那像这种他也不知道那个国画是谁画的，那除了说有一天呢，就被人家发现那是张大千的，哇，他才知道他们家画
2: 是大师的画这样。
0: 但你说不知道的人就觉得定得啊，那不知道丢哪里。你看那么大幅的国画就是丢了烧了，真是很可惜耶。所以这一定有一个创意的做法嘛哈。比如说我现在只是举这个例子啦哈。那就是说如果一个人从小在这样的这个譬如说眼睛视觉上的空间的享受，他应该就更能够融入他的艺术美学里面吧。
1: 对啊，其实我们在做设计啊，当然也希望把我们的艺术美学去融入在生活里面。其实像我们有一个客户就跟我们分享过，他为什么找我们设计，就是因为他觉得说他希望他的小朋友从小在家里，他每天看到就是因为经过我们设计比较美学的空间，他从小就培养他们对美感的理解。对啊，我觉得其实在台湾，
0: 所以透过那个布置或是
1: 对啊，我们帮他创造的空间或我们帮他做的设计，他就可以感受到说哎，可能在生活上的美学或一些细腻的地方，他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培养。
0: 真的啊，对，而且就在生活里，不用教训，也不用规定，也不用，
1: 不是把他做功课，而是让他耳濡目染。其实像我们参加蛮多设计的协会，那我们也常常会去做一些演讲啊、论坛啊，其实都会去跟大家分享一些生活中的美学，或我们在做设计的一些思考，其实都是希望说让大家可以更多的接触。就像今天也很荣幸可以来参加这个广播节目，我可以跟大家去分享一些想法。我觉得大家过去都会觉得哎，设计离我好远哦。
0: 对，
1: 但是
0: 而且是专业人士跟我没关。
1: 对，那我们就希望说哎，可以把更多的观念跟大家的分享或普及在你的生活里面。
0: 对对对 对，所以我有一阵子在日本嘛，有一个研究计划，所以在那边三个月的时候，我就发现说日本在家庭，因为他们家都很小嘛，但他们的公共空间的设计很多都是就让你在户外的时候你会觉得不会很拥挤，很多空间真的是规划的很宏伟啊，很生活很舒服，所以很多人喜欢去日本啊，就是你只要在日本的很多的地方走动， 你说是日本很拥挤，可是你不会在那个很空旷、很那个设计的感觉，哦，我都觉得超厉害的。
1: 日本人其实他们在空间的运用啊，我觉得运用很好，因为他们空间比较，他们比较地狭人稠嘛，
0: 对，
1: 因为日本人口也很多，
0: 没错。
1: 日本他们在空间上有几个特色，我们会看到他可能像他们习惯会有一个独立的厕所，
0: 哦，对，
1: 他的洗手台可能在外面，其实在小空间的运用，
0: 对对对，
1: 像我们最近有一个案子，本来他旧房子也只有两套厕所，可是因为他们之后有五个大人要住在里面，那早上大家要上学，要上班，同时要用怎么办？那所以我们帮他把这个厕所做改造之后，就是我的脸盆直接对外，你大家要用，那要上厕所的人他可以独立有厕所，
0: 对对对对，
1: 要洗澡早上要冲澡的他可以独立去用，把它分开的时候，
0: 没错，
1: 其实这样的运用就可以让你的空间跟你的使用更方便，它一样的大小，可是我们把它做了不同的开门跟动线之后，它的运用就更好了。
0: 对啊，
1: 对啊，
0: 对，这个不会在那边咒骂，待那么久还不出来，然后急得要死，
1: 都在排队，有没有？所以你要用马桶的用马桶，要用脸盆的用脸盆，要用洗澡间的用洗澡间，其实它就把它分开了。然后像日式的厨具，其实它在空间上的运用也比较极致，就像我们听过很多日式的厨具，它有踢脚抽，像欧式的厨具，它可能踢脚板就是独立，它就没有收

0: 那
1: 对，
0: 那像日本，它就运用到每一个最极致，它连踢脚板的空间
1: 都还可以用
0: 抽屉，对啊，所以怎么样把空间的细节做到最精
1: 致？
0: 对啊，
1: 哇，还确实是，我觉得那个思虑要很周密，
0: 嗯，
1: 哦，所以你刚提到那个，就让我觉得，我就让我觉得我很感谢我的公公，因为他我们原来我刚讲我们旧家嘛，哈，
0: 嗯，
1: 他那个时候，你看那已经五十几年前了，他的确就是把厕所里洗脸盆，你刚讲的那种，他就让家人你要洗澡了，你就不用担心说你现在有人在里面啊什么，对，所以。我觉得有一阵子几乎每一家的那个套房的概念就是这样，
2: 对，
1: 当然就是要解套了，所以有时候呢，这个专业的设计啊，其实会把你可能要面对很久的苦恼一下就帮你解决了，所以你知道听众朋友那个文姿他们这个明年在大阪的
0: 世博会
1: 他们还要有负责设计
0: 台湾馆，
1: 哇，好期待哦！
2: 欢迎大家来玩。
1: 对啊，对啊，一定哎，跟着你们，我们就可以组团去了。
0: 没问题。
1: 对啊，对啊，哇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我们刚讲空间，在室内设计里面应该算是最主要的一个 concept， 一个概念的管理嘛，对不对？好，那个，我通常我们一般人可能就只觉得想说，假如我是只有二十几平的房间，那空间最基本应该怎么样切割？是根据，比如说家庭人口数呢，还是要根据这个有一些什么样的重点需要？
0: 居住的人一定很重要，就像我们前面提到，人其实最重要。所以你今天住在里面，到底是我们通常一定会第一个问说，里面会住哪些人
1: 啊？对，
0: 例如说可能是夫妻两个人，或你有没有小朋友，还是比较长者的？
1: 对，
0: 因为其实长者使用空间，或者是小朋友使用空间，他的需求其实也都会不太一样。或像现在，甚至有一些他有宠物的，你是养狗啊、
1: 养
0: 猫啊，那他的需求其实都会不一样，所以其实如果一样是二十几平的空间，它有可能可以做一房，也可以做两房。那说它的一厅，它也有可能是客厅、餐厅，或它客餐厅，我们可以把它结合在一起
1: 啊，没错。
0: 或像现在煮饭的习惯，有可能是开放式的厨房，
1: 对，
0: 或者是我可以做半开放。像每个案子，它其实他希望说空间是比较开放，
1: 对，
0: 但是他又怕煮饭的时候有油烟，其实我们就借由了一个玻璃的拉门跟折门，他有需要说他可以把它拉起来，油烟不会跑出来，但视觉上是穿透，因为妈妈在做饭的时候，他希望看到外面小朋友，
1: 对啊，对，
0: 不然看不到他又不安心，可是又不想让小朋友进厨房，
1: 对，
2: 我整间的味道很多这样，所以我们其实有这种可以整个打开，平时打开它可以很穿透的，
1: 哦，对对。对
2: 对
1: 对，
2: 所以有一个需要煮菜的时候，他就可
1: 以把
2: 门
1: 把这个门
2: 关起来。
1: 在中岛前面的这个是可以拉
0: 横
2: 拉的，
0: 其实可以整个拉，
1: 可以横拉，
2: 对对对对，
1: 可以横拉门。
2: 嗯，
1: 你说这个可以，
0: 这可以整个关过去，然后折门可以折起来，这样。对啊，所以它平常是打开的，那当你煮饭的时候就可以关起来。
1: 哇，对啊，这感觉，我觉得人有的人就是喜欢开阔的，不会说我规划的很多小空间，那真的很封闭嘛，哈。
0: 对啊，因为尤其现在空间都没有那么大，你如果都把它隔开，其实空间会越隔越小。
1: 没错，对对对，空间小哈，我觉得那种压迫感是比较不好的啦，哈。所以其实你只要说一个人哦，就是说如果看到一大片天空，跟我只能够看到一小片的天空，哇，你会觉得差很多哦。
0: 没错。
1: 对啊，所以我想这个也是给听众朋友，也是我觉得也是给很多人，所有的人一个重要的概念，包括我们的决策者，就是比如说政府的那个重要的公共部门，他来规划或者他来想的时候，我觉得有时候如果一个好的政策啊，它其实可以让所有的人都受益，然后本来想不到的有这么棒的享受的人，他也可以因着这个就开启了他的不一样的生命空间， 所以这个空间是跟人的生命空间是非常密切的吧？
0: 嗯，没错。
1: 对啊，所以从小我们给应该就是说这个应该给男女老少都都要有认识的哈。所以空间确实在规划，再来就是 maintain， 对不对？这个有关 maintain 也是可以经过设计来的嘛？
0: 其实维护蛮重要，因为很多客户都问我们说：“哎，这以后会不会难打扫啊？”或其实很重要啊，以后怎么去维持？那其实像我们现在有很多，甚至可以协助你，让你以后更方便。像你看，我们现在有扫地机器人啊，我们所有的案子几乎现在进来就会帮你设计扫地机器人的家在哪边，它放在哪里，
1: 要
0: 不然以前
1: 充电的吗？
0: 对，充电的位置，然后它也收得很干净哦，它就藏在你的柜子里，你也不会看到它在路边的角落。
1: 哦，
0: 对啊，都想好。那现在上面甚至它有水箱、有集成盒，那高度都想好。现在它还可以直接自动帮你
2: 换水，我们都可以帮它藏在柜子里。它平时就我们留个缝，留个门让它自己出来。
1: 哦，它可以自动。
2: 对对对对对，他自己输入，然后如果甚至要换水什么，我们都可以先留好给排水线这样子。
1: 哇，所以哦，我觉得好的跟不好的就差在专业跟不专业，差在你的思虑有多么之缜密，对不对？
2: 没错，
1: 这是一个缜密的思维嘛。
0: 对，
1: 所以这个思维，哎，你们的工作室名字取得真好，哎，我是谁取的啊？
0: 其实我妈妈帮我们取的。
1: 啊，真的哦？哇，那你妈妈太有远见了。哇，这真的很厉害哎。对，真的，我们的整个建筑跟空间呢，其实都在考验一个人的思维有多缜密，而且是不是很连贯。这个教育还不容易耶，我们都是片段片段的嘛，那你要有一个系统性或整合性的思维哈，其实空间很容易教给我们，透过这个生活的空间美学哈，所以这个空间的运用跟维持哈，然后像我觉得就是说住在里面的人可能就习惯了，习以为常嘛，那也不会去察觉人家这样设计的背后是什么。那像这种教育呢，有没有一个譬如说基本的啦，或是专程的教育，除了说你说室内设计系你们在那边教书以外，一般社会大众其实很少有这种齁，有这种管道啊，像这个你们有应该这是一种使命感吧。
0: 其实像我们有参加一些协会，所以我们其实有定期啊，每个月会办一些论坛，或像我们现在每年6月我们在南港展览馆又办设计周，那我们其实会做一些展览，那到时候我都会有一些厂商啊，或我们有设计师其实都会那边跟大家分享一些在设计上的想法，那我们其实也蛮希望可以推广给一些大众说，哎，可能什么样的空间啊，或你在设计上有哪些可以运用的。
1: 对，
0: 那也就像我跟吕医师认识的时候，我们也是在一个就是伊莱克斯举办的活动，所以其实我们现在也借由很多跟厂商的连接，或者我们其实在推广这些设备啊，或者是推广空间的时候，其实会让大家知道说，哎，有哪些可以让你的生活更便利，或让你的生活更舒适，然后这些都是可以运用在我们的设计里面。就像我刚刚提到有扫地机器人，
1: 对，
0: 或我们用了什么样的建材，它是更防火的，然后也可以更好清洁，或者它可能是低甲醛，对你的健康也是更好的。
1: 那个很重要哈。
0: 对啊，所以其实有蛮多，那我们的当然会借有很多像这样子，例如说我们来参加一些
1: 是啊
0: 节目啊，
1: 没有，就可以透过广播让更多人知道，
0: 让大家可以更了解。那当然现在因为其实媒体的形式很多，我们自己的 FB 啊、IG 啊，或者是 YouTube 频道，其实我们都会希望跟大家分享说，很多你在生活上可以怎么去做，或你在设计上什么样可以让你的就是空间更舒适这样。
1: 的确，的确，我这样说好了，我觉得就说如果每一个家庭，不管男女老少哈，就是你对你所居住的空间有一种awareness 有觉察的话， 那他再来学习了解，应该就更实际了，因为不是只是知识性的传递嘛。所以我之前我就一直想说，哎，其实我们。

0: 家庭生活教育本身就应该把这个变成一个很好的素材，
1: 嗯，
0: 然后可以让很多家庭来传承，
1: 嗯嗯，
0: 因为其实事实上家是社会最基本的单位，
1: 嗯，
0: 如果每一个家都有这种认知的话，你看这个数值会很快提高嘛，
2: 当然当然，
0: 对呀对呀，因为
2: 这很重要，
0: 对呀，因为如果就是说有这个专业学习的人，可能他只在他的领域里面应用，可是一般人真的都需要。这种最基本的空间的，你要早期哦，
1: 嗯，
0: 好像只注重风水，对不对？对不
2: 对？
1: 现在还是会注重啊。
0: 对，可是事实上以前那种风水感觉到很神秘的那种感觉，但事实上你现在讲，你看通风啦，采光啦，哈，还有反正还有很多，我就想要说，哎呦，这个会有代沟吗？
1: 其实我觉得风水啊，它也是基于就是当年以前老祖宗的风水，它那时代可能是三合院或什么
0: 啊，对对。
1: 那年代为什么说什么门不能对厕所啊什么？因为以前卫生习惯不好，
0: 没错。
1: 那到了现代，
0: 臭味，
1: 对对
2: 对
1: 对。那现代的生活其实它会有另外一些格局。那当然我们还是会尊重一些风水上的大的问题，但我觉得现代也会有现代的一些风水学，就像我们现在什么样的空间，反而可能比较不希望有走道啊、浪费的空间啊，
0: 对，
1: 这反而是更适合我们现代的空间。所以说，我们都会建议客户说：“怎么样让你的空间更好，反而不用拘泥在，因为以前的风水可能是当年的那个三合院的
0: 玄学，都要找那个什么师啊、
2: 大师来看一下方位什么的。”
0: 对啊，
1: 没错，对啊。
0: 所以应该他有一些基本的科学依据嘛？
2: 对，
1: 其实
2: 风水
1: 有
2: 一些可以参考用的，对
1: 对
2: 对，比如说凉下，因为可能它比较低，对我们的感觉不好，或是一些气流这样，对对对，有些压迫感这样子。
0: 其实你讲重点就是。气流的，气流的出入嘛，
2: 对啊，
0: 你知道有时候我会跟我孩子啊，就觉得会有争辩的哈，然后我就是，比如说他们都喜欢吹冷气啊，自然风啊，这个如果穿透力很好的话，是不是自然风会比冷气还好？
2: 是啊是啊，
0: 年轻人我都不知道我现在真的，我儿子已经跟他们你们年纪，为什么我就觉得没有办法建立一个沟通的一个共识这样？
1: 这也是建筑的物理环境
0: 啊，
1: 就像那个
0: 物理环，
1: 对啊，其实它会跟你，我们在设计上如果让它就像你刚刚讲更通风，或许我们就不需要那么多的空调。
0: 对，
1: 或者再像面向，例如说，我们如果晒太阳面向有些遮阳设施，其实这些都是有道理的。为什么在设计上会增加这些设施？其实都是让你的空间更舒适。然后我们在选择，例如说，这个面可能它比较容易吸湿，我们就尽量让它，你不要在这边是比较容易让你热，或者是你要放一些不适合的东西，其实都会有关系的。
0: 对
1: 对啊，
0: 所以前提应该还是自然的那个环境的应用啊，就是如果有很好，就是你说西晒，也许有一些人他会利用西晒来做什么什么，
2: 没错，还是可以做一些解决或对应的方式这样子。
0: 对对对对，所以这个头脑要能够灵通。
1: 像我们自己家，我们是属于比较晚睡晚起的人，所以我本来这个房子旧的格局，它的主卧室在东边，我把它改到西边，就是因为早上太阳太早亮了。
0: 对对，
1: 所以其实这会有关系，所以也可以根据你的生活习惯去做一些调整的。
0: 嗯，所以这个像你说建案，它是不是早就给你预定好什么卧室什么，那你如何去，就是变成需要全部打掉了，是不是？
1: 其实也不见得要全部打掉，我们可以去做一些局部的微调，或者是去做选择，对啊，
0: 是，对哦，我觉得这个每一家都会有这个，至少有一些是传统的困扰，譬如说床要向东还向西，有没有？
2: 有
0: 没有人会有这种困扰哈？好像你如果你不按照那种传统讲的，好像是不是就会什么晦气还是什么？
1: 其实也没有因为 大部分可能风水老师他也会看你的命格，所以你是哪一边。可是对啊，这每个人可能都不太相同，但是我觉得我们都会建议业主说，哎，你在这空间你觉得最舒服的那一边就是最适合你的那一边，
0: 睡得最安稳的。
1: 对，没错。
0: 以前我在看那个譬如说澳洲的很多有名的建筑啊，就是居家的，然后国外的人尤其外国人他都会把床头对向那个
1: 窗户，
0: 一大片的窗
2: 户落地窗。
0: 哎，对对对，哦，我就很挣扎，我就想，我到底
2: 东方人就不习惯那样的配置，对不对？
0: 对，是不是？你们有这种经验吗？啊，这种有解套吗？还是个东西本来就不一样哦？
1: 对，所以东西方人的习惯本来就不太一样。那有像我们现在有一些客户，他可能从国外回来，他就蛮习惯，他就觉得，哎，窗户在哪个方向？他其实比较不介意，他想要有的想反而看到 view， 像东方人就比较不喜欢脚朝着窗，对啊，他们就会觉得，哎，这样子比较不好。
0: 对，那不晓得是神秘的这个传统，还是真的脚有没有比较不好？
2: 在国外看那种豪宅型的，都是落地窗，写在床尾这样子，
1: 直接要看出去景色很好。那我觉得还是看大家的想法，但慢慢的大家比较都能接受说，这样其实如果他更舒服，他也没什么不好的。对啊，
0: 是啊，所以以你心里面的舒服啊，然后安稳啊，
2: 对，才能够在这空间能够放松，好好休息，这样才是对他最重要的啦。
0: 对 对，所以我说有时候会被传统捆绑，所以有些是心理的问题啦，有些是物理性的问题。哇，想一想你就知道学问多大哈。
2: 没错没错，什么都要懂的。
0: 对啊，而且可深可浅。
2: 对对对，
0: 但是基本上应该越了解清楚越好，对不对？好像我也觉得说，对于现代的知识分子来讲，你要学的就是可以在生活上应用。然后尤其像就居家啦，这是你一辈子你离不开的地方，就像说你也在士林住了几十年，好像就觉得习惯这样的空间的时候，你就觉得好像有一种归属感，然后熟悉的地方哈，对啊。不过今天时间很快，你看就到了，我都觉得我好像有的还没有碰触到，对对对，我们下一期还要请这两位这个金童玉女再来跟我们一起来挖宝，那挖掘一下，其实每天呢都在进出中间的时候，如果有一些领悟，有一些至少安心，我就这样，至少你就觉得活得很踏实，哇，非常谢谢这个祥腾跟文芝，思维工，你们叫工作室吗？
1: 思维设计
0: 公司嘛，对不对？是公司一个老板呢，两个都是老板哦，很开心啊，非常谢谢你们两个，
2: 谢谢，
0: 我们下周还继续哦，
1: 下周见。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老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五煞煞呢？
2: 你知道台湾话的水和趣味吗？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来听众朋友你好，你今晚所收听是 Needs Radio 为您制作播出阿麦的，我是阿芬，
1: 我是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 Needs Radio NEEDS News 的 Needs Radio 线上收听阿麦的，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阿麦的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分享这个台语闽南语有智慧可爱的好玩好吃的等等的。那今天咧要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动动脑，这个熊脑筋哦。
1: 好啦，也是可以这样说啦，齁，对，齁，
0: 对，
1: 又不猜，
0: 又不猜，猜猜猜猜谜，谜猜。对，
1: 对。
0: 嗯，那一样哦，也是我们台湾的几个地名呐、
1: 对，咱即马诶卖菜，咱集中来要所在诶名，啊，好听众朋友会当讲，迄个所在伫倒位，是毋是捌去过？是讲迄个所在有啥物好佚佗啊无？
0: 对，我们就先来知道一下地名、然后呢，有机会可以再去找一找这些地方有什么特别的特产啦，或者是好玩的啊，先认识。
1: 来，这些人敬者，
0: 这些人敬者。这些人敬者就是这些人种田的人，
1: 对，
0: 敬者就是种田，
1: 对，
0: 种田的人种田，
1: 对，
0: 蛮有道理的，蛮合理的，
1: 对，
0: 也蛮合理的哈，
1: 对，
0: 这些人敬者，那啊就种田呐、
1: 对。啊，咱就爱想讲啊，这是要来要一个所在的名啊，这些人敬者的倒位。
0: 哦，在哪里？啊、在田里啊，因为种田嘛，就在田里种田。
1: 对，所以大家拢想会到，还是伫田里，对不？
0: 啊，对，
1: 对，哈、哦，嘿，啊，咱想看卖台湾的倒一个所在是田里，
0: 有水里啦。
1: 啊，对，有水里，对，哈、哦，
0: 但是啊、也可以啊，因为是水田啊，在水里。
1: 哦，水利，好，嘿，
0: 水利在台南吗？还是嘉义？
1: 啊，水利在南投。
0: 哦，南投，哦，南投水利，哦，对对对，好，
1: 对，
0: 所以不是水利，
1: 不是，因为这些人吼，在水利，哎，可能哎掠鱼的可能较挖金
0: 啊，捕鱼的人一定都在水里。好，那在田里的话，好像有一个地名是跟是田中哦，田中，田中在
1: 对，在迄个啊中华园林嘛，迄附近
0: ，OK， 田中，
1: 对，
0: 所以在田中种田，
1: 对，所以在田里，唔过咱这个所在，咱都无叫田里。咱就甲叫什么中，哎，田中，
0: 田中，
1: 对，
0: 田中，
1: 对，因为这个地名哈，咱啊需要用同音，
0: 嘿，
1: 对，文言音，是田中，
0: 田中，
1: 对，啊，当然有的所在的名哈，啊，因为啊已经流传真久，迄个所在的人嘛拢。啊，用口碑，的话来叫迄个所在的名，所以咱那是迄个情形，咱都无用文言音。
0: 对，真的不一定。虽然规则啦，就是所有所谓专有名词、地名、人名，我们就是用文言音。
1: 对，
0: 所以在这边我们就是田中啦，但是有些地方就也不一定。像我们之前讲的这个旗山冈山到底哪一个山是山还是山
1: 旗山冈山，
0: 对，所以还是以地方为主啦，
1: 对对，
0: 好，所以这个田中
1: 田
0: 中, 田中是在彰化县，
1: 对，
0: 所以真的是这个平原嘛，嘉南平原，
1: 是
0: 对，田中
1: 田中，嗯，
0: 好，下一个，
1: 嗯，得要落雨啊，
0: 得要落雨啊，
1: 嗯，
0: 没了，
1: 对，对，
0: 谜题就这样，
1: 对，
0: 快下雨了，
1: 对，得要落雨啊，
0: 得要落雨啊，
1: 所以咱就想，
0: 乌阴天。
1: 哎，对，所以一定是天有乌乌嘛，
0: 对，
1: 天乌乌要落雨，对，
0: 就天黑黑，阴天
1: 了，对，好，对，好，啊，所以普通咱也是得看看气候，
0: 嗯，
1: 好，嘿，以前咱的长辈哈，咱的老一辈的人哈，拢是看对，哈，
0: 很远很远的地方，
1: 对，看，哼哼，哎。天咧翻乌啊，
0: 嗯，
1: 哦，啊，就是特别是迄个山头，哎，开始乌了，
0: 哦，
1: 嘿，好，安尼啊，特别冷，
0: 要下雨了，
1: 对，好，出门爱加雨伞。
0: 那是以前看的比较远，现在都是高楼大厦。
1: 哎，对哦，对对对，好，所以以前的人咧看天，哈，都得爱看
0: 远远的山头。有没有乌云？有乌云了，就表示可能要下雨了。没了雨啊，
1: 嗯，
0: 滴没了雨啊，
1: 滴没了雨啊。
0: 所以要看远远的山头有没有乌云，
1: 嗯，
0: 然后猜地名。
1: 嘿嘿，对，好看远远的山头，
0: 山头，那就是哎，
1: 哦。
0: 乌山头水库吗？
1: 有乌无？山头有乌无？哎，
0: 就感觉乌山头就要接水库。乌山头，
1: 对，
0: 乌山吗？
1: 对，得换乌山头哦，已经山头在乌啊，当然是特别落雨啊。是乌山头，
0: 乌山头，那是在台南那
1: 里。
0: 乌山头，好，所以这个它是乌山的头，山顶。对啦，因为水库嘛，水坝你就是要在比较高的地方，然后建在比较高的地方。好，乌山头，
1: 嗯，
0: 所以这是在台南，
1: 嗯、
0: 然后是地北的吼，所以它是因为一直都有乌云罩顶，所以被取叫乌山头嘛。不过乌山头也真的是很久了啦，
1: 对，真久啊，这乌山头水库，
0: 嗯，
1: 对。对，
0: 他在日本时代就有了，很久很久了，
1: 对，嗯，所以
0: 哇，一百年了，
1: 嘿，所以我就会记得啊，以前哈，咱的石门水库
0: 啊，对，
1: 哈，
0: 它是在桃园啊，
1: 哎，对，
0: 石门的在桃园，
1: 石门水库都都啊，都都起好的时候，哦，迄当阵真正，
0: 也是
1: 我要细汉的
0: 观光圣地，
1: 对，就是足济人吼，拢济游览巴士。去到石门水库，
0: 吃鱼呀，
1: 对，啊，就讲哦，要去参观迄、那个，哈、嗯哦，我就会记得迄个啊，游览巴士还有顶面都游览小姐，
0: 嗯，
1: 游览小姐就安尼介绍，来，咱即马已经来到这个石门水库，
0: 嗯，
1: 现在咱就是伫外库，即马刷落去，咱要入去内库。好、哦，啊那内裤哈，佮看入去，还唔知甚物说的，所以有人安尼问，所以有人就在讲啊，安尼佮惊佮内底吼，还是三角裤，
0: 内裤佮三角裤不是一样吗？这果然印象深刻
1: 的所以这个笑话我对细汉到大拢要印象足深的。
0: 对，所以真的水库很大嘛，所以你只要从外围，然后到里面，然后到核心，核心可以参观嘛？那时候可以进去看那些设施吗？
1: 都看 可能袂使，咱顶多吼就是到迄个坝顶，啊，落尾因为伤济人啊，吼、所以都有限制讲啊，坝顶吼，啊，一群有人数的限制，免得有一天吼，人伤济，感觉迄个地较歹去，
0: 哎呀。对，还是要管制限制啦，毕竟这个水库是大家这个民生必须。好，滴咩落雨啊？乌山头，乌山头，再来，
1: 个鬼，好，这个咱足熟悉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
0: 忠孝仁爱信义和平，
1: 好，这台北的市都
0: 有，对，台北
1: 的街路都有，
0: 由北往南，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就是在台北市，也不止啊，台北市不止 这四条路啊，
1: 是啊，这是台北市的街路名，
0: 西隆也有了，
1: 对啦，很多都市都有，不过我们不是要和街路的名，我们和街路的名，这
0: 样猜不完，
1: 对，所以这八字合起来，我们就是要和一个所在的名，
0: 所以这八个字其实是我们那个四维八德嘛，
1: 嘿、hey,
0: 哦，那就是八德，有这个我知道，在桃园，
1: 对，好，这是八德
0: ，嘿，八德，八德，
1: 对，
0: 好，四维八德的八德，
1: 嘿，好，咱那是对啊，一、那个。高速公路国道三号，
0: 对对对对对，北二高，
1: 嘿对，要去机场，拢会经过，
0: 对对对对对，经过，
1: 会经过，对，
0: 对我记得我就是念大学的时候，这个北二高要就是应该说国道三号要往八德的这个交流道，就还没有盖完全，就还没有完全通车，然后反正就是要。走一些小路才可以到那个交流道反正就觉得还蛮妙的，所以我对八德印象很深刻八德
1: 八德
0: 八德好再来
1: 再过一个嘿三字和三字、对好阴阳湖
0: 阴阳湖阴阳湖阴阳湖
1: 对
0: 湖台湾湖还蛮多的
1: 对哦好啊所以这个湖有阴的有阳的
0: 有阴有阳所以有男有女
1: 男女湖好像没有咱有来湖有来湖有
0: 跟我有湖来有来湖跟湖来对，欧来在高雄，来欧在台北，还有什么欧？
1: 对，够啊，够西欧啊，
0: 西欧，西湖，
1: 哎
0: ，OK， 西湖是苗栗嘛？
1: 哎，对，
0: 那这个是什么湖嘞？
1: 东湖哈，
0: 东湖在台北，
1: 对对对，
0: 有天啊，那是天池不一样，山上的是天池，不是什么湖。然后嘉明湖还是明嘉湖啊？爬玉山好像会经过。好，那这个湖三个字，
1: 对，我想咱来提醒一下哈，这个嘿，咱那是阴阳，咱会想到男女，
0: 对，
1: 哈，对，啊，就是。日时暗时
0: 哦，对，
1: 啊，日时暗时
0: 阴衰嘛，
1: 嘿，
0: 阳就白天，
1: 嘿，对，啊，所以日时咱都看到，
0: 嘿，
1: 哈，嘿，有看到
0: 太阳，
1: 嘿，对，啊，暗时咱都有看到
0: 月亮，
1: 对，
0: 星星，
1: 嘿嘿嘿嘿，对，好，普通咱这个阴哈，不用星星做代表哈，咱是用。月亮做代表
0: 哦、okay. oh, 那知道了啦那就是日月潭了、
1: 啊。哎、
0: 欸、日月潭。
1: 阴阳湖
0: 阴阳湖
1: 日月潭。
0: 日月潭。 对，他们当地人也会直接这样叫他，就民谈。
1: 哎，对对，我记得我足侪年前，
0: 嗯，
1: 嘿，我有去迄个日月潭佚佗的时候。大迄间旅社，
0: 嘿，
1: 就叫做明潭，
0: 哦，
1: 嘿，明潭饭店，哦、对，
0: 对，也是蛮诶简化，
1: 哎，对，甲这两个合起来，哎，对
0: ，OK， 这个是在埔里，嘿，南投埔里那边，嗯
1: 嗯，
0: 它其实是鱼池乡。
1: 啊，对，
0: 鱼池乡，
1: 啊，因为玻璃较出名，所以咱
0: 都说啊，你要去日月潭，就是讲说要去埔里，要去日月潭，就是感觉是要一起的。哎、欸，好，所以今天这四个地方呢，嗯欸、有比较有名的，有比较。嗯，不是大家很都太知道，但是哎、都是台湾哎的地名，
1: 嗯、
0: 我们再来熟悉一下哦。
1: 呵，来，这是人静者，
0: 这是人静者，
1: 是田中，
0: 田中，这是人就是农人呐、啊，
1: 嗯，
0: 啊，静者就种田、
1: 嗯，
0: 啊，在哪里呢？就是在田中，
1: 嗯，
0: 田中，
1: 对，
0: 好，嗯，
1: 呵，特别落雨啊，
0: 特别落雨啊。快要下雨了，
1: 嗯，咱就看乌山头，
0: 乌山头，这是乌山头，
1: 嗯
0: 嗯
1: 嗯，好，忠孝仁爱信义和平，
0: 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忠孝仁爱信义和平，
1: 对，这是八德，
0: 八德，八德在桃园，
1: 对，来。阴阳湖，

0: 湖，就是日月潭。嗯，对，讲到这个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嗯，我们不是那个南投有什么仁爱乡、信义乡、和平乡，啊，为什么没有忠孝乡？听说有，但是后来废掉了。
1: 哦，没有，
0: 对，
1: 哦，是安怎嘞？
0: 可能人口变迁。人口变迁，或是等等原因素，哦，曾经有
1: 哦
0: 对啊，要不然你说八德，
1: 哎，
0: 怎么少了两德嘞？哎，这个大家有兴趣可以再去了解一下。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娇，
0: 咱后回再相会，
1: 再会。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梁慧。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梁慧要祝福我们所有的好朋友，祝福您有满满的好心情，祝福您今天一整天呢都顺心如意哦。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为您介绍用爱过生活的好朋友。爱的生活家的节目呢，经常在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来介绍我们用爱过生活的好朋友，让他们聊一聊他们怎么样在生活当中遇见爱，在生活当中实践爱，这个过程呢有许许多多的感人的故事在我们当中哦。在今天呢，为你邀请到的这位好朋友呢，他是一位牧师，他一生呢都在为传福音的工作努力啊。他的生命的改变呢，是一个非常戏剧化的改变。在他生命的早期呢，他是一个顽劣分子哦，也就是呢，在他年轻的时候呢，不学好哦，然后呢学坏啊，然后走上了一个人生的歧途哦。那是我们常说哈，哎呀，他不是那种所谓好孩子啦哦。那但是呢，他很奇妙的生命后来有一个很大的改变，是因着他认

0: 认识了耶稣，他遇见了这个基督的信仰。后来呢，这位呢好朋友呢，他就选择相信耶稣，并且做了传道人哦。那这个过程当中是非常特别的，他这一生呢都在传递爱。那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这位好朋友呢是施福春施牧师哦，他来跟我们分享他生命是怎么样的戏剧化的改变哦。浪子回头的故事真的是很特别哦。来，我们来欢迎一下我们的施福春施牧师。Hello， 牧师你好。
1: 你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其实我们跟施牧师哦在聊的过程当中哦，我知道施牧师其实您人生有非常一个戏剧化的改变。当然，现在我们已经年纪已经退休了嘛，对不对？可是，在您早年的时候，在年轻气盛的时候，那时候其实跟现在整个的气质是很不一样的。像你现在气质真的是非常的温文儒雅哦，然后感觉上是非常和善、慈眉善目的一位长辈哦。可是就我了解，其实，在生命的比较年轻的时候的早期，那时候并不是这样的哈。那而且在那个时候呢，你还经历了一些很特别的事情，那后来才信了主的，
1: 好，
0: 所以我们很想要了解一下你那时候经历了什么样的事情呢？早期的自己是怎么样一种状态，后来又是在什么样情况之下选择了相信耶稣呢？
1: 好的，谢谢感谢上帝的恩典。确实，我以前的这个给人家的对不起。
0: 嗯，
1: 以前我给人家那个形状确实常常是恶形恶状的哈。
0: 恶形恶状，那时候大概几岁的时候啊？
1: 我很年轻的时候，大概20岁左右的年龄的时候。
0: 恶形恶状，为什么呢？家庭环境有什么样影响吗？
1: 其实我从小在一个传统信仰的家庭里面来长大。
0: 嗯。
1: 我的家乡是台南麻豆，那麻豆有一个远近驰名的一个大的庙宇，叫做麻豆代天府。每一次当这些所谓的神明出巡的时候，我就看着这些，一方面感觉到很惊讶，一方面也感觉到害怕，就说哎，为什么他们这个把全身这个弄得这里伤那里流血的，怎么不会有事情呢？所以对这样的一个信仰，我是抱持着一个这个敬而远之的这样一个态度的。
0: 是
1: 那其实我家里面的对门就是一个天主教堂那我初中所念的学校又是一个天主教学校，但是这个信耶稣对我来讲可以说是远在天边，遥不可及了。那小时候因为我家里面这个是做生意的，做矿油生意，当时候台湾各地的这个加油站还没有普及，还没有到处有加油站，所以很多人这个加油是要到这个私人的公司去的。我家里面就是经营这个矿油生意的，非常忙碌当然父母亲也赚了很多钱但是呢对我们小孩子来讲那并不是我们所期盼的
0: 父母亲很忙啊，
1: 对，他们非常的忙。那甚至我刚刚讲我们是初中的年代的嘛，初中最后一届那他意思是说国小毕业你还要参加联考你才有学校可以念所以在学校常常要恶性补习啊等等，也常常因为这样的缘故被老师这个鞭打，就是家常便饭父母亲又忙碌于工作，然后很少能够关顾到我们的心情那别的同学们呢，他们可能这个呢闲暇之余就可以跟着父母亲出游那这个对我来讲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我还要帮忙照顾店里面的生意所以从小就感觉到说非常不快乐然后我父亲的这个脾气也是相当暴躁的所以如果

0: 做透一些事情，常常也是挨来是这个毒打这个，所以在学校被老师打，回到家又动辄动辄得咎这种情况，所以孩童的阶段或者是青少年阶段，心里面是充满的愤怒的，感觉到是这个不晓得我活着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所以就一种叛逆的心油然而生，
1: 是
0: 甚至有一次我愤怒到一个地步，我拿着刀子追我的妈妈这个都是成年往事的现在回想起来，若不是上帝的恩典怜悯临到我我今天不可能是成为一个传道人的。那我提到刚才梁慧问到说我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后来改变了我的一生，改变了我的信仰那我刚才提到说我这个孩童青少年时代非常不快乐，
1: 听起来那时候有点像流氓的感觉。
0: 是啊后来我终于离开我的家乡，我到高雄去了因为这个我去到高雄一间专科学校高雄工专念书那从此就远离了我父母亲的掌控所谓天高皇帝远，对我来讲是天高父母远
1: 是
0: 从此这个摆脱了父母亲的掌控。那头一年我还这个中规中矩的反正按时候到学校念书等等因为我住在亲戚家里面。
1: 是
0: 第二年开始我就跟我父母亲要求，我不愿意住在这个亲戚的家里面，感觉有一种寄人篱下的那种感觉那我说这样我在学校附近租个房子，离学校也比较近，比较都有时间来念书这是很好的理由我父母亲就答应了。可从此之后我就过着一个真的是所谓天昏地暗，过着一个真的是难以想象的日子别人是我念的是电机科对别人来讲电机科可能就是电子跟机械可对我来讲呢，我的电机科是电的叽叽叫为什么？因为我没有在念书我从来不念书的所以上课期间就翘课跑到外面去撞球，那个时候撞球还是一个常常要被警察追的，然后呢跟同学们呢通宵打麻将赌牌那个日子现在回想起来那是一个非常黑暗，可是呢对当时的我来讲似乎这样子的情况才能够暂时让我心中的那些不快乐得到暂时的一个所谓的快乐一直到我这个学校这个好像很不容易的毕了业服完兵役之后，我的父母亲呢那就不让我待在南部了因为待在南部呢我的所有同学都还在那里嘛我要跟他们接触在一起所以他就硬逼着我让我只身上到台北来工作。在台北工作一年多之后我就生病了，病倒了有一天在上班的当中突然就晕倒所以被同事们就辗转送到了台大医院，送到台大医院。那个时候的情况是非常的危急里头大出血大出血，然后医生就帮我急救，暂时稳住了我的生命的迹象可是什么原因造成呢他们在进一步的检查发现到我的右胸腔二三肋骨的地方这里长了东西所以他们就紧急动刀那个时候我妹妹也刚好从这个学校毕业，就分派在台大医院
1: 妹妹是护士，
0: 对对
1: 护理师，
0: 对我妹妹是护理师，那更是真的是我一生里面的贵人因为刚刚我提到当我在高雄工专那时候这个情况我们讲的没有

0: 不透风的墙啊。
1: 嗯，
0: 后来我父母亲知道了，我根本不是在念书，
1: 嗯，
0: 而是整天鬼混啊，打麻将等等这样的情况。那非常的伤心，非常的气愤啊。那后来这种情况呢，我妹妹也知道了，她就开始来关心我。那个时候她已经信了耶稣，认识了耶稣。所以他就从台北寄一些福音的刊物、啊、比方说像宇宙光杂志啊，
1: 是
0: 里面有很多的那些的见证、啊、感人的真实的故事。可当我收到这些的时候，我看都不看就把它丢垃圾桶、把他的好意呢就丢在垃圾桶的当中、啊、可是等到当我最危急的那个时刻的时候、送到台大医院、对、然后我开刀的那一天他就跟着进去了开刀房、本来家属是不能的、那因为他又是本院的这个
1: 护理师、
0: 对，就这样子特别允许他进去。结果一开刀之后、医生马上跟他讲说，密师，你要有个心理预备，你哥哥的情况恐怕不好、马上送病理科化验。那刚好病理科的主任也是一个组内的这个朋友，所以他就很快的这些报告出来了、是恶性的肿瘤
1: 哦，癌症啊，
0: 对对不起，那叫做空洲 sarcoma， 软骨肉瘤，
1: 是
0: 也就是我们一般所称的软骨癌症，那是一个全世界罕见的癌症。
1: 现在就算听起来也是觉得很少听到、到现在也之前我都没有听过这样的癌症，很少碰到的。
0: 确实，那我后来有几次住院、住院之前医生大概都会做一些过去的一些病例的了解嘛，
1: 是
0: 问说有什么毛病，有什么毛病啊？我然后问说有没有得过癌症，我说有啊。他说什么癌症，我说是空洲 sarcoma 软骨癌症。他说哇，那你还能够活着啊，恭喜你啊。因为当时候医生跟我的妹妹跟我们的家人讲说我的情况，他们去查这些的啊，全世界病例啊，我大概是在第八个病例当中、所有的这些发病的病人当中几乎都是年轻人、几乎都是好发于年轻人，然后没有一个活超过半年的、少的话三个月就走了，这样的情况、所以对我来讲、晴天霹雳，虽然那时候我还不知道我真正的病情、可是那个痛在我的身上、后来医生为我安排做，刚讲就先做的这个开刀的治疗嘛，后来再进一步的评估，放弃了化学的治疗，因为觉得对我来讲没有用，
1: 没有用了，
0: 更痛苦，所以再做了一个钴六十放射线的治疗，这个治疗呢，哇，就产生很大的后遗症，我是从这个前面这边照过去了，连我的背部都会有烧焦的那样的痕迹，
1: 哎呦，真的好痛苦、
0: 然后之后就天天发高烧，每一天发高烧都烧到40度以上、整个人就是这个抽筋发抖，胃寒，胃寒，就说棉被再盖怎么都没有用，后来医生说，这个这是个败血症，随时都会走。本来他们告诉我父母亲说你的儿子大概顶多半年，现在又告诉他们说随时都会走，哇，真的是对老人家来讲这是情何以堪，
1: 是
0: 心中的难受痛苦，真的是难以理解的这种情况，那就在这样一个无可指望当中的时候，感谢上帝，我妹妹因为是在高中的时候他就显性的住，
1: 是，
0: 所以他现在知道医学上、对哥哥这个病是一点也爱莫能助，
1: 是，
0: 所以他所能够、寄望的就是、把这样

0: 样的一个信息带到上帝的面前，
1: 是
0: 他所依靠的主面前，他也恳求教会的弟兄姐妹们来为我祷告。所以当他开始的发出这样信息的时候，就开始有一些的教会的朋友们来关心我。一开始我对他们是这个呢，

0: 不要这个怪我翻脸不认人、哦、
1: 是
0: 等等、哦、在病痛当中脾气非常的暴躁、
1: 嗯、
0: 会摔东西，把这个病房的玻璃、这个保温瓶都打破等等、
1: 嗯
0: 哦、可以说是弄得这些护、哦、理人员也不晓得怎么样来对待我、哦、然后这样的情况持续的下去，然后这些教会的朋友们他们也持续的来关心我。有一天他们再来了，就站在我的这个病床旁边，
1: 嗯，
0: 可是什么话也没有讲。
1: 是，
0: 我就觉得奇怪，啊，你今天怎么都不讲，都不讲话呢？后来我自己想想都觉得很可笑，
1: 嗯，
0: 因为我之前才跟他们讲说，你们都不要跟我讲什么，免得我翻脸不认人这样子、啊嗯、所以他们来看我的，可是不敢讲什么话。上帝的怜悯啊，后来那一天他们就唱了一首诗歌给我听，没有想到这个诗歌一出来，一听到这些的诗歌里面的歌词啊，哎，我眼泪就一直掉一直掉、
1: 嗯、
0: 他说当我在黑暗痛苦绝望中，这句话就深深的打动我的心啊、
1: 嗯、
0: 我不就是在黑暗痛苦绝望中吗？可下面接着继续说呢，有一束光明照进在我心，他就是那称为奇妙的救主、嗯、他就透过上帝很奇妙，透过这样的诗歌打动了我的心，让我感同身受，让我知道我真的是在痛苦绝望中、
1: 嗯、
0: 可是他告诉我有一丝盼望，
1: 是、哦、
0: 那就是救主耶稣基督，他情愿来受苦，他要来洗净我的罪、
1: 嗯、
0: 他要把我从我的软弱痛苦当中救拔出来、
1: 嗯
0: 哦、就这样子、
1: 嗯、
0: 那一天、
1: 嗯、是聊到这个地方我们先来休息一下、哦、今天为您邀请到的是施福春牧师，他在谈他自己在病痛当中、哦、怎么样子的 走过来的、哦、那我们来听这首诗歌耶稣你能、哦、用这首诗歌来回应施牧师呢，他在他生命在病痛当中上帝是怎么帮助他的。

0: 亲爱的听众朋友，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梁慧，好听的歌曲和您分享啊。在这个诗歌当中呢，我们回应了刚才师福村牧师呢他所分享的他在病痛当中的状况啊，请牧师继续跟我们分享。
1: 是的，感谢上帝的恩典，就在我最无可指望当中的时候，上帝透过这些爱主的弟兄姐妹们，他们持续不断锲而不舍的关心我。所以有一天当时候来到的时候，神透过他们所唱的这首诗歌打动了我的心。那一天我做的人生的一个重要的抉择，我跟着他们一句一句的来邀请主耶稣进到我的生命中，他来拯救我，我接受他成为我生命的主宰，成为我的救主。很奇妙的就是说，我那一天接受了这样的祷告之后，
0: 是
1: 我之前不是天天都发高烧嘛，
0: 嗯，
1: 都40多度，那一天之后好像一个分水岭，我再也不再发高烧了。
0: 嗯，
1: 对我来讲这是一个极大的震撼，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事情临到呢？就好像圣经所讲到的，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上帝送给我的第一份礼物，就是当我打开我的心门，来邀请他进到我的心中，成为我的生命的救主跟主宰的时候，
0: 是，
1: 我的病情就开始有一个奇迹式的一个转变，
0: 好转。
1: 对，感谢主。
0: 那后来的话，你没有发高烧，但是那时候医生不是说你活不久了吗？
1: 是，可是那个时候我还不晓得我的病情那样严重，因为我的家人不敢告诉我。为什么他们不敢告诉我呢？因为有一天他们本来预备要告诉我的，只是那一天在病房的当中呢，这个刚好在上演一部这个连续剧，里面描述到有一个病人他得了癌症，
0: 是，
1: 然后家人们就哭哭啼啼的在那边，我就脱口而出说，人若是得了绝症自己了结不就好了吗？何必要这样的拖累家人吗？这句话脱口而出，我的家人听在耳里，哇，所以把那个原本要跟我说的话又收回去了，又吞回去了。
0: 所以后来的

0: 整个病情的发展，你因为其实话你是就是康复了嘛，
1: 嗯，
0: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神迹耶。
1: 嗯，
0: 那这个是你后来就离开医院就康复了吗？还是说这过程当中还有发生什么事情？
1: 哦，是离开医院之后，我妹妹就仔细关心我，把我带到的教会，
0: 嗯，
1: 我就开始有一个教会的生活。
0: 是，
1: 可是你知道，人的心常常是非常软弱的。
0: 嗯。
1: 当我的身体开始好转之后，我会就慢慢的把这个我现在的身体的好转就不归给上帝了，哦，
0: 嗯
1: 就觉得说哇，太大医院的医生医术好，就帮助了我等等，
0: 嗯嗯。
1: 神的怜悯。后来神就允许我的病痛又开始哦，这个发作
0: 又
1: 哦，
0: 复发了，
1: 又复发。
0: 嗯，
1: 后来我在病痛的当中，
0: 嗯，
1: 我再次复发的当中，我才知道我的真正的病情
0: 这么
1: 原
0: 严
1: 来
0: 重，
1: 是那样的严重。
0: 嗯，
1: 因为有一天我在教会的这个团契的当中啊，就看到他们在传一些所谓的代祷信件，
0: 嗯。
1: 其中就有一个是我妹妹所提的代祷的信件，说请为我的二哥他的软骨癌祷告。我什么时候得了癌症啊？我怎么自己都不知道啊？然后赶快的，我就跑到台大医院的一些的贩卖医疗书籍的地方，我就买了书回来对照一看，才知道病情是那样的严重。那个时候我才真正的把自己伏在主的面前，说：“主啊，若不是你的慈爱怜悯，我早就不在这个地方了。”哦，所以因为这样的缘故，我就全心全意的来信靠他，上帝的恩典怜悯也就更加的来临到。虽然我了解了这个病情之后，我知道说，癌症我们一般有所谓的5年的存活率啊，
0: 对，
1: 所以常常这个癌症的治疗之后，医院大概会持续追踪个5年这样的情况。
0: 那你的癌细胞后来是不见了吗？不然为什么医生都说治疗没办法再治疗了，那癌细胞还在啊？
1: 后来，真的是上帝的怜悯啊！我只能说，这个是神经的一个超自然的
0: 超自
1: 神
0: 然的
1: 迹
0: 神迹。
1: 哦，让我能够从那样的医生医学上认为完全不可能的情况之下，我的病
0: 就
1: 得
0: 好
1: 到
0: 了，
1: 痊愈。
0: 哦，所以是一个神迹嘛，等于
1: 对
0: 说癌
1: 对
0: 细胞
1: 对
0: 就
1: 对，
0: 没有了嘛。
1: 后来我也克服了这些的那种所谓5年存活率随时会再复发的这种
0: 是，
1: 情况，那种恐惧啊，
0: 哦，
1: 那因为我知道，就说即使我的这个病将来可能如果再复发的话，我也知道我是要到哪里去，我是要到上帝那里去，那是一个好的无比的所在，那是一个回到上帝爱的怀抱当中的一个所在，所以我就心里面没有恐惧。我记得我那时候常常每一天陪伴着我入眠的是一首诗歌，我知谁掌管明天。我每一天唱着这样的诗歌，一边掉着眼泪，一边心中充满了感恩，因为我知道我的生命是在神的手中，他引导我走前面的道路。
0: 所以呢，因为呢，这个在这个软骨癌的这个过程当中经历了一个神迹哦，就是上帝的医治哦，让你居然康复了，而且没有再复发，这是一个神迹啦。因为全世界得这个都是死亡的，而且没几个人得嘛，哈。
1: 是，
0: 所以我知道您后来就是决定全心信靠上帝，而且后来您就做了传道人了。好，那这个传道人的工作呢，他就是要做这个福音工作。就是带领别人来认识耶稣嘛，哈。那你要不要谈一谈您呢？就是当传道人之前跟之后的一些人生的价值观的一些差异呀？
1: 好的。
0: 嗯，
1: 当传道人之前，或者是说在信主耶稣以前，我的人生当然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一个人生，
0: 嗯，嗯。
1: 所以我所做的一个每一个决定，或者所踏出的每一个脚步，都是以自我为出发点的。
0: 是，
1: 比方说，我年轻时代常常看到一些不公不义之事，那我就想说，如果有一天我有能

0: 力，我想要去改变这些。嗯、所以年轻时代我会除了那个打麻将这些等等之外，
1: 嗯，
0: 我也热衷相当热衷于这个政治。
1: 哦，
0: 所以那个时候就会去帮人家助选，
1: 是、
0: 这个疯狂式的这样的情况。可是等到我后来信了耶稣，或者成为传道人之后、
1: 嗯、
0: 我发现到说，如果人的心没有改变、
1: 嗯、
0: 外面的这一切，无论是政治的改变，无论是经济等等的这些改变、
1: 嗯嗯、
0: 没有办法带给我们真正内心里面的那个平安、
1: 嗯、
0: 或者说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真正的和平、
1: 嗯、
0: 所以、这个成为传道人前后的那个价值观就完全改变、
1: 嗯、
0: 以前是认为我可以做一些什么、
1: 嗯、
0: 现在成为传道人之后，我知道我不能做些什么、
1: 嗯、
0: 除非神参与在其间、
1: 嗯、
0: 我才能够靠着上帝的恩典做一些什么。
1: 嗯嗯嗯。那其实在信仰当中经历神迹哦，这病啊就好起来了嘛。好，我想我之前也听过有些人也是因为他信基督教，信耶稣，然后他很难医的病哦，很神奇的就是经历神迹啦。我们说就是上帝就是让他经历神迹，他就病就好起来了。那但是经历这样一个神迹呢，就会兼顾这个好像我们跟上帝之间的信仰，就会更认真的相信他嘛。那但是更认真的相信他跟这个所谓的做传道人，这是两件事啊。因为有些人他也经历了神的帮助，他更认真的相信神，他可能会有比较有更多的捐献啦，或者是他可能就工作当中就是更努力啊等等的。那但是做传道人他是一个工作，他是选择一种工作。哎，你那时候为什么会想要做传道人呢、啊？
0: 好的，我只能说这一切都不在我人生的规划当中，
1: 计划里面。
0: 对，全然是上帝的爱激励了我，感动了我、
1: 哦。所以是上帝要你做传道人吗？
0: 对，等于是被他的全然的爱所感动，就觉得说我一生，我盼望用我一生余下的这个时光，来跟随主，那么来传扬主，来荣耀主、
1: 嗯
0: 哦、那这个是、这个世界上少我一个人去做那个我原来的工作，不会有什么影响、
1: 哦、
0: 但是如果多一个传道人，他可以帮助很多的人、
1: 嗯、
0: 很多的家庭，
1: 是
0: 影响很多的、事情，影响很多的家人，带给他们生命中的盼望、
1: 嗯、
0: 这个哦、我相信只要是一个爱主的基督徒、
1: 嗯、
0: 我想面对这些的时候，我们都会盼望能够尽我们自己更大的力量来跟随主、
1: 嗯、
0: 来荣耀主嘛。我自己就深深的感觉我这条命是上帝给我的、
1: 嗯嗯、
0: 所以我的一生为主而活也是恰恰好而已，
1: 是是，
0: 就这样子，
1: 这条命是上帝留下来的，
0: 对，
1: 就奉献给上帝了，
0: 对，
1: 对不
0: 对，
1: 对， 对， 对、哦、那很多人对于所谓传道人的工作会有点好奇啊，
0: 是，
1: 对对，可能有些听众朋友会说，哎，那在这个教会里面传道人要做哪些工作啊？可以跟大家听众来分享一下。
0: 是的，传道人他是上帝所呼召的、哦、
1: 嗯，
0: 一群特别要完成他使命的人，
1: 嗯，
0: 啊，广义上来讲，就是说，所有蒙恩的上帝的儿女，都应当是一个传道人啦，
1: 嗯，
0: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上帝把我们从仇敌的手中救拔出来，要让我们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的用圣洁公义侍奉他，
1: 嗯，所以牧师的意思就是说。所有的基督徒信了耶稣之后，因为被耶稣的爱所救赎了、哦、然后 感受到了圣言信仰的力量了，所以每一个人都是应该都要是一个传福音的人。你的意思是这样吗？
0: 哎、okay, 不错，是、
1: 嗯、
0: 那当然刚问到传道人具体的一些的
1: 工作内容，
0: 可以说这样说了、
1: 嗯、
0: 一个人从摇篮到坟墓，
1: 是
0: 从出生或者是说当他还在母腹怀胎的时候，传道人都参与这里面的所有的、
1: 哦、
0: 比方说关心带到甚至临终的这些陪伴、
1: 嗯、

0: 甚至事后的追思礼拜等等，哦，都参与在其间。
1: 哦，所以牧师会不是只是在讲台上讲道而已哈，他会这些教会的这些我们说会友嘛哈。他们的生活上面的一些需要被关心的事情，牧师都要去，都会去关心，是不是？
0: 是
1: 生小孩，然后呢，孩子的这种去探访他，然后呢，怎么样当父母亲呢？然后帮孩子受洗啊，然后家庭的关怀啊，一直到这个老人家走了办后事啊，然后追思礼拜这些家庭的关怀，这些都是牧师的事情哦。
0: 没错。如果我们把教会比喻成一个家，那传道人其实就是说这个家庭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就是说帮助家人，成全家人，陪伴家人，或者是造就他们，让我们都能够一起被上帝所建立，一起在这个神的家中一起来荣耀上帝的。
1: 那这样子听起来的话，传道人他要扮演的角色很多，就是他还要做一些心理辅导，
0: 没错，
1: 对不对？
0: 是，
1: 因为他要关心嘛，家里面夫妻吵架呀，然后或是还要当老师，对不对？
0: 没错，
1: 然后要做教导，然后做心理辅导，有的时候还要，我知道有些传道人他也会去会友家里帮忙做一些事情，就是好像像社工一样的，
0: 是
1: 社会工作者，要做好多事情。
0: 是，所以简单来讲，就是说传道人其实就是说用我们的生命来传扬神的道，那其实更重要的是不仅用我们的嘴巴来传，用我们的生命的
1: 行动，用行动，
0: 行动，
1: 那就实际上去做关怀的行动。
0: 对对对，没错。
1: 是，那做传道人不容易，教会里面有这么多的会友啊，然后每个家庭有每个家庭的需要啊，
0: 是，
1: 然后要这样不断的付出关心，付出爱去关心别人，那这个力量，这个动力啊，其实有时候也是会要从上帝来嘛，不然的话，我们常常说一个不断去助人的工作者，我们听起来我们的传道人是一个助人的工作者哈，那他也是会也会耗竭吧，会不会？
0: 那当然。
1: 嗯，
0: 圣经里面我们也看到很多伟大的这些传道人，他们的生命中也会碰到这样的时刻，甚至都不想活命的都会有的。所以一方面当我们付出爱的同时，
1: 对，
0: 一方面我们要不断的从主那边被他的爱所更新，被他的爱所激励，
1: 是，
0: 这样子我们才能够永续的不断的走下去。
1: 那像您平常就是在自己的这种得到上帝的力量的，怎么样得到上帝的帮助，让自己里面更有爱，更有力量来帮助别人，这个部分你是怎么得到的？
0: 是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其实蛮多的途径的了，比方说他讲到说你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银财围绕着你们，你说在我们身边会有许许多多的弟兄姐妹，他们每一个人可能遭遇到不同的难处，
1: 是，
0: 可是呢上帝都帮助了他们，在各样的难处的当中都经历了，
1: 是，
0: 我们从他们的身上我们就可以更加的得着那种力量，
1: 榜样吗？
0: 对，就是说这些人他们怎么样靠主的恩典
1: 有榜样
0: 经历的，神爱他们，我也可以去同样的跟他们一样经历神的爱，
1: 学习他们的榜样，然后看他们是怎么样爱主的，
0: 对，
1: 看他们是怎么样遇见上帝的，
0: 对，
1: 然后跟着他们观察学习，
0: 是，
1: 这是一种方式。
0: 对，那当然，比方说，我们最直接的就是读上帝的话语，
1: 读圣经吗？
0: 对，读圣经，从圣经的话语的里面，它成为我们随时的那种的帮助，跟力量。
1: 可是有些人说我读圣经圣经里面有好多历史啊什么的，然后有分旧约跟新约嘛，那有些人会读说好像读也没有办法读得很懂，那怎么办？
0: 确实，所以我们刚刚讲说教会像一个家，那教会也像一个学校，
1: 是，
0: 它需要学习的，
1: 所以在教会里面学习圣经。

0: 圣经的知识。
1: 对对对对，我们可以跟着一些他们比较在这个信仰上面成熟的这些弟兄姐妹，
0: 比较资深的，
1: 对，或者是一些牧者，他们从神所领受的这些，神透过他们来帮助我们，教导我们，让我们明白。
0: 嗯嗯嗯，
1: 我们常常讲说，所谓师父引进门嘛，
0: 嗯嗯，
1: 一开始可能是最难的，可是如果走上一条对的读经之路，那可能就是我们以后就会发现到说，不再入宝山而空回了。
0: 是，
1: 因为圣经就是上帝赐给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藏。从神的话语的里面，我们得到了安慰。
0: 是，
1: 你比方说，哎，之前我们相当熟悉的林书豪弟兄，那个时候他在 NBA。他没有立足之地，
0: 是
1: 他随时可能就会被遣散了等等，他没有球队可以打，
0: 是，
1: 可是上帝透过他的话语说，患难生忍耐，
0: 是，
1: 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这个呢羞耻，不至于落空，
0: 是
1: 从神的话语得着安慰，得着力量，这个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可以去尽力的，甚至说有许多的这些可能慕道的朋友，上帝也会透过这样的一个途径来安慰开启我们的心。
0: 所以其实读圣经是很好的认识上帝的一种方式啦。好，聊到这地方呢，我们来听一段音乐。这首歌曲呢是一首诗歌，叫做不变的爱，不变的爱啊。我们用这首诗歌来回应上帝对我们不变的爱。

0: 欢迎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梁慧。最近节目当中邀请到的师福村牧师哦，他来谈谈他自己哦跟上帝相遇的故事哦。师牧师，刚才你聊到您神很神奇的医治你的疾病，然后你把自己呢奉献给他了，做了一个传道人。你还跟我们聊到了传道人就是一个助人的工作，然后我们就是去爱我们的这些会友，去帮助他们啊遇见上帝，帮助他们成为更好的人哈。那其实这么多年的过程当中，你也帮助了许许多多的好朋友来认识了耶稣。那可能有些听众朋友会说，那如果说我想要成为基督徒的话，我要怎么样可以成为一个基督徒，成为上帝的儿女呢？
1: 是，感谢主。其实上帝在我们还没有认识他以前，他就已经认识了我们，他也渴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去经历到他的慈爱，去享受他的恩典，他也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走在上帝为我们预备的道路的当中。所以当我们听了这些的生命故事以后，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说，上帝啊，你既然是爱，我相信你是不偏待人的神，你也愿意把这样的爱来赐给我，让我的生命中可以像施牧师一样来认识上帝，去经历上帝的慈爱，所以亲爱的朋友们，我在这边很诚恳的来邀请你，盼望你一样可以跟我一样来认识上帝。那怎么样来认识上帝，怎么样去成为一个上帝的儿女，或者说成为一个基督徒，走在一个充满了爱跟祝福的道路当中呢？其实很简单的，圣经神的话语告诉我们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所以这里很重要的第一个就是说，接待，打开我的心门，打开你的心门，过去我们还没有听到这样的一个好消息之前，可能我们对上帝的心是封闭的啦，或者是说是无知的。
0: 打开心房，
1: 对，打开我的心房。
0: 打开心房的话，那有点意思，就是说我要接受耶稣，我要接受他，心里面要接纳他。
1: 对，
0: 是这个意思吗？
1: 对对对，就好像说，如果我们有一位我们好朋友要来我们家拜访，首先我要打开我的家门，他才能够进来嘛，对不对？
0: 那是不是就是说，表示说我心里愿意，就是我愿意，心里面有个愿意的这种态度，是叫打开心房吗？
1: 对对对，没错，说的心里面愿意，而且甚至还说口里承认，
0: 口里承认。
1: 对，我们常常讲言为心声嘛，对不对？嘴巴我讲出来，其实就是我心中的想法。
0: 那到底要怎么做，才是心里面愿意口？

0: 口里承认呢？
1: 好，非常好的问题。如果你愿意的话，是不是你愿意尝试着跟着我，一句一句的祷告，我帮助你来打开你的心门，来邀请他来进到你的心里面来。那从这个时刻开始，你就可以成为上帝的儿女，成为一个基督徒，然后走在这样一个蒙福的道路当中的。
0: 好，那这样子我们请牧师来带我们祷告。听众朋友，如果你也想，你也羡慕哦，像牧师这样子，他觉得他一生呢在上帝的祝福当中，你也想要成为上帝的小孩，那你可以做这样的祷告。好，牧师带我们祷告。
1: 好的，请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可以在你的座位上可以先闭上我们的眼睛，闭上眼睛，让我们可以专心，我们可以低头，表明我们在上帝面前的一个敬畏。可以，如果你愿意，
0: 把眼睛闭上，
1: 一句一句的来向上帝祷告。亲爱的主耶稣，
0: 亲爱的主耶稣，
1: 我诚恳的来到你的面前，
0: 来到你的面前。
1: 我愿意打开我的心门，
0: 我愿意打开我的心门，
1: 邀请主耶稣基督进到我的心中，成为我的救主，成为我生命中的主宰。感谢您，你赦免我一切的罪，让我从今以后在基督耶稣里成为新造的人。旧事都已经过去，
0: 一切都变成新的了。
1: 谢谢你进到我的心中，成为我的救主。我往后的一生要天天经历你的慈爱，经历你的怜悯，经历你的信实和大能。谢谢你成为我的主。谢谢天父成为我天上的父。谢谢圣灵成为我的保惠师，安慰我，引导我。
0: 我向主这样的祷告，
1: 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0: 阿们。
1: 朋友们，你知道阿们是什么意思吗？阿们的意思就是诚心所愿，意思说，如果你刚才跟着我做了一个这样的祷告，是从心里面诚诚实实的甘心乐意的这样的向神发出这样的祷告，现在主耶稣呢，他就在你的心里面的，那你就成为基督徒了。我要在这边先来恭喜你走在人生猛虎的道路当中。
0: 是的，是的，感谢主哈，我们非常开心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跟听众朋友来分享啊，到底呢怎么样呢？可以成为基督徒，可以成为上帝的孩子。透过施牧师他今天的分享，也让我们很清楚的知道，原来上帝是这样的一位奇妙的上帝啊！那听众朋友，节目的最后呢，想要来放一首诗歌啊，这叫做呢啊，你是我牧人啊。这首诗歌就是想到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哦。只要您愿意的话，您可以成为上帝的孩子哦。那你也愿意的话，你也可以到啊，就是去到教会里面呢，去那个地方更多的来认识上帝啊。好的，我们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施福春牧师的分享，谢谢牧师的分享，
1: 也谢谢各位啊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愿上帝赐福你。
0: 好，听众朋友，我是梁慧，那我们就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了。愿上帝的恩典来祝福你，拜拜，
1: 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男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欢迎雷祖好，
1: 欢迎来做客。
0: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姬。
1: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姬。
0: 你大家讲太久的合法都没搞到几句的、常常聊天聊一聊都忘了我们今天要上课，要教课语。
1: 对啊，随便随便都有课语的印字。
0: 对，
1: 问题是我们都不记得讲讲、
0: 就不记得，不记得啦，就讲多讲到的兴奋之处，我们就一直讲过头了这样。我们两个太能聊了。哎，你好发，其实你说要学哈，就是有时候你一天教太多的话，也记不得。
1: 对啊，
0: 对不对？
1: 你看我们已经1200集了，你有没有问我你记得几句
0: 你不记得枪枪嘞、
1: 几句客语、
0: 对啊，
1: Yelpo
0: 就是、
1: 老鹰
0: 叫 Yelpo 啦、还有什么、
1: 然后一傻两傻
0: 一傻两傻
1: 一傻两傻、然后那个蛇呢
0: 傻傻是蛇
1: 傻，
0: 但是一傻两傻是一个人两个人
1: 哦，然后傻也是蛇，
0: 一傻人就是一个人，不是一蛇人哦。一傻人两傻人就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好，你们也是来吃饭、一斗傻几个人？
1: 一斗傻，
0: 几多几个人就一斗傻，
1: 一斗傻，
0: 三傻。三个
1: 三、
0: 不是三条绳，
1: 傻
0: 是三个人，两傻，
1: 三傻，两傻，
0: 西傻，
1: 西傻，西傻，
0: 西傻跟那个死蛇的发音很像，西傻，西傻就是死蛇。
1: 哎呦喂，这两个
0: 最懒惰的客家人喜欢形容那个最懒惰的就是蛇，然后懒惰的就是蛇很懒惰，但是最懒惰的就是死蛇。动也不动一下，
1: 他假装死吗？
0: 戏傻，戏傻这么很难，就讲你要骂一个小孩说他很懒惰，死掉的蛇都没他那么懒，动都不动一下，
1: 戏傻

0: 就在讲说给西一当难食，就是很懒惰。
1: 当难食，当难食就是
0: 很懒
1: 西的，
0: 哎，很懒。然后
1: 台语就讲难西啊，
0: 难西。对，他说要在亚曼年哈当难食啊，西啥这么给人懒，就是死蛇都没有比他懒。你看他有多懒，动也不动。
1: 西啥？
0: 西啥？
1: 西啥？
0: 就像我朋友说的，他说。啊，这家伙不是讲几次了？他说，老师说，今天说觉得自己很懒的人站起来，
1: 嗯，
0: 从全班两个没站起来。他说其他人都站起来，就觉得自己很懒。
1: 嗯，
0: 他就说我女儿就是一个其中没有站起来那个。我说哦，他觉得自己不懒吗？他说不是，他懒得站起来。
1: 这个果然真懒，
0: 更懒了、啊，比那个站起来还懒。他完全不站起来就对了，
1: 真是好笑
0: 哎、欸！对啊，所以你跟他说，
1: 这是经典笑话。
0: 他说这个小孩三个都很懒，一张的，一张轻难食，同住不同，就动都不动。
1: 同住不同，
0: 嗯，一张呢细傻子莫给安奶，死蛇都比没有他奶。一张懒狗细傻，一个比死蛇还懒。就对，一个死蛇都没他那么懒，另外一个是懒过死蛇，就对。所以你看，三个小孩都很懒。他说：“啊，三只生也就懂难死，一只同住不同，就是动也不动。
1: 同
0: 住不同。另外一个细傻子莫安懒，死蛇都没有他那么懒了。然后一个懒过细傻，比死蛇还懒。
1: 懒过细傻，
0: 就是表示懒惰的意思。
1: 你的女儿，
0: 不是我的。”
1: 哦、
0: 我女儿没那么懒、
1: 哦、你不是说琪琪哦？
0: 不是，我刚刚讲的是我朋友的小孩说不站起来的那个、
1: 哦哦、他懒得站起来。
0: 对，他是他爸爸说他懒得站起来，我说他觉得自己不懒嘛，因为他跟我讲这个笑话、
1: 嗯、
0: 然后我女儿今天学校老师说觉得懒惰的觉得自己懒的人站起来、嗯、结果全班只有两个没站起来，有一个是我女儿，然后我就说、哦、他觉得自己不懒啊，我就很惊讶，他说不是、他懒得站起
1: 来。这可
0: 是
1: 经典，
0: 是不是很好笑？
1: 对啊，还有这种，
0: 对，所以是
1: 夸张的。
0: 客家人就是形容很懒的，我的就是死蛇
1: 西傻。
0: 对啊，西傻不是西傻，西傻是四个人
1: 哦，西傻，
0: 西傻就是死掉的蛇。你看死掉的蛇会动吗？蛇都已经不太动了，动得很慢了，
1: 冬眠了。
0: 哎呀，那个可是死蛇比它还懒，
1: 嗯，
0: 是连动都不动，因为它不会动，它都死了怎么动？
1: 真的，
0: 对对，所以它形容懒惰是用死蛇来形容。
1: 细傻，细傻，
0: 细傻，
1: 细傻，
0: 对，没细傻，嗯，
1: 这也是
0: 懂好蛇，
1: 对呀、啊，懂好蛇、嗯，嗯，我们在很多的，因为你说客语有平台嘛，哈，很多人学客语，然后每天一句啊，
0: 嗯，
1: 大概应该是，你知道以前李艳秋有一个每日一字，
0: 哦，每日一字有，
1: 嗯，然后现在就是，好，现在就是每日一句，
0: 每日一句，对，我们每日一句是一句客语嘛，
1: 嗯，
0: 我觉得超过一句就会记不得了，
1: 嗯。
0: 就会记不得，
1: 嗯，
0: 你又不容易记得说，哎，刚刚讲过什么？所以今天这句就是细傻食蛇，
1: 细傻
0: 懒食，就是讲形容懒惰，
1: 懒食细傻，
0: 不是懒食细傻，懒够细傻，就是
1: 懒够细傻，
0: 比死蛇还懒的一个人，这样
1: 懒够细傻。你周边有谁是懒够细傻？
0: 没有这么懒的人，我觉得我还好哎、欸。我觉得我小孩也不懒，
1: 嗯，
0: 对。其他人呢？我觉得我身边也没有很懒的人，因为我身边都是爱运动的人，所以基本上不懒。
1: 所以我昨天就跟我孙子讲说，嗯、因为他看到我在洗那个水槽，
0: 嗯，
1: 然后洗那个水槽那个架子。嗯然后他就说啊，看到那个水槽那个不是那个跨那个盘子的那个
0: 绿水盘
1: 的那个，我就给他看，你看我说哦，这个物以类聚，脏的东西就会去越粘越脏，

0: 不会脏的东西自己变干净，但它可以很多脏的就一直去会粘越来越多，所以哈、哦，很多好的就会聚在一起，不好的也会聚在一起，而且越聚越多。
1: 但是这个地方用物以类聚好像很奇怪。
0: 其实有时候我就想说，你看啊，这个世界上，
1: 所以你一个月不在，他们都没有去用到那个水槽，就对了。
0: 有啦，他们当然有用。只是我回来以后，我就看到啊，这个反正我看到脏了，我就会洗。然后我孙子很喜欢来帮忙洗，
1: 嗯，
0: 反正他也喜欢，好像
1: 很喜欢动，嗯，
0: 对，他喜欢觉得有用处这样，
1: 嗯，
0: 对，然后就顺便会在这个时候就跟他讲这样，
1: 嗯，
0: 我就觉得说那个。就是你可以在随处可以有一些启发了，
1: 嗯，
0: 就那个我说脏的东西确实就是你说那个什么见近朱者赤，
1: 嗯，
0: 近墨者黑，
1: 对，
0: 哦，就把这些成语念给他听，
1: 嗯，
0: 这样他
1: 顺便教育他，
0: 对，顺便他就会记得，
1: 嗯，
0: 哦，有讲过这样的成语，
1: 嗯，是，
0: 但这个成语其实也是我们从小。你这样观察，然后你就发现，
1: 嗯嗯
0: 欸，的确这个成语是有根据的。
1: 对啊，你会因为人会受身边的朋友影响。
0: 对啊，
1: 你跟一个很勤快或者是跟一个很活泼的人在一起，嗯，你久了就会变比较活泼。
0: 对，
1: 如果你跟一个很沉闷或一个很阴暗的人在一起，你可能久了就会跟他一样，因为他会影响你嘛。
0: 要是我碰到这样的人，大概话不投机就半句多了，就已经，嗯，
1: 不会啊，因为他会被你影响，他就不沉闷了，他就活泼了。
0: 其实有时候哈，你说真的，旗鼓相当这件事情哈，
1: 嗯嗯，
0: 在人的关系里面，其实它是一个很重要的基础，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你说他很想要跟你一样，问题是你们互动不来啊。
1: 啊，对，有些人就是痛调不一样，你就谈不来。你会觉得你跟他，人家说的话不投机半句多，
0: 对啊，
1: 就是你讲了一句觉得
0: 啊接不下去啊，
1: 对啊，接不下去，然后有来无去的，然后他回答你也觉得听起来很无趣，
0: 对啊，
1: 那他也感觉你讲的很无趣，可能你们就不会再继续聊。
0: 也许他也很想要继续听你怎么样，但他就只是你知道那种崇拜，或者说他很渴望跟你一起来那个的话，
1: 嗯，
0: 这种也是没有办法吸引。
1: 是啊，
0: 所以你说有人崇拜他的老公，或是有人很崇拜啊，比如说他的伴侣，
1: 会有人崇拜自己的伴侣吗？
0: 有的人会是因为崇拜他才会，
1: 可是每天都相处在一起还崇拜他，
0: 有人还是会啊，
1: 真的吗？
0: 啊，可是我觉得这样的崇拜你就不。没有那种对称嘛，
1: 因为我觉得太相处太多的，通常都没有那个距离的美感，通常没有崇拜这种事，
0: 慢慢就不崇拜了，
1: 嗯，
0: 一开始会崇拜，
1: 嗯，
0: 后来发现，欸，也不过如此，
1: 对啊，
0: 哦，
1: 对，你看马英九的太太有崇拜他吗？没有。
0: 我不知道马英九有没有崇拜他太太。
1: 应该也没有。
0: 不知道，
1: 没有，我现在只是形容一下，就是你天天相处一下，你就不觉得他奇特，或者不觉得他特别，
0: 嗯，
1: 就不崇拜了嘛。
0: 现在其实随着年龄哈，
1: 嗯，
0: 你就会发现说很多事情你就慢慢看清楚了嘛，
1: 嗯嗯，
0: 然后你很多东西你就熟悉了嘛，
1: 嗯嗯，
0: 看清楚，
1: 看清楚哎，
0: 看清楚哎，
1: 嗯。
0: 然后很多东西你就慢慢熟悉了，
1: 对对，
0: 熟悉了以后你是不是会就不再那么拘泥在啊，譬如说那个形式上啊，或者你就更自在了嘛，
1: 嗯，是，
0: 然后以前都不好意思在他前面换衣服，啊，慢慢你熟悉了你可能就可以在他前面换衣服，
1: 对啊，因为通常夫妻你在他前面换衣服应该你不觉得不自在吧，好像应该很正常。
0: 对啊，是正常。如果你觉得很不自在，那就不正常。
1: 也很奇怪哈。以前我已经听过一些，就是在学校做的那个妈妈，就讲说，哦，我没有忘记带衣服，洗澡的时候叫我先拿过来。然后我就说，那他就说，我就能拿过来怎么样？他说，哦，开一个小门缝把它拿进来。我说，有必要吗？他说，对啊，不好意思，我说我们俩 如果有两个人

0: 连洗澡都不会关门。我意思说，如果没别人的话，
1: 对啊，
0: 连洗澡不关门也不会觉得怎么样啊。
1: 所以日本人就会觉得这是不尊重。
0: 哦，这样就不行就对了。
1: 其实他会保持一个礼节，就是要彼此有一个尊重。
0: 哦，是哦。
1: 但是
0: 所以他们是日本人，我是台湾人。
1: 对啊，所以有时候一个什么，反正他有一句成有一句台语的说法，告民主还是啥告什么，反正时间也多嘞，下次再说吧。
0: 下次再说，想到一半，天公一张来讲。
1: 啊，对啊。
0: 感谢金米太家属堂，
1: 汉子西
0: 张来了。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
1: 各位好，我们是设立在中华民国台北市，向全球放送的广播网 Needs Radio。自从2010年开播以来，就以网际网络的管道直播24小时全年无休的各种主题的广播节目。Needs Radio 是一个完全 NGO 非政府非官方与 NPO 非商业非盈利的纯公益媒体，所直播的节目内容包括新闻报道、社会教育、文化艺术、弱势关怀、健康保育等等重要而且实际的主题，上自天文下自地理，从历史到时尚，从自然到人群，从心灵到策略，可说是无一不包。只要您可以接破网络的所在，不论世界上的哪一个角落，就都可以顺利的收听我们的节目。自从我们开播以来，感谢来自全球各地听众朋友的支持与鼓励，我们自我替力收听了 Needs Radio 的节目，或许能够让您改变对媒体的印象，重新燃起对生存环境关切的热情。

这边的朋友。让我听到大家的声音，好不好？

各位亲爱的好朋友，欢迎你再次来到 News Radio 就爱方言的节目，我是念维。今天呢，很开心再次跟好朋友们在空中相聚，我们继续

来分享一个小时的好音乐。今天呢，我们很开心跟朋友要继续来分享我们这几天一直在进行的一个系列哈。这一几集当中呢，我们跟大家来分享了我自己很欣赏的一位华语乐团的这个音乐人，他自己也可以说在华语乐团当中贡献了非常非常的久哈。他是王力宏，从1995年开始发他第一张专辑《情敌贝多芬》之后，他就持续的在华语的歌坛当中出了非常非常非常多的唱片哈。而且我觉得他算是一个很多产的一个音乐人，而且质跟量都非常的好。从95年的《情敌贝多芬》，96年《如果你听见我的歌》，96年还有一张《好想你》，97年《白纸》，98年《公转自转》，然后有一个合集《好力宏》，然后99年《不可能错过你》，2000年《永远的第一天》，2001年《唯一》，好，然后02年也是一个合集，就是王力宏的《音乐进化论》，然后03年《不可思议》，04年《心中的日月》，05年《盖世英雄》，07年《改变自己》，08年《心跳》，10年《十八般武艺》，11年《火力全开》，15年《你的爱》，17年《AI 爱》，哇，还持续继续在出哈。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音乐人，他可以说他持续的一直在发挥他的产能哈，我觉得蛮厉害的，而且他有非常多的创作在当中，他实在是算是在这个华语乐坛当中不可多得的一位音乐才子哈。那除了他自己很全才的这个音乐的演奏的能力以外，因为你看有这么多的乐器他都可以演奏以外，他对于音乐上面的执着跟对于音乐上面的这个追求，我自己觉得是可以说是在华语乐坛当中实在是很难有人跟他匹敌的一位音乐人。因为我们知道在乐坛当中，其实很多的歌手他可能在创作他在出道之前他是一个创作型的一个歌手，但是随着他出道之后当了偶像之后，其实他很多的东西就不见得有办法有那么多的创作，当然还是有，但是这样子的人毕竟在音乐坛当中是少数。但是力宏可以说是在他从出道之后就持续一直在做音乐的一个很标准的一个音乐人，而不是我只是当一个 idol 当一个偶像之后他就脱离了音乐。所以他自己所举办的演唱会，我自己就觉得非常的有看头，因为你会发现他自己对于这个音乐当中的很多的细节，很多呈现上面的细节有他的主张，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棒的事情。所以你看到一个虽然是很大很大的制作，但是他的开始他的起头其实就是他的一念之间，其实这个最高级的艺术创作也不过就是如此，对不对？好，我们今天呢要跟着朋友们一起继续来分享这个演唱会，我自己非常喜欢的，它是力宏在2008年的时候所举办的一个演唱会，它的名字叫做 Music Man。好，Music Man 的这个演唱会呢，它的发想很好玩哈，它是发想于这个在superhero 的世界里面，在超级英雄的世界里面也存在着一位用音乐来拯救世界的一个角色，就叫做 Music Man。 那他就自己化身成为这位 Music Man， 然后用音乐来拯救这个世界，我觉得很好玩很可爱。当然这个跟他的这个年幼时候的所谓的超级英雄梦是很有关系，其实我想大家可能都会有，之所以为什么是现在漫威的电影在世界各地都这么火红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好，刚刚所听到这首歌曲叫做《一首简单的歌》，是在力宏众多的创作当中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首，因为我觉得这首歌曲就像他提的非常简单但是很深刻，所以会常常让我想到那个跟音乐相遇的那个初心。有的时候在这个好像音乐它可以做得很复杂很华丽，但是它也可以非常非常的简单，但是不管它是用什么样的形式来呈现，它的初心其实不过就是一个简单的旋律。所以这是为什么音乐可以让人好像可以穿透人心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它的最起初就是最简单最简单的东西。所以为什么它可以复杂华丽到你可以用100多个人来演奏一首曲子，但是它也可以简单到用一台钢琴或者是一

吉他或是一个小提琴来演奏，因为他的初心是一样的，所以为什么是音乐容易让人感动，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所以 重点不是在他呈现的形式，而是在他创作的那个当下的那个感动。所以音乐能够打动人心，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好，接下来呢要跟大家来分享几首他的可以说是很有名的情歌，因为大家都知道其实王力宏在乐坛当中，华语乐坛当中可以说是情歌王子，他唱的情歌简直是让人很难抵挡。那接下来他自己会自弹自唱几段音乐。其实看这个演出呢很精彩，因为王力宏你可以看到他自己十般般武艺都来，一下子拉小提琴，一下子弹吉他，现在他要自己弹钢琴自弹自唱，这些都是他的音乐的累积。他自己算是科班出身的音乐人，所以你看到那个音乐在他身上的很丰富的呈现，我觉得这是其实很享受的。好，我们来听听他接下来所带来这首歌曲，叫做《你不在》，一起来听。

0: 哇，非常非常精彩的一段表演哦！刚刚连续两首歌曲来自于王力宏，他这个非常令人醉心的情歌哦，一首是你不在，另外一首是唯一。我还记得唯一当时候那首歌曲实在是太有名了，而且如果我记得没错的话，他好像还有做一个日文翻唱的一个版本哦。那个时候是在2001年的时候所推出的一首歌曲，但当时候也是一张专辑，可以说当时候为他奠定了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情歌王子的这个基础。好，刚刚呢我们所听到的这两首歌曲都是由力宏他自己自弹自唱的作品，其实你可以听到他自己投入在音乐当中是非常非常的投入，而且他的整个的音乐的这个他整个音乐的情绪是他很有层次，而且非常的深刻。所以你看到他自己在歌曲里面，如果他不是自己沉浸在音乐当中的话，其实很难有这样子的表现。当然他自己的键盘的这个的功力，大家也可以在当中可以看得到。好，接下来呢要跟大家分享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呢在他的这个情歌过后呢，他是开始要慢慢往另外一个这个节奏的风格去迈进了。其实你可以看得到，我们常常在说一个演唱会，其实它的这个 flow 很重要，这个 curve 就是它什么时候要高，什么时候要低，什么时候情绪要被挑起来，什么时候要有一点沉淀。因为你永远都是高的话，那个很快就疲乏了，所以你要在这里面要加入它可以沉淀的因素。所以这个也是演唱会当中所安排的一些很重要的一些思维，就是我要怎么样让听众可以持续跟着我把气氛带起来，然后气氛又可以沉浸，然后又可以思考，然后又可以再起来，好，这样子。所以这里面其实是有很多很多的考量，当然这里面很重要的也就是这个音乐人他的音乐要够多，好，他的歌曲要够多，可以让他在这个过程里面去安排这样子的情绪的这个穿梭。好，好，刚刚呢前面的几首曲子呢其实都是在这个力宏的后面有一个小的乐团来跟他一起合作，大概有大概有十多位，十位二十位左右的，十几二十位的这些音乐人，他组成一个弦乐团，然后跟他一起的合奏。所以其实你可以看到这个音乐上面的呈现，这样子也是我们可以说在流行音乐界里面是并不多见的一些安排，而这个相信一定是在他自己的坚持底下才做成的，因为这样子的安排其实非常的费力，而且成本也不低，但是为了做音乐上面更完整的呈现，有一些时候是需要的。好，来，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接下来的这个叫做爱的鼓励，一起来听
1: 爱的鼓励。 Come on， 大家一起

0: 好的，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 周爱放映的节目，我是念维。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各位朋友一起来分享的呢，是在2008年的时候，王力宏，我们的音乐才子，在台北所举办的这个 Music Man 演唱会。那这个演唱会它是一个世界巡回的演唱会，那总共所巡回的场次有多达20多场，那总共23场的这个演出，那第一场呢就是在台北小巨蛋，好，那是2008年的9月份的时候，所以其实这个真的是我觉得是很不错，因为第一场在自己的地方，有着跟大家最熟悉的这些观众一起互动，我觉得其实对艺人本身、音乐人本身也是一种鼓励。那其实我觉得我还蛮佩服力宏的，因为他的你看在这么忙碌的这个过程当中，有这么多的演唱会，那当中他还要继续创作，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音乐人的这个能量，他到底他的你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个 input output 之间，因为你如果没有持续的有一些吸收，其实你是很难创作的，就跟其实我们做节目也是一样，如果你听的东西不多，你看的东西不够多的话，你其实很难，你到底要产出这个不管是节目也好，产出创作曲或者是词或者是一些表演的新的元素，其实很困难的，所以那个本身的吸收得要够多，你才能够一直不断的产出。所以我有的时候我们看到有一些音乐人，他一开始的时候第一张专辑很好，第二专辑还 OK， 但是第三张第四张之后，他的很多的歌曲就等而下之。当然一方面唱片公司得要帮忙去找歌，另外一方面是他本身对音乐的热情随着忙碌的生活，他很多动作就消磨掉了，所以音乐已经不是那么重要了，他就基本上我就在做一个 star 而已。但是从力宏的身上你看得出来，他除了他自己有这么多的演艺的工作要做之外，持续的创作对他而言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所以这个对于音乐的热情我觉得是很值得大家重视，因为其实音乐当中可以带给大家的东西是非常非常多的，而身为一个音乐人，没有音乐你再多的周边的东西，不管是你要去代言那个广告或者那些东西，都没有办法来的像音乐这么直接的可以跟你的这个听众之间的互动。所以成为一个音乐人在不断的产出新的音乐，我觉得这个是对于音乐人来说是很重要的事情，但同时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好，接下来呢我们要转换一下心情哦。刚刚这首歌曲很可爱，就是爱的鼓励，当然从当中你也可以看到这个力宏他本身的这个键盘的能力是非常强的，他带着一点爵士的风格，所以他当中还有他的这个钢琴的 solo， 其实我觉得这些都是音乐人很重要的基础，在除了唱歌以外，到底他在音乐上面有多少可以操持的能力，对于他的创作而言我觉得是有很决定性的一些影响。而且当然他的很多的创作，他的专辑我相信对他而言都是他自己心血的结晶，他自己创作的结晶，所以那个音乐的风格是从他身上流泄出去，而不是从外面外加的。好，接下来呢有几首歌曲要他就要又要开始转换风格，从前面的这个在比较沉静到慢慢的曲线拉起来之后，要有一些舞曲性的东西要加入进来，然后那再一次这个他的 dancer 也会加进来，再给大家这个再一次亮相。好，在我们继续往下听他的歌曲之前呢，力宏在这个地方要跟他的听众互动，跟他的观众也大家互动一下，其实他很可爱哦。你看他在这个舞台上玩得很嗨，就像一个大男孩一样，我觉得那个流露那个真情哦，是非常可爱的一件事情。当然因为现场的观众来自于世界各地，所以呢他也跟大家问候一下，我们来听听力宏跟他的他的粉丝们怎么在现场一起来互动。
1: I got the hot hand tonight
2: 你们还在吗？活得有感情吗？这是台北的声音吗？有感情吗？ 这样比较对。其实我一直忘了问那些该问的问题，像今天大家来自哪里啊？看到了很多牌子 ，Singapore， Singapore 的朋友 ，Hong Kong 的朋友，印尼的朋友。为什么用广东话讲印尼的朋友 ？Indonesia。And Japan, friends. 有口说 Canada. 就你一个人啊？啊，这么多 Korea. 안녕하세요
3: Where is this?
2: Philippines. The Philippines. 哇谢谢你们，谢谢你们，也辛苦你们了。其实很近啊，一个小时就到了，我知道。那我来自哪里呢？我来自……有没有台湾的朋友？这是 Music Man 演唱会的第几站呢？现在感觉棒不棒？哎，谢谢。其实刚刚问你们来自哪里，我都去过这些地方，而且我觉得我的世界因为你们变得非常的宽广，非常的温馨，非常的不可思议，所以谢谢你们一直跟我分享我的世界，因为你们的世界加在一起，加在音乐，我觉得产生一种非常奇妙的化学作用，这个就是我的世界。那其实我也比较少有机会跟大家讲一些比较内心的话，好吧，可是可以吗？我的世界呢不见得像大家想象的都很干干净净的阳光很优质，其实我每天都在想我要给大家什么样子的东西，什么样子的音乐，什么样子的惊喜，什么样的挑战。唱片公司也有他们的立场，朋友也有他们的想法，歌迷也有，我都有上网看你们的留言，你们的想法可多了，我自己也有我的想法，那我自己又很多元化的一个人，就是一下子做 hip hop， 一下子做爵士，一下子当，可是你觉得这样行吗？因为我一直觉得我不是一个产品，我不是一个，我是一个人，有血有肉，一直有在成长，一直有在改变。我觉得我的音乐，我希望不是就是一个知识化的东西，每次给大家一样的东西，希望可以继续冒险。有时候大家一定会不习惯，有时候我自己也不习惯，我为什么要做那么奇怪的音乐，真的很多东西在我硬碟里面不能见人的，你要听不像 Get your booty on the dance floor， 很多东西真的不能见人，连我自己都觉得蛮奇怪的。Anyway， 我希望大家，我知道摇滚怎么了？像这样子的歌，可能一开始听你们会觉得什么代志。可是当年你们听像《龙的传人》2000年第一次做中国风的 hip hop 的时候， 大家也会觉得说，龙的传人想太急。是啊，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自然的进化，希望大家可以继续支持我的怪点子、鬼点子跟冒险。我希望我可以继续跟大家分享我的世界，希望你们可以 feel my world。

的毒舌朋友。好的，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 就爱放音乐的节目，我是念维。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力宏在2008年的时候所举办的 Music Man 的世界巡回演唱会，第一站在台北小巨蛋。好，刚刚呢，我们听了几首歌曲哈，从前面力宏跟台下的朋友的问候，后来在一首歌曲是一首舞曲，叫做 Can You Feel My World， 然后当然当中还有一段是他的 solo， 他的 舞蹈的 solo， 我觉得蛮不错的，他在音乐人里面算是舞跳的蛮好，你知道有一些人是没有办法跳舞，这有时候就是不同的 talent， 但是我得说他算是一个真的蛮有才华的一个音乐人，因为这个他身上的 grooving 蛮好的，然后长得又很帅嘛，然后再来写了一首新歌叫做完全没有任何理由理你，我觉得这首歌实在是太可爱了，但是我觉得我自己听他的从他的前面的讲话一直到后面唱这首歌曲，我对他非常的有感觉。我觉得，他真的是一个蛮可爱的一个音乐人哦。其实有的时候你不得不说，那个艺人生活在那个他的生活哦，都会觉得好辛苦哦，对不对？就是他为什么一定要永远都是那么完美，对不对？他也是一般人嘛，他有他自己的生活，他也有他邋里邋遢的时候。他也有他的想法，他又不是一个产品，他是一个真实活着的人，就像他刚刚所提到的，所以他一定有一些他自己想要的事情，他有一些他的想法，但是有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这个世界好像很残酷，尤其其实我觉得这也不是特别是华人的环境，就是那个好像都要把那个人逼到一种什么程度，这样我一定要拍他出糗，或者是我一定要他怎么样怎么样，其实我得说有的时候真的蛮无奈的，所以有在这种情况底下，有一些音乐人很可爱，他们有自己想法，他们就会写一些这些歌曲来抒发一下，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健康的事情，好吗？这是一个很健康的事情，不要大家觉得不要很严肃看，觉得这个人怎么人品这样，不是这样子，他也是一个一般人，他只是想要抒发一下他的想法。音乐可爱的地方就在这里啊，不是吗？我记得陶喆以前也写过一首歌曲讽刺那个狗仔队这样子，这些我觉得都是很 OK 的，就是没有问题，这些都是他的音乐上面的想法。但是我觉得我对于力宏他前面所提到他的这些所谓他的一些心里话，其实那就是他自己在音乐的路上的一些，也不能叫做矛盾，就是他的一些感受。因为对于一个从事音乐这么多时候的一个人，他一定会觉得音乐是一场他的冒险，但是这个冒险是不是一定可以得到大家的支持，是不是可以同时间也满足其他人的期待，有时候是不知道的。有时候音乐人想要做自己的音乐，但是那个音乐不见得是卖座的，他不见得是大众可以接受的口味。好，就像他前面还提到他的这个整个的这个音乐会的最开头是摇滚怎么了，其实它就是一首有一点中西合璧的一个歌曲，有一点中国调，但是又是 rock and roll 又是摇滚，所以到底摇滚怎么，就是它是一个 mix， 它是一个综合体。所以他说他的觉得他的音乐是不断的在进化，这个人也是实实在在的改变，我不能永远都是同一个调嘛，那我自己也不喜欢我这个样子。但是当要讲出这样的话，一个艺人你知道他要说出这样子的话，一个音乐人要说出这样的话，他得要花多大的努力，多大的代价，他才换得这个他不是永远都一样的这件事情。因为他得要自己，就像我们刚刚前面提到，他得要自己有 input， 他才能够有 output， 就是他自己要不断的吸收，不断的去努力去精进，他才有办法产出不一样的东西。如果他吸收的东西都是一样的，或者是他甚至不吸收，他要持续产出，那不可能，那一定得要靠外力进来，那个就不是他的东西，那就是别人帮你做的东西。现在我们碰到很多的虽然叫做 SoCo 叫做歌手，但是其实就是这样子，他的那个不是他的音乐，那只是别人做好叫他来唱，所以他对那个音乐他也没有感觉。当然我无意说这个有什么优劣有高低的这样子的情况，但是音乐感不感动人，这个是可以感受得到的。所以我觉得他也是他说跟大家谈谈他的心里话，我觉得这真的是，因为一个音乐人其实他做音乐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他会有这种矛盾。刚开始做音乐一两年两三年不会有这问题啦，
但是你如果持续做音乐，持续做10年、15年、20年，有的时候这些问题是会在心里面萦绕而去，尤其又有压力的时候，有唱片公司的压力，有歌迷的压力，又有谁谁谁的压力，又有我自己的压力，我又不愿意去变成一个别人叫我干什么就干什么的人。我觉得其实有的时候真的是这样子。当然我们如果有机会，我们在节目当中哪天有幸我们采访到力宏本人，我相信可以让他就是大吐为快，谈谈他的自己的音乐的路程。不过没有关系，我们看看我们有没有机会可以邀访到他。但是不管怎么说，我觉得当音乐人是用这样子态度在面对音乐的时候，这个是值得支持的。好，我们就继续来跟大家来听听他的这些好听的音乐，享受一下多变又持续在进化的王力宏。好，我们一起来听。

见，在现实生活还是只能在梦里面。牡丹亭描述的浪漫不可思议，尤其是对我们这种新兴人类，尤其是对我们生活太忙乱，没

好的，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 就爱放映的节目，我是念维。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很快的我们一个小时就要过了。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音乐才子王力宏所举办的 Music Man 世界巡回演唱会，在2008年的第一场在台北小巨蛋。好，刚刚呢又在舞台上有一个神奇的魔术哈，由美丽的 Dancer 把力宏放到一个箱子里面，后来箱子打开的时候，力宏已经不见了。然后呢，他随即很快的就在场的后面出现了哈。那我们要在很激情的这个音乐当中结束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刚刚呢这首歌曲哈，大家听起来有点这个有点有趣哈。这首歌曲呢，其实我自己是很激赏，它的名字叫做《在梅边》，好，在梅边。那这首歌曲的创作其实是的发想，就是以这个中国历史上面非常有名的剧作家汤显祖所写的这个《牡丹亭》，我们知道它是昆曲里面的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名句，然后它作为一个创意的发想这样子，我觉得很有趣哈，因为这个就是在我们的自己的文化当中来找这个创作的一些 spark 哈。好，这是《在梅边》这首歌曲，随即也是另外一个非常跨界的一个歌曲哈，它的名字叫做《盖世英雄》。那这当中还有一些京剧的一些片段在当中，可以说是它的这个 crossover 的一些很重要的一些作品哈。好，我们就要在这个激情当中呢结束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感谢朋友你的收听，也希望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可以继续跟大家来分享力宏的好音乐。周爱芳，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喽，拜拜。

0: 的目的明确，带劲大到全世界，加入了京剧昆曲 Hip Hop 建立新的格局，新的突破新的曲风才有新的听见的声音又是五声，要模仿的真的不容易，他的唱法独一无二，这种艺术数一数二，希望帮助世界的华人。
1: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老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母萨萨呢？
2: 你知道台湾话的水和趣味吗？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晚所收听是《妮子 Radio》，为您制作播出。阿麦为我是阿芬，
1: 我是皮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妮子 Radio》NEEDS News 的 N 妮子 Radio 线上收听阿麦为，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阿麦为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分享这个台语、闽南语，有智慧、可爱的、好玩、好吃的。等等的，那今天咧要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动动脑，这个熊脑筋哦，
1: 好啦，嘛是会使安尼讲啦，吼，对，吼，
0: 对，
1: 又未猜，
0: 又未猜，猜猜猜猜谜谜猜，
1: 好，
0: 对
1: 对，
0: 嗯，那一样哦，也是我们台湾的几个地名呐，
1: 对。嗯，咱即马会未猜，咱集中来要所在的名，啊，也好听众朋友会当讲，哎，啊，迄个所在伫倒位，是毋是捌去过？还是讲迄个所在有啥物好佚佗啊？无？
0: 哎，对，我们就先来知道一下地名，然后呢，有机会，可以再去找一找这些地方有什么特别的特产啦，或者是好玩的啊，先认识。
1: 来，这些人敬者，
0: 这些人敬者，这些人敬者就是这些人，种田的人，
1: 对，
0: 敬者就是种田。
1: 对，
0: 种田的人种田，也蛮有道理的，蛮合理的。
1: 对，
0: 也蛮合理的哈。
1: 对，
0: 这是人敬者，那啊就种田呐。
1: 哎，对啊，咱得爱想讲啊，这是要来要一个所在的名啊。这是人敬者的德位
0: 哦，在哪里？在田里呀。因为种田嘛，就在田里种田。
1: 对，所以大家拢想会到，还是伫田里，对不？
0: 啊，对，
1: 对，哈，嘿，啊，咱想看卖台湾的倒一个所在是田里，
0: 有水里啦。
1: 啊，对，有水里，对，哈，
0: 但是啊，也可以啊，因为是水田，在水里。
1: 哦，水利，好，嘿，
0: 水利在台南吗？还是嘉义？
1: 啊，水利在南投。
0: 哦，南投，哦，南投水利，哦，对对对，好，
1: 对，
0: 所以不是水利，
1: 不是，因为这些人吼，在水利，可能爱抓鱼的，可能他挖金
0: 啊，捕鱼的人一定都在水里。好，那在田里的话，哦，好像有一个地名是跟是田中哦，田中，田中在
1: 对，在迄个中华园林嘛，迄附近
0: ，OK， 田中，
1: 对，
0: 所以在田中种田，
1: 对，所以在田里，唔过咱这个所在，咱都无叫田里。咱就甲叫什么中，哈，田中，
0: 田中，
1: 对，
0: 田中，
1: 对，因为这个地名哈，咱啊需要用
0: 同音，嘿，
1: 对，文言音，是田中，
0: 田中，
1: 对，啊，当然有的所在的名哈，啊，因为啊已经流传真久，迄个所在的人嘛，拢。啊，用口碑，的话，来叫迄个所在的名，所以咱若是迄个情形，咱都无用文言音。
0: 对，真的不一定。虽然规则啦，吼，就是所有所谓专有名词、地名、人名，吼，我们就是用文言音。
1: 对，
0: 所以在这边我们就是等中啦，但是有些地方哦，就也不一定。像我们之前讲的这个岐山冈山到底哪一个山是山还是山
1: 岐山冈山
0: 对所以还是以地方为主啦
1: 对对
0: 嗯哼好所以这个田中
1: 嗯
0: 田中是在彰化县
1: 对
0: 好所以真的是这个平原嘛，嘉南平原。
1: 是，
0: 在田中，
1: 禅宗。
0: 好，下一个。
1: 嗯，得要落雨啊，
0: 得要落雨啊。
1: 嗯，
0: 没了。
1: 哎，对。对，
0: 谜题就这样。
1: 对，
0: 快下雨了。
1: 对，特别落雨啊，
0: 特别落雨啊。
1: 所以咱得想
0: 乌阴天。
1: 哎，对，所以一定是天有乌乌嘛。
0: 对，
1: 天乌乌要落雨。对，
0: 就天黑黑，阴天了。
1: 对，好，对，好啊。所以普通咱那是得看看气候。
0: 嗯，
1: 好，嘿。以前咱的长辈哈，咱的老一辈的人哈，拢是看对，哈，
0: 很远很远的地方，
1: 对，看远远，哎，天咧翻乌啊，
0: 嗯，
1: 哈，啊，就是特别是迄个山头，哎，开始乌了，
0: 哦，
1: 哎，好，安尼啊，特别
0: 冷，要下雨了，
1: 对，好，出门哎，加雨伞。
0: 那是以前看的比较远，嗯，现在都是高楼大厦。
1: 哎，欸，对哦，对哦，对哦，对哦，好，所以以前的人来看天哈，都得爱看
0: 远远的山头，嗯，有没有乌云？有乌云了，就表示可能要下雨了。
1: 对，哦，
0: 没了后啊，
1: 嗯，
0: 地没了后啊，
1: 地没了后啊，
0: 所以要看远远的山头有没有乌云。
1: 嗯，
0: 然后猜地名。
1: 嘿嘿，对哦。哦，看远远的山头，
0: 山头，那就是哎，
1: 有
0: 山头水库吗？
1: 有乌无？山头有乌无？哎，
0: 就感觉乌山头就要接水库，乌山头，
1: 对，
0: 是乌山吗？
1: 对，就换乌山头，嗯，哦，已经山头在乌啊，当然是特别落雨啊。
0: 对，
1: 所以就是乌山头。
0: 乌山头，这是在台南那
1: 里。
0: 乌山头，嗯，好，所以这个它是乌山的头，山顶。对啦，因为水库嘛，水坝你就是要在比较高的地方，然后建在比较高的地方。好，乌山头，
1: 嗯，
0: 所以这是在台南，然后是地北落雨，所以它是因为一直都有乌云罩顶，所以被取叫乌山头嘛。不过乌山。头也真的是很久了啦，
1: 对，真久啊，这个乌山头水库，
0: 嗯，
1: 对，
0: 嘿，
1: 对，所
0: 以它在日本时代就有了，
1: 对，
0: 很久很久了，
1: 哎，对，嗯，所以
0: 哇，100年了，
1: 嘿，所以我就会记得啊，以前哈，咱的石门水库
0: 啊，对，
1: 哈，
0: 它是在桃园啊。
1: 哎，对，
0: 石门的在桃园，
1: 石门水库都都啊，都都起好的时候，哦，迄当阵真正，
0: 也是
1: 我要细汉的
0: 观光圣地，
1: 对，就是足济人哦，拢济游览巴士去到石门水库，
0: 食鱼呀，
1: 对，啊，就讲哦，要去参观迄，那个，哈，
0: 嗯
1: 哦，我都会记得。迄，那个啊，游览巴士还有顶面都游览小姐，
0: 嗯，
1: 游览小姐就安尼介绍，来，咱即马已经来到这个石门水库，
0: 嗯，
1: 现在咱就是伫外库，即马刷落去，咱要入去内库，好，啊那内库吼，佮看入去，还唔知甚物说的。所以有人安尼问，所以游览小姐讲啊，安尼个行较内底吼，还是三角裤，
0: 内裤加三角裤不是一样吗？果然印象深刻，
1: 对，所以这个笑话，我对细汉到大拢要诶印象足深的。
0: 对，所以真的水库很大嘛，所以你只要从外围，然后到里面，然后到核心，核心可以参。

0: 观嘛，那时候可以进去看那些设施吗？嗯、
1: 都看，可能未使。咱顶多吼，就是到迄个坝顶。
0: 嗯嗯嗯嗯嗯。
1: 啊，落尾因为伤济人啊，吼、嗯哦，所以都有限制讲啊，坝顶吼，啊，一群有人数的限制。
0: 嗯嗯嗯。
1: 免得有一天吼，人伤济，感觉迄个地较歹去。
0: 哎呀。对，还是要管制限制啊，毕竟这个水库是大家这个民生必须。好，滴贝勒和啊，乌山头，乌山头，
1: 嗯，
0: 再来，
1: 难得过，好，这个咱足熟悉的，
0: 嗯，
1: 忠孝仁爱信义和平，
0: 忠孝仁爱，忠孝仁爱信义和平，
1: 嗯。哦、这台北的市都
0: 有，对，台北的路
1: 都有，
0: 由北往南，忠孝仁爱信义和平，都是在台北市，也不止啊，台北市不止 这四条路啊，
1: 是啊，这是台北市的街路名，
0: 基隆也有啦，
1: 对啦，很多都市都有，不过我们不是要合街路的名，
0: 我
1: 们如果合街路的名，这样
0: 猜不完，
1: 对，所以这八字合起来，我们就是要合一个所在的名，
0: 所以这八个字其实是我们那个四维八德嘛，
1: 嘿、hey,
0: 哦，那就是八德，有这个我知道，在桃园，
1: 对，好，这是八德
0: ，
1: 嘿，八德，
0: 八德，八德，
1: 对，
0: 嗯，四维八德的八德，
1: 嘿，好，那那是对啊，一、那个。高速公路国道三号，
0: 对对对对对，北二高，
1: 嘿对，要去机场拢会经过、哦，
0: 对对对对对，经过，
1: 经过，对，
0: 对我记得我就是念大学的时候，这个北二高要就是应该说国道三号要往八德的这个交流道，
1: 嗯。
0: 就还没有盖完全，
1: 嗯，
0: 就还没有完全通车，嗯、然后反正就是要。走一些小路才可以到那个交流道反正就觉得还蛮妙的，所以我对八德印象很深刻八德
1: 八德
0: 八德好再来
1: 再过一个嘿三字和三字、
0: oh.
1: 啊、对好阴阳湖
0: 阴阳湖阴阳湖阴阳湖
1: 对
0: 湖
1: 嗯，
0: 台湾湖还蛮多的，
1: 对哦，哈、哦，啊，所以这个湖有阴咩，有阳咩，
0: 嗯，
1: 哦，
0: 有阴有阳，
1: 嗯，
0: 所以有男有女，
1: 嗯，
0: 對
1: 嗯，男女湖，嗯，敢那无，咱有内湖，有内湖，有哎，
0: 有湖内，有内湖加湖内。对，欧来在高雄，来欧在台北，还有什么
1: 欧？够啊，够西欧
0: 啊，西欧西湖，
1: 哎、
0: 欸、，OK， 西湖是苗栗嘛？
1: 哎、欸，对，
0: 那这个是什么湖嘞？
1: 东湖哈，
0: 东湖在台北，
1: 对对对，
0: 有天啊，那是天池不一样，山上的是天池，不是什么湖。然后嘉明湖还是明嘉湖啊？爬玉山好像会经过。好，那这个湖三个字，
1: 对，我想咱来提醒一下哈，这个嘿，咱那是阴阳，咱会想到男女，
0: 对，
1: 哈，对，啊，就是。日时暗时
0: 哦，对，
1: 啊，日时暗时
0: 阴衰嘛，
1: 嘿，
0: 阳、嗯、就白天，
1: 嘿，对，啊，所以日时咱都有看到，
0: 嘿，
1: 哈，嘿，有看到
0: 太阳，
1: 嘿，对，啊，暗时咱都有看到
0: 月亮，
1: 对，
0: 星星。
1: 嘿嘿嘿嘿嘿，对，好，普通咱这个音哈，无用星星做代表哈，咱是用月亮做代表
0: 哈。Okay. 哦，那知道了啦，那就是日月潭的。
1: 哎、欸，对，
0: 好，日月潭，
1: 阴阳湖，
0: 阴阳湖，
1: 日月潭，
0: 日月潭， 对，他们当地人也会直接这样叫他，就民谈。
1: 嘿，对对，我记得我足侪年前，
0: 嗯，
1: 嘿，我有去迄个日月潭佚佗的时，大迄间旅社，
0: 哦，
1: 嘿，就叫做民谈，
0: 哦，
1: 嘿，民谈饭店，哦、对
0: 对，也是蛮诶、欸、简化，
1: 嘿，对，把这两个合起来，嘿，对。
0: OK， 这个是在埔里。好好，南投埔里那边、
1: yeah.
0: 嗯，它其实是鱼池乡
1: 啊，对，
0: 鱼池乡、
1: 啊、因为埔里较出名，所以南投
0: 都说啊，你要去日月潭，就是讲说要去埔里，要去日月潭，就是感觉是要一起的。哎、欸，然后所以今天这四个地方呢，嗯欸、有比较有名的，有比较。嗯，不是大家很都太知道，但是哎、欸，都是台湾哎、欸、的地名，
1: 嗯、
0: 欸，我们再来熟悉一下哦。
1: 呵，来，这些人敬者，
0: 这些人敬者
1: 是田中，
0: 田中这些人就是农人呐、啊，哈、
1: 嗯、
0: 啊，敬者就种田、
1: 嗯、
0: 啊，在哪里呢？就是在田中，
1: 嗯，
0: 田中，
1: 对，
0: 嗯，
1: 呵，特别落雨啊，
0: 特别落雨啊。快要下雨了，
1: 嗯，咱、嗯、就看乌山头，
0: 乌山头，这是乌山头，
1: 嗯
0: 嗯,
1: 嗯，好，忠孝仁爱信义和平，
0: 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忠孝仁爱信义和平，
1: 对，这是八德，
0: 八德，八德在桃园，
1: 对，来。阴阳湖，
0: 阴阳湖，
1: 这是日月潭，
0: 日月潭，阴阳湖就是日月潭。
1: 嗯、
0: 对，讲到这个忠孝仁爱信义和平、
1: 嗯，
0: 我们不是那个南投有什么仁爱乡、信义乡、
1: 哎、
0: 和平乡？
1: 哎，
0: 啊，为什么没有忠孝乡？听说有，但是后来废掉了。
1: 哦，没有。
0: 对，
1: 哦，是安怎嘞？
0: 可能人口变迁。人口变迁，或是嗯等等原因素、
1: 哦
0: 欸，曾经有
1: 哦哦，
0: 对啊，要不然你说八德、
1: 哎、
0: 怎么少了两德嘞？哎、欸，这个嗯，大家有兴趣可以再去了解一下。
1: 嗯
0: 嗯，多谢你收听阿麦威，我是阿芬，
1: 我是佩娇，
0: 咱后回再相会，
1: 再会。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制作主持的《家庭学问大》。
1: 家庭不是靠个人经历就可以解析的，家庭也不是靠传统的教训规范就可以释怀的。今天的家庭充满了各样的挑战和考验，让我们用科学的精神、客观的心态以及全新的放大镜来一探家庭的奥秘。家庭学问大。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家庭学问大，这里是 News Radio， 我是吕律师。我们今天呢有很棒的这个来宾来让听众朋友呢，也许有很多每天都接触但是从来都没有认真去想过哦，这个学问也蛮大的哦。因为我们通常都说家庭很重要，我们也知道家庭学问大，可是呢在一个家庭里面呢，我们常常忽略了就是那个空间的互动跟流动啊，这个

0: 得我小时候好像大家以前房子都是很小哈，那家庭怎么样维持那个好的互动？以前就是很挤啊，小孩子都挤在一起了哈。那我们今天呢，其实对于这个空间跟我们这个居家的环境的认识呢，我们就很开心有两位非常棒的年轻新秀啊，他们是成大建筑系研究所毕业的哈，然后呢现在也有了自己的这个工作室哈，然后公司，那我们就先来欢迎这个施祥腾这个设计总监哦哈，然后还有徐文之设计也是室内设计的总监哦，他们叫思维设计，这样算是公司，欢迎两位。
1: 谢谢
2: 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哎，那这两位呢，同样都是建筑研究所毕业的了哈。那我想说，建筑系毕业以后，每个人一定都很有梦想跟理想嘛。你们当初是怎么样有这样的一个共识，或者说你们当初认为，哎，我要做出一些让台湾人知道他们有一些欠缺，或者他们想要补足台湾的这种居家思维的这种工作理念，是怎么样开始？
1: 大家好，我是思维设计的 Winnie 徐文之。那今天很荣幸可以来到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些我们在设计上的一些想法啊、心得。其实我跟祥腾我们都是念成大建筑，我们本来念建筑的。那毕业之后其实我就一直做室内设计。那其实在我们毕业到现在其实也快20年了。那当然这20年间我们接触了非常多的案子。那我觉得设计跟生活其实是非常紧密的。
0: 对。
1: 因为像我们做的案子很多也是住家的设计，其实你每天的生活回到家，你待在家里的时间其实非常的长，所以如何让你的生活创造一些生活的品质，跟家里的每一个角落其实每一个都需要跟你的习惯啊、你的喜好啊都息息相关，你回家应该是要很舒服很放松的，而不是让你回家说哎、不能让自己一个放松的空间。所以其实我们在做设计，我们思维设计，其实那时候我们会定为思维设计，就是公司的名称是希望为设计的思考行为。其实设计它不是从天而降的，它也不是随随便便的就说哎、今天啊好，我家里三房两厅两房一厅我就套一个房子给你，其实都是为了你而量身打造的。其实我们在我们公司的主旨，我们就希望说哎、每一个空间是为我们的客户去量身定制的，因为你的习惯可能不一样，你可能喜欢、我回到家我就喜欢躺在沙发上，但是有的人我回到家我喜欢去做菜，那有的人喜欢做这件事，或包括连你收纳习惯可能也都不一样哦，有可能你的衣服都是挂着的，你的衣服都是用折的，所以其实我们在设计每一个家的时候，我们都会问屋主很多很详细的问题去了解你的生活，所以我觉得这些其实都息息相关。而且在其实现在疫情过后，疫情的时间大家可能因为那段时间大家都留在家里的时间很长，
0: 对，
1: 所以你会发现你待在家里的时间长了，那所有的东西其实怎么样可以符合你的需求其实很重要。你有可能在家里需要工作，
0: 对，
1: 你在家里需要休息，其实它会是一个更多的复合性的机能的。
0: 的确的确，所以这个思维这两个，这公司的名字确实是很有知识性啊，也很有启发哈，思考你的行为。对啊，我们其实你知道就是说我们有很多行为都是习惯来的，
1: 对，
0: 但是呢我们从来不去了解 No Why How、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为什么会这样、所以大部分都是以前的人留下来的习惯这样、但就是说如果你现在有了自己的房子，以前都跟父母住嘛，你突然有了自己的房子，你到底想要什么样的房子？大概祥腾那时候有没有想过、
2: 我们其实这第一个，我们就第一个作品就是我们自己家了。
0: 哦，真的，果然有理想有思维。
2: 刚结婚的时候，我们就想说，那我们来思考一下，我们接下来怎么运用我们自己家的空间，这样把家里整理一下。因为我们是住旧公寓，那当然老屋更新就是有一些基本的东西要处理，这样子。那除了那个基础的工程以外，那当然只剩下表面，会比较看使用什么材料，或者比较符合。

0: 我们自己的生活嘛，那我们会自己比较了解自己。那当然旧公寓的话就先把基本的门窗啦、跟结构跟一些管线先处理好比较重要啦。
1: 对
0: 啊，
1: 对，
0: 然后剩下就只是一些我们希望说，我们前面有一个工作室啦，有个书房，然后甚至朋友来可以先当客房这样子，然后也有我们自己的一个主卧这样子，然后我们客餐厅就比较开放，有个中岛这样，比较符合我们两个人自己的需求为主啦。对啊，
1: 真的哈，
0: 没错没错。
1: 我记得我小时候上学啊，然后我都在想象这间教室如果是我家的话，我要怎样去？因为以前的空间大概，比如说房子是长形的，
0: 是是。
1: 然后以前的空间就是小孩子都要睡在挤在一起嘛，
0: 没错。
1: 那我就常对对对。然后突然间想，我如果我有我自己的空间，不过刚才湘总讲的这个，我就想到说，一个人对自己空间的认知啊。就是凭自己的需要嘛，对不对？
0: 嗯，没错。
1: 啊，但我们看听起来就是说，有了自己的个人以外，还会想到有朋友来，还要有什么样的一个那个工作的地方这样子哈。对，那这个也是很前进的，所以我要想说请问一下，因为你们两个是建筑系嘛，对不对？建筑跟室内设计要不要让听众朋友有一个，因为我想也很多人不会去仔细去定义一下，建筑师跟室内设计师，然后好像这到底是如何串联在一起，还是它是分开的，还是如何去界定它，你们专业应该考题。
2: 其实建筑我觉得它是从一个比较宏观的角度，因为我本身我大学跟研究所都是念建筑，那在学校当然它教了我们比较多，从建筑的结构行为啊，它的构造啊，那到建筑的设计可能它是一个比较广的，那到室内其实室内它会更多的小细节，因为我毕业之后一直是在做室内的部分，那你就会发现室内它可能在材料的运用、色彩学，它会用的更精致。那建筑考虑的是比较大方向，例如说，整个大楼它的安全性啊，或它受法规的限制会比较多。
1: 对，
2: 那在室内，对对对，那在室内就会比较讲求我们人的需求，所以它会很多讲究人体工学，或像我们刚刚讲到你居住者的习惯跟喜好，所以我觉得是从一个宏观的大角度到一个比较细腻的更贴近你的生活，所以其实建筑跟室内虽然它算是一个大的领域，同一个领域，但是它的细节其实它的分野会不太一样，所以我觉得建筑师做室内跟室内设计师做室内，或者是你一直在做建筑或一直在做室内人，他看的角度其实还是会不太一样。对啊，
1: 没错，你这样讲我大概想说，一个就是硬件，一个是软件，是这样的吗？
2: 对，
1: 室内设计应该是比较属于这个软性思考的，然后建筑本身好像建筑就是把那个结构啊，
2: 对，它会比较硬一点，
0: 比较注重工程，比较重视它的法规、它的结构。那当然剩下外面的就是一些比较美性感性，我们说我们其实建筑是有理性与感性，理性就比较属于工程面，感性就属于比较美学面的东西。对，所以我们其实我们那时候念大学，因为我们算有一定年纪，也离开那个年代比较流行建筑系啊，建筑系比较多。
1: 对对对啊，
0: 然后室内设计师是因为近几年台湾的室内环境很好，大家都想要不管是整理旧房子或是新房子，都想要有一个找室内设计师或自己做设计，可以把它整理一下，让自己过得更舒服的。
1: 对对对，
0: 那我们现在也有在室内设计系教书。
1: 哦，
0: 对对对，我们除因为我们自己本身建筑系毕业，当年学的，那但是我们现在到室内设计系去教设计的时候，就是有点不太一样，会比较重视一些室内的一些技能啊，因为我们毕竟也是毕业以后，我虽然有待过建筑师事务所。也有待过营造厂，那后来我们就自己出来开公司以后，都是做室内设计。那还是有一些跟于室内设计会比较细腻，一些比较仔细的地方，一些细节的东西，可能会去传递给这些，再去教授给学生啊。对
1: 啊，
0: 对
1: 对，
0: 所以会有一些不太一样。
1: 这个普遍化以后哈，大家的居住品质就会比较一致哈。而且就至少就是比较符合自己需要。
0: 没错没错。
1: 因为我想到就是说。因为我那时候我在美国念的叫做

0: 它叫做 Family Study， 它其实是 Human Development and Family Studies 嘛，哦，然后我就想到说，因为早期没有这个科系，它的前身都是 Home Economic， 然后那个 Home Economic 里面呢，最早的时候他们都会教有关你怎么样布置你的家，我就常常是那时候在美国就看，哇，他们都知道如何在哪里贴照片啊，然后那个然后这怎么样用壁纸啊，那怎么样用 fabric， 就是那个布料去装饰啊，
1: 没错，
0: 那个叫做布置嘛，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可是后来我就发现说那个 home economic 后来就分出一个，当然是食品营养，因为他就是教你怎么样吃，家庭怎样吃嘛。然后布置的部分，它就变成室内设计，
1: 对对对，
0: 它就变成 interior designing，
1: 没错，
0: 这样子嘛，它就变，它不是从建筑系发出来的，好像不小了，当然是有来源啊，跟它的那个需求啊，哈。所以，所以我觉得。以前的人大概有一间厝好大的，另外啊，有眠床啦，有椅啊，有桌啊，安尼，那是最基本的。
1: 今麦无赶快，对，现在大家都想要更好的
2: 生活的品质，追求是比较高。
0: 其中最重要，你刚刚讲那个品质里面，就是一个就是动线，这也是室内设计的。
1: 毕竟现在坪数有限，大家房价越来越高，大家都是能够在有限的坪数下做最好的规划嘛，那我们最最好的利用，所以动线的规划配置都很重要，对，
0: 然后再来就是收纳，有一阵子哦，在这里藏东西，那里藏东西，藏到最后就觉得好乱的，然后就是你就没有办法让你心灵放松哈。所以我觉得这个在一个家里面，很多人就看不到说这个是家庭教育的一部分嘛。可是这是一个最基本的。所以就像如果你经过你们设计完以后回家的那种很放松，然后就马上就觉得哇，我好舒服的。如果这样的话就可以那个什么 recharge， 你是每天啊在这里的这个工作很累的时候回到家，不会就是很凌乱，然后又很这不知道怎么样安置你的身体。
1: 是是是，没错。
0: 所以这很重要齁。
2: 对，其实很重要。像我们公司的另外一个主旨就是以人为本。其实我觉得人是这空间中最重要的。
0: 对
2: 啊，所以像我们很多空间其实都会根据客户他的个性或他的喜好。像我们之前有个案例，可能例如说他们家有小朋友，那我们当然就会设计说他每天小朋友他甚至可以在家里就是做什么样的活动或有什么细节，像他可能想要训练他们小朋友从小就可以画画，我们可能会有白板墙，或甚至妈妈都想到以后教学的时候要帮他预留剪报墙，让他从小就开始训练。其实都蛮特别的。
0: 对啊，哇，
2: 对。那或像我们有比较特别的客户，他可能是他是比较就是属于同性的族群，但是他在家里也希望好朋友来的时候可以展现他们家的特色，所以我们在他们家设计了一个彩虹旗的马赛克墙。所以我觉得不管是什么样，他可以在家里有一个特色的空间。或像我们之前有一对客户，他有很漂亮的女儿，他现在大家很多会在家里可能自拍啊，或早上起来他就有一个喝咖啡的空间，那我们在他们家做了一个网红角。所以其实我觉得
0: 那很棒啊。
2: 对，我觉得大家不用受限说我的家里一定就是只有客厅、餐厅、房间这件事情。所以其实我们都会根据他的生活需求，我们可以做出他每天会在家里做什么样的活动或做什么样的事情。
0: 真的，
2: 对啊，其实都蛮有趣的。
0: 对，突然间就觉得那个家里面的归属感就很强了。回到家就变成哇，什么都很有创意这样。对，你看以前人都没有想到，以前就是一面墙，你在家徒四壁，
1: 对，不然就坐柜子可以塞东西。
0: 对对对对，所以确实是一个好的室内设计的那种概念啊，它可以引导一个人不断的往前，然后把自己最最棒、最能够展现的哈。所以搞不好我应该也要来做一个涂鸦墙，
1: 不管是涂鸦墙或纪念品墙，有没有？
0: 对，
1: 其实就是有自己的或者是自己家庭的个性在里面，这样
0: 真的，所以就可以把一个家庭里面比较重要的历史文化留下来。 对不对？
2: 对啊，像我们蛮多客户，他可能有自己的收藏，
0: 嗯、那我
2: 们就会在一开始问他说：“哎、你的，例如说画啊，或哪，我们帮他选一个最棒的地方，就是这个大小，嗯、或像他可能有一些模型啊、公仔啊，
0: 啊对对对，
2: 那我们都会设定好他可以放的东西，那你就不会找不到地方去收纳，或看起来就很凌乱。其实都可以在设计一开始阶段整理好。而且像刚刚讲到收纳问题，我们现在都会蛮建议客户可以有一个小的储藏室，其实它不用大，因为你看，你如果家里有换季的
0: 电风扇，小的定义是多小？几平？一平吗？
2: 其实对，一平就很大咯，其实甚至0.5平就够用。但是你有了这样空间，至少因为你以前如果只有柜子的时候，你可能电风扇换季。对，你都没有地方放，对不对？
0: 皮箱，
2: 对呀、旅行箱，像我们都会问说，你们家有几卡皮箱，多大？我们都会及时帮他先考虑。
0: 对，一家四口就起码有四卡。对啊，所以真的很占空间。后来我就想说，那皮箱空的，那干脆有一些衣服就把它塞进去，
1: 很会利用空间。
0: 可是要找的时候就
1: 找不到在哪，然后出来的时候还要把它倒出来，
0: 对，
1: 拿出来用。
0: 对啊，我就很困难，好像流浪人。
1: 所以提早规划好就可以，其实就可以很好的收纳它的空间。
0: 没错，对，这个真的有时候一个人的想法想不到那么多、也不那么完整，不完备啊。我们都是片面说，我一时需要，我就把这个补上就好了。但是如果你有一个系统的概念，
2: 对
0: 吧？所以设计师可以把一个更完整的。所以刚听文字这样讲，我就想说，它不只是只有居家生活里面吃喝，就像你说早餐呢、喝咖啡的时候啊。然后你还有历史文化艺术各种的都可以在一个家里面看得见。你知道现在最头痛的老人最头痛的问题是什么吗？就是一大堆的照片要丢到哪里去。
1: 没错，
0: 对不对？
1: 充满了回忆，又不能丢，但是也不知道收哪。
0: 烦死了。
2: 没错，其实它对你都很有意义。那像最近我自己家改装啊，像我妈妈会画画，所以她其实画了很多粉彩画。那时候她就说：“我们家客厅改装，我有粉彩画要挂哪里？”但是我帮她想了一个比较特别的方法，我把她的画呢做成天花板的，就像我们在国外看到壁画的穹顶的概念。
0: 对对对，哇，
2: 这很棒耶！我把它做成天花板，而且它还是灯箱，它还可以当照明的功能。
0: 耶！但是你说贴在天花板上吗？还是它要经过处理？
2: 要经过处理，对，所以透过我们的设计，把它的画融合到空间里面，还有功能。所以其实，我觉得每一个东西对你有意义的时候，我们可以把它转化成空间的元素。所以其实设计师能为你做到的事情还蛮多的，
0: 真的，而且你超乎你的想象。哇，好漂亮哎！
2: 对啊，所以每个客人来说，我妈妈就会很得意说：“你看，这是我的画。”她不用指的，就她不是一个传统挂，他
0: 没有说这是我女儿帮我做的。
2: 对，
0: 这真好主意耶！啊，这个这张也可以借我们 PO 到我们的介绍里面哈、
2: 啊。
0: 对，所以你知道我们的确超乎我们想象的那种创意了哈。可以美化了很多生活，而且真的又实用哎、我真的有时候有些画哦，就真的不知道挂到哪里去哦。就是有时候自己喜欢随便乱画，可是一点都不成气候的那个哈。但是有时候就会就是想说自己要收藏一下嘛，可是坦白讲也不怎么能够登堂入室。
2: 对，其实我们都可以帮你们做一些转换，或怎么样考虑，它放在家里的哪一个空间是最适合的？
0: 是哦，
2: 哇，
0: 真的好棒啊！就等于像一个艺廊这样像艺术的那个策展的。空间又很那个精简，然后利落，
1: 不会复杂，但是又有他自己的特色，屋主有自己的，
0: 这好像只有去美术馆才有的，居然在家里面就有。
2: 其实我都会帮客户就是整理说，他需要什么东西，放在哪里最好。现在我们公司的客户，我们会给他一张五六页的那个有一个问卷，所以他里面其实有很多我们要跟他填的，他会把他的一些他有什么物品啊、生活习惯啊、重视的空间，其实我们都会做对他做蛮多的了解，这样子。
0: 所以也要知己知彼哈，就是都

都清楚了以后，更容易有创意跟发挥的空间。哇哇，我们今天挖到宝了，两位金童玉女。那我们先喝口水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儿

0: 欢迎回到家庭学问大，这里是 Nits Radio， 我是李丽斯。我觉得哇，年轻人让我非常有盼望。他们两位，那个祥腾跟文芝啊，的确，我觉得专业还是不可想象的那个大哈。就是我们自己不会去想到，就像我们刚才讲，就是前。你知道有一阵子最令人老人家痛心的说，你留下的东西年轻人没有人会 care， 而且没有人会珍惜，他们全部还是把你丢掉，这样你说就是东西的价值观跟价值感不见了，就是没有，因为你没有身历其境的人不会去记住你觉得最宝贵的东西、哦、那可是呢，你说如果你要留给他们，现在人的空间越来越小，没地方让你塞这么多东西，那怎么办才好？所以我有很多朋友都面对这个问题，就是说就给他丢了吧，你就现在不是流行叫断舍离吗？哪些该断哪些该舍啊，啊，可是其实要离还是很难的、啊，所以像这个，我相信你们也有你们的这个解方了哈。
1: 当然，有时候我们会建议客户还是可以稍微

0: 去无存精啦。但是我们怎么样帮他，就是把这些重点呢，跟摆到对的位置？我觉得摆到对的位置其实很重要。
1: 没错，对啊，就像你刚给我看你妈妈的那些，还有你们家可能也是他们的收藏嘛哈。那如果其实一个人从小就看这些都看习惯，他就会觉得有亲切感，有质感，如果他看了然后他没有感觉，我记得以前就是譬如说他们家挂的那个国画，现代人没有挂国画了，对不对？以前早期那种可能感觉一个家就要挂一幅哇很大幅的国画，就觉得才叫气派。你现在如果去到那样的家，就觉得那已经是太旧了。那像这种他也不知道那个国画是谁画的，那除了说有一天呢、啊，就被人家发现那是张大千的，哇！他才知道他们家挂
2: 的是大师的画这样。
1: 但你说不知道的人就觉得定得啊，那不知道丢哪里？你看到那么大幅的国画，就是丢了烧了，真是很可惜耶。所以这一定有一个创意的做法嘛，哈。比如说，我现在只是举这个例子啦，哈。那就是说如果一个人从小在这样的这个譬如说眼睛视觉上的空间的享受，他应该就更能够融入他的艺术美学里面吧。
0: 对啊，其实我们在做设计啊，当然也希望把我们的艺术美学去融入在生活里面。其实像我们有一个客户就跟我们分享过，他为什么找我们设计，就是因为他觉得说他希望他的小朋友从小在家里，他每天看到就是因为经过我们设计比较美学的空间，他从小就培养他们对美感的理解。对啊，我觉得其实在台湾
1: 透过那个布置或是
0: 对啊，我们帮他创造的空间或我们帮他做的设计，他就可以感受到说可能在生活上的美学或一些细腻的地方，他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培养。
1: 真的啊，对，而且就在生活里，不用教训，也不用规定，也不用，
0: 不是把他做功课，而是让他耳濡目染。其实像我们参加蛮多设计的协会，那我们也常常会去做一些演讲啊、论坛啊，其实都会去跟大家分享一些生活中的美学或我们在做设计的一些思考，其实都是希望说让大家可以更多的接触。就像今天也很荣幸可以来参加这个广播节目，我们可以跟大家去分享一些想法。我觉得大家过去都会觉得设计离我好远哦，
1: 对，
0: 但是
1: 而且是专业人士跟我没关。
0: 对，那我们就希望说可以把更多的观念跟大家的分享或普及在你的生活里面。
1: 对对对 对，所以我有一阵子在日本哈，有一个研究计划，所以在那边三个月的时候，我就发现说日本在家庭，因为他们家都很小嘛，但他们的公共空间的设计很多都是就让你在户外的时候你会觉得不会很拥挤，很多空间真的是规划的很宏伟啊，很生活很舒服，所以很多人喜欢去日本啊，就是你只要在日本的很多的地方走动，你说是日本很拥挤，可是你不会在那个很空旷很那个设计的感觉，我都觉得超厉害的。
0: 日本人其实他们在空间的运用啊，我觉得运用很好，因为他们空间比较地狭人稠嘛，
1: 对，
0: 因为日本人口也很多，
1: 没错。
0: 日本他们在空间上有几个特色，我们会看到他可能像他们习惯会有一个独立的厕所，
1: 对，
0: 他的洗手台可能在外面，其实在小空间的运用，
1: 对对对。
0: 像我们最近有个案子，本来他旧房子也只有两套厕所，可是因为他们之后有五个大人要住在里面，那早上大家要上学要上班同时要用怎么办，那所以我们帮他把这个厕所做改造之后，就是我的脸盆直接对外，你大家要用，那要上厕所的人他可以独立有厕所，
1: 对对对对，
0: 要洗澡早上要冲澡的他可以独立去用，把它分开的时候，其实这样的运用就可以让你的空间跟你的使用更方便，它一样的大小，可是我们把它做了不同的开门跟动线之后，它的运用就更好了。
1: 对啊，对，这个不会在那边咒骂， 待那么久还不出来，然后急得要死，
0: 所有人都在排队，有没有？所以你要用马桶的用马桶，要用脸盆的用脸盆，要用洗澡间的用洗澡间，其实他就把它分开了。然后像日式的厨具，其实它在空间上的运用也比较极致，就像我们听过很多日式的厨具，它有踢脚抽，像欧式的厨具，它可能踢脚板就是独立，它就没有收纳。
1: 对，
0: 那像日本，它就运用到每一个最极致，它连踢脚板的空间
1: 都还可以用
0: 抽屉，对啊，所以怎么样把空间的细节做到最
1: 精致？
0: 对啊，
1: 哇，还确实是，我觉得那个思虑要很周密，
0: 嗯，
1: 哦，所以你刚提到那个，就让我觉得，我就让我觉得我很感谢我的公公，因为他我们原来我刚讲我们舅家嘛，哈，他那个时候，你看那已经是五十几年前的，他的确就是把厕所里洗脸盆，你刚讲的那种，他就让家人你要洗澡了，你就不用担心说你现在有人在里面啊什么，对，所以。我觉得有一阵子，几乎每一家的那个套房的概念就是这样。
2: 对，
1: 当然就是要解套了。嗯，所以有时候呢，这个专业的设计啊，其实会把你可能要面对很久的苦恼，一下就帮你解决了。
0: 嗯，
1: 所以你知道，听众朋友，那个文姿他们这个明年在大阪的
2: 世博会，
1: 他们还要有负责。设计
0: 台湾馆，
1: 哇，好期待哦！
2: 欢迎大家来玩。
1: 对啊，对啊，一定哎，跟着你们，我们就可以组团去了。
0: 没问题。
1: 对啊，对啊，哇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我们刚讲空间，
0: 嗯，
1: 在室内设计里面应该算是最主要的一个 concept， 一个概念的管理嘛，对不对？
0: 嗯，
1: 好，那个，我通常我们一般人可能就。只觉得想说，假如如果是只有20几平的房间，那空间最基本应该怎么样切割？是根据，比如说家庭人口数呢，还是要根据这个有一些什么样的重点需要？
0: 居住的人一定很重要，就像我们前面提到，人其实最重要。所以你今天住在里面，到底是我们通常一定会第一个问说，哎，里面会住哪些人
1: 啊？对，
0: 例如说，可能是夫妻两个人，或你有没有小朋友，还是比较长者的？
1: 对，
0: 因为其实长者使用的空间，或者是小朋友使用空间，他的需求其实也都会不太一样。或像现在，甚至有一些他有宠物的，你是养狗啊、
1: 养
0: 猫啊，那他的需求其实都会不一样，所以其实如果一样是20几平的空间，它有可能可以做一房，也可以做两房。那说它的一厅，它也有可能是客厅、餐厅，或它客餐厅，我们可以把它结合在一起
1: 啊，没错。
0: 或像现在煮饭的习惯，有可能是开放式的厨房，
1: 对，
0: 或者是我可以做半开放。像每个案子，它其实他希望说空间是比较开放，
1: 对，
0: 但是他又怕煮饭的时候有油烟。其实我们就借由了一个玻璃的拉门跟折门，他有需要的时候他可以把它拉起来，油烟不会跑出来，但视觉上是穿透。因为妈妈在做饭的时候，他希望看到外面小朋友，
1: 对，
0: 但看不到他又不安心，可是又不想让小朋友进厨房，
1: 对，
2: 我整间的味道很多这样，所以我们其实有这种可以整个打开，平时打开它可以很穿透的。
1: 哦，对对对
2: 对
1: 对，所以有一个
2: 有需要煮菜的时候，他就可以把门
1: 把这个门
2: 关起来。
1: 在中岛前面的这个是可以拉，
0: 它这个拉门其实可以整个拉，哎，
1: 可以横拉，
2: 对对对对，
1: 可以横拉门。
2: 嗯，
1: 你说这个可以
0: 这可以整个弯过去，然后折门可以折起来，
1: 哦，
0: 对啊，所以它平常是打开的，那当你煮饭的时候就可以关起来。
1: 哇，对啊，这感觉我觉得人有的人就是喜欢开阔的，
0: 嗯，
1: 不会说我规划的很多小空间，那真的很封闭嘛，哈。
0: 对啊，因为尤其现在空间都没有那么大，你如果都把它隔开，其实空间会越隔越小。
1: 没错，对对对，空间小哈，我觉得那种压迫感是比较不好的啦，哈。所以其实你只要说。一个人哦，就是说如果看到一大片天空，跟我只能够看到一小片的天空，哇，你会觉得差很多哦。
0: 没错。
1: 对啊，所以我想这个也是给听众朋友，也是我觉得也是给很多人，所有的人一个重要的概念，包括我们的决策者，就是比如说 政府的那个重要的公共部门他来规划或者他来想的时候，我觉得有时候如果一个好的政策啊，他其实可以让所有的人都受益，然后本来想不到的有

0: 这么棒的享受的人，他也可以因着这个就开启了他的不一样的生命空间。所以这个空间是跟人的生命空间是非常密切的吧？
1: 嗯，没错。
0: 对啊，所以从小我们给应该就是说这个应该给男女老少都都要有认识的哈。所以空间确实在规划，再来就是 maintain， 对不对？这个有关 maintain 也是可以经过设计来的嘛？
1: 其实维护蛮重要，因为很多客户都问我们说：“哎，这以后会不会难打扫啊？”或其实很重要啊，以后怎么去维持？那其实像我们现在有很多，甚至可以协助你，让你以后更方便。像你看，我们现在有扫地机器人，我们所有的案子几乎现在进来就会帮你设计扫地机器人的家在哪边，它放在哪里，
0: 要
1: 不然以前
0: 充电的吗？
1: 对，充电的位置，然后它也收得很干净哦，它就藏在你的柜子里，你也不会看到它在路边的角落。
0: 哦，
1: 对啊，都想好。那现在上面甚至它有水箱、有集成盒，那高度都想好。现在它还可以直接自动帮你换水，
2: 我们都可以帮它藏在柜子里。它平时就我们留个缝，留个门，让它自己出来。
0: 哦，它可以自动。
2: 对对对对对，他自己出，然后如果甚至要换水什么，我们都可以先留好给排水线这样子。
0: 哇，所以哦，我觉得好的跟不好的就差在专业跟不专业，差在你的思虑有多么之缜密，对不对？
2: 没错，
0: 这是一个缜密的思维嘛。
1: 对，
0: 所以这个思维，哎，你们的工作室名字取得真好，哎，我们谁取的？
1: 其实我妈妈帮我们取的。
0: 哦，真的哦，哇，那你妈妈太有远见了，哇，这真的很厉害哎。对，真的，我们的整个建筑跟空间呢，其实都在考验一个人的思维有多缜密，而且是不是很连贯。
1: 嗯，
0: 好。这个教育还不容易耶，我们都是片段片段的嘛，啊，那你要有一个系统性或整合性的思维哈，其实空间很容易教给我们，哈，透过这个生活的空间美学哈，所以这个空间的运用跟维持哈，然后像我觉得就是说住在里面的人可能就习惯了，习以为常嘛。哦，那也不会去察觉人家这样设计的背后是什么。
1: 嗯，
0: 那像这种教育呢，有没有一个譬如说基本的啦，或是专程的教育？
1: 嗯，
0: 除了说你说室内设计系你们在那边教书以外，一般社会大众其实很少有这种齁，有这种管道啊。
1: 嗯，
0: 像这个你们有应该这是一种使命感吧。
1: 其实像我们有参加一些协会，所以我们其实有定期啊，每个月会办一些论坛，或像我们现在每年六月我们在南港展览馆又办设计周，那我们其实会做一些展览，那到时候我都会有一些厂商啊，或我们有设计师其实都会那边跟大家分享一些在设计上的想法。那我们其实也蛮希望可以推广给一些大众说，哎，可能什么样的空间啊，或你在设计上有哪些可以运用的。
0: 对，
1: 那也就像我跟吕律师认识的时候，我们也是在一个就是伊莱克斯举办的活动，所以其实我们现在也借由很多跟厂商的连接，或者我们其实在推广这些设备啊，或者是推广空间的时候，其实会让大家知道说，哎，你有哪些可以让你的生活更便利，或让你的生活更舒适，然后这些都是可以运用在我们的设计里面。就像我刚刚提到有扫地机器人，
0: 对，
1: 或我们用了什么样的建材，它是更防火的，然后也可以更好清，或者它可能是低甲醛，对你的健康也是更好的。
0: 那个很重要哈。
1: 对啊，所以其实有蛮多，那我们的当然会建。有很多像这样子，例如说我们来参加一些
0: 是
1: 的节目啊，
0: 没有没有，就可以透过广播让更多人知道，
1: 让大家可以更了解。那当然现在因为其实媒体的形式很多，我们自己的 FB 啊、IG 啊，或者是 YouTube 频道，其实我们都会希望跟大家分享说，很多你在生活上可以怎么去做，或你在设计上什么样可以让你的就是空间更舒适这样。
0: 的确，的确，我这样说好了，我觉得就说如果每一个家庭，不管男女老少哈，就是你对你所居住的空间有一种awareness 有觉察的话， 那他再来学习了解，应该就更实际了，因为不是只是知识性的传递嘛。所以我之前我就一直讲说，哎，其实我们家庭生活教育本身就应该把这个变成一个很好的素材，然后可以让很多家庭来传承，因为其实事实上家是社会最基本的单位，如果每一个家都有这种认知的话，你看这个数值会很快提高嘛，对啊对啊，因为
2: 这很重要，
0: 对啊，因为如果就是说有这个专业学习的人，可能他只在他的领域里面应用，可是一般人真的都需要这种最基本的空间的，你要早期哦，好像只注重风水，对不对？对不对？
1: 现在还是会注重啦。
0: 对，可是事实上以前那种风水感觉上很神秘的那种感觉，但事实上你现在讲，你看通风啦，采光啦，哈，还有反正还有很多，我就想要说，哎呦，这个会有代沟吗？
1: 其实我觉得风水啊，它也是基于就是当年以前老祖宗的风水，它那时代可能是三合院或什么
0: 啊，对对对。
1: 那年代为什么说哎、欸、什么门不能对厕所啊什么？因为以前卫生习惯不好，
0: 没错。
1: 那到了现代，
0: 臭味，
1: 对对对。那现代的生活其实它会有另外一些格局。那当然我们还是会尊重一些风水上的大的问题，但我觉得现代也会有现代的一些风水学，就像哎、欸，我们现在什么样的空间，反而可能比较不希望有走道啊、浪费的空间啊，
0: 对，
1: 这反而是更适合我们现代的空间。所以说，我们都会建议客户说，哎、欸，怎么样让你的空间更好，反而不用拘泥在，因为以前的风水可能是当年的那个三合院的
0: 玄学，都要找那个什么师啊、
2: 大师来看一下方位什么的。
0: 对啊，
1: 没错，对啊。
0: 所以应该他有一些基本的科学依据嘛？
2: 对，
1: 其实
2: 风水
1: 有
2: 一些可以参考用的，对对
0: 对，
2: 比如说凉下，因为可能它比较低，对我们的感觉不好，或是一些气流这样，对对对，压迫感这样子。
0: 其实你讲重点就是气流的，气流的出入嘛。
2: 对啊。
0: 你知道有时候我会跟我孩子啊，就觉得会有争辩的哈，然后我就是，比如说他们都喜欢吹冷气啊，自然风啊，这个如果穿透力很好的话，是不是自然风会比冷气还好？
2: 是啊是啊，
0: 所以年轻人我都不知道哎、欸，我现在真的我儿子已经跟他们你们年轻，为什么我就觉得没有办法建立一个沟通的一个共识这样？
1: 这也是建筑的物理环境
0: 啊，
1: 就像那个
0: 物理环
1: 境，对啊，其实它会跟你我们在设计上，如果让它就像你刚刚讲更通风，或许我们就不需要那么多的空调。
0: 对，
1: 或者再像面向，例如说，哎，我们如果晒太阳面向有些遮阳设施，其实这些都是有道理的。为什么在设计上会增加这些设施？其实都是让你的空间更舒适。然后我们在选择，例如说，哎，这个面可能它比较容易吸湿，我们就尽量让它，你不要在这边是比较容易让你热，或者是你要放一些不适合的东西，其实都会有关系的。
0: 对
1: 对啊，
0: 所以前提应该还是自然的那个环境的应用啊，哈，就是如果有很好，就是你说西晒，也许有一些人他会利用西晒来做什么什么，
2: 没错，还是可以做一些解决或对应的方式这样子。
0: 对。对对对，所以这个头脑要能够灵通。
1: 像我们自己家，我们是属于比较晚睡晚起的人，所以我本来这个房子旧的格局，它的主卧室在东边，我把它改到西边，就是因为早上太阳太早亮了。
0: 对对，
1: 所以其实这会有关系，所以也可以根据你的生活习惯去做一些调整。
0: 所以这个像你说建案，它是不是早就给你预定好什么卧室什么那你如何去就是变成需要全部打掉了，是不是？
1: 其实也不见得
2: 要
1: 全部
2: 打
1: 掉，我们可以去做一些局部的微调，或者是去做选择。对啊，
0: 是，对哦，我觉得这个每一家都会有这个，至少有一些是传统的困扰，譬如说床要向东还像西，有没有？
2: 有
0: 没有人会有这种困扰哈？好像你如果你不按照那种传统讲的，好像是不是就会什么晦气还是什么？
1: 其实也没有哎、欸，因为 大部分可能风水老师他也会看你的命格，所以你是哪一边。可是，对啊，这每个人可能都不太相同。

0: 但是我觉得我们都会建议业主说，哎、欸，你在这空间你觉得最舒服的那一边，就是最适合你的那一边，
1: 睡得最安稳的。
0: 对，没错、嗯。
1: 以前我在看那个，譬如说澳洲的很多有名的建筑啊，哈、
0: 嗯，
1: 就是居家的，
0: 嗯、
1: 然后。国外的人，尤其外国人，他都会把床头对向那个
0: 窗户，
1: 一大片的窗户，
2: 床头落地窗。
1: 哎，对对对，哦，我就很挣扎，我就想，我到底
2: 东方人就不习惯那样的配置，对不对？
1: 对，是不是？你们有这种经验吗？那、啊、这种有解套吗？还是个东西本来就不一样哦？
0: 对，所以东西方人的习惯本来就不太一样。那有像我们现在有一些客户，他可能从国外回来，他就蛮习惯，他就觉得，哎、欸，窗户在哪个方向，他其实比较不介意。他想要有的想反而看到 view， 像东方人就比较不喜欢脚朝着窗，对啊，他们就会觉得，哎、欸，这样子。比较不好，
1: 对，那不晓得是神秘的那个传统，还是真的真的脚有没有比较不好？在
2: 国外看那种豪宅型的，都是落地窗，骑在床尾这样子，
0: 直接看出去景色很好。那我觉得还是看大家想法，但慢慢的大家、欸、比较都能接受说，这样其实如果它更舒服，它也没什么不好的。对啊，
1: 是啊，所以以你心里面的舒服啊，嗯、然后安稳啊，
2: 对，他能够在这空间能够放松，好好休息，这样子才是对他最重要的啦。
1: 嗯、对 对，所以我说有时候会被传统捆绑，
0: 嗯，
1: 哈、哦，所以有些是心理的问题啦，哈、
0: 嗯
1: 哦，有些是物理性的问题。
2: 对对对
1: 哇，哎、欸，想一想你就知道学问多大哈、哦哦。
2: 没错没错，是什么都要懂的。
1: 对啊，而且。可深可浅，
2: 对对对，
1: 但是基本上应该越了解清楚越好，嗯、对不对、
2: 嗯
1: 哦？好像我也觉得说，对于现代的知识分子来讲，你要学的就是可以在生活上应用，
0: 嗯、
1: 然后尤其像就居家啦、
0: 嗯，
1: 这是你一辈子你离不开的地方，
2: 嗯
1: 哦、有就像说你也在士林住了几十年，
2: 对对对，
1: 好像就觉得习惯这样的空间的时候、嗯，你就觉得好像有一种归属感，
2: 嗯，
1: 然后熟悉的地方哈、
0: 嗯
1: 哦，对啊。不过今天时间很快，你看就到了，我都觉得我好像有的还没有碰触到，对对对，我们下一期还要请这两位这个金童玉女再来跟我们一起来挖宝，那、挖掘一下，其实。每天呢都在进出中间的时候，如果有一些领悟，有一些至少安心，
0: 嗯，
1: 我觉得这样至少你就觉得活得很踏实，
0: 嗯，
1: 哦，哇，非常谢谢谢谢这个祥腾跟文芝，
2: 谢谢
1: 思维工，你们叫工作室吗？
0: 思维设计，
1: 思维设计公司嘛，对不对？是公司哎、欸，一个老板呢，两个都是老板哦，很开心啊，非常谢谢你们两个，
2: 谢谢，
1: 我们下周还继续哦，
0: 下周见。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书制作主持的《天地为师》。
1: 在200多年前，
2: 在20000多年以前，
1: 一个在美国的谷仓，
2: 一个雄伟耸立的峭壁，
1: 里面装满了刚收成的玉米，
2: 30畦并成，罗列其上。
1: 一阵狂雷袭击之下，
2: 一阵天崩地裂的震撼，
1: 大火蔓延整个谷仓，
2: 巨石沿山壁滚落而下。
1: 这时人们发现了一种绝世惊奇的美味，
2: 人类在地表行动的既有概念因此改变，
1: 这种食物就叫做爆米花，
2: 车轮就此而生。
1: 欢迎收听
2: 天地为

哎，各位天地为师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钟书，欢迎你们又再次的来到天地为师。我们可以在这一个小时的时间之中，再次的跟各位在空中一起相聚。好，最近啊，大概在端午节的时候啊，我们电台有一位同工，她怀孕，她生下了一个可爱的小 baby。那这个 baby 大概出生后大概有2个月，那她就在前几天哈，端午节的时候，她带着她的 baby 来到了我们的电台啊，这真是一个大那个一个喜事哈。那大家都很高兴哇，

看到这个 baby 好可爱，好可爱的一个小 baby 啊，就我们就赞叹呐，我们觉得说哇，上帝创造这个人呐，哈，那尤其让人可以在母亲的肚子里面孕育生命，然后而且等到他们生长到一个阶段，大概是十个月之后，他们会经由母亲的产道，然后出生，呱呱落地，然后继续好慢慢的再长大成人这样子。那因此这样子的一个这么喜悦而美好的事情，诶，就让钟叔我呢想有了一个想法，想要去好好的了解，就是说这个一个小生命啊，从这个怀孕开始，好，然后在母亲的这个肚子里面啊，子宫里面开始有了生命，然后开始成长，好，经过了十个月的怀胎，然后长成了一个小小的但是很可爱的这样子的一个小 baby， 然后在母亲的这个腹部，就是他的子宫这个那样子的环境生存着十个月之后，然后经过产道，然后生产，然后呱呱落地，那然后成为一个婴孩，然后婴孩呢再慢慢长大成人。那当然了，婴孩胎儿从母亲的腹部，就是子宫里面生出来的时候啊，就面临到了这个，在这个就是从母亲的这个子宫里面的那么那样子的一个封闭的生存的环境，又然后马上转换到了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大千世界，就是我们一般人所生活的这样子的一个世界啊。中枢我呢就开始很好奇啊，他这个中间有没有什么不一样，他这个中间有什么不同的地方。那经过中枢很用功的很努力的去了解了以后，发现胎儿在母亲的子宫里面生活的环境它是一个跟外面的环境几乎是一个截然不同的环境，然后它赖以生存的方式跟出生以后也不一样。那而且非常非常特别的是它在母亲的母腹里面在孕育的生命在成长的时候，它所生活的模式跟被生出来之后到了这个大千世界之后，他的身体要能够生存下去的方式其实是相当不同的。而这个中间就只有从母腹经过产道到出生这短短的几个小时，然后他的身体却在这几个小时之间产生了巨大的变化，就好像是一个开关，虽然不是瞬间，但是时间也已经有够短的。然后他整个人呢，为了适应从母腹的环境适应这个我们的这个大千世界，然后他整个身体有了极大的一些改变。虽然我们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变化，但是事实上他的身体却有了极大的改变，极大的转换，而且呢几乎是全自动的。然后这个转变是一个不可逆的，当他转变完之后，他能够去适应这个大千世界之后，他再也不可能再回到以之前在母腹内的那样子的一个生存状态的生命机制了。那这个中间在我去了解之后，我就真是感叹这个上帝的，我们这是造物主啊，上帝他在创造人类的时候啊，创造生命不只是人类啊，我觉得像一些其他的一些动物啊，也我认为大家没去实际去了解，但我认为也就在这个生命的这个转换的这个过程中啊，这个真是非常的令人叹为观止。好，那所以钟叔呢其实在了解之后就迫不及待的想要把这样子的一个amazing， 就可以说是一个 amazing 的一个令我非常惊讶的一个理解，好，迫不及待的要让各位听众朋友们了解。

那我们这个就是我们这一次要跟听众朋友们共同来去了解的主题了哈，就是我们的就是说胎儿就是诞生时候的一个剧烈的变化，从胎儿到新生儿就是婴儿这一段时间，这个过程胎儿产生了什么变化。好，大家想一想，这个本来是生活在母亲的这个子宫母腹里面那样一个封闭的环境，而且泡在羊水里面的环境，本来是在那样子的环境生存下的胎儿，经过了生产的过程之后，来到了这个花花世界，这个充满空气的花花世界，有阳光，有水，有这些点点滴滴，有声音，有光线，有等等等等，有这些一大堆的这些东西，这些世界的时候，他从此要在这样子的环境里面生活，这两个是一个截然不同的环境，他的身体产生了什么变化来去适应呢？各位，我听一段音乐之后，钟叔马上告诉你们。

嗨，各位天地为师的好朋友们，欢迎你们在听完一段美丽美妙的音乐之后，又回到了天地为师的节目。各位，你们会不会觉得啊，就是在母腹中的胎儿，他在大家应该有这样子的一个，算是一个尝试吧。胎儿在母亲的这个子宫里面生活着，他跟他的生长、生命的生长的一切，都其实都是靠着一个说是器官，好像是器官，但是又不太像，因为这个东西，等他出生之后就会不能说消失，但他他自然的就会脱落了。那这个东西，他就靠着这个东西然后生存。这个东西就叫做胎盘，大家应该听过，知道胎盘嘛，所以就是胎儿在母亲的肚子里面是透过胎儿来维系他的生命，所有的生命的成长。也就是说，我们生命所需的氧气、生命所需的水分、生命所需的营养，这些任何的一切都要靠着胎盘，然后从母体供应给胎儿，让他成长。那在母腹中的这个胎儿，透过这个胎盘呢，直接从母亲身体摄取到这些的养分跟氧气。而子宫在这个时候是属于一种，就可以说是等于是一种无菌室。因此，在这样子一个无菌室中，胎儿逐渐的在发育成长。可是呢，胎儿啊，在母体中受到保护的这个期限只有10个月，也就是说，母亲怀胎要生下孩子，这个怀胎的时间是十个月左右嘛，那从这个十个月后要开始出生的瞬间开始，胎儿就完全的失去了这些的保护。从此他出生之后，从此就必须要靠自己的能力，一己之力活下来，不能再靠胎盘，母亲的胎盘啦。母亲胎盘在出生的时候它就会脱落了嘛，也就是要跟母体分开了，然后要靠了自己，完全靠自己来生活下来。那还在母体里面的时候，它跟母亲等于是一体的，然后靠着母亲生活活下来，但是靠着母亲成长，但是出生之后它就要靠自己生活了。这个不可谓是，就是应该是一个对胎儿来说是一个非常剧烈的一个变化。那胎儿的身体为了要应付这个剧烈的变化，他自己在身体上面一定有某些改变，而且也是一些剧烈的改变。那各位听到没有？你们知道他有哪些剧烈的改变吗？举例来说，比如说胎儿在子宫内，我们都知道它是子宫里面是充满了羊水的，所以它是浮在羊水之中的。因此啊，胎儿的肺部是充满了水的，所以它的肺部是无法像人在正常的情况之下，正常的靠肺然后呼吸，靠肺得到氧气的供应，肺部是没有功能的。然后但是它在出生之后，它就要开始靠肺部呼吸啦。但是那个在子宫里面的时候，浸泡在羊水里面的时候，他的肺部的肺泡是充满着水的，所以他如何在出生之后，这些水肺泡里面的水要让它排出来，然后呢还要让它能够膨胀，肺泡膨胀充满空气呢，然后开始呼吸呢？那另外还有就是说，在我们在外面的世界存在着许许多多的细菌和病毒，要如何培养一种跟病毒或细菌对抗的能力呢？如果没有的话，他会不会一出生就受到病毒跟细菌的攻击，然后没有抵抗能力，因此就夭折了呢？刚出生的新生儿，为了解决类似我刚刚说的像上述的这些的问题，他的身体产生了一些什么巨幅的变化？这个是我最近，因为我们这个同仁啊，

童工啊，带着他的小 baby， 出刚出生两个月小 baby 来到了电台之后，让我开始产生了这个好奇，好，就去了解。所以啊，我在这几天去了解了这个事情之后，我可以很简单的跟各位先简单的跟各位说一下，就是说，胎儿啊，从母亲的母腹之中哈出生，然后为了要能够适应这个大千花花世界，他的身体大概会产生九个方面的巨大变化。好，这九个方面大概是：第一个是肺部的呼吸，然后第二个就是血液循环的切换，第三个消化呼吸的能力的改变，第四个防御外敌的能力的改变，然后第五个肠内细菌的存在，第六个就是温度调节的形成，就是体温调节的形成，第七个就是神经回路的形成，第八个就是神经细胞的保护，第九个生理时钟的形成。也就是说，这九个在母腹之中跟在母腹之外的大千世界两种环境，它这九项都要做一些巨大的改变之后才能够适应，才能够从母腹的环境去适应到外面的大千世界。那我们在讲这九项这个的改变的时候呢，我们先来探讨一下就是说在诞生前的胎儿啊，他在母腹之中，对不对？在母亲的子宫中，他不断的发育，不断的成长，而且胎儿在母亲的那个子宫里面是受到全面性的保护的，他在里面又有羊水，他又泡在水里面啊，所以又可以受到这个所谓的这个水的这个保护，让他不受到压力跟撞击的伤害。好，那他只要做一件事情，就是不断的成长，快速的成长，不断的成长，快速的成长。那在这个在这快速不断的成长的过程之中，其中有一个很关键的东西，是让他可以毫无后顾之忧，然后就不断的努力长大。那个东西呢，就叫做胎盘，也就是说，他是靠着胎盘，他才能够生存下来。不仅生存下来，要靠着胎盘才能不断的汲取到养分，汲取到营养，汲取到水分，然后不断的提供这些东西，让他能够不断的成长，不断的长大，长大，长大。那因此，胎盘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可以让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神奇的东西哈？可以让这个胎儿靠着它无后顾之忧的生存下来，并且不断的成长呢？一般来说呢，我们大人是用肺，然后将氧气吸入体内，然后再吐出二氧化碳，然后也是吐出二氧化碳，也是把二氧化碳运送到肺部，然后吐出二氧化碳，然后再利用像肠胃等所组成的这些消化系统等等等，去吸收食物中的养分。然后另外呢，我们还要借由免疫系统来抵抗一些病毒啦等等细菌啊等等外敌的一些侵入，来保护身体的健康。但是在母亲腹中的胎儿，他所过的生活却跟我们的大人是很大的不同的基本上胎儿是从母体得到氧气，然后把二氧化碳再送回母体，然后此外呢，有一些糖类啦、氨基酸啦、营养素，它也是来自于母体。然后呢，老旧的废物它又都在送回母体。然后再而且胎儿从母亲得到的不只是氧气跟营养素而已哦，基本上子宫呢，它是属于一种无菌状态，也就是它所处的这个空间里面是无菌的，
因为无尽，所以说在胎儿来说，它是不需要考虑到说受到细菌的感染或受到细菌的攻击的，所以胎儿能够在没有异物的安全的一个居住的一个空间之中得到万全的保护。

之间往来的这个最主要的器官呢，就是胎盘。其实我们或许用比较没有人性的一种，比较科学但没有感情的一种说法，就是说它跟它的所有一切是从母体而来。那它跟母体之间的界面，界面是什么呢？就是胎盘，就是一个神奇的东西，叫做胎盘。然后胎盘它有一方是连接母体，直接连接母体的子宫，另外一方呢，它就是形成一个脐带，好，一个长长的脐带。然后这个脐带里面分是含有动脉跟静脉的，然后这个脐带直接连到这个婴儿的这个斗宅这里，大家都有一个斗宅吧，就是那个地方。好，而胎儿就从这个胎盘之中，也就是透过这个脐带里面的所谓的动脉跟静脉，取得来自母体所有的一切生活所需，就是氧气啦、营养素啦等等等这些。好，那大家会不会觉得这个胎盘，也就是说，等于是说胎盘啊，它是等于是一个维持这个胎儿能够生存下去的一个很关键而且很神奇的一个界面。那我们来了解一下，就是说为什么这个胎盘它是一个什么样神奇的东西，它能够做到这样子的一个事情。好，在了解这件事情之前，我们先卖个关子，听一首音乐。好，音乐回来，我们再跟大家一起来了解这个神奇的界面，就是胎盘。

各位天地为师的听众朋友们，好朋友们，欢迎您又回到天地为师。OK， 我们赶快来讲讲这个胎盘到底是怎么运作的呢？可以让胎儿直接从母体接收到氧气、养分、氧气跟就是氧分子跟所有的营养素呢？主要是胎盘它的有一面，它的形状就像是一个圆盘呐、啊，好，当然它就是不是那么规则的圆，但就是像是一个盘子这样子。那它的一个面盘的一个面，大面积的一个面呢，它是直接就是在母亲的子宫上，子宫壁上。然后另外一个面呢，它就会有一个像脐带的一样的一个带子，好，连在这个胎盘的另外一个面上面。然后当然脐带的另外一端就是连在这个胎儿的这个身体的腹部这里。在脐带的里面啊，好，就是胎儿的，它里面有动脉跟静脉互相缠绕着，好，这样子。然后呢在母亲的这个在接触母亲的子宫的这个胎盘的这一面呢，它布满了母亲的血管。这个东西，这个中间当然就是也包含了动脉跟静脉，而另外一面的这个胎盘，就是有脐带的这一面的胎盘呢，则是布满了胎儿的血管，好，也是动脉跟静脉。但是他们两个，就是胎儿跟母体之间的动脉跟静脉，布满在这个胎盘的两面，但是呢，他们是接近，但是并没有缠绕在一起哦，啊，并没有缠绕在一起哦，所以他们之间。汲取养分跟这个氧气分子的方式是利用渗透的方式，好，他们并不是说血液跟 血管跟血管有连在一起或是长在一起，并没有，但是他们非常的靠近，像一整个面，哦，密密麻麻的一些血管，包括血动脉或静脉，但是他们并没有缠绕在一起，但他们非常的接近。那因为他们非常的接近，所以可以靠它所需要的一些营养素或者是养分子，会靠着这个释出或者渗透的方式，从母体的那边传递到这个婴儿这边的血管，然后去，也就是说母亲的血管会释出这些营养素跟养分子，然后胎儿的血管就会在这个充满了母亲释出的养分跟这个营养这个养分子的环境之中，它的血管去把它吸收，好，然后进到这个胎儿的身体里面。所以胎儿的，就是这个胎盘，透过胎盘吸收母体的基本模式是这个样子的。在营养素上面的吸收呢，也是这个样子，但是其中有一个我现在要讲的最神奇的一点是呢，氧分子的取得。所以各位很有意思哈，像我们正常的人类要维持我们的生存，除了说我们要吃东西要喝水是靠消化系统，但是我们也是需要氧气啊，对不对？我们没有氧气是活不下去的。当我们没有氧气的时候，可能在5到10分钟之内我们就会死绝了，都活不了了。所以氧气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但是人类氧气的取得是靠什么呢？是靠呼吸系统，是靠肺部的这个重要的器官取得氧分子的。但是胎儿取得氧分子跟取得营养素是同一个器官，就是胎盘。这是跟正常的人类是很不一样的地方，是在这里。好，那在胎盘里面，它的氧分子是如何取得的？这点也是非常的神奇，因为呢，我们人类的这个能够靠肺取得氧气、氧分子，是因为我们的血液里面有一个叫做血红素，而血红素呢，它在我们的肺泡里面，就是血管里面有血红素，血红素血管的血液流到了这个肺泡的时候。这个血红素接触到肺泡里面的氧气的时候，经过科学家的研究，血红素是可以携带氧气的，所以当它遇到了这个空气中的氧气的时候，它就会把氧气给捕捉起来带到自己的身上，之后再流回到身体里面，然后再把身体的氧气让身体的细胞去吸收。这是人类
汲取氧分子的一个做法。但是胎儿呢，在这一点上面跟我们人很不一样。母亲这一边，好，是一样的，就是说母亲这个地方，因为她是成人嘛，她是正常的人类嘛，所以母亲的这一边，胎盘的这一面呢，母亲因为又正常的在呼吸，所以她的血液流经到胎盘的这一面的时候，胎盘的这个地方它是属于低氧的环境，所以母亲 的血液里面的血红素流到了这个低氧的环境的时候，就像说我们人类的血红素流到我们细胞的时候，因为我们需要氧气，所以基本上细胞的环境是低氧的，所以它身上面所携带的这个氧气就会被释放出来。然后当血红素又流到肺泡 含高氧环境的时候，它又把氧气带到身上，这就是血红素。所以母亲的血红素流到了胎盘的这个地方的时候，因为那个地方是属于低氧环境，它就把氧气给释放出来了。那释放出来之后呢，那胎儿虽然也是人，可是呢胎儿的血红素，胎儿也有血红素哦，但是胎儿的血红素呢跟人类正常的人类的血红素是不一样的。就是说因为它要经过交换嘛，它要吸收母亲血红素所释放出来的氧气带回到胎儿的身体里面。可是它如果跟一般正常的血红素是一样的话，胎盘的环境是低氧啊。好，胎盘环境是低氧啊，就算母亲的血红素里面的氧气释放出来的时候，它也没有像在肺泡里面的氧气那么的充足嘛。所以说如果胎儿的血红素跟一般人类的血红素是一样的时候，它是不会吸收氧分子的。所以它没有办法，如果是这样，它就没有办法从胎盘那边取得 氧分子。因此很神奇的就是胎儿的血红素是一种特殊型的血红素，它的血红素是属于我们称它叫做高效率的血红素。也就是说它这个高效率的血红素呢，在这种胎盘的低氧环境，它依然可以很高的效率的把氧分子，少数的氧分子也把它抓到自己的身上，带到了自己身上，然后再带回到胎儿的身体里面，提供胎儿的细胞所需要的氧分子。所以现在我们就讲到一个重点了，就是说胎儿不只是因为有了胎盘，所以这可以在胎盘里面进行所谓的呼吸的这种，就是取得氧分子的这种需要，而且它还要配合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胎儿有着跟正常人类不一样的血红素，是一种高效型的血红素。这种血红素可以在即便是所谓的低氧的这种胎盘的这种环境，也可以强力的吸收氧气，把氧气就是不是高氧的环境的少数的氧气也能够吸到带到这个血红素的身上，然后带回到胎儿的身体，让胎儿能够获得足够的氧气。所以你看这一点就非常的特别了哈。我们常常有时候对一些事情我们会觉得哎呀想当然尔，但是事实上在这想当然的过程里面呢，上帝在创造万物的时候会因为不同的环境，不同的情况之下，他就会针对特殊的情况之下的身体或者是需求，他创造了一些特殊的情形。就像胎儿，他虽然也是人类，好，在成长极快速的成长中的人类，但是呢因为他生存的环境不一样，他是需要靠胎盘来去取得氧分子的，因此它的血红素的功能跟我们人类的功能就产生了一些不同。而且很大很大很大的一个特色就是它这种高效型的血红素在它出生之后十个月呱呱落地，经过母亲的产道呱呱落地之后，它的血红素这种高效型的血红素会很自动的这个消失殆尽，然后
换成新的血红素，而这个血红素呢就是正常人类的血红素，因为那时候的金额就靠肺呼吸了。但是为什么会做到这一点？嘿，这个东西就跟这个就是跟我们刚刚讲到它的几个变化的这个这九项有没有变化的这个里面之中，就是第一个由肺开始呼吸，然后它的血液的循环系统改变，好，这个里面的改变，好，让其中的一个细项就是它的血红素产生了改变，好，让它能够适应用肺呼吸这样子的一个生活环境。所以各位你们会觉得非常的神奇啊，我们会觉得说，哎呀，婴儿在母亲里面，不是婴儿，是胎儿，胎儿在母亲的腹部身体里面孕育生命生长，然后长了十个月之后，然后准备要出来，来到这个花世界了，然后他可能经过了阵痛啊，母亲的阵痛啊等等，母亲很辛苦的把胎儿给生出来之后啊，他就是然后他的胎盘就脱落啦，然后脐带就把它剪断就好啦，或者还在脐带他也可以自己脱落啦，然后他就会开始再慢慢的长成婴儿，然后慢慢长成小孩、幼儿，然后成青少年成人等等等等等。我们一切都觉得这是好自然的事情是吗？可是各位，他单就从胎儿在母亲的子宫里面好泡在羊水里面的样子的环境，到经过产道出生，然后来到这个花花世界的这一段，好，光刚刚我们讲到的这个呼吸系统的这个部分的改变，好，血红素的这种改变就令人不可思议，好，而且是全自动的哦，而且是全自动的哦，太神奇了。那我们再听一段音乐，好，然后一会儿再回来。

啊，各位天地为师的好朋友们，欢迎您又回来天地为师。刚刚我们前面讲到这个胎儿从母腹之中经过产道呱呱落地之后啊，他的这个呼吸的系统呢做过了一个这个巨大巨大的一个改变，就是其中有一项呢就是他的这个血红素。好，他的血红素本来呢是高效型的特殊型的这种功能的血红素啊，然后为了因应能够在胎盘里面取得氧分子，然后能够活下去，到他出生之后，他的这个血红素就会改变成为正常标准型的血红素，然后并且用肺呼吸。那各位这个事情有一个现象是证明这个事情是不是嘴巴讲讲的是正确的，就是通常我们新生儿出生后啊，大概三四个小时以后啊，大概从可能要到一两天之后，通常新生儿都会出现一个现象叫做黄疸啊，然后这个黄疸的这个现象呢大概会持续一两周之后会消失。而它为什么会出现黄疸呢？它出现黄疸的这个原因其实就跟我刚刚讲这个血红素的这个改变是有关的哦。好，胎儿在 母腹里面的时候啊，我刚刚说了它的血红素属于高效型的血红素，但是胎儿并不是全部的血液里面的血红素都是高效型的，大概是高效型占他的身体的总量里面的80%，好，然后还有20%是正常的。为什么呢？就是因应他出生之后，因为他如果全部都是高效型的哈，他出生的时候，他如果开始靠肺部呼吸的时候，会出问题的，然后他会变成吸收养分太多也不行嘛，也会出问题。所以当他出生的时候呢，他就会靠那20%正常型的血红素先维持着，然后他这个80%的血红素高效型的血红素在出生的时候呢，他身体胎儿的身体就会开始自动的，他的脾脏啊就会开始自动的把这80%的高效型的血红素开始等于是就是把它杀死就对了。好，那因为杀死了之后他就需要有新的血红素能够替代这被杀死的血红素嘛，那替代后的这个血红素就是正常标准型的。好，这个就是我刚刚说它转换成一个正常的标准型。那这个转换的过程大概会需要四天，也就是大概需要两天到四天左右能够全部替换完毕，它就会成为一个正常的一个状态。可是呢这个血红素呢血红素它在被破坏的时候啊，它从正常情况下被脾脏给破坏的时候呢，哦，我刚刚讲错了一个数值哦，它不是两天到四天之内，它会在三个月之内，胎儿出生之后，它会快速的被脾脏破坏，这个高效型的这个血红素会快速的被破坏。大概经过三个月的时间，好，大概经过三个月的时间就会全部的置换成为成人型的血红素。那当血红素啊被破坏的时候，它会形成一种物质称为胆红素，虽然叫胆红素，但是它的颜色是黄色的。它基本上这个东西就胆红素是一种色素，是一种黄色的色素。那因为这个黄色的被破坏的这个80%的这个血红素是黄色，因为它的变成胆红素了，就是黄色的色素，它大量的它就还存在胎儿的身体里面，还没有被马上的排除掉，排除掉是需要时间的嘛。好，所以因为大量的胆红素在血液中流动，所以呢大概在出生三到四天后开始一直到两周内呢的这段时间，就会发生皮肤变黄的一种生理性的黄疸反应。
各位，所以胎儿产生这种生理性的黄疸是一种正常的现象，或者是说是一种胎儿为了适应一个生存环境剧烈改变后的一个正常的一个生理反应。好，那这个黄疸呢，大概就是说会持续两周左右之后，会靠身体的这个排泄系统，慢慢的把它给消化，就是排泄掉，然后黄疸的这个现象会慢慢的消失。所以就是各位这个新生儿的爸爸妈妈们，新手爸爸妈妈不用担心，因为这个黄疸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反应，那也表示的就是说这个您的小 baby 他已经开始适应了，已经开始并且转换好了，成为去适应这个花花的大千世界的一种现象，这样子。好，所以这也就是新生儿黄疸的一个原因。好，各位，你们会不会觉得，各位好朋友，你们会不会觉得这个非常的神奇啊？好，这非常的特别哈。那而且这一切是不需要我们去帮他的，他的身体就自然，他的脾脏哈，在出生后三个小时之内就开始会这个会开始破坏这个高效型的血红素，因为它不适应现在的环境啊，然后被破坏了，那就身体就自然就产生新的血红素，这时候的血红素呢，就是一个正常的成人型的血红素，那就让它适应这样子一个新的一个环境，生存环境。这个我在了解这些事情之后，我就越发觉得上帝在创造这些万物的时候，真的是非常的只能用 amazing 来去形容上帝的这个鬼斧神工的设计。好，那所以我们看新生儿从母亲的母腹生出来，一直到小孩，然后慢慢成长，我们以为这一切都是这么的自然，对不对？就是这个样子的就发生了。但是其实你看，他光就所谓的这个呼吸系统的这个部分，就有一个这么大的一个改变，这么大的一个变化。那呼吸系统除了我们刚刚讲的这个血红素的部分之外，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肺部，我们的肺泡。他之前新生儿就是胎儿，他是泡在羊水里面，他的肺泡是充满水的，根本没有这个正常的收缩跟这个氧气交换的功能。但是他生出来之后却就要开始使用他的肺部，这又怎么办到的呢？好，各位，时间已经不太够了，但是呢我们只好了把它放在下一次的时候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好，还要分享的还很多，刚刚一开始我跟各位好朋友们就讲到了他的改变有将近九项啊，所以在接下来的几次的这个我们的天地为师的这个节目里面，哎呀，钟叔要好好的跟各位好朋友们来好好的分享这一些剧烈但是却又很 amazing 的一种变化，就是上帝的创造的变化。那时间到了，先跟各位说声再见，下一次好，欢迎大家继续来听我们的天地为师，让我们了解上帝是如何 amazing 的在创造这个世界， amazing 的这样子的一个去让人类的胎儿能够适应这样子的一个新的环境。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男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朋友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姐。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
0: 姐。你大家讲太久的合法都无搞到几句的，常常聊天聊一聊都忘了，我们今天要上课，要教课语。
1: 对啊，随便随便都有课语的印字。
0: 对，
1: 问题是我们都不记得讲讲，
0: 就不记得，没不记得啦，就讲多讲到的兴奋之处，我们就一直讲过头了。我们两个太能聊了。你好发，其实你说要学哈，就是有时候你一天一天教太多的话，也记不得。
1: 对啊，
0: 对不对？
1: 你看我们已经一千两百集了，你有没有问我你记得几句
0: 客语？记得锵锵嘞，
1: 几句客语？
0: 对啊，
1: Yelpo
0: Yelpo 就是、老鹰叫 Yelpo 啦。还有什么？
1: 然后一傻两傻，
0: 一傻两傻，
1: 一傻两傻。然后那个蛇呢？
0: 傻傻是蛇
1: 傻，
0: 但是一傻两傻是一个人两个人
1: 哦。然后傻也是蛇，
0: 一傻人就是一个人，不是一蛇人哦。一傻人两傻人就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好，你们也是来吃饭、一斗傻几个人，
1: 一斗傻
0: 几多几个人就一斗傻，
1: 一斗傻
0: 三傻三个
1: 三、
0: 不是三条蛇，两
1: 傻
0: 是三个人，两傻
1: 三傻两傻
0: 西傻
1: 西傻西傻
0: 西傻跟那个死蛇的发音很像，西傻西傻就是死蛇。
1: 哎呦喂，这两个
0: 最懒惰的客家人喜欢形容那个最懒惰的就是蛇，然后懒惰的就是蛇很懒惰，但是最懒惰的就是死蛇，动也不动一下，
1: 假装死吗？
0: 戏傻，戏傻这么很难，就讲你要骂一个小孩说他很懒惰，死掉的蛇都没他那么懒，动都不动一下，
1: 戏傻，
0: 就在讲说给戏一动难食，就是很懒惰，动
1: 难食，
0: 动难食
1: 就是
0: 很懒，很懒，然后
1: 台语就讲难食，
0: 难食，对，他说要在要慢年哦，动难食啊，戏傻这么给很难，就是。死蛇都没有比他懒，你看他有多懒，动也不动。
1: 细傻，
0: 细傻，
1: 细傻。
0: 就像我朋友说的，他说：“这家伙我不是讲几次了？”他说：“老师说，今天说觉得自己很懒的人站起来，从全班两个没站起来。他说其他人都站起来，就觉得自己很懒。他就说我女儿就是一个其中没有站起来那个。我说哦，他觉得自己不懒吗？他说不是，他懒得站起来。
1: 这个果然真懒，
0: 更懒了、比那个站起来还懒。他完全不站起来就对了，
1: 真是好笑
0: 哎。对啊，所以你跟他说。”
1: 这是经典笑话。
0: 他说这个小孩三个都很懒，一张的，一张轻难食，同住不同，就动都不动。
1: 同住不同。
0: 一张呢细傻这么给安难，死蛇都比没有他难。一张懒够细傻，一个比死蛇还懒，就是一个死蛇都没他那么懒，另外一个是懒过死蛇，就对。所以你看三个小孩都很懒，他说啊，三只生也就懂难食，一张。同住不同，就是动也不动。
1: 同
0: 住不同。另外一个细傻子莫安懒，死蛇都没有他那么懒了、然后一个懒够细傻，比死蛇还懒。
1: 懒够细傻，
0: 就是表示懒惰的意思、
1: 你的女儿，
0: 不是我的。我女儿没那么懒。
1: 哦，你不是说琪琪哦？
0: 不是，我刚刚讲的是我朋友的小孩，说不站起来的那个。
1: 他懒得站起来。
0: 对。他是他爸爸说他懒得站起来，我说他觉得自己不懒嘛，因为他跟我讲这个笑话。然后我女儿今天学校老师说，觉得懒惰的，觉得自己懒的人站起来，结果全班只有两个没站起来，有一个是我女儿。然后我就说，哦，他觉得自己不懒啊，我就很惊讶。他说不是，他懒得站起来。
1: 这可是经典，
0: 很好笑。
1: 对啊，还有这种。
0: 对，所以是
1: 夸张的。
0: 客家人就是形容很懒惰的，就是死蛇。
1: 西傻，
0: 对啊，戏傻不是戏傻，戏傻是四个人
1: 哦，戏傻，
0: 戏傻就是死掉的蛇。你看死掉的蛇会动吗？蛇都已经不太动了，动得很慢了，
1: 冬眠了。
0: 哎呀，那个可是死蛇比他还懒，
1: 嗯，
0: 是连动都不动，因为他不会动，他都死了怎么动？
1: 真的，
0: 对不对？所以他形容懒惰是用死蛇来形容，
1: 戏傻，戏傻，
0: 戏傻，
1: 戏傻，
0: 对。没戏傻，嗯，
1: 这也是
0: 冬后熟，
1: 对啊，冬后熟，嗯，我们在很多的，因为你说客语有平台嘛，哈，很多人学客语，然后每天一句啊，
0: 嗯，
1: 大概应该是，你知道以前李艳秋有一个每日一字，
0: 哦，每日一字有，
1: 嗯，然后现在就是，好，现在就是每日一句。
0: 每日一句，对，我们每日一句是一句客语嘛，
1: 嗯，
0: 我觉得超过一句就会记不得了，
1: 嗯，
0: 就会记不得，
1: 嗯，
0: 你又不容易记得说，哎，刚刚讲过什么，所以今天这句就是戏傻食蛇，
1: 戏傻
0: 懒食，就是讲形容懒惰，
1: 懒食戏傻。
0: 不是懒吃细沙，懒够细沙，就
1: 懒够细沙，
0: 比死蛇还懒的一个人，这样
1: 懒够细沙。你周边有谁是懒够细沙？
0: 没有这么懒的人，我觉得我还好哎。我觉得我小孩也不懒，
1: 嗯，
0: 对。其他人呢？我觉得我身边也没有很懒的人，因为我身边都是爱运动的人，所以基本上不懒。
1: 所以我昨天就跟我孙子讲说，因为他看到我在洗那个水槽，然后洗那个水槽那个架子，然后他就说啊，看到那个水槽那个不是那个跨那个盆子盘子的那个
0: 绿水盘
1: 的那个，我就给他看，你看我说哦，这个物以类聚。脏的东西就会去越粘越脏，它不会脏的东西自己变干净，但它可以很多脏的就一直去会粘越来越多，所以哈，很多好的就会聚在一起，不好的也会聚在一起，而且越聚越多。
0: 但是这个地方用物以类聚好像很奇怪。
1: 其实有时候我就想说。你看啊，这个世界上，
0: 所以你一个月不在，他们都没有去用到那个水槽，就对
1: 了。有啦，他们当然有用。只是我回来以后，我就看到啊，这个反正我看到脏了，我就会洗。然后我孙子很喜欢来帮忙洗，
0: 嗯，
1: 反正他也喜欢，好像
0: 很喜欢动，
1: 对，他喜欢觉得有用处这样，对，然后就顺便会在这个时候就跟他讲这样，我就觉得说那个。就是你可以在随处可以有一些启发了，
0: 嗯，
1: 就那个我说脏的东西确实就是你说那个什么见近朱者赤，
0: 嗯，
1: 近墨者黑，
0: 对，
1: 哦，就把这些成语念给他听，
0: 嗯，
1: 这样他
0: 顺便教育他，
1: 对，顺便他就会记得，
0: 嗯，
1: 哦，有讲过这样的成语，
0: 是，
1: 但这个成语其实也是我们从小。你这样观察，然后你就发现，的确这个成语是有根据的。
0: 对啊，你会因为人会受身边的朋友影响。
1: 对啊，
0: 你跟一个很勤快或者是跟一个很活泼的人在一起，你久了就会变比较活泼。
1: 对，
0: 如果你跟一个很沉闷或一个很阴暗的人在一起，你可能久了就会跟他一样，因为他会影响你嘛。
1: 要是我碰到这样的人，大概。话不投机就半句多了，就已经，
0: 不会啊，因为他会被你影响，他就不沉闷了，他就活泼了。
1: 其实有时候哈，你说真的，旗鼓相当这件事情哈，在人的关系里面，其实它是一个很重要的基础，对不对？你说他很想要跟你一样，问题是你们互动不来啊。
0: 啊，对，有些人就是痛调不一样，你就谈不来。你会觉得你跟他，人家说的话不投机半句多，
1: 对啊，
0: 就是你讲了一句觉得
1: 啊接不下去啊，
0: 对啊，接不下去，然后有来无去的，然后他回答你也觉得听起来很无趣，
1: 对、啊、
0: 那他也感觉你讲的很无趣，可能你们就不会再继续聊。
1: 也许他也很想要继续听你怎么样，但他就只是你知道那种崇拜，或者说他很渴望跟你一起来那个的话，
0: 嗯，
1: 这种也是没有办法吸引。
0: 是啊，
1: 所以你说有人崇拜他的老公，或是有人很崇拜啊，比如说他的伴侣，
0: 会有人崇拜自己的伴侣吗？
1: 有的人会崇，是因为崇拜他才会。
0: 可是每天都相处在一起，还崇拜他？
1: 有人还是会啊？
0: 真的吗？
1: 啊，可是我觉得这样的崇拜你就不没有那种对称嘛？
0: 因为我觉得太相处太多的，通常都没有那个距离的美感，通常没有崇拜这种事。
1: 慢慢就不崇拜了，
0: 嗯啊、
1: 一开始会崇拜，嗯、后来发现、欸、也不过如此。
0: 对呀、
1: 啊，
0: 哦，对。你看马英九的太太有崇拜他吗？没有。
1: 我不知道马英九有没有崇拜他太太。
0: 应该也没有。
1: 不知道。
0: 没有，我现在只是形容一下，就是你天天相处一下，你就不觉得他奇特，或者不觉得他特别，
1: 嗯，
0: 就不崇拜了嘛。
1: 现在其实随着年龄哈，
0: 嗯，
1: 你就会发现说很多事情就慢慢看清楚了嘛，
0: 嗯嗯，
1: 然后你很多东西你就熟悉了嘛。
0: 嗯嗯，
1: 看清楚，
0: 看清楚哎，
1: 看清楚哎，
0: 嗯，
1: 然后很多东西你就慢慢熟悉了，
0: 对对，
1: 熟悉了以后，你是不是会就不再那么拘泥在啊？譬如说，那个形式上啊，或者你就更自在了嘛，
0: 是，
1: 然后以前都不好意思在他那边换衣服，啊，慢慢你熟悉了，你可能就可以在他前面换衣服。
0: 对啊，因为通常夫妻你在他前面换衣服，应该你不觉得不自在吧？好像应该很正常。
1: 对啊，是正常。如果你觉得很不自在，那就不正常。
0: 也很奇怪哈。以前我已经听过一些，就是在学校做的那个妈妈，就讲说，哦，我没有忘记带衣服洗澡的时候，叫我先拿过来。然后我就说，那他就说，我就能拿过来怎么样？他说，哦，开一个小门缝把它拿进来。我说，有必要吗？他说，对啊，不好意思，我说我们俩如果有两个人，连洗澡都不会关门。我意思说，如果没别人的话，
1: 对啊，
0: 连洗澡不关门也不会觉得怎么样啊。
1: 所以日本人就会觉得这是不尊重。
0: 哦，这样就不行就对了。
1: 其实他会保持一个礼节、
0: 哦、
1: 就是要彼此有一个尊重。
0: 哦，是哦、嗯、
1: 但是
0: 所以他们是日本人，我是台湾人。
1: 对啊，所以有时候一个什么
0: 嗯
1: 反正台有一句成有一句台语的说法，告民主还是啥告什么，反正时间也到了，下次再说吧。
0: 下次再说，讲到一半，天公一张来讲。
1: 啊，对啊。
0: 感谢金米太家的薯糖。
1: 那只是
0: 张来了。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Meet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Muriel 制作主持的《点亮心声》。
1: 当生活压得你喘不过气，当无奈、愤怒缠绕心头，音乐是你最好的倾听者，在这里用歌声诉说故事，用旋律点亮希望，陪你从低谷迎向光明。欢迎收听《点亮心声》。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点亮心声，我是你的主持人 Muriel。 不知道过去的这一周大家都过得还好吗？有没有好好的吃饭，好好的休息呢？上一集我们陪着小云从她失去外婆的这个心痛，到她学会接受，然后一直到她最后可以带着这个爱外婆留下来的爱继续往前走。那今天晚上我们又要来听另外一个故事，这一次的主角是一个叫做芳芳的女孩。芳芳她从小就很喜欢唱歌，在她还不会讲话的时候，她就很常一直唱歌，就是用像呜啊呜啊发出一些，或是听到音乐的时候她就会跟着发出声音。然后随着他越长大呢，就真的越展现出他这个过人的天赋，还有他那很好的歌喉。每次有人听到他的歌声，就是会忍不住惊讶的称赞说，哇，这真的就像是天使的声音，长大一定要当歌星，长大一定会一定会很红啊什么的。所以芳芳她从小就一直在这样子的称赞底下长大，并且她自己也很喜欢唱歌，然后她也这么认为，觉得我长大之后一定可以站在舞台上，然后唱歌给很多人听，然后会变成很有名很厉害的人。她就对她的未来有很多这样子的想象。然后从小呢，芳芳是一个非常非常贴心跟很温柔很善良的人。她很喜欢唱歌给别人听，就是当别人如果很比如说遇到一些难过的事情，心情不好的时候，她总会想要希望可以用自己的能力，那也就是他自己最擅长的事情，唱歌，去给别人安慰，给别人温暖。每次当他这么做的时候，当有人因为他的歌声而被感动或被安慰的时候，他就会觉得特别的开心，然后也特别的满足。所以他一直很希望可以用自己的声音，长大之后也用自己的声音可以安慰到更多的人。那随着他的长大呢，他大学之后就离开家乡，到繁华人多的大都市去了。他到了台北，开始追寻自己的音乐之路，他的未来的道路。只是呢梦想这条路呢，我们都知道并不总是那么的浪漫。其实很多这个过程里面时常有许多怀疑还有迷茫的时候。那我们就一起来听芳芳的故事吧。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点亮心声。刚刚我们听的这一首歌是范玮琪的最初的梦想，就像刚刚歌曲里面唱的，芬芳就带着这一个对于梦想的热情还有冲劲去到了台北，想要好好的打拼，好好为自己这个梦想中的未来这个目标去努力。所以呢，他就很清楚他想要靠着音乐或者靠着赚钱，靠着唱歌这件事情去赚钱，想要把这个能够当做是自己的工作。那他在学生时期的时候就开始做这件事情，像是他去考了街头艺人的证照，然后也会接一些小型比赛的评审啊，或是一些商业的演出，或是跟别人一起合作，只要是有这种可以表演的机会，增加曝光度的机会，他都非常积极的去参与，也想要借此可以让更多人看到或听到他的歌声，知道哦，这个人真的很会唱歌，很厉害，唱歌很好听。于是呢，他在这样子的，就是在学生读书的时期呢，同时也接了很多的表演，很多的外务。那因为他觉得，我现在是刚开始起步的时候，我就是一个这个圈子里面的新人，一个菜鸟。那只要有机会，不管怎么样都要把握住。所以呢，芳芳就不管好的或是他觉得好像有点不太好，他都觉得我现在没有资格去挑去选，反正只要有机会我就要把握。所以有一段时间，芳芳曾经一周里面有连续六天都在每个晚上都在酒吧，可能是不同的酒吧里面当驻唱歌手，就是这样每天都唱每天都唱。然后到后来他就是声音也有点出问题了这样，然后也有去参加过那种比赛，就是看起来很华丽很比较大型的，比如说电视节目上面那种比赛，但是后面却暗藏一些陷阱，像是比如说要陪制作人应酬啊才可以换到市场的机会，或是一些比较黑幕的事情。但是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芳芳她也是会害怕，她也是会觉得好像不太对，然后心里其实也会觉得不舒服，但是她就会又觉得不就是这样吗？这是正常的吧，就是业界本来就是这样。那我如果想要成功，我就是得付这个代价，本来就只能这样，我就要去接受这样。可是当这样子长期下来，每次他回到晚上回到家里面，回到房间里面的时候，特别是照着镜子的时候，他心里都会有很多很多的疑问浮现，像是这真的是我想要的吗？这真的是我真的正在朝着我想要的目标前进吗？这个方向是对的吗？然后我做的这个决定对不对啊？我应该要接受什么吗？还是其实我应该要拒绝呢？可是我如果拒绝了，我就失去这个机会，或者我好像就得罪一个人，就是有很多很多这样的声音，把他搞得非常的心烦意乱，然后学业也没办法好好的兼顾。最初的梦想这首歌本来是鼓励着他朝着他的，就是在他大学时期鼓励他朝着这个好像他
预想中的这个方向前进的歌，但渐渐的他听着听着，他就觉得我好像离这个当初的自己越来越远吗？就是当初那个自己是一个很单纯，然后就是很热情，他就只想这一件事情的，他就只想着那件事情，但是现在的他却有好多好多的顾虑或好多好多的衡量算计，他反而觉得好像哪里怪怪的。有一次他在街头当驻唱歌手的时候，那是一个蛮冷的冬天，然后很冷，台北偶尔还会下毛毛雨，他就自己拿着木吉他就站在那边唱歌。然后就有一个路过的人，就走到他前面，跟他点了一首歌，是林俊杰的《不为谁而作的歌》，我们一起来听。

0: 生者互助，宇宙最渺小的一个神，正巧和那个最伟大的同名，他们叫谢谢。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点亮心声。刚刚我们听的这一首歌是林俊杰的不为谁而作的歌。芳芳他就应观众路人的要求点歌，他就自己开始弹了吉他，然后拿着看着平板上面的歌词和和弦，然后就唱了这首歌。其实他本来就知道这首歌，以前也唱过，但是一段时间没有唱了。然后他边唱边弹边唱的时候，他就一开始只是照着唱，但越唱然后眼睛看着那歌词，他竟然眼眶就红了，边唱边眼眶红，然后慢慢他就哽咽了，因为他觉得那个在唱的好就是他自己。这首歌他自己在唱的时候，他也把自己一直以来的，好像把自己一直以来的这个疑问，他这个人的状态给唱了出来。他忽然才意识到，为什么我要唱歌，为什么我走这条路。好像我现在回头一望，我过去走的做的这些努力，然后朝这个方向好像有点偏掉了，然后我已经忘记我本来为什么要做。所以他带着泪唱完这首歌，当他结束的时候，没想到旁边围观的人都给了他超级热烈的掌声，然后有人就走上来跟他说，你刚刚唱的这首歌真的很感动，你刚刚在唱的其他首歌，其实我已经站在这边听了很久了，我真的觉得你的声音给我很大的安慰，然后刚刚你唱的这一首歌我也同样的被感动。那一刻芳芳她心里才好像被击中，她好像被点醒，突然点醒了一样，她突然明白她做音乐然后她唱歌的目的跟那真正的价值，不是在于我可以带来多少我的流量啊，我的名声，或是我可以赚到多少的钱，而是其实我一直以来想要追求的是，可不可以透过我的声音和我的音乐去触动人们的心灵。他好久没有这个感觉了，这个单纯透过音乐然后带给别人什么样的价值的这个感动，他突然，所以当这件事情又发生的时候，他瞬间就意识到，哦，这个才是我一开始的初心，然后也其实是我真正想追求的，但是，后来我却因为，其实我做的这些都是为了想要，我希望可以，

能就多高，我多被别人认可，所以我的价值是什么？他现在才发现自己哇，其实已经走偏了很久。那透过今天这一个那一个晚上，他的那一个表演，就是唱了《不为谁而作》的这首歌，他突然又被提醒了。他又回到自己心里面，他定下心来说，我到底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跟我想要的到底是什么。那天晚上他回到家，他觉得好像重新找到了一个亮光，这阵子一直困扰自己的那些疑惑，那些问题，然后跟那些不确定，那些很不清楚的，在自己的脑海里，在自己的心里面很模糊，他理不出来的那些东西，好像突然就都，好像他就突然看明白了。芳芳现在的状态让我联想到了一首歌，想要分享给大家听。这首歌是阿令的《海洋之心》。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点亮心声。刚刚我们听的这首歌呢，它其实是出自 Disney 的一部动画，叫做 Moana， 翻成中文是《海洋奇缘》里面的主题曲，叫原文英文是 How Far I'll Go， 那中文版是阿令唱的，然后叫做《海洋之心》。这首歌真的非常好听，我很喜欢，特别是其实它的 整首歌传达的寓意，然后旋律啊音乐这些，我觉得 我都挑不出来有一个我最喜欢的地方，因为我都很喜欢。但是这里面的歌词

特别有这几个地方跟芳芳现在同时也面对到的处境问题吗？也有一点接近，就是这边不要完成别人给的梦想，我有自己专属的脸庞。错误中学会成长，还有虽然能和别人一模一样，会有相同的赞赏，但我有定制的主张。因为芳芳她这些年来的努力，她其实已经累积了蛮多人都知道她，就算是小有名气，然后也有一些业界的制作人啊，或是一些厉害的人，有头有点有脸的人，或是经纪公司，会跟他就是会不理解他现在这样子的决定，会觉得说你干嘛？你这大好前程的，然后你跟我说你现在你要像是有点像是隐退的感觉，就是为什么不继续发展了呢？那你前面的努力，你都走到这边来了，而且你的确很有看头啊，我们都看好你，为什么现在要这样？所以其实他背着，他面对很多人对他的期待，然后给他的建议，但是他又自己心里面有自己的想法了。其实在这个过程里面，他也是对他来说其实是蛮困难的，因为的确啊，我这么努力，这是我努力的成果，然后我现在走到了这一步，我却要喊停吗？那这样是不是就白费了呢？其实芳芳里面还是会有这一些的挣扎，要怎么选择才好才对？因为大家说你这么会唱，你这么能唱，如果你继续走下去，一定可以有很好的成就。但是芳芳这次她决定不，我不想要。其实那不是我想要的，她真的知道那不是她想要的，所以芳芳就开始整理了他这些有合作的关系啊，或是这些的工作，这些接洽，他慢慢推掉了，筛掉了一些他对他来说可能不是那么好，不是那么健康的，或是影响到他身心的，或是并不符合他的初心的这一些工作，就先把他都推掉了，只留了几个他觉得 OK 的，符合自己的，自己做起来也舒服的，他留着，并且呢，他就自己开了一间，也不算是开一间，就是他就开始收一些私人的学生，这样子教教唱歌，然后也有教一些小朋友唱歌，也常常到医院里面去义唱，还有疗养院里面去唱歌，陪伴那些有需要的人，需要安慰的人。他在做这些的时候，虽然时不时还是会想到以前那些成就，也会想说我曾经这么受到肯定，我的能力很高，如果我可以的话，其实我可以爬到蛮高的位置，然后被很多人看到，被很多人称赞，但是我回来看我现在在做的事情，我才会觉得我做这是真的开心，而且我不会有那一些的得失，就是好像我没有表现好，或是别人说什么话会很大的影响到我的心情。现在我做的这些都是我自己乐意的，是从我自己出发的，而且我知道这个信念嘛，或是这个价值不会轻易的被别人的话或者眼光来影响，来撼动。当别人又有人这样子问他说你不会觉得很可惜吗什么什么的时候，芳芳他现在已经他可以很明确的回答了，
他会说，也许我可以在很大的舞台上，也许我可以有很好的成就，但是最快乐的，当我唱歌，我唱歌很快乐，可是真正让我更快乐的是，有人因为听见我的声音，听见我的歌而感到温暖，感到被安慰，被疗愈的时候，我才觉得我心里面有满足，就是我心里很满足。对芳芳来说，这个驱动她去做这些事情的声音，很推荐的这些力量，不再是一些名利的追求或是诱惑，也不是别人的称赞或是抬举，而是来自他自己心里的声音，就是他知道自己有这个声音是为了要做什么，就有点像是一个使命在他的身上。他相信他的声音，他在音乐上面的天赋是上帝给他的礼物，是要用来分享，要安慰，要祝福人用的。所以这条路，然后这个目标很明确，他知道了之后就会继续，他很踏实，心里踏实的往这个方向继续航行。今天晚上我们陪着芳芳走过他的这一条路，虽然他现在还很年轻，他曾经迷失怀疑，未来可能也还是会再遇到这样的情况，甚至他曾经把自己也走到一些危险的境地边缘，但是很怎么说，很恩典的是他又很快的他找到了自己的初心，也明白他的梦想真正的意义不在于自己的光鲜亮丽和展现或是证明自己，而是在于希望自己在这个社会上可以成为利他的一个角色。有人说梦想是人生的方向感，我觉得这句话没有错，的确是它可能会驱使我们往某个方向去，但是呢，也有时候我们在往这个方向去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定了这个目标的时候，偶尔我们也可以回头来看一下，是不是跟当初想的一样呢？也并不是中途都不可以有所调整哦，而是这个调整可能需要是有意识的。如果是不小心慢慢偏离的，那我们很需要透过这个时不时的检视来帮助自己不要走向会让我们自己以后后悔的路。那也祝福各位在追逐你的梦想的路上，你可能会说，我没有什么梦想啊，或者我都几岁了，我还有什么梦想？不，别这么说。你到几岁，人到几岁，只要还有一口气，都可以有梦想啊。而且谁说梦想就一定要很伟大、很壮丽呢？一件小小的事情，它也可以是你的梦想啊。它不一定是要很难完成的。所以祝福各位，不管这个路看起来很远，或是很难，或是你觉得它不切实际，但是不要想太多，鼓励你们可以勇敢的去做，因为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都在追逐自己的梦想，其实你不是孤单的，而且人生就这么一回，就这么一遭，如果不在这一生做，要等到什么时候呢？好，这里是点亮新生，我是 Muriel， 期待今天的

跟大家的分享，可以在你的心中产生一些回荡，或是点亮你心里面的某个角落。谢谢你的陪伴，我们下周再见。

生者互助，宇宙最渺小的一个神，正巧和那个最伟大的同名，他们叫谢谢。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
1: 不论社会多进步，天灾人祸是每一个世代共同的噩梦。生命悬于一线，家产瞬间化为齑粉，是谁都难以面对。所幸我们有可以期待的帮助，只要警钟响起。

0: 各位警钟响起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杨明，欢迎您再次收看我们为您所制播的这个警钟响起的节目。我想生活在台湾的这个不管是东南西北哪一个角落的朋友们啊，在过去的这一个礼拜以来，我们大家在常常在生活里面最醒目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在遭遇到一个所谓极端气候之下的一种天气的状况所受的影响啊。你看，从南到北，这个所谓的短时急降雨啊，把这个台湾整的到处都在淹水啊，而且就算不叫淹水，倒叫积水，也是出现了很多这个跟水相关的问题。我看到屏东，看到高雄，甚至我们台北的内湖这些地方所构成的这个积水的状况，让很多人都措手不及。一觉醒来，没有想到打开门水就进来了哈，甚至还没有来得及这个防范，水就跑到地下室去，把整个的这个停车场都淹满。这些事情其实在平常以往啊，好像要到很特定的这个气候状况底下才会出现大雨啦，或者是这个台风来的时候，可是没有想到在最近呢，这个已经变成是一个平常就会发生的事情了。我想这个是让很多人真的觉得始料未及的一件事啊。同样的，我们看到在台湾呢，尤其这一两天，在中部也好，在北部也好，都出现了一些让大家讶异的另外的一个问题，就是因着这个下雨所构成的一些山石的这个崩塌哈，在中部甚至于构成了人命上的损失，这是非常令人遗憾的。在北部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很大的一个保龄球的建筑，居然一个屋角整个从房顶打下来，我们看到那个场景都吓死了，想说万一那个人在里面呢，真是不知道会有什么问题。然后我们再看看全世界，不管是在委内瑞拉，不管是在中国大陆的四川哈，这两天在日本更不要提了，这两天都发生了很多所谓的浅层的，而且规模很大的地震啊，六规模六、规模七、规模五都有。这些地震呢所构成的建筑建，甚至于构成了很多人命上面的一些损失啊，这个都让我们觉得非常非常遗憾。看起来就好像是不同的灾变啊。可是当我们去细究一下，我们发现其实这个里面可能有它的关联性。那站在不管是防灾也好，救灾也好，面对这样子的状况，我们到底应该是用什么样子的对策，是用什么样子的做法，从预估一直到后面的这个所谓的抢救。我想这是今天我们在节目里面要跟新北市消防局陈崇岳局长所请教的问题啊。那每一次我们都请局长来到节目里面，我们今天再次的又请他来到这个摄影棚里面，针对这些问题跟我们的民众们，大家一起来做一个沟通。局长你好。
1: 宋哥，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
0: 我记得上个礼拜你们好像在淡水有一个跟水域有关系的一个像演练一样的一个。

0: 是的，事实上我们每一年大概七月份嘛，大概六月底到七月份，那我们大概针对水域跟海域，
1: 是
0: 我们有122公里的海岸线，但是我们的水域的部分大概有154公里。
1: 而且我觉得您的活动好像市长很在乎，连侯市长自己都到场。
0: 我们有新北的水域跟海域来讲，比方说夏天就是河川嘛，
1: 对，
0: 冬天是海边。有海钓的问题，那市长事实上从副市长开始，在民国1999年12月25日，今年是他第16年，八年的副市长跟
1: 是八年的市长，对。
0: 那事实上我是在1997年的9月1日，周锡玮县长，我进来当主秘嘛，当时我前一个职务是台北市的大队长，
1: 对对对，
0: 消防局的大队长，然后当时因为新北市升格台北县了，
1: 台北县新的新
0: 直辖
1: 市，对。
0: 再升格到新北市，所以我在1999年的8月份，也感谢周锡玮县长的支持跟爱戴，我就升了副局长。
1: 是，
0: 那1999年的9月1日，我就正式布达副局长。我记得，而且像我今年又授旗给去日本做演习。就是我们1999年开始在东京都，你可以看到我们新北的消防的伙伴，在不同的行政区做地震、天然灾害的演习。
1: OK，
0: 那这一次刚刚松哥有提到，东京都这一次特别以水灾做演习。早期都是以地震为主。
1: 是，
0: 所以极端气候其实已经不是只有台风的问题。那另外你可以看到。事实上，每一年太平洋在这一两三年都是，明明台风就要进到台湾的，就是直接转换到日本跟韩国。
1: 对，
0: 所以这几年来，日本跟韩国，甚至我们马上还会有一个台风进来，
1: 是
0: 往南偏，又要到菲律宾，
1: 对，到南海。
0: 哎，对，所以你会想到说啊，台湾最近虽然我们预估今年会有2到3个台风，那事实上太平洋来讲会形成有25到26。
1: 而且我觉得很奇怪啊，现在台风都过门不入啊，可是都把台湾搞得很惨了、
0: 主要的还是因为当地的，比如说我们西南风上来，西南气流会引进来，然后又受到我们的外围台风的影响，
1: 是，
0: 所以台湾的云就是在那边一直。
1: 对，就是停在那。
0: 我们在上周也提到云的问题，
1: 是，
0: 所以云停在那边，它就一直下不完，所以才会造成说啊，为什么台风，一直虽然没有进来，但是你看哦，在上个礼这个礼拜过来，第一个停班停课的就是高雄，3个小时，它已经下到301啊，
1: 这是听起来这个数字是非常的惊人的、
0: 啊，所以照理来讲，就是原来要下一个礼拜到两个礼拜，它在一天
1: 就把它下完。
0: 所以总雨量没有太大的改变，而只是说现在的短时的急降雨，再加上台风，事实上每一年的雨量，如果今天的雨量比以前少，那就会有所谓的缺水。
1: 对，
0: 但事实上现在的雨量，我们的大地是固定的，它在3到4天。我刚刚提到，今天媒体在报道那个盐山保龄球馆，
1: 对，
0: 我84年回到台北，第一任的大队长，
1: 是，
0: 也就是84年7月10日，台北市成立了。正是从警察消独立出来，
1: 变消防局，
0: 变成新北台北市政府
1: 消防局，对，
0: 有3个大队，
1: 对，
0: 那我就负责中山、大同、士林、北投，
1: 这是你的辖区啊，
0: 就我辖区，所以保龄球馆其实也是我的重点区域，因为在台北县的时代有一个自强保龄球馆，
1: 对，那个出过大事，
0: 就是发生过火灾，事实上在抢救很多人在里面没有出来，
1: 对，
0: 那我在就任台北县新北市，我们的林口的一个保龄球馆曾经
1: 也是一样，对，
0: 所以那很不好打。但那个是火灾哦，那这一次你可以看到，我们就会想说啊，雨不是刚下完吗？
1: 对，
0: 事实上刚下完，就是说你会让土石流，其实第一天、第二天，那个泥土本身会把水吃掉。
1: 我们通常对土石流的认知好像是跟着台风来的，很少说是跟着暴雨来的嘛，对不对？
0: 但是我们所担心的就是说，以往来下雨就是塞半口下完就走，那现在就是那个下雨的，
1: 对，它就一直在
0: 变增长，
1: 对对对。
0: 今天过了，明天的雷雨暴又会产生。
1: 是，
0: 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啊，今天下雨到4点多应该 OK 了。
1: 我昨天刚好有一个机会，因为我带我们这个朋友到内湖的三总去探望一个病人。
0: 是，
1: 然后呢，因为我车子不好停，我就说你们进去看，我在外面。结果他一进去以后，就开始内湖就在下大雨，
0: 这两
1: 那个雨下到连这个车子的雨刷都来不及刷。
0: 所以他的实际上，所以我们一般来讲，我们如果真的要启动了哈，我想台北市也很有经验，实际上。台北市我在待那22年里面，他也曾经历过那莉台风。
1: 对，
0: 那这一次大家都会觉得啊，内湖淹的水远远超过那时候。
1: 是，
0: 但是那个时候的年代，我们会认为说啊，这个水门啊、
1: 抽水站，对，
0: 都没有那么完全。
1: 对，
0: 现在几乎台北市的食雨量已经从68到78点多。但是因为科学的数字会被记录。
1: 是，
0: 所以现在会产生一个问题，就是说到底这个时段下多少雨？
1: 嗯，
0: 那个会记录个整合出来。
1: 嗯哼，
0: 但是我们也常在想一个问题，有时候这个地方的下的雨跟我们测试的点
1: 不太一样，
0: 不太完全一样。
1: 对，因为你的区域很小，
0: 已经超过它的饱和了。
1: 对，
0: 但是测试的那个点雨量却没有这个区域那么大。
1: 是，
0: 所以我们常常讲说，灾害的那个雨量的总计
1: 是
0: 可能会被放大。
1: 对对，
0: 它也有时候。我们的天险就会说啊，这个你们那个汐止会下大雨。我说汐止没什么雨，他说下在你那个测仪站特别多，
1: 所以
0: 在那个山区。
1: 就是。
0: 所以另外一个比较能够精准的科学判断，就是说仪站能不能够在一些点增加。
1: 不，您讲的这个问题啊，的确是现在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啊。就是以前我们觉得讲一个区域说板桥区会下雨，这个好像看起来已经是很局限在板桥了，对不对？可是现在光一个板桥，可能这里面分成两三个区啊。我们走这个64号公路这样去走，这一段有雨，下段没雨，这段所以它很小。所以您刚刚讲说那个集雨水的数据的那个位置，跟这个整个地方下雨的那个之间会有落差，这个是完全跟以前想象的不一样。
0: 所以我们有几个点是我们很重要的，比如说，我们会认为消防队大概都在市区嘛，
1: 啊，所以消防
0: 队也会在市区，
1: 对，
0: 区公所也会在市区。所以我们第一个大概就是雨量有超过十分钟的雨量超过10 millimeter，
1: 嗯。
0: 我们消防队的监视设备就会抓，如果在我来讲，北海岸跟东北角，
1: 是
0: 我马上会抓 CCTV。
1: 所以你们的分队本身就有这个，
0: 哎，对，
1: 有这个给予的，
0: 就马上去抓河边目前的水是怎么样。
1: 嗯，
0: 啊，所以那个当地下不下雨，我的公所、我的派出所跟消防队，
1: 嗯，
0: 它是一个比较，那以前我们是比较没有根据的，反正就是那个量雨桶就可以
1: 对，就会对。
0: 那现在这种东西其实是个辅助，但是其实以我们的经验值，每十分钟。如果超过10 millimeter，或是一个小时已经下了50-60以上，十雨量了，
1: 对，
0: 一个小时，那我们就发现，哇，那持续两个小时下，
1: 就不得了，
0: 会下多少？
1: 对，
0: 所以就有人强调说超前部署。
1: 嗯，
0: 哦，那我刚刚讲新北来讲，因为新北没有像台北市，它因为新北面积比较大，
1: 对，
0: 那我们城乡差距比较多，
1: 是，
0: 所以我的抽水站就会一抽。
1: 哦，
0: 那另外一个我已经知道，我早上我11点之前。我们就有一个所谓的天险公司，所以刚刚讲的，中央气象署就是早期的中央气象局会提供你一个区域下水，
1: 对，
0: 但它小尺寸的部分，
1: 小尺度的就不一样，
0: 我们就给天险公司去。
1: 天险公司可以做那么小吗？
0: 可以可以，因为它依照中央气象局给的资讯，再来分区我这个区域里面，
1: 对，
0: 哪一些区域可能我们要特别注意。
1: 哦，
0: 那个是我们边经会请他们，我每一年，
1: 对，你要付钱给
0: 他的，对，包括。台大的，
1: 嗯，
0: 的所谓的我们的天险管理公司跟天气风险公司，这两个事实上从李鸿源老师啊，
1: 嗯，
0: 我1997年进台北县，
1: 嗯，
0: 有两个专业的团队，其实跟我合作已经17-18年，
1: 是是，
0: 所以我就会问他说啊，现在比如说现在板桥有问题，或者我内湖有问题，
1: 嗯，
0: 我就问他内湖现在的湿雨量多少，
1: 是
0: 哦，他就马上告诉我，我问他还要下多久，他会告诉我还要再下一个小
1: 时，哦，可以这么准的，
0: 可以这么准。
1: 所以从防范的角度来讲，其实这个雨还没有下下来，你们大家就已经知道那个地方会有什么结果。嗯，
0: 但是再怎么样跟老天爷比赛，还是有落差了。
1: 对，
0: 我就讲说，我认为说不应该下这么久，
1: 嗯，
0: 但是要持续在下，
1: 嗯，
0: 那我们就会认为他就是没有走嘛。就像它连雨包就一直在，那其实包括内湖当天我们的淡水，
1: 嗯，
0: 其实我的淡水那一天也很大，
1: 对，淡水那天也有淹，
0: 淡水，然后接下来我的五股，
1: 是，
0: 甚至我新庄三重，
1: 嗯哼，
0: 所以我常常，中央气象署对他来讲，他是达到告知的责任，
1: 嗯，
0: 所以他会告诉你说，他最近有强大的连雨包，
1: 是，
0: 他直接发给你所谓的手机简讯，
1: 对，
0: 哦，像我那一天在2:30，
1: 对，
0: 然后我在看。在三重先设工，三重他发大雷雨的雷包给我，但是问题我在那边没有看到下那么大的雨，
1: 所以他的以
0: 这个区域没有，
1: 嗯，
0: 但是换个角度讲，我在看另外一边的三重，
1: 哎，
0: 我就发现他下大雨
1: ，OK，
0: 但是我的感觉，我那时候还在2:30，
1: 嗯，
0: 但是我认为，三重刚刚没下雨，
1: 对，
0: 所以对我来讲，这个一个小时过了，我觉得不会有灾情。但是如果下两个小时，他又告诉我说现在还有一个雷暴，
1: 嗯，
0: 哦，像雷达图都很方便，
1: 对，
0: 所以我们干脆就到 EOC 了。我每天他们猜半天，我就到
1: EOC 去
0: 水利局，
1: 对，
0: 那我们提早把那新北大概有一些做法，公所尤其是水利局非常的辛苦，
1: 嗯，
0: 就是说科技， 不管你任何的科技可以做监测 CCTV， 嗯，那这个是辅助我们在做状况判断，
1: 对，
0: 还是人要到现场
1: 了解。
0: 所以我们会想说啊，如果今天这个地区已经下大雨，你等它去淹水，嗯，你倒不如把一些水沟盖先打。

0: 对，让它进水的容量
1: 就比较扩大一
0: 点，比较快。
1: 这个上次您在淡水的这一次的这个所谓的演练啊，我们看到那一天的天气并不好，
0: 啊对，
1: 对不对？反倒是这个天气不好会使得那个演练变得更真实啊，因为你们真实碰到灾变的时候，不见得说什么事情都是那么的合理的。的就在那个时间那样到位，因为你有很多东西可能会受到影响。
0: 淡水的一个水域演练，刚刚有特别提到了，其实新北是最大的，我们有几个部队嘛。我们第一个大概就是我们的警消，
1: 是
0: 2600多个人，
1: 还有义消啊。
0: 第二个义消有3884个人、
1: 对。
0: 另外我一个志工团体，目前我的志工团体有43个民间志工团体，
1: 对，那天
0: 有5000多个人，
1: 哇。
0: 那这5000多个人，其实在43个民间团体。那我们刚讲我们那边的演练，
1: 你这样子加起来快10000人了。
0: 对啊，所以我们有10000个警义消跟民间志工团体在守护着404万。
1: 了解，了解。
0: 所以我常讲说，你只要资源知道它在哪里。那平时我们来讲，比如说我们认为，水域，大家只要讲到水域，一定讲到大包溪。
1: 对。
0: 那大包溪一年呢、啊，在早期周锡玮县长的时候，之前有一段时间封溪啊，就是说大包溪你不能下去，那这么好的一个大家可以溪流，那我们就问他为什么不能下去，他说一年死亡10几个人，
1: 哎呦，那真
0: 的，那你十几个人从来没有想到说啊，我小朋友可以生下罪，或是我去那边烤肉我就死掉了。后来我们就想到一个方式，海域我们怎么管理，海域的管理就是说海边，你到海边都可以下去玩水，那我们就觉得说，如果你像湖龙海水浴场，你可不可以用一个湖桶，就类似一个湖球，有一个区域大家可以。
1: 对 对, 對。
0: 那我们对大包溪的管理，
1: 后来也是用这个概念，
0: 有13个点，就用这个概念。
1: 了解。
0: 也就是说，你可以在这个湖球的范围内，你可以。
1: 对。
0: 那第二个，我就使用了所谓的红十字会。还有一个水上救生协会，另外一个水域的团体，我有43个民间团体，我撒了30个团体进去。
1: OK，
0: 所以大爆心每一天我大概有500位
1: 都让 duty 在那里了。
0: 那我们就讲说这些团体来协助我们，所以因为这样的大爆心，在周锡玮县长就评估开放，朱立伦市长一直来，那朱立阳市长就进入到侯市长当副市长的年代，那8年我们偶尔还有1到2个，但是市长当了市长，已经连续7年我们零死亡。所以市长每一次只要想到说，当我们一年在夏天，我们有15000多人次哦，15000多人次，
1: 这是蛮恐怖的。
0: 你想看看，政府不需要付那么多的经费，
1: 对，
0: 那这些人，市长，我们只颁市长一个感谢状。
1: OK，
0: 那第二个，我们带了一些西瓜，
1: 就是你们这一次在淡水就是表扬那些人
0: 了。啊，表扬的点以往在虎豹潭嘛，所以要感谢大蓝根的企业，还是我们的防灾企业。
1: 了解。
0: 那他也说。啊，你卖假扁冬啦，到我们这边来简单，一桌8000块，
1: 对对对对，
0: 大家吃一吃。
1: 这
0: 那这一次，市长特别评估啊，我们也跟我们的列管副市长在谈。我们现在淡江大桥，淡江大桥从5月12号通车，
1: 对，
0: 到现在1个多月，大概有8件车祸，那其中车祸真正撞击的只有1件，那其他的7件，要么中暑，要么就是骑脚踏车，
1: 对对对，
0: 撞到行人。那这个案例，我们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说，淡江大桥要通知车之前，我们讨论最多的是机车道，会发生车祸。
1: 对，
0: 现在是零，
1: 刷太窄，
0: 现在是零了。所以就是说，当我们会认为这是一个大家注意，而且可能被讨论很久，不管从设计、实务上都会问题。那现在只要到淡江大桥，每一个骑机车都会告诉自己说，我看修牛姐开开门呢。那这样的理由，
1: 而且都走直列。
0: 对，所以这样的理由就造成到目前为止，我们的机车没有发生过车祸。
1: 所以您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事先如果宣导得宜的话，
0: 宣导，然后我们做好准备跟部署，那一样水域也是这个概念。
1: OK，
0: 那因为淡江大桥，所以巴里跟淡水的河岸，我们看到立桨斟酌了。
1: 对，
0: 我们看到我们的救生板。
1: 对，
0: 那另外一个我们看到我们的风筝，
1: 现在连拖曳伞都在那个地方，
0: 但是拖曳伞的部分。帆船的部分是属于比较这边的，
1: 拖
0: 曳伞是在台北港，
1: 了解了，
0: 所以基本上它那个位置比较没有什么问题。
1: 是是。
0: 那目前这个水域管理，我们就讲，那我跟民间的表扬，如果只是单纯的一张感谢状，或是我们吃个饭，那我就跟市长讲，我们来办个水域演练，那水域演练就分2大部分，一个是客船，
1: 对，
0: 就是说现在巴黎坐到淡水。
1: 渡轮，
0: 渡轮一定会人家增加，
1: 对，
0: 因为大家看夕阳，
1: 对，
0: 我们就不用站在桥那边，
1: 对对对 对, 对，你在桥上看不到夕阳。
0: 那第二个可以拍到淡江大桥跟夕阳的关系，
1: 是，
0: 所以它是最佳的景点嘛，

0: 那事实上，市长你上一次也好几次跟我们提出首长，然后文化局主办嘛，还有管理局，
1: 对，你们也走了一次，也等于是踩线一样，
0: 对对，从然后从业员就要一起上船。我
1: OK，
0: 说，因为我是救生员教练嘛，比
1: 是，
0: 较安全呐、
1: 对，
0: 啊。那另外一个，我们就提到第一个情境就是救援嘛，哈、哦，
1: 对，
0: 船的救援还要有接驳船，另外我们的保，我们的海巡，还有我们自己的。艺消、警消，我们有一些涉水的一些船舶，
1: 是，
0: 所以我们就做一些演练。那
1: 嗯哼。
0: 第二个大概就是刚刚讲的，不管立桨，不管是我们的冲浪板，或是所谓的帆船，那我们就做一个救生艇的演练。那比较特别的是，我们这一次把我们的民间团体，因为我们觉得说，市长每一次来就讲，这个你不用担心时间。你就尽量能够去，因为以前市长的活动有时候
1: 对，他
0: 会
1: 来了，可能要走了，
0: 在做其他活动，他都说只要是消防局活动，时间都尽量给
1: 全
0: 我。
1: 程参加。
0: 哎，对，所以他就我们这次也展示了所谓的后勤照顾。以前很多人都在问，在现场抢救，不管天然灾害、不管火灾、不管地震，后勤照顾很重要。
1: 是，
0: 所以我们现在只要长时间救灾，尤其是我的工厂火灾，大概列管18000多家嘛，所以每一年大概。50件左右，
1: 所以你们这个后勤在这个上非
0: 哎，
1: 常
0: 所以
1: 重
0: 大概一个月会有一件，烧得比较大的啊，因为像上一次的五股，然后这一次的淡水，事实上我们的抢救时间都超过1天以上。那我们的后勤照顾，第一个我们会在现场，那署里面也开始协助我们，我们自己本来也有后勤照顾者，那我们就会有
1: 你
0: 一
1: 们
0: 个，
1: 连胖卡都
0: 哎，
1: 去
0: 胖
1: 了，
0: 卡都来了，
1: 对呀、
0: 哎，然后胖卡我已经看过4次到5次
1: 对，
0: 了。
1: 我听说好像还有那个连那个临时的洗手间、临时的厕所，好像
0: 哎，都有。
1: 都有考虑在这
0: 那
1: 里。
0: 现在目前，其实我们现在比较特别，是我们女性同仁现在有增加。那女性同仁如果今天在山上，比较辛苦了。那如果是工厂火灾，其实左右邻居都还有工厂，还有办公室，
1: 没错，
0: 所以我们会考虑到女性同仁，有一些的需
1: 需
0: 求，
1: 要，
0: 特殊需求。那另外一个就是胖卡，我们的经验值，因为已经操作过很多次，我们从虎豹潭开始。
1: 与其买便当，不如胖
0: 哎，
1: 卡
0: 对，
1: 现
0: 比
1: 场
0: 较快，
1: 供
0: 而
1: 应。
0: 且他会在先在工厂先做100份，然后来了以后，然后在现场再做。那这100份到，我们就优先给在第一线，我们请我们指挥官干部的幕僚来拿给前面的人吃。那这个其实，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现在有很多科技救灾，我刚刚讲的我们的空拍机，我们跟中兴保全做结合，是让我们的空拍机已经可以帮我们送 AED。
1: 那其实你们的空拍机的这个允许飞行的空域跟一般的民众又不太一样
0: 哎，一般来讲，有些空域会被限制了，
1: 吧？
0: 但基于救灾，我们只要通报就可以。反正那个是119去后续做处理，所以我们现在的空拍机，随着空拍机的载重可以从50公斤
1: AED 都可以，
0: 到60公斤。那 AED 像我们的共寮分队，我们可以直接从分队起飞到建龙岭，
1: 哇，那
0: 所
1: 蛮
0: 以
1: 远的，
0: 直接放过去。那第二个大概空拍机，我们也可以做随意广播，而且现在的随意广播。上一次我们在大堡溪，市长拿无线电就可以广播。
1: 哇，这
0: 另
1: 个，
0: 外一个是我们可以录音广播。所以以前我们东北角海边啊，天气很冷，然后下雨又很滑，那我们有时候要下去，通常还有危险。现在我用空拍机啊，可以直接在吊着的上面，
1: 就直接告诉他说，
0: 告诉他说里面有很救生，你离开。那没有，我要给你划钱。所以我们常跟开玩笑讲说啊，你6000块掉了。我说在哪里？要花6000块，哎，救生要花6000块。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用空拍机，我们现在在现场可以做照明，所以它的照明可以到飞行的高度，可以大概到30公尺往下
1: 而
0: 照。
1: 且空拍机比直升机的操作要简单
0: 简
1: 多了
0: 单多了就是。那我们最近几个比较特别的是，我们的空拍机，当然随意来讲，它还可以送我们所谓的救生圈。那上一次我们。现在已经慢慢的精进到所谓的电动的我们的救生圈，我们这次有演练，就救生
1: 它
0: 圈
1: 可以动，
0: 可以遥控定位，直接到那个地方。那如果民众体重比较轻，我们就直接把它带回来。如果民众比较重，
1: 它至少它可以有个
0: 至
1: 救
0: 少
1: 生
0: 在
1: 圈
0: 那边
1: 了，
0: 扶着，那我的救生艇，就是说我不要冒着人员去做危险的救灾行为。
1: 但是可以同样达到这个救灾的
0: 对，
1: 效
0: 那另外一个就是高楼火灾救灾的部分，我现在的空拍机已经可以做到高楼火灾。100公尺左右可以做涉水的
1: 一
0: 动
1: 百公
0: 作，
1: 尺已经是20楼了，
0: 哎，大概30楼左
1: 三
0: 右。
1: 十楼，
0: 那但是它可能还是有一些，因为它要带着水管上去，所以现。

0: 在它的水管一般来讲，我们的消防队用的水带大概是2英寸半，
1: 它这个比较细啊。
0: 那一般室内的消防栓是1英寸，它是1英寸的，
1: 嗯，
0: 所以它可以用一些，比如说，我们。

0: 工厂火灾或是高楼、
1: 嗯，嗯，
0: 那营梯车没有办法升梯，
1: 嗯，
0: 那我就利用那个升梯，
1: 很好
0: 啊。不过它现在有一个比较大的限制啊，第一个是载重的问题，如果再提升，那第二个问题是因为它拉着水带，
1: 对，
0: 所以它可能在定点升上来可以做救灾的行为，
1: 嗯，但它拉得动，
0: 但是它如果要往前往后，
1: 对，
0: 其实这个部分还是有一些压力，
1: 就像放风筝一样，总是线要牵的吧？
0: 啊，对，但是总是一个突破了。
1: 对，
0: 那我想八月份。透过民间的捐赠，我们评估，如果需要，我们就来买。
1: 是，
0: 哦，大概就这样子。
1: 这个下雨下到山石崩落这种事情，其实在台湾是很多见的嘛。
0: 嗯，不管从以前的灾利那利台风啦、
1: 嗯，
0: 就是说，当我们会土石崩落，大概就是我们刚讲土石已经饱和嘛。
1: 那个含水量太高。
0: 已经含水量，我们讲说土石流，其实就是，下得下去的已经没办法带动。
1: OK。
0: 另外，这些石头在里面。它会有因为什么而改变？
1: 可是我们土石流，我们有很多浅势区域，所以有一些警报系统。可是你现在很多像这几次发生的都不在这个范围里面。
0: 分两种啊，一种是因为台湾最近还是常常会有地震，
1: 嗯，
0: 所以像我们讲那个后蒙古的概念哈、就是说当地震发生以后，土石就崩落，所以有一些区域你要去做评估
1: 啊哈。
0: 就像我们大豹溪这七年来零死亡，如果今年零死亡就是市长。八年零死亡，
1: 嗯，
0: 那我每一次溪流要去画那个所谓的可以游戏的区域、
1: 嗯，
0: 我都要重新会看一次。
1: 哦，还要会看一次？
0: 你不会看一次，就是原来你认为这边很浅啊，
1: 嗯，
0: 是当它土石已经改变了，
1: 对，
0: 哦，所以会有问题。
1: 是，
0: 所以我们会让每一次再做一些评估，
1: 嗯，
0: 但是我们这个山域里面，我们会觉得啊，已经下雨结束了，
1: 对，
0: 事实上那时候水土石最松软，
1: 所以最容易出问题，
0: 最容易出问题，所以反而当下下大雨。
1: 嗯
0: 它即使掉下来也没有灾情
1: ，OK。
0: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从雨大概下到昨天嘛，大概下到礼拜六，是让我礼拜天开始有一些行政区，开始有部分的土石崩落。所以你可以看台北市这一次，
1: 对，
0: 盐山的
1: 昨天掉下来的，
0: 就昨天掉下来，
1: 是。
0: 实际上它掉下来不是昨天的因子，是前几天
1: 前几天的
0: 下大雨，
1: 嗯，
0: 在士林中山，因为中山区过去就是内湖嘛，
1: 对，
0: 所以那个雨区已经下很久了，
1: 对。
0: 那另外一个就是树的保留。
1: Oh,
0: 就是说我上一次在新店的新波一街，
1: 嗯，
0: 那有一个汽车跟四部机车，
1: 对，整个掉下去了，对。
0: 我就觉得奇怪，那我才发现到早期在新店很多的顺向坡，
1: 嗯，
0: 那第二个它坡地下去的时候，我们去现场一看，嗯、有两条水沟嘛，
1: 啊，
0: 那这个马路是当然这个区域是属于他们社区本身的区域，
1: 对对，
0: 所以我们曾经讲说，哎，我要不要帮你？编进来，他说不用不用，我们自己处理。
1: 是，
0: 所以包括柏油都是他们自己铺。
1: 哦，
0: 那第二个这两个水沟，
1: 对、
0: 我就跟着朱务市长，我就觉得有公务专家还是真的差，
1: 对，真的有差。
0: 他就看，哎、欸，靠建筑物内侧179户的水沟，
1: 嗯，
0: 那个水流都没有问题。
1: 对，
0: 但是靠外侧、
1: uh-huh ，
0: 的坡地那个水沟，里面的水沟没水。
1: 哦，
0: 就表示说水沟的水应该是有，但这个水都已经泄掉了。
1: 哦、
0: 所以你那个水沟的水不断的泄，
1: 是
0: 虽然这一次下雨，当然也下一部分，
1: 对，
0: 但是真正是长期以来，可能之前，那我们就问他啊，之前呢，他其实之前掉过两棵树，
1: 啊，
0: 所以已经有，那这个排水系统整个被破坏以后，那这一次就用，
1: 所以这个水就是这个山崩的很重要的原因，
0: 很重要的因素。那另外一个它是回填的土。
1: 哦、
0: 所以看不到沙石、啊。
1: 对对对对。
0: 那你原来种的树没有足够把这些泥土抓住。
1: 抓不住地。
0: 啊、就会。
1: 啊、
0: 所以包括台北市的五分埔、
1: 啊、
0: 也有一个小基地的一个、啊。
1: 对对对对对。
0: 那其实那个就是水的系统把那个基础带走。嗯、
1: 我记得以前这个花园新城那是很早以前了、啊、在新店那是最早的一个在山上的一个社区。他们好像要开发那个土地要盖房子之前花了三四年的时间去种竹子。就是说因为竹子是比较抓地力比较强，这个考量跟您刚刚讲的可能是有点关系吧。
0: 嗯，坡地的稳定都要做了、
1: 哦、
0: 我们现在就讲说大部分挡土墙，
1: 嗯，
0: 那挡土墙以前做的排水系统、
1: 嗯、
0: 如果三十年以后，
1: 嗯，
0: 像新坡一街那个
1: 就得要
0: 它已经到目前为止已经三十一年，
1: 对对对，
0: 所以你的挡土墙早期的施工跟技术
1: 都跟现在不一样
0: 不一样啊。现在如果建筑物盖它的挡土墙、嗯、它都有监视设备。
1: 那您怎么样去提醒我们的民众，在现在这个状况下，比如说他有一些山域的活动啊或者什么的话，他应该是用什么态度？比如说现在是不要去吗？
0: 哦，对，我们是觉得说下大雨以后，
1: 嗯，
0: 如果这一两天下大雨，本来路就比较容易滑，
1: 对，
0: 这第一个。那第二个，你要登山的地点，如果你去评估这节下雨、
1: 嗯、
0: 其实要让它先喘息一下，
1: 让

0: 让土地喘息，
1: 让它喘息以后，你再延后几天。嗯、我讲实在，晒晒太阳，把那个水分蒸发掉。
0: 了解了解了。
1: 它的凝固力也够强。
0: 对，
1: 我觉得它现在就是这样泡在水里面。嗯，所以它只要还有一点点，最后一根稻草就滑
0: 下来。
1: 所以你会觉得说，所以这一次有人就认为那个领队的判断有问题、uh-huh、那领队就讲、哎、政府没有做封闭，
0: 对，
1: 你也没有宣告、
0: 就是、
1: 所以就会扯在这个。当然我们就讲，如果你明知要下大雨你还去虎豹潭玩，
0: 这是什么？
1: 那你怪政府就很奇怪。真的
0: 真的，所以这个我们台湾现在这个风气很奇怪，出了问题以后大家来讲就责，但事实上这很多东西是常识的问题嘛，对不对？
1: 现在对于坡地山域的部分的管理、啊嗯、我刚刚也跟宋哥提到，尤其我们假日，现在有几个假日活动，几乎人都很多。
0: 对，
1: 很多人，尤其从大概七到九月吧。嗯，我们的虎头蜂。
0: 哦，虎头蜂也是一个大问题。
1: 我以前讲说，以前虎头蜂跟蛇都是我们处理。
0: 对。
1: 那像虎头蜂给农业局委外嘛。嗯。那我们就讲说，当一个虎头蜂如果对民众攻击，
0: 是，
1: 那我们就要求公所这个步道先封闭个两。
0: 现在台湾的山域里面虎头蜂很多吗？还
1: 超多，超多。我以前抓虎头蜂，我单单一年可以抓一万多个。
0: 天哪、啊，有这么多！
1: 那、啊、现在因为委外啊，蛇大概五千多只啊，啊现在大概一千只左右，因为民意代表有特别提醒，然后我们也认为合理啦，就是说你看到一条蛇，然后跑进来、嗯，那你说、嗯、啊，你不要惹它就好，嗯，因为蛇不在你家，如果在你家，你
0: 对，就那不可能这么淡然，
1: 你还是干脆去把蛇抓回来。
0: 是是。
1: 那、啊、如果今天有人受伤，嗯。那当然，受伤完你不能讲蛇还留在家里啊，
0: 对对 对, 對，
1: 不是顺便养啊，
0: 对，把它带回来，顺便养
1: 啊。不过一般来讲，现在毒蛇比较少了。
0: 对，
1: 如果但一旦不管是什么蛇，反正抓回来，我们大概会有简单的收治。那相关的单位就隔天就把它收走。
0: 是，这个蜂其实是很难防的哈、嗯，这种因为蜜蜂这个东西跟蛇又不太一样。
1: 蜜蜂来讲就是尽量不要走蜜径啊。
0: 不要走到他领域里面。
1: 第二个不要、去爬山，不要把自己喷得好像香水很香，引起别人注意。
0: 对，身上的味道不要。
1: 只有蜂会注意你。
0: 我注意你就
1: 惨。另外一个大概我们也会，我们其实最近几个案例哦，就是、我几乎每个礼拜六、礼拜天都在处理有民众被蜂叮到、嗯。所以如果登山也尽量长袖。
0: 他们就说有人因为要擦防晒乳啊什么，这个防晒乳上面有一些香味。好像对蜜蜂来讲也是会有影响的，是不是？
1: 那如果你擦防晒乳，倒不如穿轻薄的淡色的衣服，
0: 对，
1: 长袖。
0: 另外，长袖反正
1: 也可以，因为我们还是以脸部为主嘛，
0: 对，
1: 所以有时候帽子可以稍微帽檐稍微长一点，嗯，一方面可以遮阳，
0: 对，
1: 二方面也可以保护了，
0: 是。
1: 大概有几个机制了，不过，我们农业局还有新北市，我们都有提供一些蜂的一些热点，嗯，你就避开那些地方，
0: 了解。好，
1: 那。只要有发生风车，媒体有报道、你有计划要去这个地方的活动，
0: 是
1: 就请你暂停，
0: 绝对要小心。
1: 对，请你暂停。
0: 我最后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因为我就说像最近的委内瑞拉这个大地震，
1: 是
0: 这个今天这个四川成都这个大地震啊，这个几个地震，这些地震发生，当然我们没有办法防范。可是比如说现在又有这个水的问题啊，比如有这个强降雨构成的这些积水
1: 灾害。
0: 那这个东西如果跟地震同时出现的时候，它是不是会让震灾变得更难处理？
1: 其实我们每一次的演练，我们把复合型灾害都会考虑进去。当然现在是城市韧性嘛，
0: 对，
1: 大概有时候会跟所谓的战争结合了。
0: 哦，还有战争的问题。
1: 那基本上天然灾害，我们消防队在处理。我们第一个最大的挑战就是台风，每一年会进来，
0: 对，
1: 所以水疫、台风。包括抽水机组啦，包括土石流啦，
0: 对，这个都是比较，
1: 一定我们都一定会有。
0: 可是我们台湾在这个上面，
1: 但是我们台湾最大的挑战是地震。
0: 对，
1: 那地震来讲，我们就会一种复合型嘛。嗯，所以一般来讲，建筑物的倒塌，地震是属于比较全面性。嗯，所以变成我的救灾警力大概要做分散。嗯，也就是说啊，我以前可能几个大队支援，但是一旦地震，
0: 那就不得了，那个就全部的对。
1: 那这次委内瑞拉其实跟本身建筑物的结构有关了。台湾从九二一以后。
0: 我们的建筑有，
1: 我们的建筑市场已经提升嘛，所以包括0403两年前的0403，包括花莲每年的地震，嗯，台湾如果规模在六点多，嗯，基本上还挡得住。哦，当然要看它的，
0: 对对对，
1: 如果是断层地震在台湾，
0: 那就
1: 如果是浅层地震，
0: 是，
1: 那这一次委内瑞拉规模都达到七点多，而且一次来两个，嗯，那实际上的死亡人数应该会在持续增加。
0: 对，
1: 那第二个，其实我们也有，我有问消防署，我们要不要去了、啊？嗯，那因为我们有轮值的概念，
0: 对对对，
1: 所以现在的轮值也轮到桃园、台中，嗯，还有宜兰吧。
0: 他们有重型认证吗？

0: 大概会有一重两轻啊。
1: 哦，
0: 像目前六都已经陆续的，大概有五都完成重型认证。
1: OK，
0: 那我们已经五年了嘛，
1: 嗯，
0: 所以我们在上个月就是重型认证做，
1: 你们都延续的，对
0: 五年的认证嘛，而且我们是第一个在，因为你以前的复训都在竹山了、
1: 啊，对对对。
0: 那我说你要让我竹山去那边两年，我可不可以找我新北的场地？
1: 对啊，就是
0: 我自己做认证，所以第一次开放我们新北市政府的消防局认证，
1: 嗯。
0: 在自己辖区
1: 是，
0: 连台北市的护训的认证一样跑到竹山，
1: 所以我们这次没有派队去。
0: 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委内瑞拉，当然第一个还是提到邦交嘛，
1: 嗯，
0: 第二个委内瑞拉的治安非常不好
1: 哦，
0: 所以有考虑到救灾人员的安全，
1: 对对 对，
0: 所以你的维安部队可能要跟着去
1: 了。那这个问题就大了，
0: 因为我跟署里面的组长有稍微聊了一下，
1: 嗯，
0: 那第二个因为他比较不友善
1: 嗯，
0: 那当然第二个他也没有当时还没有提出需求嘛，
1: 对。
0: 所以一般当他向联合国提出需求、嗯、台湾大概就会派去、
1: 嗯、
0: 但是有一些国家因为邦交的问题
1: 对、
0: 哦、那会有一些想法啦，不过我是觉得我们以前还有一个扛棒、
1: 嗯、
0: 不管是红十字会啦，
1: 对对对对，
0: 民间团体慈济，
1: 对，
0: 那其实你可以看到像委内瑞拉他们的民众会认为啊，我要重机械部队
1: 啊，
0: 就是我要有一些重型能够救，
1: 对，
0: 所以你会发现到从媒体的报道民众跟救灾人员还有争执、欸、
1: 是，
0: 所以你就会发现到其实跟我们现在想象的有一点落差，
1: 对对，
0: 我来帮你、欸、你反而认为
1: 搞不好还有嫌呢，还被嫌了，
0: 还有一些被嫌，
1: 对对对，
0: 那事实上整体的考量，所以消防署认为反正这一次我们就先待命，
1: 嗯，
0: 所以我们也想，当然我们所有的训练都希望不要发生在自己的国家，
1: 对，
0: 但当其他国家我们有机会去，
1: 嗯，
0: 其实在新北来讲我们说第一个想争取，
1: 了解了解，
0: 所以这个我们在一起努力，
1: 所以像现在最近这个极端型气候所构成的这种降雨啊什么这些问题，在这个我们也没有办法防范它，它在发生的同时万一有这样的状况的时候，可能民众要更注意，就是
0: 不过新北的比较好的一个设计的机制了，就是我有自己的特搜部队了、嗯，
1: 哦，
0: 这是我的特搜大队，我随时的特搜大队有126个人，
1: 你们就随时可以出动，
0: 随时可以出动，而且它不影响到我水灾的救援，
1: 对对 对， 对、哦、
0: 所以我基本上我就讲说我其实我现在有8个大队嘛，7个大队有下去，
1: 嗯，
0: 所以任何的灾害以公所跟大队做第一线，
1: 对、
0: 嗯、那特搜大队就针对一些案例特大的灾害做处理，
1: 了解、
0: 这个大概都有做一些分配，
1: yeah OK， 所以我想我们可能在这个对于我们自己生活的四周所碰到，其实天灾是难防的，因为这个有时候我们真的不晓得它什么时候会发生，但是就像刚刚局长所谈到的，如果我们了解它大概的成因是什么，至少我不要去冲着那个因为这个天灾所产生的问题那个区域，我要涉足其中啊，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个智慧性的考量的问题，比如说现在这个雨量这么大，然后对这个土地的影响这么直接的情况底下，可能我们在山域的活动，可能我们就得要想办法，恐怕在这个时候就得要可以避免，我们就避免。相对的，这个水大了，可能在这个河川啊什么的，也会构成很多可能我们预想不到的一些影响。像这一类的问题，我认为除了救灾单位他们要很紧张，而且他们整个带弹的在这边要准备，可能发生问题的时候要做一些可能拯救性命的工作之外，我觉得我们民众自己大家也要，我们的心里面那个警钟也要会响啊，也要知道在这个时候不要去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当然地震是很难防的，可是就像刚刚局长所说的，当很多的灾变它是用复合型的现象出现的时候，可能我们就要把这些因素都要考虑进去。像现在这个你看没事就会有山崩嘛，齁，那如果现在万一要有地震的话，我相信像这一类的问题可能就会产生的会比较具体，比较不像一般可能没有那么大雨量的前提底下会发生的状况，所以这些也是一样，这都是我们用经验累积出来。我常常说防灾救灾这个行业啊，其实有一个让人觉得不晓得要用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的，就是有很多的做法，有很多的在这个中间的智慧，常常真的很不幸的都是用鲜血换来的，都是我们在灾变中间啊，不晓得出现了多少问题之后才产生的。那好，那后事不忘前事之师啊，既然是这样，那我们就不要让这个经验白留了，让大家都可以早一点可以了解，而且也让这个救灾的行为啊能够成为大家是一致的，而不是说好像你就拼命的往这个灾变的状况里面去涉足，但人家救灾的人员就要因为你的这个就得要花上很多的这个力气成本，然后要再去把你救出来，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现代社会里面所不应该出现的状况。 好的，今天我们非常。

0: 非常的感谢局长在百忙中间又来到我们的摄影棚里面。今天谈到的这些问题啊，可能大家真的要注意，因为它随时都可能会发生在我们的生命四周。那我们也希望这个救灾的这些弟兄们啊，他们可以在他们的这个专业生涯里面能够发挥最大的极致，能够帮助大家能够度过这个可能有的灾变。谢谢大家收看，我是杨明，也谢谢今天局长来到我们中间。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见。
1: 好，谢谢宋哥，各位听众跟观众，谢谢大家，平安。
0: 谢谢局长，
1: 谢谢。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梁慧。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梁慧要祝福我们所有的好朋友，祝福您有满满的好心情，祝福您今天一整天呢都顺心如意哦。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为您介绍用爱过生活的好朋友，《爱的生活家》的节目呢，经常在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来介绍。我们用爱过生活的好朋友，让他们聊一聊他们怎么样在生活当中遇见爱，在生活当中实践爱。这个过程呢，有许许多多的感人的故事在我们当中哦。在今天呢，为您邀请到的这位好朋友呢，他是一位牧师，他一生呢都在为传福音的工作努力啊。他的生命的改变呢，是一个非常戏剧化的改变。在他生命的早期呢，他是一个顽劣分子哦，也就是呢，在他年轻的时候呢，不学好哦，然后呢，学坏啊，然后走上了一个人生的歧途哦。那时候我们常说哈，哎呀，他不是那种所谓好孩子啦哦。那但是呢，他很奇妙的生命后来有一个很大的改变，是因着他认识了耶稣，他遇见了这个基督的信仰。后来呢，这位呢好朋友呢，他就选择相信耶稣，并且做了传道人哦。那这个过程当中是非常特别的，他这一生呢都在传递爱。那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邀请到这位好朋友呢，是施福春施牧师哦。他来跟我们分享他生命是怎么样的戏剧化的改变哦，浪子回头的故事真的是很特别哦。来，我们来欢迎一下我们的施福春施牧师。哈喽，牧师你好。
1: 你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其实我们跟施牧师哦在聊的过程当中哦，我知道施牧师其实您人生有非常一个戏剧化的改变。当然，现在我们已经年纪已经退休了嘛，对不对？可是，在您早年的时候，在年轻气盛的时候，那时候其实跟现在整个的气质是很不一样的。像你现在气质真的是非常的温文儒雅哦，然后感觉上是非常。和善、慈眉善目的一位长辈哦，可是就我了解，其实，在生命的比较年轻的时候的早期，那时候并不是这样的哈。那而且在那个时候呢，你还经历了一些很特别的事情，那后来才信了主的
1: 哈。
0: 所以我们很想要了解一下，你那时候经历了什么样的事情呢？早期的自己是怎么样一种状态？后来又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选择了相信耶稣呢？
1: 好的。谢谢感谢上帝的恩典。确实我以前的这个给人家的对不起，以前我给人家这个形状确实常常是恶形恶状的。
0: 恶形恶状，那时候大概几岁的时候啊？
1: 我很年轻的时候，大概20岁左右的年龄的时候。
0: 恶形恶状为什么呢？家庭环境有什么样影响吗？
1: 其实我从小在一个传统信仰的家庭里面来长大，我的家乡是台南麻豆，那麻豆有一个远近驰名的一个大的庙宇，叫做麻豆代天府，每一次当这些所谓的神明出巡的时候，我就看着这些，一方面感觉到很惊讶一方面也感觉到害怕，就说为什么他们这个把全身这个弄得这里伤那里流血的怎么不会有事情呢？所以对这样的一个信仰，我是抱持着一个这个敬而远之的这样一个态度的。

0: 那其实我家里面的对门就是一个天主教堂
1: 哦，
0: 那我初中所念的学校又是一个天主教学校，但是这个信耶稣对我来讲可以说是远在天边，遥不可及了。那小时候因为我家里面这个是做生意的，做矿油生意，当时候台湾各地的这个加油站还没有普及，还没有到处有加油站，所以很多人这个加油是要到这个私人的公司去的。我家里面就是经营这个矿油生意的，非常忙碌当然父母亲也赚了很多钱但是呢对我们小孩子来讲那并不是我们所期盼的
1: 父母亲很忙啊，
0: 对，他们非常的忙。那甚至我刚刚讲我们是初中的年代的嘛，初中最后一届，那他意思是说国小毕业你还要参加联考你才有学校可以念所以在学校常常要恶性补习啊等等，也常常因为这样的缘故被老师这个鞭打，就是家常便饭父母亲又忙碌于工作，然后很少能够关顾到我们的心情那别的同学们呢，他们可能这个呢闲暇之余就可以跟着父母亲出游那这个对我来讲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我还要帮忙照顾店里面的生意所以从小就感觉到说非常不快乐然后我父亲的这个脾气也是相当暴躁的所以如果我们做错一些事情常常也是挨来是这个毒打这个，所以在学校被老师打回到家又动辄得咎这种情况所以孩童的阶段或者是青少年阶段心里面是充满的愤怒的感觉到是这个不晓得我活着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所以就一种叛逆的心油然而生
1: 是
0: 甚至有一次我愤怒到一个地步我拿着刀子追我的妈妈这个都是陈年往事的现在回想起来都不是上帝的恩典怜悯临到我我今天不可能是成为一个传道人的。那我提到刚才梁慧问到说我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后来改变了我的一生，改变了我的信仰那我刚才提到说我这个孩童青少年时代非常不快乐，
1: 听起来那时候有点像流氓的感觉。
0: 是啊
1: 后
0: 来我终于离开我的家乡，我到高雄去了因为这个我去到高雄一间专科学校高雄工专念书那从此就远离了我父母亲的掌控所谓天高皇帝远，对我来讲是天高父母远
1: 是
0: 从此这个摆脱了父母亲的掌控。那头一年我还这个中规中矩的反正按时候到学校念书等等因为我住在亲戚家里面
1: 是。
0: 第二年开始我就跟我父母亲要求，我不愿意住在这个亲戚的家里面，感觉有一种寄人篱下的那种感觉那我就说这样我在学校附近租个房子，离学校也比较近，比较都有时间来念书这是很好的理由我父母亲就答应了。可从此之后我就过着一个真的是所谓天昏地暗，过着一个真的是难以想象的日子别人是我念的是电机科对别人来讲电机科可能就是电子跟机可对我来讲呢，我的电机科是电的叽叽叫为什么？因为我没有在念书我从来不念书的所以上课期间就翘课跑到外面去撞球，那个时候撞球还是一个常常要被警察追的，然后呢跟同学们呢通宵打麻将

0: 独派、哦、那个日子现在回想起来那是一个非常黑暗，可是呢对当时的我来讲、
1: 嗯、
0: 似乎这样子的情况才能够暂时让我心中的那些不快乐得到暂时的一个所谓的快乐、
1: 嗯
0: 哦、一直到我这个学校、哦、这个不好像很不容易的毕了业、
1: 嗯
0: 哦、服完兵役之后，我的父母亲呢那就不让我待在南部了、
1: 嗯
0: 哦、因为待在南部呢我的所有同学都还在那里嘛、哦、我要跟他们接触在一起、
1: 嗯、
0: 所以他就、哦、硬逼着我让我只身上到台北来工作。在台北工作一年多之后、
1: 嗯、
0: 我就生病了，病倒了、
1: 嗯、
0: 有一天在上班的当中突然就晕倒、哦、所以被同事们就辗转送到了台大医院，送到台大医院。那个时候的情况是非常的危急、
1: 嗯、
0: 里头大出血大出血，然后医生就帮我急救，暂时稳住了我的生命的迹象、
1: 嗯、
0: 可是什么原因造成呢、
1: 嗯、
0: 他们在进一步的检查发现到我的右胸腔二三肋骨的地方这里长了东西、
1: 嗯、
0: 所以他们就紧急动刀、啊、那个时候我妹妹也刚好从这个学校毕业，就分派在台大医院、
1: 啊、嗯，妹妹是护士，
0: 对对
1: 护理师，
0: 对，我妹妹是护理师，那更是真的是我一生里面的贵人。
1: 嗯，
0: 因为刚刚我提到，当我在高雄工专那时候这个情况、哦、我们讲的没有不透风的墙啊。
1: 嗯，
0: 后来我父母亲知道了，我根本不是在念书，
1: 嗯，
0: 哦、而是整天鬼混啊、哦，打麻将等等这样的情况。那、嗯非常的伤心，非常的气愤啊。啊，后来这种情况呢，我妹妹也知道了、
1: 嗯，
0: 她就开始来关心我。那个时候她已经信了耶稣，认识了耶稣，所以她就从台北寄一些福音的刊物、
1: 嗯，
0: 啊，比方说像《宇宙光》杂志啊，
1: 是
0: 里面有很多的那些的见证，哦、啊，感人的真实的故事。可当我收到这些的时候，我看都不看就把它丢在垃圾桶，
1: 嗯，
0: 把他的好意呢。就丢在垃圾桶的当中、哦、可是等到当我最危急的那个时刻的时候、
1: 嗯、
0: 送到台大医院、
1: 嗯、
0: 对、哦、然后我开刀的那一天他就跟着进去了开刀房、
1: 嗯
0: 啊、本来家属是不能的、
1: 嗯、
0: 那因为他又是本院的这个
1: 护理师、
0: 哦、对就这样子特别允许他进去，结果一开刀之后、
1: 嗯、
0: 医生马上跟他讲说密室你要有个心理预备，你哥哥的情况恐怕不好、
1: 嗯、
0: 马上送病理科化验，那刚好病理科的主任也是一个组内的那个朋友、
1: 嗯、
0: 所以他就很快的这些报告出来了、哦、是恶性的肿瘤
1: 哦，癌症啊，
0: 对对不起，它叫做空洲 sarcoma、
1: 嗯、
0: 软骨肉瘤，
1: 是
0: 也就是我们一般所称的软骨癌症，
1: 嗯，
0: 那是一个全世界罕见的癌症，
1: 嗯现在就算听起来也是觉得很少听到，到现在也之前我都没有听过这样的癌症，很少碰到的，
0: 确实，那我后来有几次住院，
1: 嗯
0: 住院之前医生大概都会做一些过去的一些病例的了解嘛，
1: 是
0: 问说有什么毛病有什么毛病啊，我然后问说有没有得过癌症，我说有啊，
1: 嗯，
0: 他说什么癌症，我说是空洲 sarcoma 软骨癌症，
1: 嗯，
0: 他说哇那你还能够活着啊，
1: 嗯，
0: 恭喜你啊，
1: 嗯，
0: 因为当时候医生跟我的妹妹跟我们的家人讲说我的情况，他们去查这些的、啊、全世界病例、啊、我大概是在第八个病例当中、
1: 嗯
0: 啊、所有的这些发病的病人当中几乎都是年轻人、
1: 嗯
0: 啊、几乎都好发于年轻人，然后没有一个活超过

0: 半年的，
1: 嗯，
0: 哦、少的话三个月就走了，这样的情况、嗯。所以对我来讲，哦，晴天霹雳。虽然那时候我还不知道我真正的病情，
1: 嗯，
0: 可是那个痛在我的身上，
1: 嗯。
0: 后来医生为我安排做，哦，刚讲就先做的这个开刀的治疗嘛。后来再进一步的评估，放弃了化学的治疗，
1: 嗯，
0: 因为觉得对我来讲没有用，
1: 没有用了，
0: 更痛苦，
1: 嗯，
0: 所以再做了一个钴六十放射线的治疗，
1: 嗯，
0: 这个治疗呢，哇，就产生很大的后遗症，
1: 嗯，
0: 我是从这个前面这边照过去了，连我的背部都会有烧焦的那样的痕迹，
1: 哎呦，真的好痛苦哈，
0: 哦，然后。之后就天天发高烧，
1: 嗯，
0: 每一天发高烧都烧到40度以上，嗯，哦，整个人就是这个抽筋发抖，
1: 嗯，
0: 哦，胃寒，胃寒，就说棉被再盖怎么都没有用，
1: 嗯，
0: 哦，后来医生说，哦，这个这是个败血症，
1: 嗯，
0: 随时都会走。
1: 嗯，
0: 本来他们告诉我父母亲说你的儿子大概顶多半年，
1: 嗯，
0: 现在又告诉他们说，随时都会走，
1: 嗯，
0: 哇，真的是对老人家来讲，这是情何以堪，
1: 是
0: 心中的难受痛苦，真的是，
1: 嗯，
0: 哦，难以理解的这种情况，
1: 嗯，
0: 那就在这样一个无可指望当中的时候，
1: 嗯，
0: 感谢上帝，我妹妹因为是在高中的时候。他就显性的主，
1: 是，
0: 所以他现在知道医学上，哦，
1: 嗯，
0: 对哥哥这个病是一点也爱莫能助，
1: 是，
0: 所以他所能够，哦，寄望的就是，哦，把这样的一个信息带到上帝的面前，
1: 是
0: 他所依靠的主面前，他也恳求教会的弟兄姐妹们来为我祷告，哦，所以当他开始的发出这样的信息的时候，就开始有一些的教会的，朋友们来关心我。一开始我对他们是这个呢，相当的排斥的，
1: 是，
0: 可是呢，他们还是，锲而不舍的来关心我，我曾经对他们来讲说，哎，不要再说了，你再说不要关我，不要这个怪我翻脸不认人，
1: 是，
0: 等等，哦，在病痛当中脾气非常的暴躁，
1: 嗯，
0: 会摔东西，把这个病房的玻璃，这个保温瓶都打破等等，可以说是弄得这些护理人员也不晓得怎么样来对待我，然后这样的情况持续的下去，然后这些教会的朋友们他们也持续的来关心我，有一天他们再来了，就站在我的这个病床旁边，
1: 嗯，
0: 可是什么话也没有讲，
1: 是，
0: 我就觉得奇怪，啊，你今天怎么都不讲话呢？后来我自己想想都觉得很可笑，
1: 嗯，
0: 因为我之前才跟他们讲说你们都不要跟我讲什么，免得我翻脸不认人这样子，所以他们来看我的可是不敢讲什么话，上帝的怜悯啊，后来那一天他们就唱了一首诗歌给我听，没有想到这个诗歌一出来，一听到这些的诗歌里面的歌词啊，哎，我眼泪就一直掉一直掉，
1: 嗯，
0: 他说当我在黑暗痛苦绝望中，这句话就深深的打动我的心了，啊，
1: 嗯，
0: 我不就是在黑暗痛苦绝望中吗？可下面接着继续说呢，有一束光明照进在我心，他就是那称为奇妙的救主，嗯，他就透过上帝很奇妙，透过这样的诗歌，
1: 嗯，
0: 打动了我的心，让我感同身受，让我知道我真的是在痛苦绝望中，
1: 嗯，
0: 可是他告诉我有一丝盼望，
1: 是，
0: 那就是救主耶稣基督，他情愿来受苦，他要来洗净我的罪，
1: 嗯，
0: 他要把我从我的软弱痛苦当中救拔出来，
1: 嗯，
0: 哦，就这样子，
1: 嗯，
0: 那一天，
1: 嗯，是。聊到这个地方，我们先来休息一下啊，哦。今天为您邀请到的是施福春牧师，他在谈他自己在病痛当中，哦，怎么样子的

走过来的哦。那我们来听这首诗歌《耶稣你能》哦，用这首诗歌来回应施牧师呢，他在他生命在病痛当中，上帝是怎么帮助他的？

亲爱的听众朋友，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梁慧，好听的歌曲和您分享啊。在这个诗歌当中呢，我们回应了刚才师父村牧师呢他所分享的他在病痛当中的状况啊，请牧师继续跟我们分享。

是的，感谢上帝的恩典，就在我最无可指望当中的时候，上帝透过这些爱主的弟兄姐妹们，他们持续不断锲而不舍地关心我。所以有一天当时候来到的时候，神透过他们所唱的这首诗歌打动了

0: 我接受他成为我生命的主宰，
1: 嗯，
0: 成为我的救主。
1: 嗯，
0: 很奇妙的就是说，我那一天接受了这样的祷告之后，
1: 是
0: 我之前不是天天都发高烧嘛，
1: 嗯，
0: 都40多度。那一天之后，好像一个分水岭，我再也不再发高烧了。
1: 嗯，
0: 对我来讲，这是一个极大的震撼。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事情临到呢？
1: 嗯，
0: 哦，就好像圣经所讲到的，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
1: 嗯，
0: 上帝送给我的第一份礼物，就是当我打开我的心门，哦，来邀请他进到我的心中，成为我的生命的救主跟主宰的时候，
1: 是，
0: 哎，我的病情就开始有一个奇迹式的一个转变，
1: 好转，
0: 对，感谢主。
1: 嗯，那后来的话你没有发高烧，但是那时候医生不是说你活不久了吗？
0: 是，可是那个时候我还不晓得我的病情那样严重。
1: 嗯，
0: 因为我的家人不敢告诉我。为什么他们不敢告诉我呢？嗯，因为有一天他们本来预备要告诉我的，
1: 嗯，
0: 只是 那一天在病房的当中呢，哎，这个刚好在上演一部这个连续剧，里面描述到有一个病人他得了癌症，
1: 嗯，是，
0: 然后家人们就哭哭啼啼的在那边，嗯，我就脱口而出说，人若是得了绝症自己了结不就好了吗？
1: 嗯，
0: 何必要这样的拖累家人吗？
1: 嗯，
0: 这句话脱口而出，我的家人听在耳里，哇，所以把那个原本要跟我说的话又收回去了，
1: 嗯，
0: 又吞回去了。
1: 所以后来的整个病情的发展，你因为其实话你是就是康复了嘛，
0: 嗯，
1: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神迹耶。
0: 嗯，
1: 那这个是你后来就离开医院就康复了吗？还是说这过程当中还有发生什么事情？
0: 哦，是离开医院之后，我妹妹就仔细的关心我，把我带到的教会。
1: 嗯，
0: 我就开始了有一个教会的生活。
1: 是，
0: 可是你知道人的心常常是非常软弱的。
1: 嗯，
0: 当我的身体开始好转之后，我会就慢慢的把这个我现在的身体的好转就不归给上帝了。
1: 嗯嗯，
0: 就觉得说，哇，台大医院的医生医术好，就帮助了我等等。
1: 嗯，
0: 神的怜悯，后来神就允许我的病痛又开始，哦，这个发作，
1: 又复发了，
0: 哦，又复发了。
1: 嗯，
0: 后来我在病痛的当中，
1: 嗯，
0: 我再次复发的当中，我才知道我的真正的病情
1: 这么严重，
0: 是那样的严重。
1: 嗯，
0: 因为有一天我在教会的这个团契的当中，啊，就看到他们在传一些所谓的代祷信件。
1: 嗯，
0: 其中就有一个是我妹妹所提的代祷的信件，说请为我的二哥他的软骨癌祷告。
1: 嗯，
0: 我什么时候得了癌症啊？我怎么自己都不知道啊？
1: 嗯，
0: 然后赶快的我就跑到台大医院的一些的贩卖医疗书籍的地方，我就买了书回来对照一看，才知道病情是那样的严重。那个时候我才真正的把自己扶在主的面前，说，主啊，若不是你的慈爱怜悯，我早就不在这个地方了。
1: 嗯，
0: 哦，所以因为这样的缘故，我就全心全意的来信靠他。
1: 嗯，
0: 上帝的恩典怜悯也就更加的来临到。虽然，哦，我了解了这个病情之后，我知道说癌症我们一般有所谓的5年的存活率。
1: 对，哦，
0: 所以常常这个癌症的治疗之后，医院大概会持续追踪个5年这样的情况。
1: 嗯，那你的癌细胞后来是不见了吗？不然为什么医生都说治疗没办法再治疗了，那癌细胞还在啊？
0: 后来上帝的真的是上帝的怜悯啊，我只能说这个是神经的一个超自然的神迹
1: 、
0: 哦，让我能够从那样的医生医学上认为完全不可能的情况之下，我的病
1: 就好了，
0: 痊愈。
1: 哦，所以是一个神迹嘛，等于说癌细胞就没有了嘛。
0: 后来我也克服了这些的那种所谓5年存活。

0: 虑随时会再复发的这种情况，那种恐惧。
1: 哦，
0: 那因为我知道，就是说，即使我的这个病将来可能如果再复发的话，
1: 嗯，
0: 我也知道我是要到哪里去，
1: 是，
0: 我是要到上帝那里去，
1: 是，
0: 那是一个好的无比的所在，
1: 嗯、
0: 那是一个啊、哦，回到上帝爱的怀抱当中的一个所在。所以我就心里面没有恐惧。
1: 嗯，
0: 我记得那时候常常每一天陪伴着我入眠的是一首诗歌。
1: 嗯，
0: 我知谁掌管明天。
1: 是，
0: 我每一天唱着这样的诗歌，
1: 是
0: 一边掉着眼泪，一边心中充满了感恩。
1: 嗯，
0: 因为我知道我的生命是在神的手中。
1: 嗯，
0: 他引导我走前面的道路。
1: 嗯、所以呢，因为呢，这个在这个软骨癌啊，这个过程当中经历了一个神迹哦，就是上帝的医治哦，让你居然康复了，而且没有再复发，这是一个神迹啦。因为全世界得这个都是死亡的，而且没几个人得嘛，哈。所以我知道您后来就是决定全心信靠上帝，而且后来您就做了传道人了。好，那这个传道人的工作呢，他就是要做这个福音工作。就是带领别人来认识耶稣嘛，哈。那你要不要谈一谈您呢？就是当传道人之前跟之后的一些人生的价值观的一些差异呀、啊？
0: 好的，
1: 嗯，
0: 当传道人之前，或者是说在信主耶稣以前，
1: 嗯，
0: 我的人生当然是一个以自我啊为中心的一个人生，
1: 嗯，
0: 所以我所做的一个每一个决定。或者所踏出的每一个脚步都是以自我为出发点的。
1: 是，
0: 比方说我年轻时代、哦、常常看到一些不公不义之事，那我就想说如果有一天我有能力，我想要去改变这些、
1: 嗯、
0: 所以年轻时代我会除了那个打麻将这些等等之外、
1: 嗯、
0: 我也热衷相当热衷于这个政治、
1: 哦、
0: 所以那个时候就会去帮人家助选，
1: 是、
0: 啊、这个疯狂式的这样的情况。可是等到我后来信了耶稣，或者成为传道人之后、
1: 嗯、
0: 我发现到说如果人的心没有改变、
1: 嗯、
0: 外面的这一切无论是政治的改变，无论是经济等等的这些改变、
1: 嗯、
0: 没有办法带给我们真正内心里面的那个平安、
1: 嗯、
0: 或者说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真正的和平、
1: 嗯、
0: 所以这个成为传道人前后的那个价值观就完全改变、
1: 嗯、
0: 以前是认为我可以做一些什么、
1: 嗯、
0: 现在成为传道人之后我知道我不能做些什么、
1: 嗯、
0: 除非神参与在其间、
1: 嗯、
0: 我才能够靠着上帝的恩典做一些什么。
1: 嗯嗯嗯，那其实在信仰当中经历神迹、哦、这病啊就好起来了嘛，好，我想我之前也听过有些人也是因为他信基督教，信耶稣，然后他很难医的病哦，很神奇的就是经历神迹啦，我们说就是上帝就是让他经历神迹，他就病就好起来了。那但是经历这样一个神迹呢，就会兼顾这个好像我们跟上帝之间的信仰，就会更认真的相信他嘛。那但是更认真的相信他跟这个所谓的做传道人，这是两件事啊。因为有些人他也经历了神的帮助，他更认真的相信神，他可能会有比较有更多的捐献啦，或者是他可能就工作当中就是更努力啊等等的。那但是做传道人他是一个工作，他是选择一种工作、欸、你那时候为什么会想要做传道人呢、啊？
0: 好的，我只能说这一切都不在我人生的规划当中，
1: 计划里面，
0: 对，全然是上帝的爱激励了我，感动了我、
1: 哦、所以是上帝要你做传道人吗？
0: 对，等于是被他的全然的爱所感动，就觉得说我一生，我盼望用我一生以下的这个时光来跟随主，那么来传扬主，来荣耀主、
1: 嗯
0: 哦、那这个是这个世界上少我一个人去做那个我原来的工作不会有什么影响、
1: 哦、
0: 但是如果多一个传道人，他可以帮助很多的人、
1: 嗯、
0: 很多的家庭，
1: 是
0: 影响很多的、哦、事情，影响很多的家人，带给他们生命中的盼望、
1: 嗯、
0: 这个、哦、我相信只要是一

0: 个爱主的基督徒，我想面对这些的时候，我们都会盼望能够尽我们自己更大的力量来跟随主，来荣耀主嘛。我自己就深深的感觉，我这条命是上帝给我的，所以我的一生为主而活也是恰恰好而已，
1: 是是，
0: 这样子，
1: 这条命是上帝留下来的，
0: 对，
1: 就奉献给上帝了，
0: 对，
1: 对不 对，
0: 对， 对， 对、
1: 哦、那很多很多人对于所谓传道人的工作会有点好奇啊，
0: 是，
1: 对对，可能有些听众朋友会说，哎，那在这个教会里面传道人要做哪些工作啊？可以跟大家听众来分享一下。
0: 是的，传道人他是上帝所呼召的、啊、一群特别要完成他使命的人，广义上来讲，就是说所有蒙恩的上帝的儿女都应当是一个传道人啦，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上帝把我们从仇敌的手中救拔出来，就让我们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的用圣洁公义侍奉他，
1: 所以牧师的意思就是说，所有的基督徒信了耶稣之后，因为被耶稣的爱所救赎了、哦、然后 感受到了圣言信仰的力量了，所以每一个人都是应该都要是一个传福音的人，你的意思是这样吗？
0: 哎、okay, 不错，是、那当然刚问到传道人具体的一些的工作
1: 内容，
0: 可以说这样说啦，一个人从摇篮到坟墓，
1: 是
0: 从出生或者是说当他还在母腹怀胎的时候，传道人都参与这里面的所有的、
1: 哦、
0: 比方说关心带到，甚至临终的这些陪伴，甚至事后的追思礼拜等等、哦、都参与在期间、
1: 哦、所以牧师会 不是只是在讲台上讲道而已、哦、他会这些教会的这些我们说会友嘛、他们的生活上面的一些需要被关心的事情，牧师都要去，都会去关心，是不是？
0: 是
1: 生小孩，然后呢孩子的这种去探访他，然后呢怎么样当父母亲呢，然后帮孩子受洗啊，然后家庭的关怀啊，一直到这个老人家走了办后事啊，然后追思礼拜，这些家庭的关怀，这些都是牧师的事情、哦、
0: 没错、
1: 哦、
0: 如果我们把教会比喻成一个家，那传道人其实就是说这个家庭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就是说帮助家人，成全家人，陪伴家人，或者是造就他们，让我们都能够一起、被上帝所建立，一起在这个神的家中一起来荣耀上帝的、
1: 那这样子听起来的话，传道人他要扮演的角色很多、欸、就是他还要做一些心理辅导、欸、
0: 哎，没错，
1: 对不对？
0: 是，
1: 因为他要关心嘛，
0: 是
1: 家里面夫妻吵架呀，然后或是还要当老师，对不对？
0: 哎，没错，
1: 然后要做教导，然后做心理辅导，有的时候还要，我知道有些传道人他也会去会友家庭帮忙做一些事情、就是好像像社工一样的，
0: 是是
1: 社会工作者，要做好多事情、欸、
0: 是，所以简单来讲就是说传道人其实就是说用我们的生命来传扬神的道、那其实更重要的是不仅用我们的嘴巴来传、用我们的生命的
1: 用行动
0: 、哎、行动，
1: 那就实际上去做关怀的行动，
0: 对对对，没错、
1: 是，那做传道人不容易，教会里面有这么多的会友啊，然后每个家庭有每个家庭的需要啊，
0: 是，
1: 然后要这样不断的付出关心，付出爱去关心别人、那这个力量这个动力啊，其实有时候也是会要从上帝来嘛，不然的话我们常常说一个不断去助人的工作者，我们听起来我们的传道人是一个助人的工作者，那他也是会也会耗竭吧，会不会？
0: 那当然，
1: 圣
0: 经里面我们也看到很多伟大的这些传道人、他们的生命中也会碰到这样的时刻、甚至都不想活命的都会有的、所以一方面当我们付出爱的同时，
1: 对，
0: 一方面我们要不断的从主那边被他的爱所更新、被他的爱所

0: 激励，
1: 是、
0: 哦、这样子我们才能够永续的、哦、不断的走下去。
1: 嗯嗯，那像您平常就是在、自己的这种得到上帝的力量的，怎么样得到上帝的帮助，让自己里面更有爱，更有力量来帮助别人，这个部分你是怎么得到的？
0: 是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其实蛮多的途径的
1: 了，嗯，
0: 比方说他讲到说、哦、你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银财围绕着你们，
1: 嗯，
0: 你说在我们身边会有许许多多的弟兄姐妹，
1: 嗯，
0: 他们每一个人可能遭遇到不同的难处，
1: 是，
0: 可是呢上帝都帮助了他们，
1: 嗯，
0: 在各样的难处的当中都经历了，
1: 是，
0: 我们从他们的身上我们就可以更加的得着那种力量，
1: 榜样吗？
0: 对，就是说这些人他们怎么样靠主的恩典
1: 有榜样
0: 经历的，
1: 嗯，
0: 神爱他们，我也可以去同样的跟他们一样经历神的爱、
1: 哦、学习他们的榜样，然后看他们是怎么样爱主的，
0: 对，
1: 看他们是怎么样遇见上帝的，
0: 对，
1: 然后跟着他们观察学习，
0: 是是是，
1: 这是一种方式，
0: 对，那当然比方说、
1: 嗯、
0: 我们最直接的就是读上帝的话语，
1: 读圣经吗？
0: 对，读圣经、
1: 嗯、
0: 从圣经的话语的里面他成为我们随时的那种的帮助跟力量、
1: 嗯、可是有些人说我读圣经、哦、圣经里面有好多历史啊什么的，然后有分旧约跟新约嘛、
0: 嗯、
1: 那有些人会读说好像读也没有办法读得很懂、欸、那怎么办、
0: 啊、确实，所以我们刚刚讲说教会像一个家，
1: 嗯、
0: 哦，那教会也像一个学校，
1: 是
0: 他需要学习的
1: 哦，所以在教会里面学习圣经的知识，
0: 对对对对、
1: 嗯、
0: 我们可以跟着一些他们比较在这个信仰上面成熟的这些弟兄姐妹、哦、
1: 比较资深的，
0: 对，或者是一些牧者、
1: 哦、
0: 他们从神所领受的这些，
1: 嗯，
0: 神透过他们来帮助我们、嗯、教导我们，让我们明白，
1: 嗯嗯嗯、
0: 哎、我们常常讲说所谓师父引进门嘛，
1: 嗯嗯，
0: 一开始可能是最难的，
1: 嗯，
0: 可是如果走上一条对的读经之路，
1: 嗯，
0: 那可能就是我们以后就会发现到说不再入宝山而空回了，
1: 是，
0: 因为圣经就是上帝赐给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藏，
1: 嗯，
0: 从神的话语的里面我们得到了安慰，
1: 是、
0: 哦、你比方说哎，之前我们相当熟悉的林书豪弟兄，
1: 嗯，
0: 那个时候他在 NPA、
1: 嗯、
0: 他没有立足之地，
1: 是，
0: 他随时可能就会被遣散了等等、
1: 嗯、
0: 他没有球队可以打，
1: 是，
0: 可是上帝透过他的话语说患难生忍耐，
1: 是，
0: 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这个呢、
1: 嗯、
0: 羞耻不至于落空，
1: 是，
0: 从神的话语得着安慰，得着力量、
1: 嗯、
0: 这个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可以去经历的、
1: 嗯、
0: 甚至说有许多的这些可能慕道的朋友，上帝也会透过这样的一个途径来安慰开启我们的心，
1: 嗯， 嗯，所以其实读圣经是很好的认识上帝的一种方式啦，
0: 是，
1: 好，聊到这地方呢，我们来听一段音乐。这首歌曲呢，是一首诗歌，叫做《不变的爱》，不变的爱啊。我们用这首诗歌来回应上帝对我们不变的爱。

0: 欢迎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梁慧。在今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福村牧师哦，他来谈谈他自己哦跟上帝相遇的故事哦。师牧师，刚才你聊到您神很神奇的医治你的疾病，然后你把自己呢奉献给他了，做了一个传道人。你还跟我们聊到了传道人就是一个助人的工作，然后我们就是去爱我们的这些会友，去帮助他们啊遇见上帝，帮助他们成为更好的人哈。那其实这么多年的过程当中，你也帮助了许许多多的好朋友来认识了耶稣。那可能有些听众朋友会说，那如果说我想要成为基督徒的话，我要怎么样可以成为一个基督徒，成为上帝的儿女呢？
1: 是，感谢主。其实上帝在我们还没有认识他以前，他就已经认识了我们，他也渴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去经历到他的慈爱，去享受他的恩典，他也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走在上帝为我们预备的道路的当中。所以当我们听了这些的生命故事以后，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说，上帝啊，你既然是爱，我相信你是不偏待人的神，你也愿意把这样的爱来赐给我，让我的生命

0: 心中可以像施牧师一样来认识上帝，
1: 嗯，
0: 去经历上帝的慈爱，
1: 嗯，
0: 所以亲爱的朋友们，我在这边很诚恳的来邀请你，盼望你一样可以跟我一样来认识上帝。那怎么样来认识上帝？
1: 嗯，
0: 怎么样去啊成为一个上帝的儿女，或者说成为一个基督徒，
1: 嗯，
0: 走在一个充满了爱跟祝福的道路当中呢？
1: 嗯，
0: 其实很简单的，
1: 嗯，
0: 圣经神的话语告诉我们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
1: 嗯，
0: 所以这里很重要的第一个就是说，接待，打开我的心门，
1: 嗯，
0: 打开你的心门，
1: 嗯，
0: 过去我们还没有听到这样的一个好消息之前，
1: 嗯，
0: 可能我们对上帝的心是封闭的啦，
1: 嗯，
0: 或者是说是无知的。
1: 打开心房，
0: 对，打开我的心房。
1: 打开心房的话，那有点意思，就是说我要接受耶稣，我要接受他，心里面要接纳他，
0: 对，
1: 是这个意思吗？
0: 对对对，就好像说，如果我们有一位我们好朋友要来我们家拜访，首先我要打开我的家门，他才能够进来嘛，对不对？
1: 那是不是就是说，表示说我心里愿意，就是我愿意，心里面有个愿意的这种态度，是叫打开心房吗？
0: 对对对，没错，说的心里面愿意，而且甚至还说口里承认，
1: 口里承认。
0: 对，我们常常讲言为心声嘛，对不对？
1: 嗯，
0: 嘴巴我讲出来。其实就是我
1: 心中的想法。那到底要怎么做才是心里面愿意口里承认呢？
0: 好，非常好的问题。
1: 嗯，
0: 如果你愿意的话，是不是你愿意尝试着跟着我，
1: 嗯，
0: 一句一句的祷告，我帮助你来打开你的心门，来邀请他来进到你的心里面来。那从这个时刻开始，你就可以成为上帝的儿女，成为一个基督徒，然后走在这样一个蒙福的道路当中的。
1: 好，那这样子我们请牧师来带我们祷告。听众朋友，如果你也想，你也羡慕哦，像牧师这样子，他觉得他一生呢在上帝的祝福当中，你也想要成为上帝的小孩，那你可以做这样的祷告。好，牧师带我们祷告。
0: 好的，请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可以在你的座位上，可以先闭上我们的眼睛，闭上眼睛，让我们可以专心，我们可以低头，表明我们在上帝面前的一个敬畏。可以，如果你愿意，
1: 把眼睛闭上，
0: 一句一句的来向上帝祷告。亲爱的主耶稣，
1: 亲爱的主耶稣，我诚恳的
0: 来到你的面前，
1: 来到你的面前，
0: 我愿意打开我的心门，
1: 我愿意打开我的心门，
0: 邀请主耶稣基督，
1: 邀请主耶稣基督
0: 进到我的心中，
1: 进到我的心中，
0: 成为我的救主，
1: 成为我的救主，
0: 成为我生命中的主宰，
1: 成为我生命中的主宰。
0: 感谢您，
1: 感谢您，
0: 你赦免我一切的罪，
1: 你赦免我一切的罪，
0: 让我从今以后，
1: 让我从今以后，
0: 在基督耶稣里，
1: 在基督耶稣里，
0: 成为新造的人，
1: 成为新造的人，
0: 旧事都已经过去，
1: 旧事都已经过去，
0: 一切都变成新的了，
1: 一切都变成新的了。
0: 谢谢你，
1: 谢谢你
0: 进到我的心中，
1: 进到我的心中，
0: 成为我的救主，
1: 成为我的救主。
0: 我往后的一生，
1: 我往后的一生
0: 要天天经历你的慈爱，
1: 要天天经历你的慈爱，
0: 经历你的怜悯，
1: 经历你的怜悯，
0: 经历你的信实和大能，
1: 经历你的信实和大能。
0: 谢谢你，
1: 谢谢你
0: 成为我的主，
1: 成为我的主。
0: 谢谢天父，
1: 谢谢天父，
0: 成为我天上的父，
1: 成为我天上的父。
0: 谢谢圣灵，
1: 谢谢圣灵，
0: 成为我的保惠师，
1: 成为我的保惠师，
0: 安慰我，
1: 安慰我，
0: 引导我，
1: 引导我，
0: 我向

0: 主这样的祷告，
1: 我向主这样的祷告，
0: 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1: 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0: 阿们，
1: 阿们。
0: 朋友们，你知道阿们是什么意思吗？阿们的意思就是诚心所愿，意思说如果你刚才跟着我做了一个这样的祷告，是从心里面诚诚实实的甘心乐意的这样的向神发出这样的祷告，现在主耶稣呢，他就在你的心里面了，那你就成为基督徒了。我要在这边先来恭喜你走在人生猛虎的道路当中。
1: 是的，是的，感谢主哈，我们非常开心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跟听众朋友来分享啊，到底呢怎么样呢？可以成为基督徒，可以成为上帝的孩子。透过施牧师他今天的分享，也让我们很清楚的知道，原来上帝是这样的一位奇妙的上帝啊！那听众朋友，节目的最后呢，想来放一首诗歌啊，这叫做呢啊，你是我牧人啊。这首诗歌就是想到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哦，只要您愿意的话，您可以成为上帝的孩子哦。那你也愿意的话，你也可以到啊，就是去到教会里面呢，去那个地方更多的来认识上帝啊。好的，我们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施福春牧师的分享，谢谢牧师的分享，
0: 也谢谢各位啊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愿上帝赐福您。
1: 好，听众朋友，我是梁慧，那我们就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了，愿上帝的恩典来祝福你，拜拜，
0: 拜拜。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念伟制作主持的《旧爱放音乐》。

这边的朋友。让我听到大家的声音，好不好？

各位亲爱的好朋友，欢迎你再次来到 News Radio 就爱方言的节目，我是念维。今天呢，很开心再次跟好朋友们在空中相聚，我们继续来分享一个小时的好音乐。今天呢，我们很开心跟朋友要继续来分享我们这几天一直在进行的一个系列哈。这一几集当中呢，我们跟大家来分享了我自己很欣赏的一位华语乐团的这个音乐人，他自己也可以说在华语乐团当中贡献了非常非常的久哈。他是王力宏，从1995年开始发他第一张专辑《情敌贝多芬》之后，他就持续的在华语的歌坛当中出了非常非常非常多的唱片哈。而且我觉得他算是一个很多产的一个音乐人，而且质跟量都非常的好，从95年的《情敌贝多芬》，96年《如果你听见我的歌》，96年还有一张《好想你》，97年《白纸》，98年《公转自转》，然后有一个合集《好力宏》，然后99年《不可能错过你》，2000年《永远的第一天》，2001年《唯一》，好，然后02年也是一个合集，就是王力宏的《音乐进化论》，然后03年《不可思议》，04年《心中的日月》，

五年盖世英雄，零七年改变自己，零八年心跳，一零年十八般武艺，一一年火力全开，一五年你的爱，一七年 AI 爱，哇，还持续继续在出哈。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音乐人，他可以说他持续的一直在发挥他的产能哈，我觉得蛮厉害的，而且他有非常多的创作在当中，他实在是算是在这个华语乐坛当中不可多得的一位音乐才子哈。那除了他自己很全才的这个音乐的演奏的能力以外哈，因为你看有这么多的乐器他都可以演奏以外，他对于音乐上面的执着跟对于音乐上面的这个追求，我自己觉得是可以说是在华语乐坛当中实在是很难有人跟他匹敌的一位音乐人。因为我们知道在乐坛当中，其实很多的歌手他可能在创作他在出道之前他是一个创作型的一个歌手，但是随着他出道之后当了偶像之后，其实他很多的东西就不见得有办法有那么多的创作，当然还是有，但是这样子的人毕竟在音乐坛当中是少数，但是力宏可以说是在他从出道之后就持续一直在做音乐的一个很标准的一个音乐人，而不是我只是当一个 idol 当一个偶像之后他就脱离了音乐。所以他自己所举办的演唱会我自己就觉得非常的有看头，因为你会发现他自己对于这个音乐当中的很多的细节，很多呈现上面的细节有他的主张，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棒的事情。所以你看到一个虽然是很大很大的制作，但是他的开始他的起头其实就是他的一念之间，其实这个最高级的艺术创作也不过就是如此，对不对？好，我们今天呢要跟着朋友们一起继续来分享这个演唱会，我自己非常喜欢的，它是力宏在2008年的时候所举办的一个演唱会，它的名字叫做 Music Man。好，Music Man 的这个演唱会呢，它的发想很好玩哈，它是发想于这个在superhero 的世界里面，在超级英雄的世界里面也存在着一位用音乐来拯救世界的一个角色，就叫做 Music Man。 那他就自己化身成为这位 Music Man， 然后用音乐来拯救这个世界，我觉得很好玩很可爱。当然这个跟他的这个年幼时候的所谓的超级英雄梦这是很有关系，其实我想大家可能都会有，之所以为什么是现在漫威的电影在世界各地都这么火红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好，刚刚所听到这首歌曲叫做一首简单的歌，是在力宏众多的创作当中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首，因为我觉得这首歌曲就像他提的非常简单但是很深刻，所以会常常让我想到那个跟音乐相遇的那个初心。有的时候在这个好像音乐它可以做得很复杂很华丽，但是它也可以非常非常的简单，但是不管它是用什么样的形式来呈现，它的初心其实不过就是一个简单的旋律，所以这是为什么音乐可以让人好像可以穿透人心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它的最起初就是最简单最简单的东西，所以为什么它可以复杂华丽到你可以用100多个人来演奏一首曲子，但是它也可以简单到用一台钢琴或者是一把吉他或者是一个小提琴来演奏，因为它的初心是一样的。所以为什么是音乐容易让人感动，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所以重点不是在它呈现的形式，而是在他创作的那个当下的那个感动，所以音乐能够打动人心，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好，接下来呢要跟大家来分享几首他的可以说是很有名的情歌，因为大家都知道其实王力宏在乐坛当中，华语乐坛当中可以说是情歌王子，他唱的情歌简直是让人很难抵挡。那接下来他自己会自弹自唱几段音乐，其实看这个演出呢很精彩，因为王力宏你可以看到他自己十八般武艺都来，一下子拉小提琴，一下子弹吉他，现在他要自己弹钢琴自弹自唱，这些都是他的音乐的累积，他自己算是科班出身的音乐人，所以你看到那个音乐在他身上的很丰富的呈现，我觉得这是其实很享受的。好，我们来听听他接下来所带来这首歌曲叫做你不在，一起来听。

哇，非常非常精彩的一段表演哦！刚刚连续两首歌曲来自于王力宏，他这个非常令人醉心的情歌哦，一首是你不在，另外一首是唯一。我还记得唯一当时候那首歌曲实在是太有名了，而且如果我记得没错的话，他好像还有做一个日文翻唱的一个版本哦，那个时候是在

0: 2001年的时候所推出的一首歌曲，但当时候也是一张专辑，可以说当时候为他奠定了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情歌王子的这个基础。好，刚刚呢我们所听到的这两首歌曲都是由力宏他自己自弹自唱的作品，其实你可以听到他自己投入在音乐当中是非常非常的投入，而且他的整个的音乐的这个他整个音乐的情绪是他很有层次，而且非常的深刻，所以你看到他自己在歌曲里面，如果他不是自己沉浸在音乐当中的话，其实很难有这样子的表现。当然他自己的键盘的这个的功力大家也可以在当中可以看得到。好，接下来呢要跟大家分享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呢在他的这个情歌过后呢，他是开始要慢慢往另外一个这个节奏的风格去迈进的。其实你可以看得到，我们常在说一个演唱会，其实它的这个 flow 很重要，这个 curve 就是它什么时候要高，什么时候要低，什么时候情绪要被挑起来，什么时候要有一点沉淀。因为你永远都是高的话，那个很快就疲乏了，所以你要在这里面要加入它可以沉淀的因素。所以这个也是演唱会当中所安排的一些很重要的一些思维，就是我要怎么样让听众可以持续跟着我把气氛带起来，然后气氛又可以沉浸，然后又可以思考，然后又可以再起来，好，这样子。所以这里面其实是有很多很多的考量，当然这里面很重要的也就是这个音乐人他的音乐要够多，好，他的歌曲要够多，可以让他在这个过程里面去安排这样子的情绪的这个穿梭。好，好，刚刚呢前面的几首曲子呢其实都是在这个力宏的后面有一个小的乐团来跟他一起合作，大概有大概有十几二十位的这些音乐人，他组成一个弦乐团，然后跟他一起的合奏。所以其实你可以看到这个音乐上面的呈现，这样子也是我们可以说在流行音乐界里面是并不多见的一些安排，而这个相信一定是在他自己的坚持底下才做成的，因为这样子的安排其实非常的费力，而且成本也不低，但是为了做音乐上面更完整的呈现，有一些时候是需要的。好，来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接下来的这个叫做爱的鼓励，一起来听
1: 爱的鼓励。 Come on

好的，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 就爱放映的节目，我是念维。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各位朋友一起来分享的呢，是在2008年的时候，王力宏，我们的音乐才子，在台北所举办的这个 Music Man 演唱会。那这个演唱会它是一个世界巡回的演唱会，那总共所巡回的场次有多达20多场，那总共23场的这个演出，那第一场呢就是在台北小巨蛋，好，那是2008年的9月份的时候，所以其实这个真的是我觉得是很不错，因为第一场在自己的地方，有着跟大家最熟悉的这些观众一起互动，我觉得其实对于艺人本身、音乐人本身也是一种鼓励。那其实我觉得我还蛮佩服力宏的，因为他的你看在这么忙碌的这个过程当中，有这么多的演唱会，那当中他还要继续创作，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音乐人的这个能量，他到底他的你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个 input output 之间，因为你如果没有持续的有一些吸收，其实你是很难创作的，就跟其实我们做节目也是一样，如果你听的东西不多，你看的东西不够多的话，你其实很难，你到底要产出这个不管是节目也好，产出创作曲或者是词或者是一些表演的新的元素，其实很困难的，所以那个本身的吸收得要够多，你才能够一直不断的产出。所以我有的时候我们看到有一些音乐人，他一开始的时候第一张专辑很好，第二专辑还 OK， 但是第三张第四张之后，他的很多的歌曲就等而下之。当然一方面唱片公司得要帮忙去找歌，另外一方面是他本身对音乐的热情随着忙碌的生活，他很多动作就消磨掉了，所以音乐已经不是那么重要了，他就基本上我就在做一个 star 而已。但是从力宏的身上你看得出来，他除了他有这么多的演艺的工作要做之外，持续的创作对他而言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所以这个对于音乐的热情我觉得是很值得大家重视，因为其实音乐当中可以带给大家的东西是非常非常多的，而身为一个音乐人，没有音乐你才再多的周边的东西，不管是你要去代言那个广告或者那些东西，都没有办法来的像音乐这么直接的可以跟你的这个听众之间的互动。所以成为一个音乐人，在不断的产出新的音乐，我觉得这个是对于音乐人来说是很重要的事情，但同时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好，接下来呢我们要转换一下心情哦。刚刚这首歌曲很可爱，就是爱的鼓励，当然从当中你也可以看到这个力宏他本身的这个键盘的能力是非常强的，他带着一点爵士的风格，所以他当中还有他的这个钢琴的 solo， 其实我觉得这些都是音乐人很重要的基础。

0: 在除了唱歌以外，到底他在音乐上面有多少可以操持的能力，对于他的创作而言，我觉得是有很决定性的一些影响。而且当然他的很多的创作，他的专辑，我相信对他而言都是他自己心血的结晶，他自己创作的结晶，所以那个音乐的风格是从他身上流泻出去，而不是从外面外加的。好，接下来呢，有几首歌曲要他就要又要开始转换风格，从前面的这个对比较沉浸到慢慢的曲线拉起来之后，要有一些舞曲性的东西要加入进来，然后那再一次这个他的 dancer 也会加进来，再给大家这个再一次亮相。好，在我们继续往下听他的歌曲之前呢，力宏在这个地方要跟他的听众互动，跟他的观众也大家互动一下。其实他很可爱哦，你看他在这个舞台上玩得很嗨，就像一个大男孩一样。我觉得那个流露那个真情哦，是非常可爱的一件事情。当然，因为现场的观众来自于世界各地，所以呢，他也跟大家问候一下。我们来听听，力宏跟他的粉丝们怎么在现场一起来互动。
1: I got the hot hand tonight.你们还在吗？活得有感情吗？这是台北的声音吗？有感情吗？这样比较对。其实我一直忘了问那些该问的问题，像今天大家来自哪里啊？看到了很多牌子 Singapore 的朋友， Hong Kong 的朋友，印尼的朋友。为什么用广东话讲印尼的朋友？ Indonesia and Japan friends，有口说 Canada 就你一个人了、啊、这么多 Korea 안녕하세요
2: Where is this?
1: Philippines The Philippines 哇，谢谢你们，谢谢你们，也辛苦你们了。其实很近啊，一个小时就到，我知道。那我来自哪里呢？我来自，有没有台湾的朋友？这是 Music Man 演唱会的第几站呢？现在感觉棒不棒？哎，谢谢。其实刚刚问你们来自哪里，我都去过这些地方，而且我觉得我的世界因为你们变得非常的宽广，非常的温馨，非常的不可思议，所以谢谢你们一直跟我分享我的世界，因为你们的世界加在一起，加在音乐，我觉得产生一种非常奇妙的化学作用，这个就是我的世界。那其实我也比较少有机会跟大家讲一些比较内心的话，好吧，可是可以吗？我的世界呢，不见得像大家想象的都很干干净净的，阳光很优质。其实我每天都在想，我要给大家什么样子的东西，什么样子的音乐，什么样子的惊喜，什么样的挑战，

唱片公司也有他们的立场，朋友也有他们的想法，歌迷也有，我都有上网看你们的留言，你们的想法可多了，我自己也有我的想法，那我自己又很多元化的一个人，就是一下子做 hip hop， 一下子做爵士，一下子当，可是你觉得这样行吗？因为我一直觉得我不是一个产品，我不是一个，我是一个人，有血有肉，一直有在成长，一直有在改变。我觉得我的音乐，我希望不是就是一个知识化的东西，每次给大家一样的东西，希望可以继续冒险。有时候大家一定会不习惯，有时候我自己也不习惯，我为什么要做那么奇怪的音乐？真的，很多东西在我硬碟里面不能见人的。你要听？不，这样 Get your booty on the dance floor。很多东西真的不能见人，连我自己都觉得蛮奇怪的。Anyway， 我希望大家，我知道摇滚怎么了？像这样子的歌，可能一开始听你们会觉得什么代志？可是当年你们听像《龙的传人》2000年第一次做中国风的 hip hop 的时候，大家也会觉得说，《龙的传人》什么代志？是啊，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自然的进化，希望大家可以继续支持我的怪点子、鬼点子跟冒险。我希望我可以继续跟大家分享我的世界，希望你们可以 feel my world。

0: 这首歌是献给台湾的毒舌朋友。
1: 好的，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 就爱放音乐的节目，我是念维。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力宏在2008年的时候所举办的 Music Man 的世界巡回演唱会第一站，在台北小巨蛋。好，刚刚呢，我们听了几首歌曲哈，从前面力宏跟台下的朋友的问候，后来在一首歌曲是一首舞曲，叫做 Can You Feel My World， 然后当然当中还有一段是他的 solo， 他的 舞蹈的 solo， 哎，我觉得蛮不错的。其实他在音乐人里面算是舞跳的蛮好，你知道有一些人是没有办法跳舞，这有时候就是不同的 talent， 但是我得说他算是一个真的蛮有才华的一个音乐人，因为这个他身上的 grooving 蛮好的，然后长得又很帅嘛，然后再来写了一首新歌叫做完全没有任何理由理你，我觉得这首歌实在是太可爱了。但是我觉得我自己听他的

从他的前面的讲话一直到后面唱这首歌曲，我对他非常的有感觉。我觉得，他真的是一个蛮可爱的一个音乐人哦。其实有的时候你不得不说，那个艺人生活在那个他的生活哦，都会觉得好辛苦哦，对不对？就是他为什么一定要永远都是那么完美，对不对？他也是一般人嘛，他有他自己的生活，他也有他邋里邋遢的时候，他也有他的想法，他又不是一个产品，他是一个真实活着的人气，就像他刚刚所提到的哈，所以他一定有一些他自己想要的事情，他有一些他的想法。但是有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这个世界好像很残酷哦，尤其其实我觉得这也不是特别是华人的环境，就是那个好像都要把那个人逼到一种什么程度，这样我一定要拍他出糗，或者是我一定要他怎么样怎么样哦。其实我得说有的时候真的蛮无奈的哦，所以有在这种情况底下，有一些音乐人很可爱，他们有自己想法，他们就会写一些这些歌曲来抒发一下，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健康的事情，好吗？这是一个很健康的事情，不要大家觉得不要很严肃看，觉得啊这个人怎么人品这样，不是这样子。他也是一个一般人，他只是想要抒发一下他的想法。音乐可爱的地方就在这里啊，不是吗？我记得陶喆以前也写过一首歌曲讽刺那个狗仔队这样子，这些我觉得都是很 OK 的，就是没有问题，这些都是他的音乐上面的想法。但是我觉得我对于力宏他前面所提到他的这些所谓他的一些心里话，其实那就是他自己在音乐的路上的一些，也不能叫做矛盾，就是他的一些感受。因为对于一个从事音乐这么多时候的一个人，他一定会觉得音乐是一场他的冒险，但是这个冒险是不是一定可以得到大家的支持，是不是可以同时间也满足其他人的期待，有时候是不知道的。有时候音乐人想要做自己的音乐，但是那个音乐不见得是卖座的，他不见得是大众可以接受的口味。好，就像他前面还提到他的这个整个的这个音乐会的最开头是摇滚怎么了，其实它就是一首有一点中西合璧的一个歌曲，有一点中国调，但是又是 rock and roll 又是摇滚，所以到底摇滚怎么，就是它是一个 mix， 它是一个综合体。所以他说他的觉得他的音乐是不断的在进化，这个人也是实实在在的改变，我不能永远都是同一个调嘛，那我自己也不喜欢我这个样子。但是当要讲出这样的话，一个艺人你知道他要说出这样子的话，一个音乐人要说出这样的话，他得要花多大的努力，多大的代价，他才换得这个他不是永远都一样的这件事情。因为他得要自己，就像我们刚刚前面提到，他得要自己有 input， 他才能够有 output， 就是他自己要不断的吸收，不断的去努力去精进，他才有办法产出不一样的东西。如果他吸收的东西都是一样的，或者是他甚至不吸收，他要持续产出，那不可能，那一定得要靠外力进来，那个就不是他的东西，那就是别人帮你做的东西。现在我们碰到很多的虽然叫做 SoCo 叫做歌手，但是其实就是这样子，他的那个不是他的音乐，那只是别人做好叫他来唱，所以他对那个音乐他也没有感觉。当然我无意说这个有什么优劣有高低的这样子的情况，但是音乐感不感动人，这个是可以感受得到的。所以我觉得他也是他说跟大家谈谈他的心里话，我觉得这真的是，因为一个音乐人其实他做音乐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他会有这种矛盾。刚开始做音乐一两年两三年不会有这问题啦，但是你如果持续做音乐，持续做十年十五年二十年，有的时候这些问题是会在心里面萦绕而去。尤其又有压力的时候，又有唱片公司的压力，又有歌迷的压力，又有谁谁谁的压力，又有我自己的压力，我又不愿意去变成一个别人叫我干什么就干什么的人。我觉得其实有的时候真的是这样子。当然我们如果有机会，我们在节目当中哪天有幸我们采访到力宏本人，我相信可以让他就是大吐为快，谈谈他的自己的音乐的路程。不过没有关系，我们看看我们有没有机会可以邀访到他。但是不管怎么说，我觉得当音乐人是用这样子态度在面对音乐的时候，这个是值得支持的。好，我们就继续来跟大家来听听他的这些好听的音乐，享受一下多变又持续在进化的王力宏。好，我们一起来听。

现，在现实生活还是只能在梦里面。牡丹亭描述的浪漫不可思议，尤其是对我们这种新兴人类，尤其是对我们生活太忙乱，没有

好的，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Z Radio 就爱放映的节目，我是念维。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很快的哦，我们一个小时就要过了。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音乐才子王力宏所举办的 Music Man 世界巡回演唱会，在2008年的第一场。

场，在台北小巨蛋。好，刚刚呢又在舞台上有一个神奇的魔术哈，由美丽的 dancer 把力宏放到一个箱子里面，后来箱子打开的时候，力宏已经不见了。然后呢，他随即很快的就在场的后面出现了哈。那我们要在很激情的这个音乐当中结束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刚刚呢这首歌曲哈，大家听起来有点这个有点有趣哈。这首歌曲呢，其实我自己是很激赏哈，它的名字叫做《在梅边》。好，在梅边。那这首歌曲的创作其实是的发想，就是以这个中国历史上面非常有名的剧作家汤显祖所写的这个《牡丹亭》，我们知道它是昆曲里面的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名句，然后它作为一个创意的发想这样子，我觉得很有趣哈，因为这个就是在我们的自己的文化当中来找这个创作的一些 spark 哈。好，这是在梅边这首歌曲，随即也是另外一个非常跨界的一个歌曲哈，它的名字叫做《盖世英雄》。那这当中还有一些京剧的一些片段在当中，可以说是它的这个 crossover 的一些很重要的一些作品哈。好，我们就要在这个激情当中呢结束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感谢朋友你的收听，也希望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可以继续跟大家来分享力宏的好音乐。周爱芳，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喽，拜拜。

0: 我的目的明确，带劲带到全世界，加入了京剧昆曲 Hip Hop 建立新的格局，新的突破新的曲风才有新的听见的声音，又是五声模仿的真的不容易，他的唱法独一无二，这种艺术数一数二，希望帮助世界的华人唱出大家的心声。
1: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Meets Radio。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江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老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五煞煞呢？
2: 你知道台湾话的水和趣味吗？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晚所收听是荔枝 Radio 为您制作播出阿麦话，我是阿芬，
1: 我是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荔枝 Radio N E E D S News 的 N 荔枝 Radio 线上收听阿麦话，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阿麦话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分享这个台语、闽南语，有智慧、可爱的、好玩、好吃的。等等的，那今天咧要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动动脑，这个熊脑筋哦，
1: 好啦，嘛是会使安尼讲啦，吼，对，吼，
0: 对，
1: 又未猜，
0: 又未猜，猜谜谜猜，对
1: 对，
0: 那一样哦，也是我们台湾的几个地名呐，
1: 对。咱即马诶卖菜，咱集中来要所在诶名，

0: 听这种朋友会当讲，哎、欸，啊，迄、那个所在伫倒位，是毋是捌去过？
1: 嗯，
0: 还是讲迄个所在有啥物好佚佗啊？无？
1: 哎，对，我们就先来知道一下地名哈、嗯，然后呢，有机会哎、欸，可以再去找一找这些地方有什么特别的特产啦、嗯，或者是好玩的啊，哈、
0: 啊，
1: 嗯，先认识。
0: 哎，这些人敬者，
1: 这些人敬者。这些郎敬者就是这些郎种田的人，
0: 对啊，
1: 敬者就是种田，
0: 对啊，
1: 种田的人种田，
0: 对、啊，
1: 欸、蛮有道理的，蛮合理的，
0: 对啊，
1: 欸、蛮合理的哈，
0: 对、啊，
1: 这些郎敬者，那 啊就种田呐、
0: 啊，哎、啊、对啊，啊，咱得爱想讲啊，这是要来要一个所在的名啊，这些郎敬者的德位。
1: 哦，在哪里？啊、在田里啊，
0: 嗯，
1: 因为种田嘛，就在田里种田。
0: 对，對所以大家拢想会到，还是伫田里，对不？
1: 啊，对，
0: 哎，对，哈、哦，嘿，啊，咱想看卖台湾的倒一个所在是田里，
1: 有水里啦。
0: 啊，对，有水里，对，哈、哦，
1: 就是啊、欸，也可以啊，因为是水田啊，在水里。
0: 哈哈，哦，水利，嗯，好、哦，嘿，
1: 水利在台南吗？还是嘉义？
0: 啊，水利在南投。
1: 哦，南投，哦，南投水利，哦，对对对，嗯、好，
0: 对啊，
1: 所以不是水利，
0: 不、啊、是，因为这些人吼、哦，在水利，哎，可能爱掠鱼的，可能他挖金
1: 啊，捕鱼的人一定都在水里。好，那在田里的话，哦，好像有一个地名是跟是田中哦，
0: 嗯，
1: 田中，
0: 好，
1: 田中在，
0: 嗯，对，在迄个啊彰化园林嘛，迄个附近
1: ，OK， 田中，
0: 嗯，对，
1: 所以在田中种田，
0: 对，所以在田里，
1: 好，
0: 唔过咱这个所在，咱都无叫田里。咱得甲叫什么中？哈，田中，
1: 田中，
0: 对，
1: 田中，
0: 对，因为这个地名哈、嗯，咱啊需要用
1: 读音，
0: 嘿，对，文言音，
1: 嗯，哦、
0: 是田中，
1: 田中，
0: 对，啊，当然有的所在的嘛，哈、
1: 嗯，
0: 啊，因为啊已经流传真久，迄、那个所在的人嘛，拢。啊，用口白，
1: 嗯，
0: 吼、哦，诶话，
1: 嗯，
0: 来叫迄个所在诶名，所以咱那是迄个情形，咱都无用文言音，
1: 对，真的不一定。虽然规则啦，吼、哦，就是所有所谓专有名词、地名、人名，吼、嗯哦，我们就是用文言音，
0: 对，
1: 哦、所以。在这边我们就是田中啦、啊、但是有些地方、喔、就也不一定像我们之前讲的这个岐山冈山到底哪一个山是山还是山
0: 岐山冈山
1: 对所以还是以地方为主啦
0: 对对
1: 嗯哼好所以这个田中
0: 嗯
1: 田中，然后是在彰化县、嗯。
0: 对啊，
1: 好、嗯，所以真的是这个平原嘛，嘉南平原。
0: 哎、欸，是，
1: 哎，对，田中，
0: 田中，
1: 对，
0: 嗯，
1: 啊、
0: uh-huh ，
1: 好，下一个，
0: 嗯，得要落雨啊，
1: 得要落雨啊，
0: 嗯，
1: 没了，
0: 哎、啊、对。对，
1: 谜题就这样。
0: 对，
1: 快下雨了。
0: 对，特别落雨啊，
1: 特别落雨啊。
0: 所以咱就想，
1: 乌阴天。
0: 哎，对，所以一定是天有乌乌嘛。
1: 对，
0: 天乌乌要落雨。对，
1: 就天黑黑，阴天了。
0: 对，好，对，好啊。所以普通咱也是得看气候。
1: 嗯，
0: 好，嘿。以前咱的长辈哈，咱的老一辈的人哈，拢是看对哈，
1: 很远很远的地方，
0: 对，看远远，哎，天咧翻乌啊，
1: 嗯，
0: 哈，啊，就是特别是迄个山头，哎、欸，开始乌了，
1: 哦，
0: 嘿，好，安尼啊，特别冷，
1: 要下雨了，
0: 对，

0: 出门爱比较好耍。
1: 那是以前看的比较远，现在都是高楼大厦。
0: 哎、欸欸，对哦，对哦，对哦，对哦，好。所以以前的人来看天哈，都得爱看
1: 远远的山头有没有乌云、嗯，有乌云了就表示可能要下雨了。
0: 对，
1: 没了后啊，
0: 嗯，
1: 地没了后啊，
0: 地没了后啊，
1: 所以要看远远的山头有没有乌云，
0: 嗯，
1: 然后猜地名，
0: 嘿嘿，对，哦，看远远的山头，
1: 山头，那就是哎，
0: 哦，
1: 乌山头水库吗？
0: 有乌无？山头有乌无？
1: 哎、hey, ，就感觉乌山头就要接水库，乌山头，
0: 对，
1: 这乌山吗？
0: 对，这乌乌山头哦、嗯，已经山头在乌啊，当然是特别热好啊，
1: 对，
0: 这个是乌山头，
1: 乌山头，这是在台南那
0: 里，
1: 乌山头，好，所以这个。它是乌山的头山顶对啦，因为水库嘛，水坝你就是要在比较高的地方然后建在比较高的地方好，乌山头，
0: 嗯，
1: 所以这是在台南，然后是地北的后啊所以它是因为一直都有乌云罩顶，所以被取叫乌山头嘛。不过乌山头也真的是很久了啦，
0: 对，真久啊，这个乌山头水库，
1: 嗯，
0: 对，嘿，所以
1: 它在日本时代就有了，
0: 对，
1: 很久很久了，
0: 哎，对，嗯，所以
1: 哇，100年了，
0: 嘿，所以我就会记得啊，以前哈，咱的石门水库
1: 啊，对，
0: 哈，
1: 它是在桃园啊，
0: 哎，对，
1: 石门的在桃园，
0: 石门水库都都啊，都都起好的时候，哦，迄当阵真正
1: 也是
0: 我要细汉的
1: 观光圣地，
0: 对，就是足济人吼，拢济游览巴士去到石门水库，
1: 食鱼啊，
0: 对，啊，就讲哦，要去参观迄、那个，哈、
1: 嗯
0: 哦，我就会记得。迄、那个啊，游览巴士还有顶面都游览小姐，
1: 嗯，
0: 游览小姐就安尼介绍，来，咱即马已经来到这个石门水库，
1: 嗯，
0: 现在咱就是伫外库，即马刷落去，咱要入去内库，好、哦，啊那内库哈，佮较入去，还唔知虾米说的。所以有人安尼问，所以游览小姐讲啊，安尼个行较内底吼，还是三角裤，
1: 内裤加三角裤不是一样吗？这果然印象深刻
0: 的，所以这个笑话，我对细汉到大拢要诶印象足深的。
1: 对，所以真的水库很大嘛，所以你就要从外围，然后到里面，然后到核心。核心可以参观嘛？那时候可以进去看那些设施吗？嗯、
0: 都看，可能未使。咱顶多吼，就是到那个坝顶。
1: 嗯嗯嗯，嘿。
0: 啊，落尾因为伤济人啊，吼、
1: 嗯
0: 哦，所以都有限制，讲啊，坝顶哈，啊，一群有人数的限制。
1: 嗯嗯嗯。
0: 免得有一天吼，人伤济，感觉迄个地较歹去。
1: 哎呀。对，还是要管制限制啦。毕竟这个水库是大家这个民生必须。好，地北乐河啊，乌山头，乌山头。
0: 嗯，
1: 再来，
0: 两个鬼。好，这个咱足熟悉的，
1: 嗯，
0: 忠孝仁爱信义和平，
1: 忠孝仁爱，忠孝仁爱信义和平。
0: 嗯，好，在台北的市拢
1: 有，
0: 台北的街路拢有，
1: 由北往南，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哎，都在台北市，也不止啊，台北市不止这这四条路啊，
0: 是啊，这是台北市的街路名哈，
1: 基隆也有啦，

0: 对啦，足侪都市拢有，唔过咱唔是要号街路的名，哦，咱若号街路的名，安尼
1: 猜不完。
0: 所以这八字合起来，咱就是要号一个所在的名
1: 啊。所以八，这八个字其实是我们那个四维八德嘛。
0: 嘿，
1: 那就是八。
0: 八德
1: 有这个我知道，在桃园。
0: 对，好，这是八德，
1: 八德，
0: 嘿，八德，
1: 八德，八德，
0: 对，
1: 嗯，四维八德的八德，
0: 嘿，好，咱那是对啊，迄个高速公路国道三号，
1: 对对对对对，北二高，
0: 嘿，对，要去机场，拢会经过，
1: 对对对对对，经过，
0: 会经过，嘿，对。
1: 对，我记得我就是念大学的时候，这个北二高要就是应该说国道三号要往八德的这个交流道，就还没有盖完全，就还没有完全通车，然后反正就是要走一些小路，才可以到那个交流道。反正就觉得还蛮妙的，所以我对八德印象很深刻。八德，
0: 八德。
1: 八点，好，来，
0: 再过一个，嘿，三字和三字，
1: 哦，
0: 啊，对，好，阴阳鹅，
1: 阴阳鹅，阴阳鹅，阴阳湖，
0: 对，
1: 湖，台湾湖还蛮多的，
0: 对，好，啊，所以这个鹅有阴的，有阳的，好，嘿，
1: 有阴有阳，所以有男有女，
0: 男女鹅，敢那无，咱有来鹅，有来鹅，有哎，
1: 讲过，有鹅来，有来鹅加鹅来，对，鹅来在高雄，来鹅在台北，还有什么
0: 鹅？够啊，够晒鹅，
1: 晒鹅。西湖，
0: 哎
1: ，OK， 西湖是苗栗嘛？
0: 哎，对。
1: 那这个是什么湖嘞？
0: 东湖哈，
1: 东湖在台北。
0: 对对对，
1: 有天啊，那是天池不一样，山上的是天池，不是什么湖。啊，嘉明湖还是明嘉湖啊？爬玉山好像会经过。好，那这个湖。三个字，
0: 对，我想咱来提醒一下哈，这个嘿，咱那是阴阳，咱会想到男女，
1: 对，
0: 哈，对，啊，就是日时暗时，
1: 哦，对，
0: 啊，日时暗时
1: 阴衰嘛，
0: 嘿，
1: 阳就白天，
0: 嘿，对，啊，所以日时咱都看到，
1: 嘿，
0: 哈，嘿，有看到
1: 太阳，
0: 嘿，对，
1: 日头，
0: 暗时咱都有看到
1: 月亮，
0: 对，
1: 星星。
0: 嘿嘿嘿嘿嘿，对，普通咱这个音哈，无用星星做代表哈，咱是用月亮做代表
1: 哈。哦，那知道了啦，那就是日月潭了。
0: 哎，对，
1: 好，日月潭，
0: 阴阳鹅，
1: 阴阳鹅，
0: 日月潭，
1: 日月潭。对他们当地人也会直接这样叫他，就明潭。
0: 嘿，对对，我记得我足侪年前，嘿，我有去迄个日月潭佚佗的时，大迄间旅社，
1: 哦，
0: 嘿，就叫做明潭，
1: 哦，
0: 嘿，明潭饭店，
1: 对，也是蛮诶简化，
0: 哎，对，甲这两个合起来，对
1: ，OK， 这个是在埔里。南投埔里那边，它其实是鱼池乡
0: 啊，对，
1: 鱼池乡，
0: 因为埔里较出名，所以南投
1: 都说啊，你要去日月潭，就是讲说要去埔里，要去日月潭，就是感觉是要一起的。哎，好，所以今天这四个地方呢，有比较有名的，有比较。不是大家很都太知道，但是都是台湾的地名，我们再来熟悉一下哦。
0: 好，来，这些人敬者，
1: 这些人敬者
0: 是田中，
1: 田中，这些人就是农人呐、啊，敬者就种田、啊，在哪里呢？就是在田中，田中。

0: 好，特别落雨啊，
1: 特别落雨啊，快要下雨了。
0: 咱就看乌山头，
1: 乌山头，乌山头。
0: 好，忠孝仁爱信义和平，
1: 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忠孝仁爱信义和平。
0: 对，这是八德，
1: 八德，八德在桃园。
0: 对，来阴阳鹅，
1: 阴阳鹅，
0: 这是日月潭，
1: 日月潭阴阳湖就是日月潭。对，讲到这个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我们不是那个南投有什么仁爱乡、信义乡、和平乡？啊，为什么没有忠孝乡？听说有，但是后来废掉了。
0: 哦，无恙。
1: 对，
0: 哦，是安怎嘞？
1: 可能人口变迁。人口变迁，或是等等原因素，曾经有
0: 哦
1: 对啊，要不然你说八德怎么少了两德嘞？这个大家有兴趣可以再去了解一下。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0: 我是佩娇，
1: 咱后回再相会，
0: 再会。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唐总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姐。
1: 唐总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
0: 姐。你大家讲太久的，合法都无搞到几句的。常常聊天聊一聊，都忘了我们今天要上课，要教课语。
1: 对啊，随便随便都有课语的印字。
0: 对，
1: 问题是我们都不记得讲讲，
0: 就不记得，没不记得啦，就讲多讲到的兴奋之处，我们就一直讲过头了。我们两个太能聊了。你好发，其实你说要学哈，就是有时候你一天一天教太多的话，也记不得。
1: 对啊，
0: 对不对？
1: 你看我们已经一千两百集了，你有没有问我你记得几句
0: 客语？记得锵锵嘞，
1: 几句客语？
0: 对啊，
1: Yelpo，
0: 嗯 ，Yelpo 就是、老鹰叫 Yelpo 啦，还有什么？
1: 然后一傻两傻，
0: 一傻两傻，
1: 一傻两傻，然后那个蛇呢？
0: 傻傻是蛇
1: 傻，
0: 但是一傻两傻是一个人两个人
1: 哦，然后傻也是蛇，
0: 一傻人就是一个人，不是一蛇人哦。一傻人两傻人就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好，你们也是来吃饭、一斗傻几个人？
1: 一斗傻，
0: 几多几个人就一斗傻，
1: 一斗傻，
0: 三傻。三个
1: 三、
0: 不是三条蛇，两
1: 傻
0: 是三个人，两傻，
1: 三傻，两傻，
0: 西傻，
1: 西傻，西傻，
0: 西傻跟那个死蛇的发音很像，西傻，西傻就是死蛇。
1: 哎呦喂，这两个
0: 最懒惰的客家人喜欢形容那个最懒惰的就是蛇，然后懒惰的就是蛇很懒惰，但是最懒惰的就是死蛇。动也不动一下，
1: 假装死吗？
0: 戏傻，戏傻就某案难，就讲你要骂一个小孩说他很懒惰，死掉的蛇都没他那么懒，动都不动一下，
1: 戏傻
0: 就在讲说给戏一当难死，就是很。

0: 很懒惰，
1: 动懒词，
0: 动懒词
1: 就是
0: 很懒
1: 西的，
0: 哎，很懒。然后
1: 台语就讲懒西，
0: 懒西，对，他说要在要蔓延哈，动懒词啊，西啥这么简单，就是死蛇都没有比他懒，你看他有多懒，动也不动，
1: 西啥，
0: 西啥，
1: 西啥，
0: 就像我朋友说的，他说，啊，这家伙我不是讲几次了，他说老师说今天说觉得自己很懒的人站起来，从全班两个没站起来，他说其他人都站起来就觉得自己很懒，他就说我女儿就是一个其中没有站起来那个，我说哦，他觉得自己不懒吗？他说不是，他懒得站起来。
1: 这个果然真懒，
0: 更懒啊，比那个站起来还懒。他完全不站起来就对了，
1: 真是好笑
0: 啊。对啊，所以你跟他说
1: 这是经典，
0: 一他说这个小孩三个都很懒，一张的一张青蓝石同住不同，就是动都不动，
1: 同住不同，
0: 一张呢细傻这么给安奶，死蛇都比没有他奶，一张懒勾细傻，一个比死蛇还懒，就是一个死蛇都没他那么懒，另外一个是懒过死蛇，就对了。所以你看三个小孩都很懒，他说啊，三只生也就懂难死，一张同住不同，就是动也不动，
1: 同
0: 不同，另外一个细傻就没安懒，死蛇都没有他那么懒了，然后一个懒勾细傻，比死蛇还懒，
1: 懒勾细傻。
0: 就是表示懒惰的意思。
1: 你的女儿，
0: 不是我的，我女儿没那么懒。
1: 哦，你不是说琪琪哦？
0: 不是，我刚刚讲的是我朋友的小孩，说不站起来的那个，
1: 他懒得站起来。
0: 对，他是他爸爸说他懒得站起来，我说他觉得自己不懒嘛，因为他跟我讲这个笑话。然后我女儿今天学校老师说，觉得懒惰的。觉得自己懒的人站起来，结果全班只有两个没站起来，有一个是我女儿，然后我就说，哦，她觉得自己不懒啊，我就很惊讶，她说不是，她懒得站起
1: 来。这可是经典，
0: 是不是很好笑？
1: 对啊，还有这种，
0: 对，所以是
1: 夸张的
0: 客家人，就是形容很懒的我的，就是死蛇
1: 西傻，
0: 对啊，西傻不是西傻，西傻是四个人
1: 哦，细傻，
0: 细傻就是死掉的蛇。你看死掉的蛇会动吗？蛇都已经不太动了，动得很慢了，
1: 冬眠了。
0: 哎呀，那个可是死蛇比它还懒。
1: 嗯，
0: 是连动都不动，因为它不会动，它都死了怎么动？
1: 真的，
0: 对不对？所以它形容懒惰是用死蛇来形容。
1: 细傻，
0: 细傻，
1: 细傻，
0: 对，没细傻，嗯。
1: 这也是对啊，冬后熟。我们在很多的，因为你说客语有平台嘛，哈，很多人学客语，然后每天一句啊，大概应该是，你知道以前李艳秋有一个每日一字，
0: 哦，每日一字有，
1: 然后现在就是，好，现在就是每日一句，
0: 每日一句，对。我们每日一句是一句客语嘛，我觉得超过一句就会记不得了，就会记不得，你又不容易记得说，哎，刚刚讲过什么，所以今天这句就是细傻死蛇，
1: 细傻
0: 懒食，就是讲形容懒惰，
1: 懒食细傻，
0: 不是懒食细傻，懒勾细傻，就是
1: 懒勾细傻，
0: 比死蛇还懒的一个人，这样
1: 懒勾细傻。你周边有谁是懒勾细傻？
0: 没有这么懒的人，我觉得我还好哎。我觉得我小孩也不懒，对。其他人，我觉得我身边也没有很懒的人，因为我身边都是爱运动的人，所以基本上不懒。
1: 所以我昨天就跟我孙子讲说，因为他看到我在洗那个水槽，然后洗那个水槽那个架子，然后他就说啊，看到那个水槽那个不是那个跨那个盘子的那个
0: 滤水盘
1: 的那个，我就给他看，你看我说哦，这个物以类聚。脏的东西就会去越粘越脏，它不会脏的东西自己变干净，但它可以很

0: 多张的就一直是会粘越来越多，所以哈、哦，很多好的就会聚在一起，不好的也会聚在一起，而且越聚越多。
1: 但是这个地方用物以类聚好像很奇怪。
0: 其实有时候我就想说，你看啊，这个世界上，
1: 所以你一个月不在，他们都没有去用到那个水槽，就对了。
0: 有啦，他们当然有用。只是我回来以后，我就看到啊，这个反正我看到脏了，我就会洗。然后我孙子很喜欢来帮忙洗，
1: 嗯，
0: 反正他也喜欢，好像
1: 很喜欢动，
0: 对，他喜欢觉得有用处这样，
1: 嗯，
0: 对，然后就顺便会在这个时候就跟他讲这样，
1: 嗯，
0: 我就觉得说那个。就是你可以在随处可以有一些启发了，
1: 嗯，
0: 就那个我说脏的东西确实就是你说那个什么见近朱者赤，
1: 嗯，
0: 近墨者黑，
1: 对，
0: 哦，就把这些成语念给他听，
1: 嗯，
0: 这样他
1: 顺便教育他，
0: 对，顺便他就会记得，
1: 嗯，
0: 哦，有讲过这样的成语，
1: 嗯，是，
0: 但这个成语其实也是我们从小。你这样观察，然后你就发现，
1: 嗯，
0: 欸，的确这个成语是有根据的。
1: 对啊，對，你会因为人会受身边的朋友影响。
0: 对啊，
1: 你跟一个很勤快或者是跟一个很活泼的人在一起，嗯，你久了就会变比较活泼。
0: 对，
1: 如果你跟一个很沉闷或一个很阴暗的人在一起，你可能久了就会跟他一样，因为他会影响你嘛。
0: 要是我碰到这样的人，大概话不投机就半句多了，就已经，嗯，
1: 不会啊，因为他会被你影响，他就不沉闷了，他就活泼了。
0: 其实有时候哈，你说真的旗鼓相当这件事情哈，
1: 嗯嗯，
0: 在人的关系里面，其实它是一个很重要的基础，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你说他很想要跟你一样，问题是你们互动不来啊。
1: 啊，对，有些人就是痛调不一样，你就谈不来。你会觉得你跟他，人家说的话不投机半句多，
0: 对啊，
1: 就是你讲了一句觉得
0: 啊接不下去啊，
1: 对啊，接不下去，然后有来无去的，然后他回答你也觉得听起来很无趣，
0: 对啊，
1: 那他也感觉你讲的很无趣，可能你们就不会再继续聊。
0: 也许他也很想要继续听你怎么样，但他就只是你知道那种崇拜，或者说他很渴望跟你一起来那个的话，
1: 嗯，
0: 这种也是没有办法吸引。
1: 是啊，
0: 所以你说有人崇拜他的老公，或是有人很崇拜啊，譬如说他的伴侣，
1: 会有人崇拜自己的伴侣吗？
0: 有的人会崇，是因为崇拜他才会。
1: 可是每天都相处在一起，还崇拜他？
0: 有人还是会啊？
1: 真的吗？
0: 啊，可是我觉得这样的崇拜，你就不。没有那种对称嘛，
1: 因为我觉得太相处太多的，通常都没有那个距离的美感，通常没有崇拜这种事，
0: 慢慢就不崇拜了，
1: 嗯，
0: 一开始会崇拜，嗯，后来发现，欸，也不过如此，
1: 对啊，
0: 哦，
1: 对，你看马英九的太太有崇拜他吗？没有。
0: 我不知道马英九有没有崇拜他太太。
1: 应该也没有。
0: 不知道，欸，
1: 没有，我现在只是形容一下，就是你天天相处一下，你就不觉得他奇特，或者不觉得他特别，
0: 嗯，
1: 就不崇拜了嘛。
0: 现在其实随着年龄哈，
1: 嗯，
0: 你就会发现说很多事情你就慢慢看清楚了嘛，
1: 嗯，
0: 然后你很多东西你就熟悉了嘛，
1: 嗯嗯，
0: 看清楚，
1: 嗯，
0: 然后很多东西你就慢慢熟悉了，
1: 对对，
0: 熟悉了以后你是不是会？就不再那么拘泥在啊，譬如说，那个形式上啊，或者你就更自在的嘛。
1: 是，
0: 嗯。然后以前都不好意思在他前面换衣服，啊，慢慢你熟悉了，你可能就可以在他前面换衣服。
1: 对啊，因为通常夫妻你在他前面换衣服，应该你不觉得不自在吧？好像应该是很正常。
0: 对啊，是正常。如果你觉得很不自在，那就不正常。
1: 也很奇怪哈。以前我已经听过一些，就是在学校做那个妈妈，就讲说，哦，我没有忘记带衣服，洗澡的时候叫我先拿过来。然后我就说，那他就说，我就能拿过来怎么样？他说，哦，开一个小门缝把它拿进来。我说，有必要吗？他说，对啊，不好意思，我说我们俩 如果有两个人连洗澡都不会关门，我意思说如果没

0: 别人的话，
1: 对啊，
0: 连洗澡不关门也不会觉得怎么样啊。
1: 所以日本人就会觉得这是不尊重。
0: 哦，这样就不行就对了。
1: 其实他会保持一个礼节，就是要彼此有一个尊重。
0: 哦，是哦。
1: 但是
0: 所以他们是日本人，我是台湾人。
1: 对啊，所以有时候一个什么，反正台有一句台语的说法，过敏住还是啥过什么，反正。时间也到了，下次再说吧。
0: 下次再说，想到一半，天公一张来讲。
1: 对啊，
0: 感谢金米太家的薯糖，
1: 那只是
0: 张来了。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书制作主持的《天地为师》。
1: 在200多年前，
2: 在20000多年以前，
1: 一个在美国的谷仓，
2: 一个雄伟耸立的峭壁，
1: 里面装满了刚收成的玉米，
2: 30畦并成，罗列其上。
1: 一阵狂雷袭击之下，
2: 一阵天崩地裂的震撼，
1: 大火蔓延整个谷仓，
2: 巨石沿山壁滚落而下。
1: 这时人们发现了一种绝世惊奇的美味，
2: 人类在地表行动的既有概念因此改变，
1: 这种食物就叫做爆米花，
2: 车轮就此而生。
1: 欢迎收听
2: 天地为

嗨，各位天地为师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钟书，欢迎你们又再次的来到天地为师。我们可以在这一个小时的时间之中，再次的跟各位在空中一起相聚。好，最近啊，大概在端午节的时候啊，我们电台有一位同工，她怀孕，她生下了一个可爱的小 baby。那这个 baby 大概出生后大概有两个月，那她就在前几天哈，端午节的时候，她带着她的 baby 来到了我们的电台啊，这真是一个大一个喜事哈。那大家都很高兴哇，看到这个 baby 好可爱，好可爱的一个小 baby。我们就赞叹啊，我们觉得说哇，上帝创造这个人啊哈，那尤其让人可以在母亲的肚子里面孕育生命，然后而且等到他们生长到一个阶段，大概是十个月之后，他们会经由母亲的产道，然后出生，呱呱落地，然后继续好慢慢的再长大成人这样子。那因此这样子的一个这么喜悦而美好的事情，就让钟书我呢想有了一个想法，想去好好的了解，就是说这个一个小生命啊，从这个怀孕开始好，然后在母亲的这个肚子里面啊，子宫里面开始有了生命，然后开始成长，好，经过了十个月的怀胎，然后长成了一个小小的但是很可爱的这样子的一个小 baby， 然后在母亲的这个腹部，就是她的子宫这个那样子的环境生存着十个月之后，然后经过产道，然后生产，然后呱呱落地，那然后成为一个婴孩，然后婴孩呢再慢慢长大成人。那当然了，婴孩胎儿从母亲的腹部，就是子宫里面生出来的时候就面临到了这个在这个就是从母亲的这个子宫里面的那么那样子的一个

封闭的生存的环境，又然后马上转换到了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大千世界，就是我们一般人所生活的这样子的一个世界啊。中枢我呢就开始很好奇啊，他这个中间有没有什么不一样，他这个中间有什么不同的地方。那经过中枢很用功的很努力的去了解了以后，发现胎儿在母亲的子宫里面生活的环境它是一个跟外面的环境几乎是一个截然不同的环境，然后它赖以生存的方式跟出生以后也不一样。那而且非常非常特别的是它在母亲的母腹里面，在孕育的生命在成长的时候，它所生活的模式跟被生出来之后到了这个大千世界之后，他的身体要能够生存下去的方式其实是相当不同的。而这个中间就只有从母腹经过产道到出生这短短的几个小时，然后他的身体却在这几个小时之间产生了巨大的变化，就好像是一个开关，虽然不是瞬间，但是时间也已经有够短的。然后他整个人呢，为了适应从母腹的环境适应这个我们的这个大千世界，然后他整个身体有了极大的一些改变。虽然我们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变化，但是事实上他的身体却有了极大的改变，极大的转换，而且呢几乎是全自动的。然后这个转变是一个不可逆的，当他转变完之后，他能够去适应这个大千世界之后，他再也不可能再回到以之前在母腹内的那样子的一个生存状态的生命机制了。那这个中间在我去了解之后，我就真是感叹这个上帝的，我们这是造物主啊，上帝他在创造人类的时候创造生命不只是人类啊，我觉得像一些其他的一些动物也我认为大家没去实际去了解，但我认为也就在这个生命的这个转换的这个过程中这个真是非常的令人叹为观止。好，那所以中枢呢其实在了解之后就迫不及待的想要把这样子的一个amazing， 这几乎可以说是一个 amazing 的一个令我非常惊讶的一个理解，好，迫不及待的要让各位听众朋友们了解。好，那我们这个就是我们这一次要跟听众朋友们共同来去了解的主题了，好，就是我们的。就是说胎儿就是诞生时候的一个剧烈的变化，从胎儿到新生儿就是婴儿这一段时间，这个过程胎儿产生了什么变化。好，大家想一想，这个本来是生活在母亲的这个子宫母腹里面那样一个封闭的环境，而且泡在羊水里面的环境，本来是在那样子的环境生存下的胎儿，经过了生产的过程之后来到了这个花花世界，这个充满空气的花花世界，有阳光，有水，有这些点点滴滴，有声音，有光线，有等等等等，有这些一大堆的这些东西，这些世界的时候，他从此要在这样子的环境里面生活，这两个是一个截然不同的环境，他的身体产生了什么变化来去适应呢？各位，我听一段音乐之后，中枢马上告诉你们。

哎，各位天地为师的好朋友们，欢迎你们在听完一段美丽美妙美妙的音乐之后，又回到了天地为师的节目。各位，你们会不会觉得啊，就是在母腹中的胎儿，他在大家应该有这样子的一个，算是一个常识吧，胎儿在母亲的这个子宫里面生活着，他跟他的生长生命的生长的一切都其实都是靠着一个说是器官，好像是器官，但是又不太像，因为这个东西等他出生之后就会不能说消失，但他就会他自然的就会脱落了。那这个东西他就靠着这个东西然后生存。这个东西就叫做胎盘，大家应该听过，知道胎盘嘛，所以就是胎儿在母亲的肚子里面是透过胎儿来维系他的生命，所有的生命的成长。也就是说，我们生命所需的氧气、生命所需的水分、生命所需的营养，这些任何的一切一切都要靠着胎盘，然后从母体供应给胎儿，让他成长。那在母腹中的这个胎儿，透过这个胎盘呢，直接从母亲身体摄取到这些的养分跟氧气。而子宫在这个时候是属于一种就可以说是等于是一种无菌室。因此在这样

子一个无菌室中，胎儿逐渐的在发育成长。可是呢，胎儿啊，在母体中受到保护的这个期限只有10个月，也就是说，母亲怀胎啊、要生下孩子，这个怀胎的时间是十个月左右嘛，哈。那从这个十个月后要开始出生的瞬间开始，胎儿就完全的失去了这些的保护。从此他出生之后，从此就必须要靠自己的能力，一己之力活下来，不能再靠胎盘，母亲的胎盘啦、啊。母亲胎盘在出生的时候他就会脱落了嘛，哈，也就是要跟母体分开了，然后要靠了自己，完全靠自己来生活下来。那还在母体里面的时候，他跟母亲等于是一体的，然后靠着母亲生活活下来，但是靠着母亲成长，但是出生之后他就要靠自己生活了。这个不可谓是，就是这就是应该是一个对胎儿来说是一个非常剧烈的一个变化。那胎儿的身体为了要应付这个剧烈的变化，他自己在身体上面一定有某些改变，而且也是一些剧烈的改变。那各位听到没有？你们知道他有哪些剧烈的改变吗？举例来说哈。比如说胎儿在子宫内，我们都知道它是子宫里面是充满了羊水的，所以它是浮在羊水之中的。因此啊，胎儿的肺部是充满了水的，所以它的肺部是无法像人在正常的情况之下正常的靠肺然后呼吸，靠肺得到氧气的供应，肺部是没有功能的。然后但是他在出生之后他就要开始靠肺部呼吸啦，但是那个在子宫里面的时候，浸泡在羊水里面的时候，他的肺部的肺泡是充满着水的，所以他如何在出生之后，这些水肺泡里面的水要让它排出来，然后呢，还要让它能够膨胀，肺泡膨胀充满空气呢？好，然后开始呼吸呢？那另外还有就是说，在我们在外面的世界存在着许许多多的细菌和病毒。要如何培养一种跟病毒或细菌对抗的能力呢？好，如果没有的话，他会不会一出生就受到病毒跟细菌的攻击，然后没有抵抗能力，因此就夭折了呢？刚出生的新生儿，为了解决类似我刚刚说的像上述的这些的问题，他的身体产生了一些什么巨幅的变化？这个是我啊。最近，因为我们这个同仁啊，同工啊，带着他的小 baby 刚出生2个月小 baby 来到了电台之后，让我开始产生了这个好奇，好，就去了解。所以我在这几天去了解了这个事情之后，我可以很简单的跟各位说一下，就是说。胎儿啊，从母亲的母腹之中哈出生，然后为了要能够适应这个大千花花世界，他的身体大概会产生9个方面的巨大变化。好，这九个方面大概是：第一个是肺部的呼吸，然后第二个就是。血液循环的切换，第三个消化呼吸的能力的改变，第四个防御外敌的能力的改变，然后第五个肠内细菌的存在，第六个就是温度调节的形成，就是体温调节的形成，第七个就是神经回路的形成，第八个就是神经细胞的保护，第九个生理时钟的形成。也就是说，这九个在母腹之中跟在母腹之外的大千世界两种环境，它这九项都要做一些巨大的改变之后才能够适应，才能够从母腹的环境去适应到外。

人民的大千世界。那我们在讲这九项这个的改变的时候呢，我们先来探讨一下哦，就是说在诞生前的胎儿啊，他在母腹之中，对不对？在母亲的子宫中，他不断的发育，不断的成长，而且胎儿在母亲的那个子宫里面是受到全面性的保护的，它在里面又有羊水，它又泡在水里面啊，所以又可以受到这个所谓的这个水的这个保护，让它不受到压力跟撞击的伤害。好，那它只要做一件事情，就是不断的成长，快速的成长，不断的成长，快速的成长。那在这个在这快速不断的成长的过程之中，其中有一个很关键的东西，是让他可以毫无后顾之忧，然后就不断的努力的长大。那个东西呢，就叫做胎盘。也就是说，他是靠着胎盘，他才能够生存下来。不仅生存下来，要靠着胎盘才能不断的汲取到养分，汲取到营养，汲取到水分，然后不断的提供这些东西，让他能够不断的成长，不断的长大，长大，长大。那因此，胎盘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可以让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神奇的东西哈？可以让这个胎儿靠着它无后顾之忧的生存下来，并且不断的成长呢？一般来说呢，我们大人呐、是用肺，然后将氧气吸入体内，然后再吐出二氧化碳，然后也是吐出二氧化碳，也是把二氧化碳运送到肺部，然后吐出二氧化碳，然后再利用像肠胃等所组成的这些消化系统等等等，去吸收食物中的养分。然后另外呢，我们还要藉由免疫系统来抵抗一些病毒啦、等等细菌啦、等等外敌的一些侵入，来保护身体的健康。但是在母亲腹中的胎儿，他所过的生活却跟我们的大人是很大的不同的哦。基本上，胎儿是从母体得到氧气，然后把二氧化碳再送回母体。然后此外呢，有一些糖类啦、氨基酸啦、营养素，它也是来自于母体。然后呢，老旧的废物它又都在送回母体。然后再而且胎儿从母亲得到的不只是氧气跟营养素而已哦，基本上子宫呢，它是属于一种无菌状态，也就是它所处的这个空间里面是无菌的。好，因为无菌，所以说在胎儿来说，它是不需要考虑到说受到细菌的感染或受到细菌的攻击的。所以胎儿能够在没有异物的安全的一个居住的一个空间之中，得到万全的保护，全部都是母亲给予的。所以换言之，我们可以说，胎儿啊，是从母体取得氧气和营养素，在子宫这个无菌发育的环境被赐予生命的。然而，但是的胎儿就是担任这个胎儿跟母体这个物体之间往来的这个最主要的器官呢，就是胎盘。其实我们或许用比较没有人性的一种，比较科学但没有感情的一种说法，就是说它跟它的所有一切是从母体而来。那它跟母体之间的界面是什么呢？就是胎盘，就是一个神奇的东西，叫做胎盘。然后胎盘它有一方是连接母体，直接连接母体的子宫，另外一方呢，它就是形成一个脐带，好，一个长长的脐带。然后这个脐带里面是含有动脉跟静脉的，然后这个脐带直接连到这个婴儿的这个斗宅这里，大家都有一个斗宅吧，就是那个地方。好，而胎儿就从这个胎盘之中，也就是透过这个脐带里面的所谓的动脉跟静脉，取得来自母体所有的一切生活所需，就是氧气啦、营养素啦等等等这些。好，那大家会不会觉得这个胎盘

就是说，等于就是说胎盘啊，它是等于是一个维持这个胎儿能够生存下去的一个很关键而且很神奇的一个界面。那我们来了解一下，就是说为什么这个胎盘它是一个什么样神奇的东西，它能够做到这样子的一个事情。好，在了解这件事情之前，我们先卖个关子，听一首音乐。好，音乐回来，我们再跟大家一起来了解这个神奇的界面，就是胎盘。

各位天地为师的听众朋友们，好朋友们，欢迎您又回到天地为师。 OK， 我们赶快来讲讲这个胎盘到底是怎么运作的呢？可以让

直接从母体接收到氧气、养分、氧气跟就是养分子跟所有的营养素呢？主要是胎盘它的有一面，它的形状就像是一个圆盘呐、啊。好，当然它就是不是那么规则的圆，但就是像是一个盘子这样子。那它的一个面盘的一个面，大面积的一个面呢，它是直接就是在母亲的子宫上，

有它会有一个像几代的一样的一个一个袋子，好连在这个胎盘的另外一个面上面，然后当然几代的另外一端就是连在这个胎儿的这个身体的腹部这里，在几代的里面啊，好就是胎儿的它里面有动脉跟静脉互相缠绕着，好这样子。然后呢，在母亲的这个在接触母亲的子宫的这个胎盘的这一面呢，它布满了母亲的血管，这个东西这个中间当然就是也包含了动脉跟静脉，而另外一面的这个胎盘，就是有几代的这一面的胎盘呢，则是布满了胎儿的 血管，好，也是动脉跟静脉，但是他们两个就是胎儿跟母体之间的动脉跟静脉布满在这个胎盘的两面，但是呢他们是接近但是并没有缠绕在一起所以他们之间汲取养分跟这个氧气分子的方式是利用渗透的方式，好，他们不是并不是说血液跟 血管跟血管有连在一起或是长在一起，并没有，但是他们非常的靠近，像一整个面密密麻麻的一些血管，包括血动脉或静脉，但是他们并没有缠绕在一起，但他们非常的接近，那因为他们非常的接近，所以可以靠他所需要的一些营养素或者是氧分子会靠着这个释出或者渗透的方式从母体的那边传递到这个婴儿这边的血管，然后去，也就是说母亲的血管会释出这些营养素跟氧分子，然后胎儿的血管就会在这个充满了母亲释出的养分跟这个营养这个养分子的环境之中，它的血管去把它吸收，好，然后进到这个胎儿的身体里面。所以胎儿的就是这个胎盘透过胎盘吸收母体的基本模式是这个样子的。在营养素上面的吸收呢也是这个样子，但是其中有一个我现在要讲的最神奇的一点是呢氧分子的取得。所以各位很有意思哈，像我们正常的人类要维持我们的生存，除了说我们要吃东西要喝水是靠消化系统，但是我们也是需要氧气啊，对不对？我们没有氧气是活不下去的，当我们没有氧气的时候可能在5到10分钟之内我们就会死绝了，都活不了了，所以氧气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但是人类氧气的取得是靠什么呢？是靠呼吸系统，是靠肺部的这个重要的器官取得氧分子的。但是胎儿取得氧分子跟取得营养素是同一个器官，就是胎盘，这是跟正常的人类是很不一样的地方，是在这里。好，那在胎盘里面它的氧分子是如何取得的，这点也是非常的神奇。因为呢我们人类的这个能够靠肺取得氧气氧分子，是因为我们的血液里面有一个叫做血红素，而血红素呢它在我们的肺泡里面，就是血管里面有血红素，血红素血管的血液流到了这个肺泡的时候，这个血红素接触到肺泡里面的氧气的时候，经过科学家的研究，血红素是可以携带氧气的，所以当它遇到了这个空气中的氧气的时候，它就会把氧气给捕捉起来带到自己的身上，之后再流回到身体里面，然后再把身体的氧气让身体的细胞去吸收。这是人类汲取氧分子的一个做法。但是胎儿呢在这一点上面跟我们很不一样。母亲这一边是一样的，就是说母亲这个地方因为她是成人嘛，她是正常的人类嘛，所以母亲的这一边胎盘的这一面呢，母亲因为又正常的在呼吸，所以她的血液流进到胎盘的这一面的时候，胎盘的这个地方它是属于低氧的环境，所以母亲 的血液里面的血红素流到了这个低氧的环境的时候，就像说我们人类的血红素流到我们细胞的时候，因为我们需要氧气，
所以基本上细胞的环境

是低氧的，所以它身上面所携带的这个氧气就会被释放出来。然后当血红素又流到肺泡含高氧环境的时候，它又把氧气带到身上，这就是血红素。所以母亲的血红素流到了胎盘的这个地方的时候，因为那个地方是属于低氧环境，它就把氧气给释放出来了。那释放出来之后呢，那胎儿虽然也是人，可是呢胎儿的血红素，胎儿有血红素哦，但是胎儿的血红素呢跟人类正常的人类的血红素是不一样的。就是说因为它要经过交换嘛，它要吸收母亲血红素所释放出来的氧气带回到胎儿的身体里面。可是它如果跟一般正常的血红素是一样的话，胎盘的环境是低氧啊。好，胎盘环境是低氧啊，就算母亲的血红素里面的氧气释放出来的时候，它也没有像在肺泡里面的氧气那么的充足嘛。所以说如果胎儿的血红素跟一般人类的血红素是一样的时候，它是不会吸收氧分子的。所以它没有办法，如果是这样，它就没有办法从胎盘那边取得氧分子。因此很神奇的就是胎儿的血红素是一种特殊型的血红素。它的血红素是属于我们称它叫做高效率的血红素。也就是说它这个高效率的血红素呢，在这种胎盘的低氧环境，它依然可以很有很高的效率的把氧分子，少数的氧分子也把它抓到自己的身上，带到了自己身上，然后再带回到胎儿的身体里面，提供胎儿的细胞所需要的氧分子。所以现在我们就讲到一个重点了，就是说胎儿不只是因为有了胎盘，所以这可以在胎盘里面进行所谓的呼吸的这种，就是取得氧分子的这种需要，而且它还要配合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胎儿有着跟正常人类不一样的血红素，是一种高效型的血红素。这种血红素可以在即便是所谓的低氧的这种胎盘的这种环境，也可以强力的吸收氧气，把氧气就是不是高氧的环境的少数的氧气也能够吸到带到这个血红素的身上，然后带回到胎儿的身体，让胎儿能够获得足够的氧气。所以你看这一点就非常的特别了哈。我们常常有时候对一些事情我们会觉得哎呀想当然尔，但是事实上在这想当然的过程里面呢，上帝在创造万物的时候会因为不同的环境，不同的情况之下，他就会针对特殊的情况之下的身体或者是需求，他创造了一些特殊的情形。就像胎儿，他虽然也是人类，好，在成长极快速的成长中的人类，但是呢因为他生存的环境不一样，他是需要靠胎盘来去取得氧分子的，因此他的血红素的功能跟我们人类的功能就产生了一些不同。而且很大很大很大的一个特色就是他这种高效型的血红素在他出生之后十个月呱呱落地，经过母亲的产道呱呱落地之后，他的血红素这种高效型的血红素会很自动的这个消失殆尽，然后换成新的血红素，而这个血红素呢就是正常人类的血红素，因为那时候的精儿就靠肺呼吸了。但是为什么会做到这一点，嘿，这个东西就跟这个就是跟我们刚刚讲到它的几个变化的这个这九项有没有变化的这个里面之中，就是第一个由肺开始呼吸，然后它的血液的循环系统改变，好，这个里面的改变，好，让其中的一个细项就是它的血红素产生了改变，好，让它能够适应用肺呼吸这样子的一个生活环境。所以各位你们会不会觉得非常的神奇啊？我们会觉得说哎呀婴儿

在母亲里面，不是婴儿，是胎儿，胎儿在母亲的腹部身体里面孕育生命生长，然后长了十个月之后，然后准备要出来到这个花世界了，然后他可能经过了阵痛啊，母亲的阵痛啊等等，母亲很辛苦的把胎儿给生出来之后啊，他就是然后他的胎盘就脱落啦，然后脐带就把它剪断就好啦，或者还在脐带他可以也可以会自己脱落啦，然后他就会开始再慢慢的长成婴儿，然后慢慢长成小孩、幼儿，然后成青少年成人等等等等等。我们一切都觉得这是好自然的事情，是吗？可是各位，他单就从胎儿在母亲的子宫里面，好泡在羊水里面的样子的环境，到经过产道出生，然后来到这个花花世界的这一段，好，光刚刚我们讲到的这个呼吸系统的这个部分的改变，好，血红素的这种改变就令人不可思议，好，而且是全自动的哦，而且是全自动的哈，太神奇了。那我们再听一段音乐，好，然后一会儿再回来。

这正是神新的工作季节的开始。你要等候，因为神会将得胜的意念放在你心中。你要展翅，因

啊，各位天地为师的好朋友们，欢迎您又回来天地为师。刚刚我们前面讲到这个胎儿从母腹之中经过产道呱呱落地之后啊，他的这个呼吸的系统呢做过了一个这个巨大巨大的一个改变，就是其中有一项呢就是他的这个血红素。好，他的血红素本来呢是高效型的特殊型的这种功能的血红素。然后为了因应能够在胎盘里面取得氧分子，然后能够活下去，到他出生之后，他的这个血红素就会改变成为正常标准型的血红素，然后并且用肺呼吸。那各位这个事情有一个现象是证明这个事情是不是嘴巴讲讲的是正确的，就是通常我们新生儿出生后啊，大概三四个小时以后啊，大概从可能要到一两天之后，通常新生儿都会出现一个现象叫做黄疸啊，然后这个黄疸的这个现象呢大概会持续一两周之后会消失。而它为什么会出现黄疸呢？它出现黄疸的这个原因其实就跟我刚刚讲这个血红素的这个改变是有关的哦。好，胎儿在母腹里面的时候啊，我刚刚说了它的血红素属于高效型的血红素，但是胎儿并不是全部的血液里面的血红素都是高效型的，大概是高效型占它的身体的总量里面的80%。好，那还有20%是正常的，为什么呢？就是因应他出生之后，因为他如果全部都是高效型的，他出生的时候他如果开始靠肺部呼吸的时候会出问题的，他会变成吸收养分太多也不行嘛，也会出问题。所以当他出生的时候呢，他就会靠那20%正常型的血红素先维持着，然后他这个80%的血红素高效型的血红素在出生的时候呢，他身体胎儿的身体就会开始自动的，他的

脾脏啊，就会开始自动的把这 80% 的高效型的血红素开始等于是就是把它杀死就对了。好，那因为杀死了之后它就需要有新的血红素能够替代这被杀死的血红素嘛，那替代后的这个血红素就是正常标准型的。好，这个就是我刚刚说它转换成一个正常的标准型。那这个转换的过程大概会需要四天，一天也就是大概需要两天到四天左右能够全部汰换完毕，它就会成为一个正常的一个状态。可是呢这个血红素呢血红素它在被破坏的时候，它从正常的情况下被脾脏给破坏的时候呢，我刚刚讲错了一个数值哦，它不是两天到四天之内，它会在三个月之内，胎儿出生之后，它会快速的被脾脏破坏，这个高效型的这个血红素会快速的被破坏，大概经过三个月的时间，好，大概经过三个月的时间就会全部的置换成为成人型的血红素。那当血红素啊被破坏的时候，它会形成一种物质称为胆红素，虽然叫胆红素，但是它的颜色是黄色的。它基本上这个东西就胆红素是一种色素，是一种黄色的色素。那因为这个黄色的被破坏的这个 80% 的这个血红素是黄色，因为它的变成胆红素了，就是黄色的色素，它大量的它就还存在胎儿的身体里面，还没有被马上的排除掉，排除掉是需要时间的嘛。好，所以因为大量的胆红素在血液中流动，所以呢大概在出生三到四天后开始一直到两周内呢的这段时间，就会发生皮肤变黄的一种生理性的黄疸反应。各位，所以胎儿产生这种生理性的黄疸是一种正常的现象，或者是说是一种胎儿为了适应一个生存环境剧烈改变后的一个正常的一个生理反应。好，那这个黄疸呢大概就是说会持续两周左右之后，会靠身体的这个排泄系统慢慢的把它给消化，就是排泄掉，然后黄疸就黄疸的这个现象会慢慢的消失。所以就是各位这个新生儿的爸爸妈妈们，新手爸爸妈妈不用担心，因为这个黄疸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反应，那也表示了就是说这个您的小 baby 他已经开始适应了，好，已经开始并且转换好了成为去适应这个花花的大千世界的一种现象，这样子。好，所以这也就是新生儿黄疸的一个原因。好，各位你们会不会觉得，各位好朋友你们会不会觉得这个非常的神奇啊，好，这非常的特别哈。那而且这一切是不需要我们去帮他的，他的身体就自然，他的脾脏哈，在出生后三个小时之内就开始会这个就开始破坏这个高效型的血红素，因为它不适应现在的环境，好，然后被破坏了，那就身体就自然就产生新的血红素，这时候的血红素呢就是一个正常的成人型的血红素，那就让它适应这样子一个新的一个环境，生存环境。这个我在了解一些事情之后，我就越发觉得上帝在创造这些万物的时候真的是非常的只能用 amazing 来去形容上帝的这个鬼斧神工的设计。好，那所以我们看新生儿从母亲的母腹生出来一直到小孩然后慢慢成长，我们以为这一切都是这么的自然，对不对，就是这个样子的就发生了。但是其实你看，他光

就所谓的这个呼吸系统的这个部分，就有一个这么大的一个改变，这么大的一个变化。那呼吸系统除了我们刚刚讲的这个血红素的部分之外，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肺部，我们的肺泡。它之前新生儿就是胎儿，它是泡在羊水里面，它的肺泡是充满水的，根本没有这个正常的收缩跟这个氧气交换的功能。但是它生出来之后却就要开始使用它的肺部，这又怎么办到的呢？好，各位，时间已经不太够了，但是呢我们只好了把它放在下一次的时候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好，还要分享的还很多，刚刚一开始我跟各位好朋友们就讲到了它的改变有将近九项啊，所以在接下来的几次的这个我们的天地为师的这个节目里面，哎呀，钟叔要好好的跟各位好朋友们啊，来好好的分享这一些剧烈但是却又很 amazing 的一种变化，就是上帝的创造的变化。好，那时间到了，先跟各位说声再见，下一次好，欢迎大家继续来听我们的天地为师，让我们了解上帝是如何 amazing 的在创造这个世界， amazing 的这样子的一个去让人类的胎儿能够适应这样子的一个新的环境。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Meet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Muriel 制作主持的《点亮心声》。
1: 当生活压得你喘不过气，当无奈愤怒缠绕心头，音乐是你最好的倾听者。在这里，用歌声诉说故事，用旋律点亮希望，陪你从低谷迎向光明。欢迎收听《点亮心声》。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点亮心声》，我是你的主持人 Muriel。 不知道过去的这一周大家都过得还好吗？有没有好好的吃饭，好好的休息呢？上一集我们陪着小云从她失去外婆的这个心痛，到她学会接受，然后一直到她最后可以带着这个爱，外婆留下来的爱，继续往前走。那今天晚上我们又要来听另外一个故事，这一次的主角是一个叫做芳芳的女孩。芳芳她从小就很喜欢唱歌，在她还不会讲话的时候，她就很常一直唱歌，就是用像呜啊呜啊发出一些，或是听到音乐的时候，她就会跟着发出声音。然后随着他越长大呢，就真的越展现出他这个过人的天赋，还有他那很好的歌喉。每次有人听到他的歌声，就是会忍不住惊讶的称赞说，哇，这真的就像是天使的声音，长大一定要当歌星，长大一定会一定会很红啊什么的。所以芳芳她从小就一直在这样子的称赞底下长大，并且她自己也很喜欢唱歌，然后她也这么认为，觉得我长大之后一定可以站在舞台上，然后唱歌给很多人听，然后会变成很有名很厉害的人。她就对她的未来有很多这样子的想象。然后从小呢，芳芳是一个非常非常贴心跟很温柔很善良的人。她很喜欢唱歌给别人听，就是当别人如果很比如说遇到一些难过的事情，心情不好的时候，她总会想要希望可以用自己的能力，那也就是他自己最擅长的事情，唱歌，去给别人安慰，给别人温暖。每次当他这么做的时候，当有人因为他的歌声而被感动或被安慰的时候，他就会觉得特别的开心，然后也特别的满足。所以他一直很希望可以用自己的声音，长大之后也用自己的声音可以安慰到更多的人。那随着他的长大呢，他大学之后就离开家乡，到繁华人多的大都市去了。他到了台北，开始追寻自己的音乐之路，他的未来的道路。只是呢梦想这条路呢，我们都知道并不总是那么的浪漫，其实很多这个过程里面时常有许多怀疑还有迷茫的时候。那我们就一起来听芳芳的故事吧。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点亮心声。刚刚我们听的这一首歌是范玮琪的《最初的梦想》，就像刚刚歌曲里面唱的，芳芳就带着这一个对于梦想的热情还有冲劲，去到了台北，想要好好的打拼，好好为自己这个梦想中的未来

这个目标去努力。所以呢，他就很清楚，他想要靠着音乐或者靠着赚钱，靠着唱歌这件事情去赚钱，想要把这个能够当做是自己的工作。那他在学生时期的时候就开始做这件事情，像是他去考了街头艺人的证照，然后也会接一些小型比赛的评审啊，或是一些商业的演出，或是跟别人一起合作，只要是有这种可以表演的机会，增加曝光度的机会，他都非常积极的去参与，也想要借此可以让更多人看到或听到他的歌声，知道哦，这个人真的很会唱歌，很厉害，唱歌很好听。于是呢，他在这样子的，就是在学生读书的时期呢，同时也接了很多的表演，很多的外务。那因为他觉得，我现在是刚开始起步的时候，我就是一个这个圈子里面的新人，一个菜鸟。那只要有机会，不管怎么样，都要把握住。所以呢，芳芳就不管好的，或是他觉得好像有点不太好，他都觉得我现在没有资格去挑去选，反正只要有机会我就要把握。所以有一段时间，芳芳曾经一周里面有连续六天都在每个晚上都在酒吧，可能是不同的酒吧里面当驻唱歌手，就是这样，每天都唱，每天都唱。然后到后来，他就是声音也有点出问题了，这样。然后也有去参加过那种比赛，就是看起来很华丽、很比较大型的，比如说电视节目上面的那种比赛。但是后面却暗藏一些陷阱，像是比如说要陪制作人应酬啊，才可以换到试唱的机会，或是一些比较黑幕的事情。但是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芳芳她也是会害怕，她也是会觉得好像不太对，然后心里其实也会觉得不舒服，但是她就会又觉得不就是这样吗？这是正常的吧，就是业界本来就是这样。那我如果想要成功，我就是得付这个代价，本来就只能这样，我就要去接受这样。可是当这样子长期下来，每次他回到晚上回到家里面，回到房间里面的时候，特别是照着镜子的时候，他心里都会有很多很多的疑问浮现，像是这真的是我想要的吗？这真的是我真的正在朝着我想要的目标前进吗？这个方向是对的吗？然后我做的这个决定对不对啊？我应该要接受什么吗？还是其实我应该要拒绝呢？可是我如果拒绝了，我就失去这个机会，或者我好像就得罪一个人，就是有很多很多这样的声音，把他搞得非常的心烦意乱，然后学业也没办法好好的兼顾。最初的梦想这首歌本来是鼓励着他，朝着他的，就是在他大学时期，鼓励他朝着这个，好像他预想中的这个方向前进的歌。但渐渐他听着听着，他就觉得，我好像离这个当初的自己越来越远吗？就是当初那个自己是一个很单纯，然后就是很热情，他就只想这一件事情的，他就只

讲的那件事情，但是现在的他却有好多好多的顾虑或好多好多的衡量算计，他反而觉得好像哪里怪怪的。有一次他在街头当驻唱歌手的时候，那是一个蛮冷的冬天，然后很冷，台北偶尔还会下毛毛雨，他就自己拿着木吉他就站在那边唱歌，然后就有一个路过的人就走到他前面跟他点了一首歌，是林俊杰的《不为谁而作的歌》，我们一起来听。

0: 生者互助，宇宙最渺小的一个神，正巧和那个最伟大的同名，他们叫谢谢。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点亮心声。刚刚我们听的这一首歌是林俊杰的《不为谁而作的歌》。芳芳他就应观众路人的要求点歌，他就自己开始弹了吉他，然后拿着看着平板上面的歌词和和弦，然后就唱了这首歌。其实他本来就知道这首歌，以前也唱过，但是一段时间没有唱了。然后他边唱边弹边唱的时候，他就一开始只是照着唱，但越唱然后眼睛看着那歌词，他竟然眼眶就红了，边唱边眼眶红，然后慢慢他就哽咽了，因为他觉得那个在唱的好就是他自己。这首歌他自己在唱的时候，他也把自己一直以来的，好像把自己一直以来的这个疑问，他这个人的状态给唱了出来。他忽然才意识到，为什么我要唱歌，为什么我走这条路。好像我现在回头一望，我过去走的做的这些努力，然后朝的这个方向好像有点偏掉了，然后我已经忘记我本来为什么要做。所以他带着泪唱完这首歌，当他结束的时候，没想到旁边围观的人都给他超级热烈的掌声，然后有人就走上来跟他说，你刚刚唱的这首歌真的很感动，你刚刚在唱的其他 首歌，其实我已经站在这边听了很久了，我真的觉得你的声音给我很大的安慰，然后刚刚你唱的这一首歌我也同样的被感动。那一刻芳芳他心里才好像被击中，他好像被点醒，突然点醒了一样，他突然明白他做音乐然后他唱歌的目的跟那真正的价值，不是在于我可以带来多少我的流量啊，我的名声，或是我可以赚到多少的钱，而是其实我一直以来想要追求的是，可不可以透过我的声音和我的音乐去触动人们的心灵。他好久没有这个感觉了，这个单纯透过音乐然后带给别人什么样的价值的这个感动。他突然，所以当这件事情又发生的时候，他瞬间就意识到，哦，这个才是我一开始的初心，然后也其实是我真正想追求的。但是后来我却因为其实我做的这些都是为了想要，我希望可以怎么讲，就是让我自己被更多人看到之后，这样我的影响力才可以更大，我才可以让更多人听到我的声音，然后因此得到一些温暖。但是后来他忘掉后面的这个原因，所以一直很努力的在追求曝光度，追求名声，然后追求赚的钱，可以我的成就多高，我多被别人认可，所以我的价值是什么。他现在才发现自己，哇，其实已经走偏了很久。那透过今天这一个那一个晚上他的那一个表演，就是唱了《不为谁而作》的这首歌，他突然又被提醒了。

他又回到自己心里面，他定下心来说，我到底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跟我想要的到底是什么。那天晚上他回到家，他觉得好像重新找到了一个亮光，这阵子一直困扰自己的那些疑惑，那些问题，然后跟那些不确定，那些很不清楚的在自己的脑海里，在自己的心里面很模糊，他理不出来的那些东西，好像突然就都，好像他就突然看明白了。芳芳现在的状态让我联想到了一首歌，想要分享给大家听。这首歌是阿令的《海洋之心》。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点亮心声。刚刚我们听的这首歌呢，它其实是出自 Disney 的一部动画，叫做 Moana， 翻成中文是《海洋奇缘》里面的主题曲，叫原文英文是 How Far I'll Go， 那中文版是阿琳唱的，然后叫做《海洋之心》。这首歌真的非常好听，我很喜欢，特别是其实它的整首歌传达的寓意，然后旋律啊、音乐这些，我觉得我都挑不出来有一个我最喜欢的地方，因为我都很喜欢。但是这里面的歌词特别有这几个地方，跟芳芳现在同时也面对到的处境，问题吗？也有一点接近，就是这边不要完成别人给的梦想，我有自己专属的脸庞。错误中学会成长，还有，虽然能和别人一模一样，会有相同的赞。

上，但我有定制的主张。因为芳芳她这些年来的努力，她其实已经累积了蛮多人都知道她，就算是小有名气，然后也有一些业界的制作人啊，或是一些厉害的人，有头有脸的人

啊，我们都看好你，为什么现在要这样？所以其实他背着，他面对很多人对他的期待，然后给他的建议，但是他又自己心里面有自己的想法了。其实在这个过程里面，他也是对他来说其实是蛮困难的，因为的确啊，我这么努力，这是我努力的成果，然后我现在走到了这一步，我却要喊停吗？那这样是不是就白费了呢？其实芳芳里面还是会有这一些的挣扎，要怎么选择才好才对。因为大爸说，你这么会唱，你这么能唱，如果你继续走下去，一定可以有很好的成就。但是芳芳这次他决定，不，我不想要，其实那不是我想要的，他真的知道那不是他想要的。所以芳芳就开始整理了他这些这些有合作的关系啊，或是这些的工作，这些接洽，他慢慢推掉了，筛掉了一些他对他来说可能不是那么好，不是那么健康的，或是影响到他身心的，或是并不符合他的初心的这一些工作，就先把他都推掉了，只留了几个他觉得 OK 的，符合自己的，自己做起来也舒服的，他留着，并且呢，他就自己开了一间，也不算是开一间，就是他就开始收一些私人的学生，这样子教教唱歌，然后也有教一些小朋友唱歌，也常常到医院里面去义唱，还有疗养院里面去唱歌，陪伴那些有需要的人，需要安慰的人。他在做这些的时候，虽然时不时还是会想到以前那些成就，也会想说，我曾经这么受到肯定，我的能力很高，如果我可以的话，其实我可以爬到蛮高的位置，然后被很多人看到，被很多人称赞。但是我回来看我现在在做的事情，我才会觉得我做这是真的开心，而且我不会有那一些的得失，就是好像我没有表现好，或是别人说什么话会很大的影响到我的心情。现在我做的这些都是我自己乐意的，是从我自己出发的，而且我知道这个信念嘛，或是这个价值不会轻易的被别人的话或者眼光来影响，来撼动。当别人又有人这样子问他说，你不会觉得很可惜吗？什么什么的时候，芳芳他现在已经，他可以很明确的回答了，他会说，也许我可以在很大的舞台上，也许我可以有很好的成就，但是最快乐的，当我唱歌很快乐，可是真正让我更快乐的是，有人因为听见我的声音，听见我的歌而感到温暖，感到被安慰，被疗愈的时候，我才觉得我心里面有满足，就是我心里很满足。对芳芳来说，这个驱动他去做这些事情的声音，很推荐的这些力量，不再是一些名利的追求或是诱惑，也不是别人的称赞或是抬举，而是来自他自己心里的声音，就是他知道自己有这个声音是为了要做什么，就有点像是一个使命在他的身上。他相信

他的声音，他在音乐上面的天赋是上帝给他的礼物，是要用来分享，要安慰，要祝福人用的。所以这条路，然后这个目标很明确，他知道了之后就会继续，他很踏实，心里踏实的往这个方向继续航行。今天晚上我们陪着芳芳走过他的这一条路，虽然他现在还很年轻，他曾经迷失怀疑，未来可能也还是会再遇到这样的情况，甚至他曾经把自己也走到一些危险的境地边缘，但是很怎么说，很恩典的是他又很快的他找到了自己的初心，也明白他的梦想真正的意义不在于自己的光鲜亮丽和展现或者证明自己，而是在于希望自己在这个社会上可以成为利他的一个角色。有人说梦想是人生的方向感，我觉得这句话没有错，的确是它会驱使，它可能会驱使我们往某个方向去，但是呢也有时候我们在往这个方向去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定了这个目标的时候，偶尔我们也可以回头来看一下是不是跟当初想的一样呢？也并不是中途都不可以有所调整哦，而是这个调整可能需要是有意识的。如果是不小心慢慢偏离的，那我们很需要透过这个时不时的检视来帮助自己不要走向会让我们自己以后后悔的路。那也祝福各位在追逐你的梦想的路上，你可能会说，我没有什么梦想啊，或者我都几岁了，我还有什么梦想？不，别这么说。你到几岁，人到几岁，只要还有一口气，都可以有梦想啊。而且谁说梦想就一定要很伟大、很壮丽呢？一件小小的事情，它也可以是你的梦想啊。它不一定是要很难完成的，所以祝福各位，不管这个路看起来很远，或是很难，或是你觉得它不切实际，但是不要想太多，鼓励你们可以勇敢的去做，因为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都在追逐自己的梦想，其实你不是孤单的，而且人生就这么一回，就这么一遭，如果不在这一生做，要等到什么时候呢？好，这里是点亮心声，我是 Muriel， 期待今天的跟大家的分享可以在你的心中产生一些回荡，或是点亮你心里面的某个角落。谢谢你的陪伴，我们下周再见。

生者互助，宇宙最渺小的一个神，正巧和那个最伟大的同名，他们叫谢谢。

不论社会多进步，天灾人祸是每一个世代共同的噩梦。生命悬于一线，家产瞬间化为齑粉，是谁都难以面对。所幸我们有可以期待的帮助，只要警钟响起。

0: 各位警钟响起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杨明，欢迎您再次收看我们为您所制播的这个警钟响起的节目。我想生活在台湾的这个不管是东南西北哪一个角落的朋友们啊，在过去的这一个礼拜以来，我们大家在常常在生活里面最醒目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在遭遇到一个所谓极端气候之下的一种天气的状况所受的影响啊。你看，从南到北，这个所谓的短时急降雨啊，把这个台湾整得到处都在淹水啊，而且就算不叫淹水，叫积水，也是出现了很多这个跟水相关的问题。我看到屏东，看到高雄，甚至我们台北的内湖这些地方所构成的这个积水的状况，让很多人都措手不及。一觉醒来，没有想到打开门水就进来了哈，甚至还没有来得及这个防范，水就跑到地下室去，把整个的这个停车场都淹满。这些事情其实在平常以往啊，好像要到很特定的这个气候状况底下才会出现大雨啦，或者是这个台风来的时候，可是没有想到在最近呢，这个已经变成是一个平常就会发生的事情了。我想这个是让很多人真的觉得始料未及的一件事啊。同样的，我们看到在台湾呢，尤其这一两天，在中部也好，在北部也好，都出现了一些让大家讶异的另外的一个问题，就是因着这个下雨所构成的一些山石的这个崩塌哈，在中部是构成了人命上的损失，这是非常令人遗憾的。在北部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很大的一个保龄球的建筑，居然一个屋角整个从房顶打下来，我们看到那个场景都吓死了，想说万一那个人在里面呢，真是不知道会有什么问题。然后我们再看看全世界。不管是在委内瑞拉，不管是在中国大陆的四川哈，这两天在日本更不要提了，这两天都发生了很多所谓的浅层的，而且规模很大的地震啊，规模6、规模7、规模5都有。这些地震呢所构成的甚至于构成了很多人命上面的一些损失啊，这个都让我们觉得非常非常遗憾。看起来就好像是不同的灾变啊。可是，当我们去细究一下，我们发现其实这个里面可能有它的关联性。那站在不管是防灾也好，救灾也好，面对这样子的状况，我们到底应该是用什么样子的对策，是用什么样子的做法，从预估一直到后面的这个所谓的抢救？我想，这是今天我们在节目里面要跟新北市消防局陈崇岳局长所请教的问题啊。那每一次我们都请局长来到节目里面，我们今天再次的又请他来到这个摄影棚里面，针对这些问题，跟我们的民众们，大家一起来做一个沟通。局长你好，
1: 宋哥，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
0: 我记得上个礼拜你们好像在淡水有一个跟水域有关系的一个像演练一样的一个活动。
1: 是的，事实上我们每一年大概7月份嘛，大概6月底到7月份，那我们大概针对水域跟海域，我们有122公里的海岸线，但是我们的水域的部分大概有154多公里。
0: 而且我觉得您那个活动好像市长很在乎，连侯市长自己都到场。
1: 我们有新北的水域跟海域来讲，比方说夏天就是河川嘛，
0: 对，
1: 冬天是海边，有海钓的问题。那市长事实上从副市长开始，在民国99年12月25，今年是他第16年，八年的副市长跟
0: 是八年的市长，对。
1: 那事实上我是在97年的9月1号，周锡玮县长。我进来当主秘嘛，当时我前一个职务是，台北市的大队长，
0: 对对对，
1: 消防局的大队长。然后当时因为新北市升格台北县了，
0: 台北县新的新
1: 直辖市，
0: 对，
1: 再升格到新北市，所以我在99年的8月份，也感谢周锡玮县长的支持跟爱戴了，我就升了副局长。
0: 是，
1: 那99年的9月1号。我就正式布达副局长，我记得，而且像我今年又授旗给去日本做演习，就是我们99年开始在东京都，你可以看到我们新北的消防的伙伴，在

0: 不同的行政区做地震、天然灾害的演习。
1: OK，
0: 那这一次刚刚松哥有提到，东京都这一次特别以水灾做演习。
1: 哦，
0: 早期都是以地震为主。
1: 哦，是是。
0: 所以极端气候其实已经不是只有台风的问题。那另外你可以看到，事实上每一年太平洋在这一两三年都是，明明台风就要进到台湾的，就是直接转换到日本跟韩国。
1: 对。
0: 所以这几年来，日本跟韩国，甚至我们马上还会有一个台风进来，
1: 是
0: 往南偏，又要到菲律宾，
1: 对，到南海。
0: 哎，对，所以你会想到说啊，台湾最近虽然我们预估今年会有2到3个台风，那实际上太平洋来讲会形成有25到26。
1: 而且我觉得很奇怪啊，现在台风都过门不入啊，可是都把台湾搞得很惨啊。
0: 主要的还是因为当地的，比如说我们西南风上来，西南气流会引进来，然后又受到我们的外围台风的影响，
1: 是，
0: 所以台湾的云就是在那边一直。
1: 所以就是停在那。
0: 我们在上周也提到云的问题，
1: 是，
0: 这云停在那边，它就一直下不完，所以才会造成说啊，为什么台风，一直虽然没有进来，但是你看哦，在上个礼这个礼拜过来，第一个停班停课的就是高雄，三个小时它已经下到310啊，
1: 这是听起来这个数字是非常的惊人的、
0: 啊。所以照理来讲，就是原来要下一个礼拜到两个礼拜，它在一天
1: 就把它下完。
0: 所以总雨量没有太大的改变，而只是说现在的短时的急降雨，再加上台风，事实上每一年的雨量，如果今天的雨量比以前少，那就会有所谓的缺水。
1: 对，
0: 但事实上现在的雨量，我们的大地是固定的，它在3到4天。我刚刚提到，今天媒体在报道那个盐山保龄球馆，
1: 对，
0: 我84年回到台北，第一任的大队长，
1: 是，
0: 这是84年7月10号台北市成立了。正是从警察、消防独立出来，
1: 变消防局，
0: 变成新北台北市政府
1: 消防局，
0: 对，有三个大队，
1: 对，
0: 那我就负责中山、大同、士林、北投，
1: 这是你的辖区啊，
0: 哎，就我辖区，所以保龄球馆其实也是我的重点区域，因为在台北县的时代，有一个自强保龄球馆，
1: 对，那个出过大事
0: 情，就是发生过火灾，实际上在抢救很多人在里面没有出来，
1: 对，
0: 那我在就任台北县新北市，我们的林口一个保龄球馆曾经
1: 也是一样，对，
0: 所以那很不好打。但那个是火灾哦，那这一次你可以看到，我们就会想说啊，雨不是刚下完吗？
1: 对，
0: 事实上刚下完，就是说你会让土石流，其实第一天、第二天，那个泥土本身会把水吃掉。
1: 我们通常对土石流的认知好像是跟着台风来的，很少说是跟着暴雨来的嘛，对不对？
0: 但是我们所担心的就是说，以往来下雨就是塞半口下完就走，那现在就是那个下雨的，
1: 对，它就一直在
0: 变增长，
1: 对对对。
0: 今天过了，明天的雷雨暴又会产生。
1: 是，
0: 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啊，今天下雨到4点多应该 OK 了。
1: 我昨天刚好有一个机会，因为我带我们那个朋友到内湖的三总去探望一个病人。
0: 是，
1: 然后呢，因为我车子不好停，我就说你们进去看，我在外面。结果他一进去以后，就开始内湖就在下大雨，
0: 这两
1: 那个雨下到连这个车子的雨刷都来不及刷。
0: 所以它的实际上，所以我们一般来讲，我们如果真的要启动了哈，我想台北市也很有经验，实际上。台北市我在待那22年里面，他也曾经历过那莉台风。
1: 对，
0: 那这一次大家都会觉得啊，内湖淹的水远远超过那时候。
1: 是，
0: 但是那个时候的年代，我们会认为说啊，这个水门啊、
1: 抽水站，对，
0: 都没有那么完全。
1: 对，
0: 现在几乎台北市的食雨量已经从76.8到78点多。那但是因为科学的数字会被记录，
1: 是，
0: 所以现在会产生一个问题，就是说到底这个时段下多少雨？那个会记录个整合出来，但是我们也常在想一个问题，有时候这个地方的下的雨跟我们测试的点
1: 不太一样，
0: 不太完全一
1: 样，对，因为你的区域很小，
0: 已经超过它的饱和了，
1: 对，
0: 但是测试的那个点雨量却没有这个区域那么大，
1: 是，
0: 所以我们常常讲说灾害的那个雨量的总计
1: 是
0: 可能会被放大，
1: 对对，
0: 那也有时候我们的天险就会说啊，这个你们那个汐止会下大雨，我说汐止没什么雨，他说下在你那个测仪站特别多，
1: 所以
0: 跟那个山区
1: 就是，
0: 所以另外一个比较能够精准的科学判断，就是说仪站能不能够在一些点增加。
1: 不，您讲的这个问题啊，的确是现在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啊，就是以前我们觉得讲一个区域说板桥区会下雨，这个好像看起来已经是很局限在板桥了，对不对？可是现在光一个板桥，可能这里面分成2、3个区啊。我们走这个64号公路这样去走，这一段有雨，下段没雨，
0: 对对，
1: 这段
0: 没有错，
1: 所以它很小。所以您刚刚讲说那个集雨水的数据的那个位置，跟这个整个地方下雨的那个之间会有落差，这个是完全跟以前想象的不一样。
0: 所以我们有几个点是我们很重要的，比如说我们会认为消防队大概都在市区嘛，
1: 啊，

0: 所以消防
1: 派出所也会在市区，
0: 对对对对，
1: 区公所也会在市区。嗯，所以我们第一个大概就是一辆有超过十分钟的一辆超过10 millimeter， 嗯，我们消防队的监视设备就会抓。如果在我来讲，北海岸跟东北角，
0: 是
1: 我马上会抓 CCTV。
0: 所以你们的分队本身就有这个，
1: 哎，对，
0: 有这个机遇的，
1: 就马上去抓河边目前的水是怎么样。嗯，啊，所以那个当地下不下雨，我的公所、我的派出所跟消防队，嗯，它是一个比较。那以前我们是比较没有根据啦，反正就是那个量雨筒去看看
0: 多少。对，
1: 那现在这种东西其实是个辅助，但是其实以我们的经验值，每十分钟如果超过十 millimeter， 或是一个小时已经下了50-60以上，十雨量了，
0: 对，
1: 一个小时，那我们就发现，哇，那持续两个小时，
0: 就不得了，
1: 会下多少？
0: 对，
1: 所以就有人强调说超前部署。嗯，哦，那我刚刚讲新北来讲，因为新北没有像台北市，它因为新北面积比较大，
0: 对，
1: 那我们城乡差距比较多，
0: 是，
1: 所以我的抽水站就会一抽。哦，那另外一个我已经知道，我早上我11点之前。我们就有一个所谓的天险公司，所以刚刚讲的，中央气象署就是早期的中央气象局会提供你一个区域下水，
0: 对，
1: 但它小尺寸的部分，
0: 小尺度的就不一样，
1: 我们就给天险公司去。
0: 天险公司可以做那么小吗？
1: 可以，可以，因为它依照中央气象局给的资讯，再来分区我这个区域里面，
0: 对，
1: 哪一些区域可能我们要特别注意。哦，那个是我们边境会请他们，我每一年，
0: 对，你要付钱给他的
1: 预算，包括。台大的，所谓的我们的天险管理公司跟天气风险公司，这两个事实上从李鸿源老师啊，我1997年进台北县，有两个专业的团队，其实跟我合作已经17-18年，
0: 是是，
1: 所以我就会问他说啊，现在比如说现在板桥有问题，或者我内湖有问题，我就问他内湖现在的湿雨量多少，
0: 是
1: 哦，他就马上告诉我，我问他还要下多久，他会告诉我还要再下一个
0: 小时，哦，可以这么准的，啊，
1: 可以这么准。
0: 所以从防范的角度来讲，其实那个雨还没有下下来，你们大家就已经知道那个地方会有什么结果。
1: 但是再怎么样跟老天爷比赛，还是有落差了。
0: 对，
1: 我就讲说，我认为说不应该下这么久，但是要持续再下，那我们就会认为他就是没有走嘛。就像它连雨包就一直在，那其实包括内湖当天我们的淡水，其实我的淡水那一天也很大，
0: 对，淡水那天也有淹
1: 淡水，然后接下来我的五股，
0: 是，
1: 甚至我新庄三重，所以我常常中央气象署对他来讲，他是达到告知的责任，所以他会告诉你说啊，他最近有强大的连雨包，
0: 是，
1: 他直接发给你所谓的手机简讯，
0: 对，
1: 哦，像我那一天在二半。
0: 对，
1: 然后我再看，在三重先设工，三重他发大雷雨的雷包给我，但是问题我在那边没有看到下那么大的雨，
0: 所以他的
1: 这个区域没有，但是换个角度讲，我在看另外一边的三重，我就发现他下大雨
0: ，OK，
1: 但是我的感觉，我那时候还在二半，但是我认为，三重刚刚没下雨，
0: 对，
1: 所以对我来讲，这个一个小时过了，我觉得不会有灾情。但是如果下两个小时，他又告诉我说现在还有一个雷暴，像雷达图都很方便，
0: 对，
1: 所以我们干脆就到 EOC 了。我每天他们拆半天，我就到
0: EOC 去
1: 水利局，
0: 对，
1: 那我们提早把那一个，那新北大概有一些做法，公所尤其是水利局非常的辛苦，就是说科技，不管你任何的科技可以做监测 CCTV， 那这个是辅助我们在做状况判断，
0: 对，
1: 还是人要到现场
0: 了解。
1: 所以我们会想说啊，如果今天这个地区已经下大雨，你等它去淹水，你倒不如把一些水沟盖先打开，
0: 对，
1: 让它进水的容量
0: 就比较扩大
1: 比较快。
0: 这个上次您在淡水的这一次的这个所谓的演练啊，我们看到那一天的天气并不好，
1: 那对，
0: 对不对？反倒是这个天气不好会使得那个演练变得更真实啊。因为你们真实碰到灾变的时候，不见得说什么事情都是那么的合理的就在那个时间那样到位，因为你有很多东西可能会受到影响。
1: 淡水的一个水域演练，刚刚也特别提到了，其实新北是最大的，我们有几个部队嘛。我们第一个大概就是我们的警消，
0: 是是，
1: 2600多个人，
0: 还有义消嘛。
1: 第二个义消有3884个人，
0: 对。
1: 另外我一个志工团体，目前我的志工团体有43个民间志工团体，
0: 对，那天
1: 有5000多个人，哇。那这5000多个人其实在43个民间团体，那我们刚讲我们那边的演练，
0: 你这样子加起来快10000人了，
1: 对啊，所以我们有10000个警义消跟民间志工团体在守护着404万，
0: 了解了解。
1: 所以我常讲说，你只要资源知道它在哪里，那平时我们来讲，比如说我们认为，水疫，大家只要讲到水疫，一定讲到大包溪，
0: 对，
1: 那大包溪一年呢，啊，在早期周锡玮县长的时候，之前有一段时间封溪啊，就是说大包溪你不能下去，那 这么好的一个大家可以。

0: 以溪流、嗯、那我们就问他为什么不能下去、嗯、他说一年死亡十几个人，
1: 还有那真的，
0: 那你十几个人从来没有想到说啊，我小朋友可以生下罪、嗯、或是我去那边烤肉我就死掉了。后来我们就想到一个方式，海域我们怎么管理、嗯、海域的管理就是说海边、嗯、你到海边都可以下去玩水，那我们就觉得说如果你像普通海水浴场，你可不可以用一个湖桶、嗯、就类似一个湖球、嗯、有一个区域大家可以、嗯、
1: 对 对, 对，
0: 那我们对大堡溪的管理
1: 后来 也是用这个概念，
0: 有13个点就用这个概念、嗯、
1: 了解，
0: 也就是说你可以在这个 湖球的范围内、嗯、哼 你可以。那第二个我就使用了所谓的红十字会，还有一个水上救生协会、嗯、另外一个水域的团体，我有43个民间团体、啊、我撒了30个团体进去、
1: okay、
0: 所以大堡溪每一天我大概有500位
1: 都有让 duty 在那里了。
0: 那我们就讲说这些团体来协助我们，所以因为这样的大堡溪在周锡玮县长就评估开放、嗯、朱立伦市长一直来，那朱立阳市长就进入到侯市长当副市长的年代、嗯、那八年我们偶尔还有一个到两个、嗯、但是市长当了市长、嗯、已经连续七年我们临死亡哦、oh. ，所以市长每一次只要想到说，当我们一年在夏天，我们有15000多人次哦，嗯，15000多人次，
1: 这是蛮恐怖的。
0: 你想看看，政府不需要付那么多的经费，
1: 对，
0: 那这些人，市长，我们只颁市长一个感谢状。
1: OK，
0: 那第二个，我们带了一些西瓜，
1: 就是你们这一次在淡水，就是、哎、就是表扬这些人
0: 了、啊。啊，表扬的点以往在虎豹潭嘛、啊，所以要感谢大盘根的企业，还是我们的防灾企业。
1: 了解。
0: 那他也说。啊，你卖假便当啦，到我们这边来简单，一桌8000块，
1: 对对对对对，
0: 大家吃一吃。
1: 这
0: 那这一次，市长特别评估啊，我们也跟我们的列管副市长在谈。嗯、我们现在淡江大桥，嗯，哦，淡江大桥从5月12号通车，
1: 对，
0: 到现在一个多月，嗯，大概有8件车祸，嗯，那其中车祸真正撞击的只有1件，嗯嗯 嗯，那。其他的7件，要么中暑，要么就是骑脚踏车，嗯、
1: 对对对，
0: 是撞到行人。那这个案例我们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说淡江大桥要通知车之前，我们讨论最多的是机车道，嗯，会发生车祸、嗯、
1: 对，
0: 现在是零，
1: 刷太窄，
0: 现在是零了，所以就是说、哦、当我们会认为这是一个大家注意而且可能被讨论很久、嗯、不管从设计实务上都会问题、嗯嗯、那现在只要到淡江大桥、嗯、每一个骑机车都会告诉自己说，哎、欸，我看修牛姐开开班呢，那这样的理由，
1: 而且都走直列，
0: 对，所以这样的理由就造成到目前为止我们的机车没有发生过车祸、嗯、
1: 所以您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事先如果宣导得宜的话，
0: 宣导，然后我们做好准备跟部署、嗯、那一样水域也是这个概念
1: OK、
0: 嗯、那因为淡江大桥，所以巴里跟淡水的河岸、嗯、我们看到立桨斟酌了，
1: 对，
0: 我们看到我们的救生板，
1: 对，
0: 那另外一个我们看到我们的风筝，
1: 现在连拖曳伞都在那个地方，
0: 都在，但是拖曳伞的部分帆船的部分是属于比较这边的，拖曳伞是在台北港，
1: 了解了，
0: 所以基本上它那个位置比较没有什么问题。
1: 是是。
0: 那目前这个水域管理，我们就讲，那我跟民间的表扬，如果只是单纯的一张感谢状，嗯，或是我们吃个饭，那我就跟市长讲，哎、欸，我们来办个水域演练，嗯，那水域演练就分两大部分，一个是客船，
1: 对，
0: 就是说现在巴黎坐到淡水。
1: 渡轮，
0: 哎，渡轮一定会人家增加，
1: 对，
0: 因为大家看夕阳，
1: 对，
0: 我们就不用站在桥那边，
1: 对对对对，好，你在桥上看不到夕阳。
0: 那第二个可以拍到淡江大桥跟夕阳的关系，
1: 是，
0: 所以它是最佳的景点嘛，嗯，那事实上市长你上一次也好几次跟我们提出首长，嗯，然后文化局主办嘛，嗯，还有管理局，
1: 对，你们也走了一次，也等于是踩线一样，
0: 对对，从然后从业就要一起上船
1: ，OK，
0: 我说因为我是救生员教练，比较安全呐、
1: 啊，对。
0: 那另外一个我们就提到，第一个情境就是救援嘛，
1: 哈，
0: 船的救援还要有接驳船，另外我们的保、嗯、我们的海巡、嗯，还有我们自己的义消、警消、嗯，我们有一些涉水的一些船舶，
1: 是，
0: 所以我们就做一些演练。嗯哼，那第二个大概就是刚刚讲的，不管立桨，嗯，啊、哦，不管是我们的冲浪板，嗯，啊，或是所谓的帆船，嗯，那我们就做一个救生艇的演练。哦，那比较特别的是，我们这一次把我们的民间团体，因为我们觉得说，市长每一次来就讲，这个你不用担心时间。你就尽量能够去，因为以前市长的活动有时候
1: 对他来了可能要走了，
0: 在做其他活动，他都说只要是消防局活动，嗯，时间都尽量
1: 全程参加，
0: 对，所以他就我们这次也展示了所谓的后勤照顾，嗯，以前很多人都在问灾害现场抢救、嗯，不管天然灾害，不管火灾，不管地震、嗯，后勤照顾很重要，
1: 是，
0: 所以我们现在只要。

0: 长时间救灾，尤其是我的工厂火灾，大概列管18000多家嘛，所以每一年大概50件左右。
1: 所以你们这个后勤在这个上非常
0: 重要。所以大概一个月会有一件烧的比较大的，因为像上一次的五股，然后这一次的淡水，事实上我们的抢救时间都超过一天以上。
1: 对，
0: 那我们的后勤照顾，第一个我们会在现场，那署里面也开始协助我们，我们自己本来也有后勤照顾者，那我们就会有
1: 你们连胖卡都去了，
0: 胖卡都来了，
1: 对啊，
0: 然后胖卡我已经看过4次到
1: 了。对，我听说好像还有那个连那个临时的洗手间、临时的厕所，好像都有考虑在这里。
0: 那现在目前，其实我们现在比较特别是我们女性同仁现在有增加。
1: 对，
0: 那女性同如果今天在山上，比较辛苦了。
1: 对，
0: 那如果是工厂火灾，其实左右邻居都还有工厂，
1: 对，
0: 还有办公室，
1: 没错。
0: 所以我们会考虑到女性同仁，有一些的需
1: 要需
0: 要特殊需求。
1: 对，
0: 那另外一个就是胖卡，我们的经验值，因为已经操作过很多次，我们从虎豹团开始，
1: 与其买便当不如胖卡现场，
0: 比较快，而且他会在先在工厂先做100份，
1: 对，
0: 然后来了以后，然后在现场再做，那这100份到我们就优先给在第一线，
1: 对，
0: 我们请我们指挥官干部的幕僚来拿给前面的人吃，
1: 是，
0: 那这个其实，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现在有很多科技救灾。我刚刚讲的我们的空拍机，
1: 对，
0: 我们跟中心保全做结合，是让我们的空拍机已经可以帮我们送 AED。
1: 那其实你们的那个你们的空拍机的这个允许飞行的空域跟一般的民众又不太一样，
0: 一般来讲有些空域会被限制了，
1: 对，
0: 但基于救灾我们只要通报就可以，
1: 对，
0: 反正那个是119去后续做处理，
1: 是，
0: 所以我们现在的空拍机随着空拍机的载重可以从
1: 50公斤 AED 都可以
0: 到60公斤，
1: 是，
0: 那 AED 像我们的共寮分队，我们可以直接从分队起飞到建龙岭，
1: 哇，那么远的
0: 直接放过去，
1: 对，
0: 那第二个大概空拍机我们也可以做随意广播，而且现在的随意广播，上一次我们在大堡溪，市长拿无线电就可以广播，
1: 哇，这个
0: 另外一个是我们可以录音广播，
1: 对，
0: 所以以前我们东北角海边啊天气很冷，然后下雨又很滑，
1: 是，
0: 那我们有时候要下去通常还有危险，
1: 对，
0: 像我用空拍机啊，可以直接在吊子的上面
1: 就直接告诉他说，
0: 告诉他说你没有成就，所以你离开，
1: 对，
0: 那没有我要给你划钱，
1: 对，
0: 所以我们常跟开玩笑讲说啊你6000块掉了，我说在哪里要划6000块，车身要划6000块，
1: 对，
0: 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用空拍机，我们现在灾害现场可以做照明
1: ，OK，
0: 好，所以它的照明可以照飞行的高度，可以大概到30公尺往下照，
1: 而且空拍机比直升机的操作要简单多了，
0: 多了就是。那我们最近几个比较特别的是，我们的空拍机，当然随意来讲，它还可以送我们所谓的救生圈，
1: 对。
0: 那上一次我们现在已经慢慢的精进到所谓的电动的我们的救生圈，我们这次有演练，
1: 对，它可以动，
0: 可以遥控定位直接到那个地方。那如果民众体重比较轻，我们就直接把它带回来。如果民众比较重，
1: 那至少它可以有个救生圈，
0: 至少在那扶着，那我的救生艇，就是说我不要冒着人员去做危险的救灾行为，
1: 但是可以同样达到这个救灾的效果。
0: 那另外一个就是高楼火灾救灾的部分，我现在的空拍机已经可以做到高楼火灾，100公尺左右可以做涉水的。
1: 100公尺已经是20楼了，
0: 大概30楼。
1: 30楼，
0: 那但是它可能还是有一些，因为它带着水管上去，
1: 对，
0: 所以现在它的水管一般来讲，我们的消防队用的水带大概是2英寸半，
1: 它这个比较细。
0: 那一般室内的消防栓是1英寸，它是1英寸的，所以它可以用一些，比如说，我们比较轻啊，水还是重，像泡沫，
1: 对，
0: 它可以用泡沫。那对于一些，比较高层建筑物可以先升梯。那，最近有狮子会也在协调，那他大概最近8月份要捐赠给我们一部，那我们先试用看看，
1: 对，
0: 那有一些地方如果工厂火灾或是高楼，那营梯车没有办法升梯，那我就利用那个升梯，
1: 很好
0: 啊。不过它现在有一个比较大的限制啊，第一个是载重的问题，如果再提升，那第二个问题是因为它拉着水带，
1: 对，
0: 所以它可能在定点升上来可以做救灾的行为，
1: 但它拉得动，
0: 但是它如果要往前往后，
1: 对，
0: 其实这个部分还是有一些压力，
1: 就像放风筝一样，你总是先要牵对吧？
0: 对，但是总是一个突破了。
1: 对，
0: 那我想8月份。透过民间的捐赠，我们评估，如果需要，我们就来买。
1: 是，
0: 大概就这样子。
1: 这个下雨下到山石崩落这种事情，其实在台湾是很多见的嘛。
0: 不管从以前的灾利那利台风啊，就是说，当我们会土石崩落，大概就是我们刚讲

0: 土石已经饱和嘛，
1: 那个含水量太高，
0: 已经含水量，我们讲说土石流其实就是，下个下去的已经没办法带动。
1: OK。
0: 另外这些石头在里面，它会有因为什么改变？
1: 可是我们土石流，我们有很多浅示区域，所以有一些警报系统。可是现在很多像这几次发生的都不在这个范围里面。
0: 分两种啊，一种是因为台湾最近还是常常会有地震，所以像我们讲那个后蒙古的概念哈，就是说当地震发生以后，土石就崩落，所以有一些区域你要去做评估。
1: 啊哈，
0: 就像我们大豹溪这七年来零死亡，如果今年零死亡，就是市长八年零死亡。
1: 嗯，
0: 那我每一次溪流要去画那个所谓的可以游戏的区域，我都要重新会看一次。
1: 哦，还要会看一次？
0: 你不会看一次，就是原来你认为这边很浅啊，是当它土石已经改变了。
1: 对，
0: 哦，所以会有问题。所以我们会让每一次在做一些评估，但是我们这个山域里面，我们会觉得啊，已经下雨结束了，
1: 对，
0: 事实上那时候水土石最松软，
1: 所以最容易出问题，
0: 最容易出问题。所以反而当下下大雨，它即使掉下来也没有灾情。
1: OK，
0: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从雨大概下到昨天嘛，大概下到礼拜六，实际上我礼拜天开始有一些行政区，开始有部分的土石崩落。所以你可以看台北市这一次
1: 对
0: 盐山的
1: 昨天掉下来的，
0: 这昨天掉下来
1: 是，
0: 实际上它掉下来不是昨天的因子，是
1: 前几天的
0: 下大雨，在士林中山，因为中山区过去就是内湖嘛，
1: 对，
0: 所以那个雨区已经下很久了。
1: 对，
0: 那另外一个就是树的保留，
1: 哦，
0: 就是说我上一次在新店的新波一街，那有一个汽车跟四部机车
1: 对整个掉下去了，对，
0: 我就觉得奇怪。那我才发现到，早期在新店很多的圣象坡，那第二个它坡地下去的时候，我们去现场一看，有两条水沟嘛，那这个马路是，当然这个区域是属于他们社区本身的区域，
1: 对，
0: 所以我们曾经讲说，哎，我要不要把你编进来？他说不用不用，我们自己处理，
1: 是，
0: 所以包括柏油都是他们自己铺，
1: 哦，
0: 那第二个这两个水沟，
1: 对，
0: 我就跟着朱市长，我就觉得有公务专家还是真的差，
1: 对，真的有差，
0: 他就看，哎。靠建筑内侧179户的水沟，那个水流都没有问题。但是靠外侧，的坡地那个水沟，里面的水沟没水，
1: 哦，
0: 就表示说水沟的水应该是有，但这个水都已经泄掉了。
1: 哦，
0: 所以你那个水沟的水不断的泄，虽然这一次下雨，当然也下一部分，
1: 对，
0: 但是真正是长期以来，可能之前，那我们就问他啊，之前呢，他其实之前掉过两棵树，所以已经有。那这个排水系统整个被破坏以后，那这一次就用，
1: 所以这个水就是这个山崩的很重要的原因，
0: 很重要的因素。那另外一个它是回填的土，
1: 哦，
0: 所以看不到沙石。
1: 对对对对。
0: 那你原来种的树没有足够把这些泥土抓住，
1: 抓不住地
0: 就会
1: 啊。
0: 所以包括台北市的五分埔
1: 啊，
0: 也有一个小基地的一个。
1: 对对对对对。
0: 那其实那个就是水的系统把那个基础带走。
1: 我记得以前这个花园新城，那是很早以前了，在新店，那是最早的一个在山上的一个社区。他们好像要开发那个土地，要盖房子之前，花了三四年的时间去种竹子，就是说因为竹子是比较抓地力比较强。这个考量跟您刚刚讲的可能是有点关系吧？
0: 坡地的稳定都要做了。我们现在就讲说，大部分挡土墙，那挡土墙以前做的排水系统，如果30年以后，像新坡一街
1: 那个就得要，
0: 它已经到目前为止已经31年，
1: 对对对，
0: 所以你的挡土墙早期的施工跟技术
1: 都跟现在不一样，
0: 不一样啊。现在如果建筑物盖它的挡土墙，它都有监视设备。
1: 那您怎么样去提醒我们的民众，在现在这个状况下，比如说它有一些山域的活动啊，或者什么的话，它应该是用什么态度？比如说现在是不要去吗？
0: 哦，对。我们是觉得说，下大雨以后，如果这一两天下大雨，本来路就比较容易滑，
1: 对，
0: 这第一个。那第二个，你要登山的地点，如果你去评估这几天下雨，其实要让它先喘息一下，
1: 让土地喘息，
0: 让它喘息以后，你再延后几天。我讲实在，晒晒太阳，把那个水温蒸发掉，
1: 了解了解，
0: 它的凝固力也够强。
1: 对，
0: 我觉得它现在就是这样泡在水里面，所以它只要还有一点点，最后一根稻草就滑
1: 就下了。
0: 哦，所以你会觉得说，所以这一次有人就认为那个领队的判断有问题。
1: Uh-huh.
0: 那领队就讲，哎，政府没有做封闭，
1: 对，
0: 你也没有宣告，
1: 就是、
0: 所以就会扯在这个。当然，我们就讲，如果你明知要下大雨，你还去虎豹潭玩，
1: 这是
0: 那你怪政府就很奇怪。
1: 所以这个我们台湾现在这个风气很奇怪，出了问题以后大家来讲就责，但事实上这很多东西是常识的问题嘛，对不对？
0: 现在对于坡地山域的部分的管理，然后，我刚刚也跟宋哥提到，尤其我们假日，现在有几个。

0: 假日活动几乎人都很多，那很多人，尤其从大概7到9月吧，我们的虎头蜂。
1: 哦，虎头蜂也
0: 我
1: 是一
0: 们
1: 个
0: 以
1: 大
0: 前
1: 问
0: 讲
1: 题。
0: 说，以前虎头蜂跟蛇都是我们处理，
1: 对。
0: 那像虎头蜂给。

0: 这么多。
1: 啊，现在因为委外啊，蛇大概5000多只啊，
0: 哦，
1: 啊，现在大概1000只左右，因为民意代表有特别提醒，然后我们也认为合理啦，就是说你看到一条蛇，然后跑进来，那你说啊，你不要惹它就好，因为蛇不在你家，如果在你家，你
0: 对，就那不可能这么淡然，
1: 所以我们还是干脆去把蛇抓回来。
0: 是是。
1: 那如果今天有人受伤，
0: 嗯，
1: 那当然受伤完，你不能讲蛇还留在家里啊，
0: 对对对，
1: 不是顺便养啊，
0: 对，
1: 把它带回来，
0: 顺便养
1: 啊。不过一般来讲，现在毒蛇比较少了，
0: 对。
1: 如果但一旦不管是什么蛇，反正抓回来，我们大概会有简单的收治，那相关的单位就隔天就把它收走。
0: 是，这个蜂其实是很难防的，这种因为蜜蜂这个东西跟蛇又不太一样。
1: 蜜蜂来讲就是尽量不要走蜜径啊，
0: 不要走到它领域里面。
1: 第二个不要去爬山，不要把自己喷得好像香水很香，引起别人注意。
0: 对，身上的味道不要太。
1: 只有蜂会注意你。
0: 我注意你就惨。
1: 另外一个大概我们也会，我们其实最近几个案例就是我几乎每个礼拜六、礼拜天都在处理有民众被蜂叮到。所以如果登山也尽量长袖。
0: 他们就说有人因为要擦防晒乳啊什么，这个防晒乳上面有一些香味。好像对蜜蜂来讲也是会有影响的，是不是？
1: 那如果你擦防晒乳，倒不如穿轻薄的淡色的衣服，
0: 对，
1: 长袖。另外，
0: 长袖反正
1: 也可以，因为我们还是以脸部为主嘛，
0: 对，
1: 所以有时候帽子可以稍微帽檐稍微长一点，一方面可以遮阳，
0: 对，
1: 二方面也可以保护了，
0: 是。
1: 大概有几个机制了，不过我们农业局还有新北市，我们都有提供一些蜂的一些热点，你就避开那些地方，
0: 了解。
1: 那。只要有发生风车，媒体有报道，你有计划要去这个地方的活动，
0: 是
1: 就请你暂停，
0: 绝对要小心，
1: 对，请你暂停。
0: 我最后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因为我就说像最近的委内瑞拉这个大地震，
1: 是
0: 这个今天这个四川成都这个大地震啊，这个几个地震，这些地震发生，当然我们没有办法防范。可是比如说现在又有这个水的问题啊，比如有这个强降雨构成的这些积水
1: 灾害。
0: 那这个东西如果跟地震同时出现的时候，它是不是会让震灾变得更难处理？
1: 其实我们每一次的演练，我们把复合型灾害都会考虑进去。当然现在是城市韧性嘛，
0: 对，
1: 大概有时候会跟所谓的战争结合了。
0: 哦，还有战争的问题。
1: 那基本上天然灾害，我们消防队在处理。我们第一个最大的挑战就是台风，每一年会进来，
0: 对，
1: 所以水疫、台风。包括抽水机组啦，包括土石流啦，
0: 对，这个都是比较，
1: 一定我们都一定会有。
0: 可是我们台湾在这个上好像，
1: 但是我们台湾最大的挑战是地震。
0: 对，
1: 那地震来讲，我们就会一种复合型嘛。所以一般来讲，建筑物的倒塌，地震是属于比较全面性。所以变成我的救灾警力大概要做分散。也就是说啊，我以前可能几个大队支援，但是一旦地震，
0: 那就不得了，这个是全部的。对。
1: 那这次委内瑞拉其实跟本身建筑物的结构有关了。台湾从921以后。
0: 我们的建筑有，
1: 我们的建筑实际上已经提升嘛，所以包括0403两年前的0403，包括花莲每年的地震，台湾如果规模在6点多，基本上还挡得住。当然要看它的，
0: 对，
1: 如果是断层地震在台湾，
0: 那就
1: 如果是浅层地震，
0: 是，
1: 那这一次委内瑞拉规模都达到7点多，而且一次来2个，那实际上的死亡人数应该会在持续增加。
0: 对，
1: 那第二个，其实我们也有，我有问消防署，我们要不要去了？那因为我们有轮值的概念，
0: 对对对，
1: 所以现在的轮值也轮到桃园、台中，还有宜兰吧。
0: 他们有重型认证吗？
1: 大概会有一重两轻
0: 了。
1: 现在目前6都已经陆续的，大概有5都完成重型认证。
0: Okay.
1: 那我们已经5年了嘛，所以我们在上个月就是重型认证做。
0: 你们都延续的，对
1: 五年的认证嘛，而且我们是第一个在，因为你以前的复训都在竹山了、
0: 啊，对对对。
1: 那我说你要让我竹山去那边2年，我可不可以找我新北的场地？
0: 对啊，就是
1: 我自己做认证，所以第一次开放我们新北市政府的消防局认证，在自己辖区，
0: 是
1: 连台北市的复训的认证一样跑到竹山，
0: 所以我们这次没有派队去。
1: 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委内瑞拉，当然第一个还是提到邦交嘛，第二个委内瑞拉的治安非常不好，所以有考虑到救灾人员的安全，
0: 对对 对，
1: 所以你的维安部队可能要跟着去，
0: 那这个问题就大了。
1: 因为我跟署里面的组长有稍微聊了一下，那第二个因为他比较不友善、那当然第二个他也没有，当时还没有提出需求嘛，
0: 对，
1: 所以一般当他向联合国提出需求。台湾大概就会派去，但是有一些国家因为邦交的问题，
0: 对，
1: 那会有一些想法了。不过我是觉得，我们以前还有一个扛棒，不管是红十字会啦、民间团体、慈济，
0: 对，
1: 那其实你可以看到像委内瑞拉他们的

0: 民众会认为啊，我要重机械部队啊，就是我要
1: 啊，
0: 有一些重型能够救。
1: 对，
0: 所以你会发现到从媒体的报道，民众跟救灾人员还有争执，
1: 是，
0: 所以你就会发现到，其实跟我们现在想象的有一点落差。
1: 对对，
0: 我来帮你，你反而认为
1: 搞不好还有嫌呢，还
0: 对啊，
1: 被
0: 还有
1: 嫌
0: 一
1: 呢，
0: 些被嫌。
1: 对对对。
0: 那事实上整体的考量，所以消防署认为，反正这一次我们就先待命。所以我们也想，当然我们所有的训练都希望不要发生在自己的国家，
1: 对，
0: 但当其他国家我们有机会去，其实在新北来讲，我说第一个想争取，
1: 了解，了
0: 所
1: 解，
0: 以这
1: 了
0: 个我
1: 解。
0: 们在一起努力。
1: 所以，像现在最近这个极端型气候所构成的这种降雨啊，什么这些问题，在这个我们也没有办法防范它。它在发生的同时，万一有这样的状况的时候，可能民众要更注意，就
0: 不过新北的比较好的一个设计的机制了，就
1: 是，
0: 是我有自己的特搜部队了。这
1: 哦。
0: 是我的特搜大队，我随时的特搜大队有126个人，
1: 你们就随时可以出动，
0: 随时可以出动，而且它不影响到我水灾的救援。
1: 对对对
0: 哦，
1: 对
0: 所以我基本上我就讲说，我其实我现在有8个大队嘛，7个大队有下去，
1: 嗯，
0: 所以任何的灾害，以公所跟大队做第一线，
1: 对，
0: 那特搜大队就针对一些案例特大的
1: 是
0: 灾害
1: 是，
0: 做处理，
1: 了解
0: 这
1: 了
0: 个大
1: 解
0: 概都有做一些分配。
1: ，OK，所以我想，我们可能在这个对于我们自己生活的四周所碰到。其实天灾是难防的，因为这个有时候我们真的不晓得它什么时候会发生。但是就像刚刚局长所谈到的，如果我们了解它大概的成因是什么，至少我不要去冲着那个因为这个天灾所产生的问题那个区域，我要涉足其中啊。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个智慧性的考量的问题。比如说现在这个雨量这么大，然后对这个土地的影响这么直接的情况底下，可能我们在山域的活动，可能我们就得要想办法，恐怕在这个时候就得要可以避免，我们就避免。相对的，这个水大了，可能在这个河川啊什么的也会构成很多可能我们预想不到的一些影响。像这一类的问题，我认为除了救灾单位他们要很紧张，而且他们整个带弹的在这边要准备可能发生问题的时候要做一些可能拯救性命的工作之外，我觉得我们民众自己大家也要，我们的心里面那个警钟也要会响啊。也要知道，在这个时候不要去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当然，地震是很难防的。可是，就像刚刚局长所说的，当很多的灾变它是用复合型的现象出现的时候，可能我们就要把这些因素都要考虑进去。像现在这个，你看没事就会有山崩嘛，哈。那如果现在万一要有地震的话，我相信像这一类的问题，可能就会产生的会比较具体，比较不像一般可能没有那么大雨量的前提底下会发生的状况。所以这些也是一样，这都是我们用经验累积出来。我常常说，防灾救灾这个行业啊，其实有一个让人觉得不晓得要用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的，就是有很多的做法，有很多的在这个中间的智慧，常常真的很不幸的都是用鲜血换来的，都是我们在灾变中间啊，不晓得出现了多少问题之后才产生的。那好，那后事不忘前事之师啊，既然是这样。那我们就不要让这个经验白流了，让大家都可以早一点可以了解，而且也让这个救灾的行为啊，能够成为大家是一致的，而不是说好像你就拼命的往这个灾变的状况里面去涉足，但人家救灾的人员就要因为你的这个就得要花上很多的这个力气成本，然后要再去把你救出来。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现代社会里面所不应该出现的状况。好的，今天我们非常的感谢局长在百忙中间又来到我们的摄影棚里面。今天谈到的这些问题啊，可能大家真的要注意，因为它随时都可能会发生在我们
0: 没有错，
1: 的生命四周。那我们也希望这个救灾的这些弟兄们啊，他们可以在他们的这个专业生涯里面能够发挥最大的极致，能够帮助大家能够度过这个可能有的灾变。谢谢大家收看，我是杨明，也谢谢今天局长来到我们中间。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见。
0: 好，谢谢宋哥，各位听众跟观众，谢谢大家，平安，
1: 谢谢局长，
0: 谢谢。
1: 谢谢。